2026年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人人参与排查身边安全隐患，共同筑牢安全防线。

0: 消防通道等于生命通道，违法占用，害人害己。
1: 小纵队，各就各位。

0: 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
4: 登陆探险。
5: 海底小纵队与长鼻蝠。
4: 啊，我无比漂亮的仙人掌啊！你们今天锋芒尽显。
6: 哦，抱歉，请问仙人掌的果实现在成熟了没有？
4: 抱歉，还没有。首先，这些仙人掌需要开花，然后需要被授粉才行。
7: 还要授粉？
4: 对，花粉是帮助植物长出种子和果实的粉末。当传粉鸟类吸食花蜜时，它们身上便沾染了花粉，然后它们会将身上的花粉传播到其他花朵上去。这个过程就是授粉。这些仙人掌需要其他动物，比如传粉鸟类将花粉传播开来，这样才能长出

0: 果实以供其他生物食用。
1: 明白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果实吃？
0: 很可惜，我估计还得等上一阵子，因为我没有见到附近有传粉鸟类在进行授粉。
2: 哦，老天，等到了春天，我们就将迎来一只小鹿。
1: 如果没有仙人掌果实，我们恐怕就没有食物来喂孩子了。我们该怎么办？
0: 的确是个问题，幸好我有位朋友就居住在沙漠里，他或许可以帮上忙。希瓦呼叫坦克，你的蜂鸟搜寻进展如何了？
3: 希瓦，我有一点困惑，我的蜂鸟喂食器昨晚被吃得空空如也了，这意味着附近应该会有很多的蜂鸟，但是目前我只找到了三只。
0: 那是肯定的，我需要授粉员们快些行动。要知道仙人掌花每年只盛开一个晚上，而这些马上就要开花了。如果这些花没有完成授粉的话，那么沙漠中的生物就没有食物可吃了。
4: 刚才有人提到仙人掌花了吗？
5: 我很爱仙人掌花蜜。
6: 带我们过去吧，拜托了。
7: 我们马上就到，希瓦。
3: 通话完毕。
0: 别担心，我的朋友们，蜂鸟们马上就到了。
3: 嗨，希瓦。
0: 坦克，你来得真及时，有些花都已经在盛开了。哇
4: 哦！哦，天哪，花蜜！
0: 我一直在手动为这些花朵授粉，但有蜂鸟的帮助，速度一定会更快。
3: 他们是附近最能干的授粉员，他们长长的喙能触及花朵的深处，汲取内部花蜜，有助于更好地散播花粉。
0: 真是太棒了，有蜂鸟为这些花朵授粉，到了春天，这里应该会有很多果实喂养你的孩子。
1: 哦，谢谢你们。
4: 哦，我很爱花蜜，但是啊，我累了。
5: 我也是。
0: 等等，其他的花要怎么办？你们不打算继续了吗？
3: 我想恐怕是这样的，蜂鸟在吸食花蜜时要不停地扇动翅膀，很耗费体力，到了夜晚就要进入深度睡眠，也叫沉睡。这就好比有些动物到了冬天需要冬眠一样，但是蜂鸟只在夜间休眠。
0: 也有可能他们已经吃喂食器中的食物吃饱了呢。
4: 什么东西呀？
5: 我们没见过喂食器。
3: 好吧，如果食物不是被你们吃掉的话，那会是谁呢？
6: 知道吗？这片沙漠里可不止我们一种动物。
0: 那么我们现在该如何给这些花朵授粉呢？
2: 仙人掌该如何长出足够多的果实以供我们喂养孩子呢？
3: 我们需要去找更多鸟儿来帮这些花朵授粉，或许那些吃喂食器中食物的动物也会愿意来吃仙人掌花蜜呢。我去看一看。那些并不是吃光喂食器的鸟儿，抱歉，我无意要惊扰你们。坦克呼叫希瓦，我找到掏空了那些喂食器的动物了。
7: 并不是鸟吃光的，而是一群蝙蝠。
0: 哦，天哪，如果我们今晚无法找到更多鸟儿为这些花授粉，
8: 它们就无法结果。
3: 我们需要帮助，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9: 小纵队外派员希瓦和坦克，请汇报情况。
8: 你好，队长，我现在正在索诺拉沙漠和几只黑尾鹿在一起，他们在等待仙人掌结出果实。但问题在于，如果明天之前花朵没有完成授粉，就不会结出果实来。而更糟糕的是，这附近没有鸟类负责授粉工作，所以黑尾鹿很可能没有足够的食物来喂养尚未出生的幼崽。
7: 我找了三只蜂鸟过来帮忙，可他们累得睡着了。
10: 我有一个好消息，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生物能够帮你们授粉，比如虫子、蜥蜴，甚至是蝙蝠。
7: 哦，我倒是发现蝙蝠了。
10: 非常好，蝙蝠其实也很喜欢吃仙人掌的花蜜，当它们吃蜜时，脸上便会沾染花粉，然后它们就在花朵之间传播花粉。
9: 看来你们需要将蝙蝠带到仙人掌附近，就能让它们去授粉了。
7: 不幸的是，我刚才好像把它们给吓跑了。
11: 哦，不要责怪自己，坦克，它们本来就会飞走的。你看，许多蝙蝠在迁徙，它们长途跋涉就是为了寻找食物，养育幼崽。
10: 蝙蝠通常生活在山洞里，所以我们就从那里开始吧。
9: 我想没有人比海底小纵队外派员瑞拉更了解山洞了。 幸运的是，它距离你们并不遥远。坦克，你可以乘坐蜂鸟艇去接它。

0: 来你们这边，海底小纵队队员和外派员们，我们去找那些蝙蝠吧。
1: 我要再一次感谢你，瑞拉。
2: 不用客气，乐意效劳。我已经标出了你的蜂鸟喂食器飞行距离内的所有洞穴，那些洞穴里应该有很多蝙蝠。
1: 让我们看看那个吧。
2: 蜂鸟艇上的拖绳可以充当完美的洞穴潜水绳，尽管我们在往下走，依然要看着上方，蝙蝠总在洞穴顶部待着。
3: 嘿，注意灯光，我们蝙蝠喜欢待在黑暗中。
1: 抱歉了，我们正在寻找那些以仙人掌花为食的蝙蝠。
3: 我们这里都是叶蝠蝠，不太会以花朵为食，因为我们的舌头长度不太够，难以触及仙人掌花里的花蜜。你们要找的应该是长鼻蝠。
2: 他说的对，长鼻蝠的舌头是真的非常的长，它的舌头能够轻易地深入到花朵之中汲取蜜浆。
1: 既然我们已经有目标了，就一定能找到他们，希望吧。
2: 看来没人在家呀。
1: 看上面。哦，
2: 那是钟乳石伙计。去其他洞穴找找吧。
1: 这里有没有长鼻蝠的踪影呢？
4: 没有蝙蝠，有蛇怎么样啊？哇哦！
1: 这个洞穴有没有长鼻蝠在呀？
5: 没有长鼻蝠，这里只有蝎子。
2: 恐怕这是最后一个洞穴了。
1: 我们现在还是一只长鼻蝠都没有找到。
2: 哦，好像有一群鸟往西边飞去了。
1: 那个根本不是什么鸟，那些是蝙蝠。但谢灵通说长鼻蝠栖居在洞穴里，可这些蝙蝠往西边的海洋飞去了。
2: 难怪呢，还有一个洞穴没有搜寻呢。我没有想到它，是因为它在那边的小岛上。真不敢相信长鼻蝠能飞到海上那么远的地方。
1: 哇，看看这些可爱的蝙蝠宝宝。哎呀，
6: 这是我们的小家伙。
1: 抱歉打扰了，请问一下，你们是不是长鼻蝠呢？
6: 没错，我们是。我叫弗里达。
2: 我叫瑞拉。这一位是坦克，我们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我们很需要你们的帮助。
1: 我们有许多仙人掌花，需要大量的授粉员尽快帮他们进行授粉。
6: 如你们所见，我们的宝宝现在非常饿，我们在洞穴附近也很难找到花蜜可以食用，所以没问题，我们会带着食物回来的。
7: 抱歉，我的仙人掌朋友们，看来这一次我似乎没办法按时让你们都完成授粉了，你们的数量实在是太多了。
8: 但是记住，永不放弃。
6: 我们也收获了很多的花蜜，可以喂饱孩子们了。
9: 看来授粉工作进行得很顺利啊。
7: 对，亲爱的朋友，但果实还需要一定时日才能长出，所以我们要耐心一点啦。
2: 希望你可真棒，仙人掌们都在结果了，我们的朋友可以饱餐了。
7: 不只是饱餐，仙人掌的种子也已经传遍了这整片沙漠了，很快这里就会有更多的仙人掌了。
10: 真的很感谢你们的帮助，如果没有你们，我们的宝宝就没有东西能吃了。
9: 我预感宝宝会非常喜欢吃的。
11: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12: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3: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1: 达西西报告，巨柱仙人掌。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敌人是想对我们实施囚笼政策，
7: 占领太行山，
8: 破太行城，得天下，
9: 砸开笼子，撕开笼子，把敌人的笼子彻底毁掉。
8: 我们的党和军队都是在敌人的压迫下成长起来的，艰难险阻只会助我们一往直前。

0: 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1: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2: 巧剪金
1: 刀琢毫厘，
2: 锻造美好生活。
1: 倒计时开始，
0: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粟，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八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敬技艺，比创新，兴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技是河北的，艺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3: 美国人在撤军这一议程上很难达成协议啊。
4: 你们是什么人？中立区不允许有任何外来武装。

0: 公然枪杀我方维护和平的军事人员，这是十分卑劣的、可耻的行径。
1: Those military people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us.
2: 是可忍，孰不可忍？谈判暂时搁置，展开军事斗争。
3: 美帝的秋季攻势彻底失败，恐怕他又想谈判了吧。
4: Prepare to restart the negotiation, but here is the condition. We'll change the place.
5: 谈判地点改为了板门店。
3: 无关原则的地方可以通融。
6: 美国人咬死了，强占开城是他们的底线。现在是僵局难破，
7: 谈判这就是一场艰巨的战斗。要想谈得好，那看我们打得怎么样，打得好谈得就好。
3: 如果对方坚持不妥协，那就让谈判继续僵持下去。
8: I want this war over before the election.
9: 美国难言之隐，令人同情。
3: 现在朝鲜局势是在我们的控制之下，
9: 这回杜鲁门要发疯了。
10: 美帝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军事上都已经狼狈不堪了。
11: To show our good faith, we've made some compromises on the issues of the airport construction and on the names of the neutral countries.
10: 美帝已经妥协了，我们就应该抓住机会努力实现自己的目标。
1: Just be patient. We're fighting a hard battle at the negotiating table.
3: 谈不得那就打，
6: 我们只有真正把他打疼了，他才会老老实实的回到谈判桌上来。
12: 前线部队情况怎么样？
13: 大部分电话线都被炸断。
14: 小龙，哎，赶紧联系九连
15: 副团长。五九师高地敌人轰炸太猛了，电话线被炸断了，派了三组人去抢修，都没回来。
16: 团长，你让我去。
14: 你要是让我打通一个电话，我记你个大功。
15: 喂，喂。
14: 收到了，我马上。喂！
6: 小小的上甘岭，战斗如此激烈，
3: 他们非要拿下上甘岭，是为了向我们、向全世界示威啊！
0: 上甘岭的战斗已经到了最为关键的决胜时刻，现在同志们每一分钟的坚守，都将为我军夺得最终的胜利提供保证。
17: Listen, restart the talks with China as soon as possible.
5: 美国方面释放了加紧谈判的信号。
3: 现在最不愿意和谈的就是李承晚。
18: 谈判越是接近成功，越是要提高警惕，防止敌人勾机跳下。
6: 不惜一切代价抢救，快！
3: 穷凶极恶，必须打掉南朝鲜的嚣张气焰。
17: Let the Chinese Communist Army teach that backstabber Syngman Rhee a lesson for us.
6: 我们志愿军在金城战役中显示出了强大的进攻能力，这次真的是把他们打疼了。和主席预测的一样，美方已经同意在停战协定时签字。
19: 1953年7月27日上午10时，朝鲜停战签字仪式在板门店举行。
20: 停了。

0: 为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当当家的，你这也太找他人威风了。你们二位可都是山寨当家的，为了两个女人闹腾的还不够吗？啊？那武常一身本事，要真打起来，你们谁是他的对手啊？啊？你行吗？ 你又行吗？这山寨的事儿就没人替我分担。好吧，日本人的马蜂窝算是捅了，人家肯定不会善罢甘休。哼，你们俩先琢磨琢磨，这事儿该怎么办吧。
1: 大当家，听你的吧。呀。
0: 听谁的都没用，这山寨怕是待不下去了，得往坏了打算。抛家舍业一大笔开销，偏偏遇上傅思远这么个老滑头，有点意思。
2: 大当家的，别急，我去找这老滑头，不信他不出血。

0: 我们已经截获了康炼的一份电文，他们用的是我们已经破解的密码。还有呢？
1: 还有就是共党会派专人送重要情报，
0: 康炼已经知道我们破解了他们的密码，所以他们会把重要的情报派专人送过来。还有，我们已经监测到了电台信号就在周边，
2: 尽快锁定准确的位置。
0: 嗨。
2: 河口山寨那边情况怎么样了？
0: 按照您的命令，所有的地方都安排了我们的人。
3: 120开炮！

0: 我从电台收到东北党委员会给你们的指示，用的是老密码。
1: 都说了什么？
0: 说有通讯员带着重要的情报要到你们这里来。
1: 他什么时候来？
0: 这个没说，不过我想你们接头的人应该清楚。
1: 是，呀，糟了，联络地点只有政委他一个人知道，他们都是单线联系的。现在政委在土匪手里头，这可怎么办呢？
0: 这土匪狮子大开口，我大伯一心想要压价，这指望他的话，我哥一时半会儿还出不来。
1: 现在得赶紧跟政委联系上才行啊。
0: 这土匪除了钱谁也不认，这谁还能说得上话呀？
1: 我去想办法。
2: 你是纳五常吗？跟我走。
3: 武常兄弟，武常兄弟，
4: 你们的人有完没完？
5: 这话不能这么讲啊，是吧？虽然我们现在还不是同志，那也是一块打过鬼子的革命兄弟啊。
4: 别给我扯那没用了，咋回事？我人帮你们救出来，枪还给你们，怎么像粘豆包一样粘着我？哎呀，
5: 是。我们政委是你从小鬼那儿给救出来的，

0: 可把闹让土匪给劫走了，这事儿你办的不利索。啥我办不利索？啥土匪？河口山寨的土匪啊！别扯了，行吗？河口山寨的土匪，我昨天从那儿过来，咋没听说？你去过河口山寨？土匪没敢把你咋的？
1: 敢！
0: 我们政委真是没看错人啊，小鬼子也怕你，土匪也让着你。
2: 你真是个神人呀！不用给我戴高帽啊，我又不是玉皇大帝，说咋回事？
0: 是这样，土匪把我们政委当了肉票，要讹付老板钱，这事儿你得帮我们。
2: 听明白了，他当肉票，他爹都不管，我管得着吗？
0: 闹着，我知道你找四眼金三郎呢，我帮你找他，你帮我救政委。

0: 给我出来！
1: 什么人呀？
2: 在那砸门！
0: 开门！
3: 你们老爷呢？
4: 我们老爷出远门了。
3: 出远门了？去哪儿了？
5: 去长春了。长春，去的挺远啊。什么时候走
4: 的？昨晚刚走。
3: 昨天晚上走的是吧？
4: 嗯。
3: 挺巧啊！啊，
0: 傅子言，现在不还你啊！
6: 跟我走过来是吧？
0: 哥，我后面山寨呢。
4: 你别管你哪山寨的，也得等我们老爷回来。
0: 对。
3: 那还哪呢啊？好，跟我装是吧？兄弟们，我看好了啊！
1: 好，
3: 我就不信他不露头。我去溜达溜达。
5: 老爷，老爷，河口山寨来人了。
1: 你怎么说的呀？
5: 按您的吩咐，就说您出远门了。
1: 说得好，下去吧。
5: 哎，是。
1: 六根小黄鱼都不干，他以为我是开金矿的呀？就这么拖，一拖二拖三拖，拖拖拖，拖着拖着他心气儿就没了。走。
7: 远大爷，
8: 这边来是怎么回来呀？
7: 哎呀，老爷，二爷，您来了！
3: 哎呀，最近这都胖了不少啊！
7: 唐红，二爷来了！
8: 哟，这是二爷吗？
3: 哎呀，
8: 想死我了！
3: 哎呀，
8: 快进快进！
3: 哎呀，
8: 哟，爷，
3: 你
8: 一定要什么啊？真想我啊？
3: 嗯。哎呀，快来吧啊！爷想死你了！哎呀。哎呀，快，哎，哎，来来来，哎呀，
8: 二爷过来玩啊，
5: 走，别跑。

0: 不要害怕，我可啥也没干呢！啊，你们是抓错人了。
1: 是河口山寨的二当家，对吗？你好，我叫浅远甲野，是我请你来的，想向你打听一些事情，另外想请你带几句话到山上。 把二当家的衣服给他穿上。

请喝杯热茶暖暖身子吧。哎，不可，这是我们日本最有名的玉露茶，请您品尝一下吧。哎，这个茶不会有毒的。

0: 怎么样，还好喝吗？好，谢谢。哇，我之前和你们的大当家雷大龙认识，但是我听说现在你们的当家是一个女人，是吗？对。哇，那她和雷大龙？
1: 是我大哥的压寨夫人。
0: 是吗？太厉害了，一个女人做了大当家，那她一定很漂亮，而且很聪明。
1: 是，
0: 了不起。但是之前我和雷大龙和你们的山寨是有约定的，你知道吧？对，我希望。 我们都可以遵守约定，这样我们都可以相安无事。之前的事情我可以不计较，但是在一天之内，请你们大当家一定把那武昌交给我，要不然的话，我们都会很麻烦。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啊，
1: 明白，明白。
0: 这次请你来，就是希望你能够转告一声，拜托了。
1: 啊，好，好，
0: 那我请人送你回去吧。哎，
1: 不用了，告辞。

0: 当家的东西还收吗？
1: 先别收，等等再说。
0: 大家先等等吧。
2: 大家

0: 大当家的来啦，
1: 利索。这满寨子糙老爷们儿，我好些年没见过这么利索的屋子了。
2: 当家的过奖了，我们给你收拾完了，我们也该回去了，是吧，姐？
3: 白收拾啦，我们也享受不上了。
0: 咋的呀？我看这忙忙活活的，要搬家呀？
1: 逃难，得罪小鬼子了，得出去躲躲。
0: 大当家的，你可真能啊，女中豪杰呀、啊！说实话，我老羡慕你了。哎，你说以前那穆桂英也就你这样吧？
1: 啥穆桂英啊？要是没有杨宗保，那穆桂英也啥也不是。这世道呀，还是以男人为主的。女人这辈子挑了个好的就风光一时，嫁了个怂的就窝囊一辈子。
0: 大当家的，你这话我就不服了。这也太长臭男人志气了吧！
3: 大双，对了，我还要问你个事儿呢。
1: 你跟那武昌究竟是咋回事啊？别说你心里没他啊，咱俩可都是女人，你心里那点事儿啊，我清楚着呢。
0: 这么说吧，大张家的，我就是宁愿嫁给三龙，也不会嫁给那武昌的。
1: 拉倒吧。知道早上我为啥没让你上三龙的花轿吗？你别在气头上，害了自己又害了三当家的，那可是一根筋儿的玩意儿。哎呀，其实这三龙在我们寨子里也算是人五人六的，可是拿出去跟那武常一比，就是短了一截儿。女人嘛，曾经沧海难为水，这见识了好的就再也不能将就了。就算是硬把你嫁给他，你身在这头，心也还在那头。听我

1: 我这辈子呀，就跟定那无常了。要不，你俩就搬到我山寨里来。他要想当家，我让贤。咱们金梅俩，还有二少妹妹，咱们一块儿聊聊天，喝酒吃肉。你说得有多舒坦？
2: 大当家的，二当家的回来了。
1: 来了。
0: 你们先待会儿，等吃了饭，我送你们下山。

0: 在哪儿呢？
1: 招呼这一帮兄弟在聚义堂说事呢。
0: 谈事儿呢？
2: 兄弟们，刚才我跟你们说的事儿都记住了吧？
3: 记住了，
2: 就这么办了啊。
0: 二龙，
2: 大当家的，
0: 事儿办的咋样啊？回来也不跟我说一声。哎呀，
2: 我刚回来，这不刚把兄弟们都叫过来，想说一件要紧的事儿。
0: 要紧的事儿？啥要紧事儿啊？我咋不知道？
2: 这不没来得及跟您说吗？
0: 说吧，啥意思？
2: 大当家的，咱们山寨要遭难了。
4: 哎，就很紧张。带来了吗？
5: 好。
4: 这个就是雨伞了。
5: 看清楚了，下回你就不会搞错了。
6: 不过他现在啊，很少出兵营，偶尔出来也是戒备森严。凭你一个人，很难干掉他。
4: 但我欠你们一个人情，我带你们去给土匪传个话。
5: 太好了。
0: 这话是前袁家燕说的。
2: 对，他还说起了大哥，说咱不守规矩，坏了跟日本人定的协议。
0: 一天之内交出那五常，保咱平安无事。
2: 就这条件，只要交出那五常，咱们以后该干啥还干啥。
0: 那你们啥意思呀？
2: 我们都商量过了，只有一条路，交人。
0: 二龙，这是你的意思还是大家伙的意思啊？
2: 这是我们大伙的意思。
0: 三龙，老七，
7: 我听二当家的。
8: 我也听二大将的。
9: 我也听二当家的。
10: 我都听二当家的。
0: 满寨子的老爷们儿，就他们没有一个站着撒尿的。
2: 大当家的，你现在说这些都没有用，咱不能因为一个纳五常跟日本人翻脸吧，不值得。
0: 你别忘了，要是没有纳五常，咱这河口山寨早没了。
2: 大当家的，山寨兄弟们的身家性命可都在你手里边呢，你可不能脑袋瓜子一热，关键时候就胳膊肘往外拐。这两天咱们净给兄弟们送葬了。
0: 日本人这是借刀杀人呢，一旦收拾了纳五常，那咱们就是他案板上的一块肉，想啥时候吃就啥时候吃。不行，这事儿不能这么办。
2: 大当家的，说一句对不住你的话，今天由不得你了。
0: 说什么？反了你！来人，给我把二龙捆了。三龙，
11: 大当家的，这日本鬼子他娘的太厉害了，咱就不仗义一回吧。
0: 他没骨头的东西。
2: 大当家的，大当家的，这是咱兄弟。
0: 既然你们铁了心肠这么干，我就依你们。不过你们可别忘了，就你们这点本事，一天之内抓住那五常，人家日本人天天想抓他，连人影都见不着。
2: 我们不用去抓他，他的女人在这儿呢，自己会送上门来的。
0: 可以呀，二龙，我平时可真是小看你了。
2: 大当家的，我这也是为了山寨的兄弟们。不过您放心，这姐俩只是个引子啊，我不会对他们怎么着的。况且冲了三弟的面子，我也不能啊。

0: 去，把那家俩给我扣去。
1: 是。
0: 甭动手啊！
1: 是。
0: 大当家，二当家，那我常来了，说要见大当家的。
2: 等等，
0: 我去。

0: 是不是放心不下大商姑娘啊？啥玩意儿呢？
1: 找你们大当家有点事儿。正等着你呢。行，哎，这边，
2: 大当家不是住里面吗？哎呀，
1: 在这边说事儿呢，让我带你过去。
0: 走吧。
2: 行。
3: 啥地方呢？
2: 大当家在里边收拾东西呢。
4: 哎呀，枪王，枪王也架不住一门棍呐！啊，待会儿给他绑了，给日本人送去。
5: 钥匙，你在蔫了那么长时间才拿个锤啊？
4: 不是，我刚才看见二当家的把那五常给绑了。
5: 张爷，帅，二当家的为什么要绑那五常？
4: 听说要送到日本人那儿去。
5: 别说话，水。你们这只给水，不给饭吃啊？哎呀，
4: 俺的娘的都快没吃了，你要想吃，不喝，放了。哎，
5: 马虎，这么着，你帮我找张纸，找支笔来，好不好？
4: 要拿干啥？
5: 我给我们家老爷子写封信呢，帮你们寨子上弄点钱过来花，连饭都吃不上，这还受得了啊？
4: 俺大当家跟二当家都去了，你爹是一毛不拔。
5: 他得看见我的亲笔信才行，我是他儿子。
4: 小样，
6: 哎，
4: 去，给他弄去。
6: 行。

0: 怎么着？看来你得手了。
1: 啊，抓了。
0: 那接下来打算怎么样呢？
1: 我已经派人跟日本联系了，一会儿把人一送，这事儿他就算了了。
0: 好样的，伤天害理呀！
1: 大当家的，咱们是土匪，干的就是伤天害理的事儿。
2: 大当家的，张玉成让您过去一趟，他写了封信，信上说他能帮你要钱。
1: 哎呀，怎么把他给忘了？
0: 你想干嘛？非得把事儿做绝吗？
1: 大当家的，在这件事情上，你可不能沾半点人的私情啊！兄弟们可都看出来了。
0: 哼，你想死啊？你别忘了，人家可是抗联的政委，你那么怕日本人，就不怕抗联报复你？
1: 大当家的，你想哪儿去了？我们要的是钱，不要命。他的命得给您留着呢。哎呀，这笔钱，夜长梦多呀。跟我走。
3: 大当家的，看见了。
4: 大当家的。找一个可靠的人把这封信送到我的家里，30之内保你能拿到钱。
0: 拿去念给我听听。
1: 大当家的，您这不说笑吗？他认识我，我不认识他呀。不过我倒是真想听听张政委在信里到底说了啥。张政委，麻烦你把这信从头到尾给我读一下。
5: 哎呀，咋这么静呢？平时那忙忙活活的人都哪去了？咋就俩人了呢？

0: 是啊，姐，我怎么感觉有点瘆得慌呀？
1: 走，咱去找找大当家的。
2: 站住！你们俩回去。
1: 谁说不回去了？这不要走吗？过来找大当家的道个别。
3: 啥？
4: 哎，别废话，再废话把你接了。
2: 混蛋！我，你他娘咋说话呢？啊！
4: 滚！滚！
5: 想回去了？
1: 回去了。
5: 回吧，回来也好，往后记着，这闺女家家的，没事别往这土匪窝里跑。
1: 谁往你土匪窝里跑了？还不是让你给绑来的呀？忘性真够大的呀你！
5: 好了，赶紧走吧，赶紧走！
1: 你现在想起哄我们了就不走，我们等着给大当家道个别呢，是不？
5: 道什么别啊？不想走了？想在这河口山寨当土匪啊？再不走可就走不了了。
1: 咋的呀？出啥事了？
6: 见字如晤而欲成败上。
7: 好，写得好啊，不愧是政委哈。大当家的，有了这封信咱就不愁要不着钱了。
8: 还不快赶紧找人去送信。
7: 大当家的，你看啊，咱们这儿就您识字儿，要不然您把这信从头到尾再重新读一遍，免得这小子糊弄咱们。
8: 二龙，你过分了。
7: 大当家的，日后我一定给您赔不是。请。

0: 眼神怪吓人的。
1: 看你是为了记住你的脸，拿闷棍打我，别让我再见到你。
0: 你见不到我了，马上把你送到日本人那去。
1: 真行你们，我帮你们打小鬼子，你们把我逮了送给日本人，良心让狗吃了。
0: 来，把他家人绑了。
1: 记着啊，孙子，就上个香保佑我出不来吧。
2: 可能丫头，辛苦你了。
3: 这回我就放心了。哎，这啥？这啥意思啊？这是数，不是字儿，我知道。
2: 谁家里藏那么多的现金现银啊？这是账号，把这个账号给我爹，他看到以后就会如期给你们取钱。
4: 你还有完没完啊？赶紧去送信。
2: 对了，大当家的，这送信的人得选得力了，千万别耽误事儿。
5: 大当家的，大中午的要走，找您过去一趟。
4: 真是想谁来谁啊。大双二双，
6: 大当家的，你们俩这就要走啊？啊，我们俩这就要走了，等着跟你道个别。对了，帮姐办件事儿，去傅家送封信。
7: 老傅家呀？哎呀，姐，这忙我真帮不了你。
6: 姐走不开，开口求你，你不能推辞吧？记着，立马送到。
8: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9: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1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

0: 渣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传全怒目蒸汽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正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0: 对呀、
1: 啊。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呀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血糖、血压、心率各项指标都稳定，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蒸汽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

0: 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如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
1: 啊，
0: 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
1: 这样
0: 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

0: 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旋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

0: 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索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2: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能增加肝脏的功能。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索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天百病消。那索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天，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2: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天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无疾而生，动静之静，阴阳之能也，动之则分，静之则合，无垢不净，随取就身，人刚我流，谓之祖，我圣人辈，谓之年。
1: 我叫石红海，今年60岁，邯郸是个杨氏太极拳发源地，所以对这个太极拳也非常感兴趣。随着年龄的增长吧，后来这眼睛是开始花，就是看字啊都看不清。配到一副老花镜的话，看小字的时候必须戴上花镜，用的时候有的炫照，不戴了就得搁到一边，很不方便。后来我们听我这个拳友这个马叔说，再配到一副这个。

超视力多功能的吧，可以看远，可以看近，就是很方便吧，就是说。后来我就到店里去，去咨询了一下，很专业，是吧？对你的眼睛呢，就一开始给你验光，你的眼睛有时候。

0: 过眼睛，也不用摘菜，就是随身携带的一种物品嘛，比原来那个老环境要方便的多得多了。看远看近或者开车呀，平常都可以带的，也很舒服，又很方便吧，就是。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3: 配镜专线400618二六二六400618二六二六。
4: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1: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2: 巧剪
1: 金戈，
2: 雕琢毫厘，
1: 锻造美好生活。
2: 倒计时开始，
0: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粟，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八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竞技艺，比创新，新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技是河北的，艺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8: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9: 哎。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10: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1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2: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0: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9: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8: 哇，眼睛好清晰啊。
1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10: 快点拨打400。

0: 4001169799，400116979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 哎，老公，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2: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979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979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116979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我们记着，立马送到。快走！等等！
1: 等等，家的。这两个姑娘现在还不能下山，这信我一会儿找别人送了。
0: 为啥呀？
2: 二哥，
3: 大双姑娘不能留在这儿，这事儿没商量，信我陪她去送。走吧，
0: 走，
2: 走。
4: 大当家的，给你面子啊，不然老傅家说死我都不带去。
5: 谢谢大妹子。
0: 那五常呢？
1: 前面压着呢，一会儿叫几个人给钱人送去。
0: 你送他之前告诉我一声，我要送送他。
6: 大白，
7: 兰兰啊，有事吗？
6: 大白，我想跟你谈点事情。
7: 你们都先下去吧。
6: 是。
7: 兰兰，说啥事儿？
6: 大白，我想跟你谈一下玉成哥的事儿。
7: 哎，坐坐坐。兰兰，你玉成哥的事儿，我还没跟你大娘说呢，我怕他扛不住。
6: 大白，我哥老在土匪那儿也不是个事儿啊。
7: 我比你还急呢，可那九枪八那六根小黄鱼他都不干，那简直是狮子大开口，开口大狮子呀！这是。
6: 那除了钱，您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7: 别说，还真没了。这事儿啊，你就甭管了，我自有分寸。
8: 老爷，
7: 什么事儿啊？
8: 河口山寨来信，说是玉成少爷写来的。
7: 我不是跟你说了我不在家吗？
8: 我也是这么说的，可是人家送信人跟小姐认识，叫郭大双。
6: 大双。

0: 他人呢？
1: 在外边，死活不进来。
0: 大白，我去看一下。
2: 给傅思远的。
0: 哦，那你们进来坐吧。
2: 不进去了，你赶紧看吧，大当家等着我们回话呢。
0: 那你等一下。
3: 这封信写的有点怪呀，像是话里有话呀。兰兰，你来看看，你看这最后这页这写这么多数，啥意思啊？你干啥去啊？

0: 你这是想让我们离开这里，离开这个村子，离开这个村民，离开这个村子，咋那么磨叽啊？真急人！
1: 你这不废话呢吗你？你要钱急人，给钱的还急啊？姐，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我们让土匪给抓了，反过来还要给土匪送行李。
0: 哼，过几天还心甘情愿的嫁给土匪呢？少臭美吧你！
2: 干啥呀？干啥呀？干啥呀？干啥呀？干啥呀？闹出事儿了！土匪要把他交给日本人，啊？武昌兄弟，对不住了。
3: 为了山寨，只能委屈你了。让一让，
4: 等等。
3: 武昌兄弟，你走了就不该再回来，这都是命。啥玩意儿？你们这是？不是大当家，我原来以为你是女中豪杰，是吧？做事有理有面儿。我救了你们，把我逮起来送给日本人，做事有点不讲究啊。
4: 拿酒来，喝了它，就当我为你送行。
3: 你不是多余吗？
4: 喝了它，上路也好暖些。
3: 喂！
5: 当家的，没事吧？走，走了。武昌兄弟，保重。虽然说让我马上去找抗联，但是队伍去阻止这个阴谋。 不过现在最要紧的是救出纳武昌，如果他落在日本人的手里，一切可都完了。那你赶紧找抗联去，纳武昌那儿我想办法。你有什么办法？

0: 放了。你说这都进去老半天了，这啥话说不完呀？
1: 你说他们不会把我姐给扣了，准备报官吧？
0: 他敢。

0: 你们俩还敢跟我开玩笑？
1: 肉串还在老子手里呢，
2: 小不点声儿！这什么地儿啊？人来人往的，你生怕别人不知道你是土匪啊？当土匪就是好呗。
1: 哎，姐，
2: 哎，
1: 他
0: 们咋样了？
1: 傅思远答应给钱了。
2: 咋样啊，姐？
0: 出啥事儿了？
1: 三龙。 你要还是个爷们儿的话，就帮我把那无常城小鬼子手里给救出来。
3: 报告，大当家的，张卓伟被带来了，把他解开。
4: 啊？
3: 解开。
4: 你走吧，现在就走。张家的，他千万别给拿！
2: 你他妈还傻站着干嘛？快走啊！赶紧走，走，滚！
5: 小鬼子马上就要打上山了，我留下来可以帮你。
2: 我问你，你打算在哪儿把那五常交给日本人？
1: 对呀，你快说呀，说完了就来不及了。哎呦，我说你倒说话呀！
2: 干什么？在这样我翻脸了，别以为我三龙不打女人。
1: 三龙，你的命可是那五常救的，作为一个老爷们儿，不能这么没有良心吧？
2: 我要救了他，我何苦山寨就完了？这事儿我不能管。
1: 行行，我不用你管。 你就说在哪儿，我去。对，你怕死，我们不怕死。你说在哪儿，我们去。
2: 我就想不明白了，这那五常到底有啥好啊？看把你们姐俩给迷糊的。
1: 啥时候了，你还跟这扯着没用呢？赶紧说，搁哪？

0: 我们花了那么大代价做不到的事，前援军不费一枪一弹做到，佩服。如果这次可以抓到纳武将，都一件事情你会很开心。
1: 什么？
2: 中佐可以变回大佐了。
1: 报告，前援中佐，西援中佐，队伍集合完毕。
2: 搜索。

0: 张一成，我就知道你那封信里有猫腻，别以为我看不出来，说吧。
1: 为了让鬼子不在打山寨，您把那武昌交出去当人质了，对吗？
0: 你咋知道的？
1: 武昌兄弟刚替你们山寨卖过命，要不是他这山寨早已经是小鬼子的了。
0: 我也不想啊，你现在说啥都晚了，人已经在路上了。
1: 只希望武昌兄弟福大命大，大当家的，要想保住山寨。
0: 听我一句劝，赶紧召集兄弟们，鬼子马上会二度攻寨。你怎么知道的？
1: 因为我让独立大队在那武昌赶到之前，先向鬼子发起攻击。鬼子一定会以为你们反水了。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鬼子马上就会报复山寨。
0: 你这不是把我们山寨往火坑里推吗？
1: 我在引导你们走向一条光明之路。
0: 别给我废话，张一成，你他妈太阴了！
1: 别以为我女人心肠，毙极了，他们一枪放了你。
2: 中国人不杀中国人，子弹还是留着打小鬼子吧。兄弟们，现在就快到了啊！一会儿把那武昌交给小鬼子，咱们这事儿就算了了啊！

0: 武昌兄弟，
1: 你抱着我们
0: 太我知道你恨我，所以呢，我答应你件事儿，你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呢，你的女人今后我帮你照顾着啊。嗯，行。

0: 我们那个命，住手！二哥，二哥，放了纳武场，这事咱不能干，咱们不能把他交给日本人，这事咱们不地道。二哥，弟兄们，把枪都放下。
1: 纳武场，把枪放下。
0: 二当家的，让我们走。
2: 把枪放下！什么东西你们啊！我救你们就算了，不报恩不要紧，都是爹生娘养的老爷们儿，给日本人卖命，你们良心被狗吃了啊！
0: 二当家的，你真是鬼迷心窍了，咋小鬼子说话你都能信呢？

0: 这是政委的命令，你们赶紧回去守山寨。
1: 走，撤！二少，跟我走。哎，咱得回山寨呀！
2: 回啥？回山寨呀？
1: 呀，人家帮了咱，咱不能辜负人家呀！
0: 不是人家是谁啊？
1: 抗美援呢。
3: 不要恋战，赶快转移河谷山寨。
0: 是。
3: 不要恋战，快点赶我河口山寨。
0: 是。
3: 同志，其他人我们就埋伏了。
0: 哎，打！
4: 枪声很近，
5: 这是独立大队跟小鬼子已经打上了。大当家的，赶紧准备应战吧。
6: 张一成，你他妈可把我害惨了，这可咋整？
4: 没啥咋整的，把这些弟兄们都交给我，我保证把小鬼子打退了。
5: 大当家的，就咱这几杆破枪，那不是白送死吗？
3: 关我的房间里不还剩着些家伙呢吗？
4: 家伙是有。
5: 都不会用啊！
3: 带我去看看去。
1: 你对我的家底儿还他妈挺熟，走。

0: 这些子弹，这是地雷、手榴弹，上面是一些没用的东西。反正这些洋玩意儿，兄弟们都不会用。
1: 这些东西都能用上，兄弟们，快进来！来，把这些东西全都给我抬到站子门口去。
2: 情况啊！
3: 我这山寨迟早要成他的了。

0: 你罗外坤，我们不能贸然前进，万一中了土匪的埋伏怎么办？我看还是先请示商峰吧。
1: 土匪有什么好的？如果你们害怕，我们讨伐队这件事，行动。

0: 哎，弟兄们，先过来一下。哎，来，弟兄们，我问问你们，你们现在除了身上背的这些枪，手里这些家伙都会使吗？
1: 不会。
0: 都不会使啊？没关系，我来教教您怎么使。来，把这地雷给我来。哎，地雷分很多种，有一种地雷是专门反坦克的。 它只会破坏坦克的履带，阻止坦克前行。而现在咱们手里这个地雷叫圆盘雷，产自于德国。这个地雷怎么用？它是专门用来封锁道路的。咱们现在把这些地雷全部密集地封锁在这个地方，将来小鬼子从里边打进来的时候，这地雷就能阻止小鬼子进入山寨。
2: 哎，张爷，这是手雷吗？
0: 这个，这是日式手雷。
2: 这种手雷很奇怪，它必须要在胸前磕一下，掷出去才会爆炸。是这样吗？
0: 哎，这磕了可就得扔出去，千万小心啊！来，大伙儿都过来。我先教你们怎么埋雷。大伙儿看清楚了啊，看出怎么埋这个地雷，千万不能碰这个触点。
3: 这个触点就是这个地雷的引爆点。哎，你们怎么还不跑？
4: 哎呀，山寨出事了，我们回来帮你们呀！
3: 这可是墨迹，武常，走啊！大川、二少，跟紧我，走。
0: 怎么样？马上就要跟小鬼子打仗了，心里边突突不？
4: 不突突。
0: 突突也没事儿，我告诉你们，今天这仗，咱们跟鬼子确实兵力上比较悬殊，但是不怕。鬼子今天到这儿来是撒谎来的，未必准备的充分。第一，咱们得造势。
4: 张爷，啥是造势啊？
5: 造势就是在一分钟之内，咱们把手里的火力全都给它打出去，
4: 让小鬼子以为他们中了埋伏，知道吧？说的轻巧，就咱们这几条枪，这是不是还不如过年放炮仗呢？连小鬼子下不了，还想吓唬小鬼子？
0: 搭档家的如果信不过张玉成，现在还来得及。
4: 我信，信。 兄弟们，咱们都听张爷的，听见了吗？
3: 好，
0: 好。那大当家的带这几个弟兄，
6: 到那边那个隐蔽点等我信号，随时准备伏击。
4: 走。
0: 既然兄弟们都信得过我张玉成。

0: 江爷，小鬼子来了！
1: 弟兄们都准备好了，小鬼子来了。
2: 武长，
3: 人呢？
2: 二人呢？让你们跟紧我，早让我甩走了。全都是往河口山寨走的路吗？
4: 前面就是河口山寨的路，这条路只有最好的猎手才知道。
2: 武长哥，你看有人！
3: 不可能啊！
2: 大武长，你在这太好了，咱们赶紧分个工。
3: 一会儿这跟鬼子打起来，我们政委还指望你派大用场呢。
5: 别瞎来了，你这委啥？这政委诸葛亮知道我走这条道儿？
2: 哎，
5: 我哥就是很厉害啊，是他让大双捎信给我们，还用密码布置了作战计划。否则的话，你被抓的消息我们根本就不知道。
6: 别说闲话了，这河口山这都打起来了，诸葛亮让我干啥说？
7: 别走，别说，走，
6: 二少，走，跟紧我。
7: 哎，
6: 你跟我哥，我看这次土匪他们有准备，我们怎么办？袁小雷，根据山寨两侧，把前面引出来。
3: 走！张爷。

0: 这么大的火力，他们肯定是有所准备的，咱们撤退吧。
1: 行政抽兵呗，一文指挥。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仕飞轮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1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2: 千真万确啊，朗维仕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朗维仕飞轮金钻表价值26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1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金钻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
2: 对，
1: 平时啊要卖到2680元，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2: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仕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呢，那今天不要1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2: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2: 对，
1: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

0: 的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1: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宣传大使，一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9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0: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而且呢还送给您价值998元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钻戒，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1: 没错，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可以免费领取到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1: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是非常认可的。
0: 是的，
1: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它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0: 好，
1: 看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镜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所以说啊，无论男女，人这一生呢，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钻腕表。那这款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就是您独具慧眼的选择。
0: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免费拿到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1: 是，
0: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1: 没错没错，
0: 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金灿灿、亮闪闪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而且呢，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

0: 指，
1: 对，
0: 咱们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吉祥又如意。嗯，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2: 哎，你好，免费领金钻表，还送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1: 当然是真的了。
2: 你们那金钻表保真吗？
1: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是大品牌，您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金钻表。那包括呀，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也是有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的，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2: 那太好了，那我要两块男表女表各一块，赠品也送给我吧，对吧？
1: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您拿到的金钻表之后呢，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2: 好的，没问题。
3: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5: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啊，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6: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金钻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7: 因为这2-3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1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人们常说男人有3宝、手表腰带和钱包。
1: 对，
0: 大家看，很多人呢把手表看得比钱包还重要呢。

0: 哎呀，说的太对了啊！一款卓越的腕表呢，是尊贵和智慧、身价和实力的象征，那也是品味的符号。
1: 没错，
0: 许多明星、富翁啊，都会不惜巨资来购买世界名表，以此呢来彰显自己的非凡和尊贵。朗维斯飞轮丝钻表啊，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血统高贵，材质奢华，地位尊崇，内涵深邃。男人戴啊，体面尊贵，成本大气；女人戴呢，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一个电话，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取。谁电话打得快，那就是谁的；谁戴谁有面，谁戴谁尊贵。
1: 您说的太对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个时候所有的男士们，也就是啊我们的父辈们，都渴望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表，
0: 是，
1: 甚至结婚这三大件里边必须得有一块是手表，
0: 那就太有面了。
1: 对，但是那个穷苦的年代啊，父辈们为了咱们，为了家庭，很多人是放弃了自己的梦想，一辈子都没能戴上金表。
0: 是，
1: 那今天钱对很多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问题，将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和龙凤戒指一起送给他们，圆了父母一生的金表梦，让他们的人生没有遗憾，这比花多少钱都值啊！
0: 没错，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
4: 哎呦，还是金钻表啊，真不错呀，让我来试，让我来试。哎，
3: 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4: 真不错呀，你闺女真孝顺啊，让我带上电视了。
3: 也不行，你想带？让你儿子买去。
4: 好啊，我今天回去就给我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一个一模一样的。
3: 好，
4: 买去。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的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 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浪维士飞轮金钻表，

0: 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就退休了嘛，找点事儿做，所以现在飞飞无人机。以前眼睛这个近视，现在随着年龄增长，眼也花了。飞无人机影响大了，你抬头，你看无人机的时候，你得用这个近视镜；你中间看屏幕、操作屏幕的时候，你得用花镜，很不方便。看个书，这个换花镜；你出门看远的时候，你就得戴近视镜，不方便，来回倒着换。一个朋友说超市里也不错，向我推荐一副镜子，这解决问题。这个后来到超市里验光，挺好，挺专业。
2: 这是咱们的电脑验光仪，检测一下你的眼睛屈光问题，看看我们是近视啊、远视啊、散光啊。这是裂隙灯检测，裂隙灯检测呢，就是看看我们眼睛有没有影响视力的问题，比方说角膜啊，或是晶体啊，这个都可以检测到的。这是咱们的综合验光仪，现在呢，我们就开始调整我们的视力，看看我们加上远视和散光以后，您的矫正视力能看到多少。
1: 带了这个超视力，现在是一副镜子，抬头看无人机，低头操作屏幕，一个镜子就行了，不用来回换，根据你眼镜定制。我这是配的防蓝光的，起码是开个手机刷个视频，这个眼睛不累不疲劳。这眼睛确实是方便，看远看近，戴上眼镜就很轻松。
3: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
5: 占领中国，夺取华北，作战既遂，必先生态。
6: 敌人是想对我们实施囚笼政策。
7: 占领太行山，
8: 破太行指，得天下。
9: 砸开笼子，撕开笼子，把敌人的笼子彻底毁掉。
8: 我们的党和军队都是在敌人的压迫下成长起来的，艰难险阻只会助我们一往直前。
0: 寸禾凝巧艺，千锤铸匠心，禾雕赛事圆满收官，精彩比拼继续开赛，全新赛道金属锻造对决上半场重磅开启，8位金属锻造能手同台竞技，赛场锋芒尽显，首轮锻打燕赵胜景，2小时限时锻打燕赵名胜古迹，尽显锻造功底，2轮锻造美好生活，聚焦实用生活器物，5小时匠心融合锻艺与文创设计，淬炼精工好物，尽显手艺风采，精彩敬请期待。
10: 好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11: 哎。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12: 老人家怕睡觉。

0: 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

0: 一回补贴专线400116-7979，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116-7979，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领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116-7979。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116-7979，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领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116-7979，
5: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经典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1: 哎呦，
12: 痛了

我们两个人把这瓶酒今天喝完了吧。

0: 马伊哈拉秋桑，渡边纯一郎向您报道。 坐吧，广川军，那帮土匪，混蛋，混蛋的，我们一定要让他们死了，死了去。
1: 不久，陪我。

0: 六别绝，我听说你也是大本同乡。嗨，来这里不怕吗？怕不怕有一天你也会变成这个样子？
1: 愿为帝国尽忠。
0: 坐吧。你知道我来怪大毛这么多年。
1: 我最害怕的是什么？
0: 那武强是抗联，我猜不出来。是中国人，
1: 我怕他们因为我们的到来会团结在一起。不过可能很快我就会离开这里了。秋嫂，什么意思？
0: 我已经向关东军司令总部递交了申请调离的报告，我相信很快他们就会批复下来。我希望你在这里可以照顾好你自己。

0: 兄弟们，今天大当家的带着蛋和抗联的鸡打出了小鬼子，打了个大胜仗，咱敬大当家一杯。
1: 来，在座的。 都是河口山寨的恩人，也是我九枪八的恩人。可惜过了今晚，咱这山寨也就没了。为了躲避日本人，我们只有另找安身立命的地方了。小女子先干了这杯，请。 可是最近。 山寨干了一些对不起朋友的事情，我作为这山寨的大当家的，也不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来呀，二龙，给我带上来。二龙，你胁迫兄弟们帮日本人干事儿，要不是几个朋友帮助，这山寨还不被你闹翻天了。
0: 你打算怎么办呢？
2: 大当家的，我干的事儿都是为了山寨的兄弟们。况且当初都是大伙答应的，现在你把这个账算在我一个人的头上，太不仗义了吧！
0: 少跟我动拉西扯！我问你，日本人是不是你联络的？绑票拿五常的又是不是你？挑唆兄弟们抗命于我的又是不是你？
2: 没错。
0: 都是我干的。那好，
2: 二当家的山寨的规矩，你应该比谁都清楚。好，话到这份上了，我也没啥好说的。等等。
3: 说两句，二当家的犯了错，应该重罚，因为他做了一件中国人最不应该做的没骨气的事情。眼下大敌当前，如果二当家的能痛改前非，能不能给他一次戴罪立功的机会？
2: 大当家的，二当家的也是为了大家伙。大当家的，都是自己弟兄，同生共死这么多年。
0: 饶了二当家一回吧，
2: 饶了二当家了，
0: 好了，二龙给我带下去，不要扫了咱们喝酒的雅兴。

0: 姐，咱们要不然让他进来，要不然咱俩就跟他走，你这样算怎么回事啊？
1: 他那是演戏呢，给谁看呢？昨天咱住着他俩不吱声呢。
0: 姐，你冤枉武长哥了，他刚刚还跟我说咱娘让他一定把咱俩带回去呢。
1: 咋的呀？合着咱娘让他这么干的？那我更不能给他这脸了。动着吧。
0: 我真不知道你是咋想的，你又不是对他没那个意思，今儿他出事儿，看把你给急的，搁谁谁看不出来呀？你自己在这犟什么呀？
1: 一码归一码啊，别给我往一块扯。
0: 姐，要不然这样吧，我出去跟他唠唠，他要是还是之前那个态度呢，咱就淡着他，他要是有悔改的意思，你也给人家个台阶下呗。
1: 好啊，你愿意跟他唠你唠去啊，别打着我旗号啊。
2: 去去，赶紧去，赶紧去，去去去。哎呦，
0: 好心当成驴肝肺，懒得理你。

0: 给人家站岗呢？我也是站岗，里面全都是。纯溜达溜达。我能跟你聊聊吗？那唠呗。
1: 想一想也挺有意思的，搁以前的我，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还会在土匪窝里待一个晚上。
0: 那你太小瞧自己了，怎么着你也是受过枪伤、打过小鬼子、吃过见过土匪窝算啥？
1: 闹长，我问你，你那么喜欢枪的人，为什么把木心弹钢还给我？
0: 本来就不是我的东西，主要是。
1: 不想和你们家扯上啥瓜葛。是因为我们两家有世仇吗？那你跟我有仇吗？你跟我哥也有仇吗？如果你跟我哥也有仇的话，你为什么还和他一起打小鬼子？
0: 这是两回事儿，和谁我都得打小鬼子，小鬼子必须干他。在我那场眼里，有恩必还，有仇必报。
1: 我觉得你没有你说的那么简单和绝对。
0: 否则的话，你也不会跟大双那么纠结了。唠啥嗑？唠偏了吧？你说咱事儿，怎么说大双身上去了？
1: 大双他是爱你的，所以才会那么纠结。你知道吗？今天在生死的关头，他对你的感情我看得一清二楚。
0: 你试试看看，你们俩干啥？俩的，哼。
2: 二双啊，咋还真生气了呢？姐跟你开玩笑呢，闹玩呢，咋还真生气了？不生气了啊，二双，我没最好了。你看我妹这么漂亮小丫头，咱那小心眼呢，姐错了还不行吗？行行行，姐给你个面子还不行啊？我跟你说，不是因为那五常啊，那是因为咱娘。咱俩出来这么些天，咱娘肯定在家担心了。你出去跟她说，要走咱连夜走。我可不去。
3: 扫眉打眼的事儿，我可不干。你看你咋这么小心眼呢？姐错了还不行啊？啊，叔，走走走，姐跟你一块儿去，走。别堵路眼了啊，搁哪呢人？
4: 那儿呢。
3: 闹成。
0: 走，大双。

0: 走，二少，别跟耽误人家聊天。
1: 我没聊天，大叔，没事找我唠啥嗑呀？
2: 要说打鬼子，在山里那得问我这些兄弟们。给我讲讲。来，干一杯。
3: 大鬼子，我跟你说，不用叫了，没有你，俺今天俺三代就完了。来，就你。来，行，我是真不能再来了。来，让俺先干为敬。来。
4: 张政委，来陪我喝一个。哎，快点儿，等等，来，喝酒。
2: 那酒我是真不行了。哎，张政委。
4: 俺大当家的敬你酒，你得喝，给面子，是吧？大老爷们儿，不能说不行，又不是毒药，就算是毒药，也得把它喝了。干了！哎，马虎。
5: 看来他是真的不能喝，快把他扶进去休息。
2: 是走嘛，今天便宜不到好处。

0: 全体就令！李玉，集合完毕。
1: 不是你跟这吵吵啥呀？
0: 你在睡觉，你跟这吵吵啥呀？我们得请您指示。
1: 这是个屁呀！出发！
0: 是。
1: 行，天地都有，向右转，齐步走。

0: 一轮那个明月呀、啊，照呀嘛照西厢啊，二八那个佳人巧呀嘛巧梳妆、
1: 啊。行了行了，别唱了，一大早怎么那么高兴啊？
0: 一大早才有人啊，提了个鞋出来了。呀，我怎么了？
1: 我告诉你，昨晚上我可什么事都没干。
0: 你看你青伟，我什么时候问过你昨天晚上的事了？你别心虚、啊，这事儿。
1: 行了，别说了。
2: 哎，我跟你说个正事啊，东北党委员会来电报，说要派人给咱们布置个新任务。
1: 来电报你怎么能收着？哎呀，
0: 我是收不着，人富兰帮着接的。
1: 今天几号？
0: 今天，初十。
1: 糟了，今天是接头的日子，我得去趟镇上。你带着弟兄们先回营地，快啊！啊，
3: 走。老爷，老爷，大喜事啊！大喜事啊！
4: 什么事儿啊？
3: 土匪捎了信了。
4: 捎什么话啊？
3: 9008大当家的说了，说绑玉成肉票的钱分文不取啊。哦，
5: 有这等好事儿？
3: 当时我也不信了，可那送信的连说两遍，真是分文不取。
5: 莫非是玉成跑了吧？啊，脾气太来呀、啊，脾气太来呀、啊！
4: 连生，
5: 哎，
4: 赶紧给我找一个庙，我要捐点银子，烧烧香，多磕俩响头。
3: 好，真高，把这事儿就愣给他拖成了。
4: 记住，菜是越放越坏，酒越

0: 方越响，事儿越搁越好，遇事儿俩份儿，甭急。老爷您真高啊，咱又省好几条小黄鱼儿啊。
1: 老爷，老爷，有客人。
2: 谁呀？
1: 日本人前原先生。
2: 连生，那老话怎么说来着？
0: 乐极生悲。
2: 有请。
1: 是。
3: 政委，交房员到了。政委，这是东北党委员会派来的交通员王东同志。
4: 你好，你好，坐吧。张政委，我给你们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啊！
3: 哦，
4: 东北党委员会决定从第一支队调出一个连的兵力，编入你们独立大队，并给你们带来了枪支、弹药，还有马匹。
3: 太好了！
4: 陈连长会带着队伍，在你执行任务的时候过来支援，并且完全听从你的指挥。
3: 上级对我们的帮助真是雪中送炭啊，谢谢啊。那这次有没有什么新的指示？
4: 任务都在这之上。
2: 什么？你请求调离了？
5: 是。
2: 我能问问为什么吗？
5: 因为我是一名失败的军人，我来快打帽这么多年，知道我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吗？
2: 什么？
5: 你。是我认识了你，傅老板。
2: 钱先生，你太抬举我了。说心里话啊，能跟你交心，那是我的荣幸。
5: 那今天我再跟你交一回心，知道我最大的梦想是什么吗？
2: 什么？
5: 我希望可以做日本天皇的御酒师。哎呦，
2: 那还不容易吗？我记得你跟我说过，回去跟你叔叔一说，叫你叔叔在天皇面前一举荐你，转称。
5: 不，能让我成为天皇御酒师的人不是我的叔叔，而是你。
2: 我？
5: 记得你之前跟我说的那个词吗？底蕴。
2: 那都是酒后说的，别当真啊。
5: 不不不，日本的清酒。我就是要加入这种底蕴，所以傅老板，请你一定要帮我这个忙。
2: 钱源先生，其实我们那个兴隆玉泉酒啊，它也没什么，古井矿泉、纯粮酿造、固态发酵，这些你们日本清酒都有。
5: 不，傅老板，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是那项最独特的技艺——酒海。
6: 太上，关东军总部几点？
7: 舅舅，
3: 舅舅，
8: 司令部那边有什么消息？
3: 哎，我听说前原申请调回关东军司令部。
8: 匪徒匪打击，同乡冈村又死了，他的部队完蛋了。
3: 是。这个笨蛋总算要离开了，以后快刀梦就是舅舅的天下。
8: 住口！让别人听到怎么办？
3: 哎，
8: 凡事有一利就有一弊。前原走了，我们肩上的压力就大了。刚接到关东军总部密电，又来重要的任务了。
5: 傅老板，这件事情说大了，关乎到百利文化的交流；说小了，关乎到我个人的前程，所以拜托了。留步吧，傅老板。
3: 老爷，前原家愿意找你干啥呀？
2: 连生啊，赶紧准备准备，去趟兴隆玉泉酒窖。
3: 老爷，咱前两天不去过了吗？
2: 不是，让你去你就去啊，哪儿那么多废话呀？

0: Fernando.
1: ，又给拿回来了啊！不是你咋又拿回来了？给他他不要，那大双一直屁股后头追着我，这大老远的非得让给你拿回来。
2: 不是你喝酒把脑子喝直了是不是？你不能说是你打的。
1: 行，你就绕吧。你啥时候绕的？你这个媳妇儿绕成人家媳妇儿，你就踏实了。
3: 哎，不是石业营三郎，你哪儿来的？抗联兄弟给的，这下好了，不怕认不出来了。这畜生的命，到头了。
1: 你咋来了？
3: 我们政委找你有事儿。等。
4: 哎呀，我们的枪王来了！哎呀，欢迎欢迎！
3: 要啥？枪王啊，那家枪实至名归。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4: 自从有了你的支持，我们这独立大队打小鬼子可有底气多了。老爷，能口水。
3: 政委今天找你来呀，就是想跟你搞个联合作战，再打那个胜仗。
4: 这事儿可落了，帮我把他敲了。
1: 矢野阴三郎，我就问你一句，先帮我敲了他行不行？
4: 行，
1: 我给你保证，这个矢野阴三郎我一定帮你敲了他，但是现在不行。
4: 哎，老兄弟，别走啊！
1: 我听明白了。
3: 您这事儿也挺忙活的，都啊，咱各忙各的。
4: 啊，不是不是，你看你这么倔，我没说不管，只是时间问题。你千万别着急。
3: 我能不急吗？啊！我爷爷每天晚上就在天上看着我，矢野英三郎的王八蛋还活着，每天都在祸害人。
4: 我告诉你，我要杀了矢野英三郎，为我爷爷和白家村的老百姓报仇。
3: 姓大的，嚣张什么玩意儿你啊？叫你这个枪王，你以为你皇上了？你有什么了不起的？
4: 不就是枪法打的比你们准，咋的？别汪汪汪汪！我告诉你，就你们抗联里面有俩仨，我这样的小鬼子就每天睡不着觉。
3: 哎呀呀呀，这就怕你狂的啊！要是不让你见识见识我们抗联的功夫，你也真不知道什么是山外有山，人外有人了你。
4: 山。
3: 你这是叫号要比赛啊！
4: 比一比呗！
3: 啊，说好了比打架比不过你们，你们人多，
4: 你不就是打枪准吗？俺们就跟他比枪了，敢不敢？
3: 行，就比枪啊！我和你们比枪是欺负你们，这样比三局你们赢一局就算你们赢。
4: 这可是你说的，
1: 我说的，
3: 愿赌服输，
4: 愿赌服输，
1: 输了你怎样？
4: 输了全听你们的。
1: 不，哎，咱们说，要是你们输了呢？
4: 这么着啊，要是我们输了，我听武昌兄弟的，你说咋办？帮我杀矢野英三郎。
3: 行，那比武的时间就定到明天。
4: 妥。
3: 哎，政委，这小子上钩了，
4: 上啥钩了？
3: 你这出的什么馊主意啊？跟他比枪，你不找死呢吗？
4: 那跟他比啥呀？
3: 政委。
1: 那不缺他行不行啊？我告诉你，殷志，这次任务没有他绝对不行。
5: 三天以后，一名来自东京。

0: 京的工程师要到我们这里监督绝地计划，关东军总部要我们确保他的安全。大侠，是什么样重要的人物能使关东军总部下达密电？
1: 据说这个人对于绝地计划非常的重要，德高科得知抗联盯上他了，要小心防范。
2: 这是怎么来着？
0: 从新京坐火车到海林，然后直接送到白家村工地。
2: 这一带我们非常熟悉，请放心。这次任务由我指挥，没有了前缘的干扰，再出问题，我可是要掉脑袋的。哎，哦，秦云，他怎么还没有离开？
0: 你急什么？
2: 我是担心他明里申请调离，暗中动手脚，我们应该抓住他一些把柄。
3: 给这最后一击。
4: 吉爷爷说过，他和一个中国商人赴死远走得很近，有什么情报吗？目前还没有什么发现，他们只是生意上的往来。
3: 你把这个条子务必交给安先生。啊，
5: 是。
3: 政委，九枪八派人给您送帖子，请您明天去老虎山给他们稳居。
6: 我知道了，知道了是啥意思啊？你就跟他说我知道了。不是
7: 政委，知道了是去是不去啊？他派的人说不给准信儿，他们不走。
6: 您跟他们说，你说我这特别忙，没工夫去啊。
3: 哎，这样，等会儿，
6: 政委，你不是还想拉他的队伍一起抗日吗？先别感情用事啊。你这么回答，明天政委一准到。
8: 是，哎哎哎，明天跟纳武商要比武，你忘了啊？
9: 政委，你琢磨，咱们跟他比武，那没个观众多没意思啊！咱的地点啊，就选在老虎山，还请九强八给当个中人，好不好？我通知纳武商去。哎，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 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0: 戴森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11: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儿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铮等多位国医。 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的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拳拳怒目、蒸汽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
9: 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2: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呀，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11: 对呀。
9: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2: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血糖、血压、心率各项指标都稳定，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
0: 你说中老年人

0: 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3: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3: 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对了
3: 啊，
2: 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3: 明白。
2: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3: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2: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

0: 您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哎，
0: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哎，
0: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啊，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哎，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次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对，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

0: 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2: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2: 啊？
1: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2: 啊，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
2: 嗯，
1: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
2: 嗯，
1: 然后再回到脚面，
2: 嗯，
1: 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
2: 嗯，
1: 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0: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嗯，那孙老师啊，第七式传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1: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啊，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1: 不是。

0: 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电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个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0: 哇，眼睛好清晰啊！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

0: 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4: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请为本。
5: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6: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7: 我的眼睛是近视，加花镜，一花，40多岁我的眼睛就花了，原来就是戴那个近视镜，随便一个眼镜店配镜，2-3年就得换一个，那个眼镜戴的压得这鼻子两边也不舒服，看近的地方就把那个镜摘下来，看远处戴上那个镜，就是那样。这不是一次偶然的机会遇到这个超视力，才在这儿配的镜。现在自从配了这个超视力的眼镜，戴上特别舒服又轻，看得又清楚，也不用再什么一会儿摘下来啊，一会儿戴上啊，它解决了我这个眼睛那个花呀、近视呀、散光呀这些问题。都解决了，戴上也挺舒服，唱歌、看谱子呀、听老师讲课呀、看远看近都行，挺好，不用再每次什么摘下来呀，或者是换个镜啊，不用那样。
8: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9: 量身
8: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0: 配镜专线4001618-2626。

0: 相传，微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

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

0: 老爷，老爷，老爷，
1: 怎么样？
0: 酒窖那边回信了，说大管家跟妹妹去哪儿？
1: 没去哪儿。
0: 那他会去哪儿呢？
2: 雨轩，跟前院的说，凡是没事的都给我出去找，今天找不着人就甭给我睡觉。
1: 是老爷。
3: 走！

0: 热闹呢，你们是帮我们稳居呢，还是在约地儿打架呢？
1: 大当家的，山寨的各位弟兄们，今天借贵方一块宝地，我们独立大队要和那家枪比比枪法。我们共同约定，由大当家的给当个中人，谁输谁赢。
2: 由你评断，我没听错吧？跟那五常比枪法？大当家的，你没听错。我们说好了，一共比三局，
1: 因为他是枪王嘛，只要让我们赢上一局，那就算我们赢。<笑>
2: 一局也算胜啊？
1: 还有，二当家的，你是有眼不识泰山了吧？
2: 这可是枪王，只要让我们赢一局。
1: 那就是大胜，都你们定吧啊！
3: 五常兄弟，你说你这是图啥呢？他们抗联一个个穷嗖嗖的，除了政委这张肉票还值点钱，其余的还撑点啥呀？
4: 大当家的，这熟人说话你得讲个分寸啊！玩笑归玩笑，你可不许诋毁我们抗日的武装。
5: 就是。
6: 我们独立大队能坚持抗日到今天，靠的就是这股子救国救民的精气神儿。
7: 对，
8: 不是，没笑你们抗联的是兄弟们啊，在我那五常眼里，能打小鬼子的，就是这个。主要是咱们不是今天是比枪嘛，又不是比嘴，
7: 咱也别这个了，咱也别精气神了，来吧。
9: 开始，
6: 不是都是枪，差不多意思。你不有精气神吗？给我打个样，你先。

0: 们独立大队第一局没输。
1: 啥？你从这儿量过去没几步，你假人头上顶一土豆打了就叫好，这啥玩意？有本事咱真人头上顶一土豆，谁帮个忙啊？
0: 真人？哎，闹啥？这个打中打不中，这跟真是假人没关系啊！
1: 别扯了，不用你们的人。干爷，那。帮个忙，给他们打个眼。
2: 小子，可不能拿生命开玩笑。我知道你枪法好，你可别嘚瑟了。
1: 你别小声嘟囔，你跟不相信我似的。快！
2: 好吧。
0: 不是，老爷子，
3: 哎，武成兄弟。
1: 哦豁！
3: 我相信那土豆你能打仗。但是用真人还是算了吧。
1: 说了吗？没。

0: 利用你们的人，啊，大当家，哎，能不能借你身上一物件试试？
1: 行，武长兄弟，别说借东西了，借人都行。
0: 大当家调笑了，就借你脖子上的围巾一用，谢谢。
2: 别犊子玩儿！你说你放活人干啥玩意儿？
3: 高爷，再往后！
2: 往后退！
0: 别犊子玩意儿！
3: 哎，
1: 兄弟，你逞英雄也得有个度，这太吓人了。
3: 高爷，再往后二十步。

0: 枪有几下子呀？啊！下一位，谁呀？
1: 我来。
2: 20步是不是？去，不要把往后100米。
1: 快去！
3: 哎，100米都拐弯了，
1: 看着吧。
3: 哎，
1: 老爷，100米都出了射程了，你去干什么？
3: 你别管，看我的。

0: 看你的。
1: 金水，你在干什么？
2: 我打不着，我就不信他能打着。你甭管，看我的。
0: 大当家的，谢谢啊。
3: 真行，
0: 咱是比枪啊，你是给我比脸皮谁厚。
1: 吴章兄弟，
4: 没关系，
3: 照你们的来，
1: 我们就比一个输和赢。
4: 干呀！
5: 嗯呐，
4: 见义使者。
5: 这纳武常的枪法啊，牛！
6: 张政委，我看你们就别比了，再比下去，你们剩下的这点精气神也给比没了。
1: 武常兄弟，这桌上的家伙是不是都能用啊？
0: 随便使。
1: 好，大当家的，把你的马借我用一下。
6: 哟，张政委打算压轴呢。要不我把你眼睛也给蒙上，我九枪八站那儿让你打。
1: 马虎，我拿过枪过来。

0: 哟，这怎么还拐弯了？这叫什么个打法呀？
1: 叫叫

0: 我先上去，你先来。来，兄弟，靶子在这儿呢，看看。
1: 不是你，是不是扯吧你？不是这我真打不着，你要能打着的话，算你赢。
0: 一言为定。
2: 啥玩意儿？

0: 你打不打着两说呢？这大当家的，要不咱带着武昌兄弟过去看看去？
1: 武昌兄弟，请。
0: 请。
2: 什么玩意儿？出去。
0: 这，走，看看去。这，武昌兄弟，看看吧。这是打中了，不是。
3: 不是说好用枪的，你耍啥玩意儿打的你？哎哎，
0: 武昌兄弟，其一，那桌子上的家伙随便使，这话是你说的，
3: 是我说的。那
0: 其二，咱们比武是不是为了杀鬼子？在战场上，只要能把小鬼子撂倒，甭管使什么家伙，都得算数。你就告诉我，今天这比武算不算数吧？
3: 你们。
4: 武昌兄弟，欢迎你跟我们一块儿打鬼子。
5: 走，
4: 啥玩意儿？这不放雷吗？同志们，恶狗山寨的各位弟兄们，九强王大当家坐证，今天的比武，我们抗联胜。
6: 战！
7: 等等，这酒张政委怕是没胆喝了，可这饭总得吃一口吧。
8: 大当家的，我们还有要紧事儿，谢谢你的美意了啊。
7: 武昌兄弟，你说你这么好的身手，干嘛跟着这帮只剩下精气神的人在一块混呢？要不你来我寨子吧，你要想当家，我让给你做。
8: 九江坝，这种怨可不能随便许。多谢大当家美意，我拿武昌呢独来独往惯了，但是我愿赌得服输，所以说现在张政委指哪儿，我拿武昌就得打哪儿。
7: 哟，张政委，在寨子里那番话，你的意思是不是想让我的人马跟着你一块去打鬼子呀？
8: 不错，我的队伍里现在需要你们。
7: 那行，你过来吧，我有话要跟你说。
9: 小子，本事见长。

0: 事啊？
1: 过来呀！你老躲着我干嘛？有些事儿是躲也躲不掉的。
0: 不是我没想躲，九千八，有事我得先跟你说清楚了。咱俩之间真的什么事儿都没有啊？
1: 你敢说咱俩之间啥事儿没有？你想赖账是？

0: 是不是？我没想赖账啊！我那天是喝多了，但是我什么事情都没做。你是没做呀，可我做了。你做什么了？
1: 这张玉成啊，你他妈太没良心了！你那天喝成那德行，吐了一身，是谁给你擦的呀？是谁照顾的你啊？啊！我告诉你，张玉成，虽然我九枪八，在男人堆里混，但我没你想的那么烂，那么贱。让我伺候过的人，要么就是我的人，要么就是我的鬼。你不想带走我的队伍吗？行，你得先成为我的人，我的男人。你还口口声声嚷着，为了你那个什么主义，抗联，献身吗？行，现在就轮到你献身了。痛快一句话，献不献吧？
2: 政委。
3: 安全，
2: 政委，
3: 这有急事。
4: 怎么了？
3: 鬼子的工程师明天提前到了。
5: 怎么了，连叔？怎么了，连叔？连叔怎么了？
3: 这是咋回事啊？
6: 你说话呀你！
7: 你说我这么老实人，我招谁惹谁了？
3: 你别老捂着嘴，你听不清楚。把手放下。哎呀！哎呀！不是，那还愣着干什么呀？快，扶住！
6: 快去洗一洗，快点！
3: 走！不是，你是说日本人把你抓去的？啊！
7: 像日本鬼子太那么狠了，我一进屋就给我好几个大耳刮子。
3: 到底谁呢？景元家宴。不应该呀，
7: 不像是他们人干的，问的都是冲钱家宴的，
3: 都冲着钱家宴去的，啊，都问啥了？
7: 老爷，当时给我吓坏了，我也不知道怎么说了，完说多说少，老爷你得担待我点，
3: 快说吧，
7: 就问钱家宴前几年跟你都干了些什么？
3: 你咋说的？
7: 我说钱家宴托咱给买葱花石。没有啥事儿，跟他喝酒聊天儿。前几年不要送他张虎皮吗？咱不没送吗？完了还说给他送御泉酒的事儿，我都说了。
3: 不是，这也没啥呀。
7: 是啊，我说这些是不是都不信呢？又给我好几个大耳刮子。
3: 啊，你赶紧说，最后怎么着吧？
7: 最后我没招了，就把他昨天来要酒海的事儿，我顺嘴给吐露出来了。
3: 不是，你没把玉成的事给吐露出去吧？
7: 那我能说吗？那掉脑的事儿，打死我也不说呀。
3: 那你一说酒海，这小日本就把你给放了。
7: 那小日本鬼一听着酒海事儿，那才乐得直窜高啊。完了，让我在纸上弄个手印儿，照我屁股踢一脚，就给我放了。
3: 哦，这看来不是冲着咱们来的呀，嘿，是冲着他钱家宴去的。哎，这倒是个机会。连生，你好好养伤吧，我去见见钱家宴。
7: 好，老爷。
8: 秦云身为军人，和中国商人勾结经商，公然违抗军纪，这是铁证。
9: 这个事情先不要报告上峰，如果他真的辞职了，我们就放他一马，否则的话。
10: 明白。
11: 太子，前元大总求见。

0: 对，这个。
1: 听我说，我们可以暗里勾心斗角，我们可以明里你争我夺，我们甚至可以像武士一样拔起剑来决斗。但是，在中国的边境，不要表现出我们的分裂，不然他们会轻视我们。
0: 这是什么？
1: 我已经下了命令，从今天起。 快大茂联防队全体士兵听你的指挥，这是名册。

0: 上。
1: 举枪，将剑一步刺。
0: 上。
2: 这个就是那日本的工程师莆田。
3: 此人是绝地计划中的重要人物，要是真能把他除掉，一定会大大的打击鬼子的士气。
2: 对啊，根据情报呢，莆田一到这里呢，就会进驻白家村工地。但是白家村工地呢，敌人已经给封锁了，我们无法靠近。如果想除掉此人，只有从火车站到工地这段路上，我们才能下手。
4: 还在路上下手？
2: 对啊。
4: 上回救正鬼就在路上下手的，那小鬼子也长记性，太难了。
3: 老安，继续搜集情报，而且要在沿途进行踩点。
5: 林德卫，假如你是南武城，你怎样刺杀？
6: 南武城是个枪手，他应该是用枪。
5: 他的枪最远射程是多少？
6: 他曾经用过苏式狙击枪莫辛纳杆，这种枪的有效射程是600米到800米。
5: 有戏。工程师车队所到之处1000米之内全面封锁。嗯，秘密安插好狙击手。
6: 嗨，
2: 不要担心，我们只是到周围来看一看。
7: 看什么看呢？有什么好看的？日本人刚刚走，你们又来了。我这小房子能扛住你这么折腾吗？
2: 日本人，日本人来过吗？
8: 安先生，你看，安先生。
2: 哦，对不起，老兄，打扰了啊。
8: 哎呀，
2: 对不起，
8: 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

0: 情况怎么样？这个小了，所有的狙击点都让鬼子给占了，铁路沿线还设了不少岗哨，岗哨之间他们都有步话机，随时通报情况。那你估计鬼子的控制区域从站台到进站能有多远？嗯，我估摸着，只有1500米，对，错不了。我手电杆子来着，不过这次想进入车站难度太大了。
1: 我可从来没见过鬼子这种阵势啊！看来他们这回是来头不小啊！
0: 是啊，
1: 行，老哥，咱们回头再联络。
0: 保重。
1: 哎，好。

0: 这杆枪，武章兄弟应该认识吧？他的主任郭队长已经牺牲了。经过组织研究决定，从今往后，这把莫辛纳杆枪就交给你使用。希望你能多杀小鬼子，树赞中国人的威风。
1: 现在敌情比较紧张，安先生给武昌兄弟讲讲这现在的情况吧。
2: 好，今天上午呢，据我们火车站的一个眼线得到可靠消息，明天像一趟临时列车，从长春到海林岛，鬼子的这个工程师就在这趟列车上。
1: 那时间这么紧，有没有合适的狙击位置？
2: 嗨，这鬼子啊，现在开始学精了，他们已经估计到我们会派这个狙击手，他们在沿途1000米的射程范围之内呢。
0: 在可能的射击点上，他们都布置了岗哨。你说这还有什么办法呢？哎，武章兄弟，你怎么看？
3: 我知道一个地方，可能会帮到咱们，带你们去看看。
0: 哎，还有一个事情我得跟你商量一下。
3: 啥？
0: 这次行动，你现在这身行头可能会带来麻烦。
3: 咋了？
0: 你比如你这头发。

0: 你这身衣服也得换，这可啥玩意儿呢？哎，武昌兄弟，武昌，哎，你等等，
1: 啥灯啊？不是我留这种头发穿这种衣服，关咱小鬼子什么事儿？
0: 当然有事儿啊。
1: 啥事儿？
0: 你穿这身猎户的服装走在城里，怎么执行任务？太扎眼了。
1: 咋扎眼了？
0: 你杀了那么多小鬼子，小鬼子一眼就能认出来你啊？
1: 认出来咋了？这事儿这道这事儿可怎么干？
0: 这次就是不行，
1: 咋不行？
0: 我告诉你，张政委啊。
1: 我那武昌从小就这么穿，我爷爷这么穿，刚爷这么穿，
0: 咋的？穿你们这身儿，弄留你们这头，留你们这头的话，我进山山深后都不认识我了。
1: 我以后说不定还当萨满呢。我知道，武昌兄弟，等打完小鬼子，等打完小鬼子，你想咋都行。但这次你必须听我的，这次任务关乎很多人的性命，我选择你去执行这次任务，是因为相信你的能力。 我更得保证你的安全，保证这次任务顺利完成。
0: 不是，
1: 而且你告诉我，我张政委指哪儿，你那武昌就打哪儿，这话谁说的？是不是你说的？
0: 你自己好好想想。

0: 这啥玩意儿？这脖子也不会动了，这肩膀就跟架了个啥棍儿似的。
1: 这你还觉得别扭？咱们张老板能给我系那个叫什么什么带来着？那跟个上吊绳似的，勒着你更难受。
2: 适应适应就好了啊。哎，到了。
0: 这啥地方啊？
2: 哎，进去你就知道了。
3: 先生好。
2: 还是难受是吧？穿一穿就习惯了。
4: 请问县长，你们今天怎么？
2: 我来杯咖啡就行。
5: 不查，吃点啥？
0: 点吃的啊？那不用看，弄个红烧狍子肉，垮炖开江鱼，再来个小野鸡炖蘑菇，凉上得弄个凉拌婆婆丁，两头生蒜，不还得喝的呢？两壶烧酒，玉泉酒，就这。
4: 对不起，先生，你点的我们这都没有。
0: 啥？
4: 真没有？
2: 哎，武昌，这是咖啡厅，你点的这都没有。
0: 啥厅？
2: 咖啡厅。
0: 咖啡厅不能点吃的，
2: 喝的嘛。
0: 那就和他们一样呗。
2: 好，来三杯咖啡，这就来，请稍等。
6: 咖啡厅。哎呀，各位老板，久等。
7: 老板，
2: 情况怎么样？
7: 海宁站及沿线铁路都被鬼子封锁了，我们很难下手。鬼子是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就像老葛同志说的，这回鬼子真是来头不小啊！你看，我们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2: 实在不行，就还只能在海陵到快大帽的路上想办法。
8: 路上也不行，所有的聚集点都被鬼子给占领了。
0: 有啥行不通的？让他们改道呗。
2: 改道？
0: 啊！上次打兔子，看见一处断崖，只要能把小鬼子在这儿逼停，我们就有机会。
1: 哎，你说那断崖在哪儿呢？哎，这不行，鬼子走的是这边的路，到不了这边来。
2: 等等，鬼子从这条路上来，我们在他必经之路上埋雷，把鬼子逼到这条路上去。武昌，你觉得呢？
0: 听你的，
2: 赶紧布置。
0: 好。
9: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

0: 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啊、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 走路也有劲儿了。

0: 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啊、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嗯、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

0: 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啊、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

0: 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啊、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

0: 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渍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让世界从这里认识石家庄，高铁商务核心区，期待与您共建美好赋能城市新高度 CZ 核心之上，遇见石家庄澎湃势能。
3: 中午好，来看天气。昨天我省大部地区出现了雷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雷雨时个别地点出现了冰雹，像保定的唐县就是其中之一，冰雹的直径达到了0.8厘米。明天白天新一轮的降雨过程再次上线，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石家庄中西部、邢台西部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明天夜间到13号，全省大部地区有雨，其中张家口东部、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东部、旋新区、廊坊、沧州、衡水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这两天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雷雨多发的季节，出门最好随身带把伞。出门在外，一旦遇到强对流天气，要及时找到安全的地方进行躲避。夏天除了雨多就是热，明天沧州邯郸的最高气温会达到35-36度，其中邯郸的高温天气将会持续2天，特别提醒户外工作者要注意防暑。好的，咱们来看具体预报。石家庄晴，32到19度。西柏坡晴，28到18度。南大港湿地晴，26到16度。坪山、腾龙山晴，28到18度。塞罕坝晴转多云，18到6度。来看海洋预报。今夜到明天，河北省海域浪高0.2到0.7米，浪级小到轻浪，海况良好，较适宜海上作业及交通。秦皇岛海域水温21.1度，浪高0.7米，最高潮16:51，最低潮2:18。唐山海域水温19.1度，浪高0.7米，最高潮23:37，最低潮5:31。沧州海域水温23.9度，浪高0.5米，最高潮13:08，最低潮6:35。感谢收看。
4: 17年温暖相伴，感恩一路同行。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喊你来直播间了。
5: 我是方球，
4: 我是程程，精挑各类好物，省心划算选购，多重福利相送。扫描屏幕微信二维码，锁定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
5: 直播间我们等你，记得来哟。
6: 我叫赵大鹏，是101药业的厂长。
7: 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8: 烧庙鸡盆，苦瓜各酵母胶囊，
7: 吃一样调两样。
8: 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
7: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
8: 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
7: 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0: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9: 没想到 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10: 那得小心啊，一定要控制好。
11: 对，
12: 就怕出问题，
13: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极，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14: 我也一直在吃，
13: 才推荐给大家双妙极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14: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13: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15: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三瓶只要99元，
14: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16: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17: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18: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19: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13: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
14: 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
13: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牌苦瓜各酵母胶囊，
14: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13: 蓝帽批准的，专利认可的，
15: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4: 三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13: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17: 我都帮你查好了，你就放心用吧。
16: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2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经典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哎呦！

0: 就在这儿开始挖吧。这么大一圈路，就两颗雷，想踩都不一定能踩得上。
1: 你哪儿那么多废话？咱们独立大队总共就这么几颗，政委还要留一颗机动，让我咋办？赶紧干！
2: 我帮你挖差不多了，埋好以后，你得在这守着，免得让当地的老百姓再踩上啊！
0: 这都纳五常出去吧，他动动嘴，咱就跑断腿，
2: 哪那么多啰嗦的？交给你，我走了啊！
0: 哎，要明天鬼子不来这两颗雷怎么办？
2: 那还用问？再把它挖出来嘛，
0: 就折腾嘛，到时候干脆自己踩得了。
2: 你敢你？这行，给你个鸡蛋。什么？你都发牢骚？我走了。

0: 太子，您真的要亲自出马吗？
1: 这次护送工程师，关东军总部一天三道命令，不能掉以轻心。
2: 我们已经按照您的指示调整了作战方案，确保万无一失。
1: 确定没有问题吗？

0: 安先生，他怎么来了？武昌，估计情况有变。安先生，志远，志远啊！鬼子计划有变了。这工人是很狡猾，他从海陵站之前就下了车，他现在乘坐汽车去快达贸镇了。
1: 这鬼子太狡猾了。 他们到快达贸镇需要多长时间？
2: 最多2小时，
1: 2个小时，时间很有可能来不及。
0: 我知道小路，我去。
1: 等等，让小贾跟着你，我们的队伍随后就到了。注意安全啊！

0: 是。车队马上到了，得想办法拦住他们，得找个合适开枪的地儿。
1: 好，我去引开他们。

0: 你为什么不开枪？我必须到达那个位置才有机会开枪，只有一枪的机会，让有日本人受着。
1: 那我成，准备好了，我去迎战他们。

0: 要不先放一下，兄弟，副导队长，埋在大路上的地雷，不能帮你拆了。
1: 我去捡。
2: 我去捡！工程师已经死了，死的工程师没有死。
1: 你说什么？
2: 工程师没有死，死的是矢野英三郎。
1: 怎么是矢野？矢野装在我枪口上。你撒谎！我明白了，你在利用康联这次机会，给你自己抱死仇是不是？
2: 不是，我以为有第二次机会的。
1: 根本没有第二次机会。
2: 你应该明白，在那种情况下，你只有一次开枪的机会。
1: 我以为有第二枪。
2: 哪有第二枪啊？你看看他，你看看他啊！
1: 他为了你的宝贵的一枪，把自己命都搭进去了，你对得起他吗你？
2: 尹志，
1: 你对得起我们大家吗？你对得起我们大家吗？松开我！杜远尼，说的什么枪王，还要依靠他抗日？他能抗得住吗他？啊，是枪打得准点，那有个屁用啊！一到关键时刻，就顾他自己了。你平日里怎么教导我们的？一到这个时候，你怎么自己都忘了？
2: 你给我少说两句，
1: 我少说不了。
2: 你现在的心情我能理解，现在大伙谁心里都不好受，但是我认为这件事情不能怪武章兄弟。武章兄弟杀了矢野银三郎，对我们的帮助一样很大。我要去百家村工地，一定要杀掉蒲天威，削甲报仇。他为什么豁出命去杀小鬼子？他想给他的爷爷、给白家村的老百姓报仇。我告诉你，如果换做是我，我看到仇人在那，我也一样会这么做。
3: 杀蒲天还会有机会，但是咱们不能因为这个破坏了我们之间的团结。武昌兄弟，武昌兄弟呢？
4: 政委，他走了。
2: 你呀、啊。

0: 冲动之会让情况更糟，不能连着赶紧撤。老爷，老爷，没事吧？没事，武成，再不撤咱们这损失会更大。
1: 停住！快走！停住啊！停住！马上到了！闹上你有脸回来吗你啊！你什么地方讲我？你什么行为？你看看弟兄们，你看看一个一个都什么样了？啊！你管他们因为你家里没脏？
2: 爷，少说两句，先说。

0: 总统，
1: 关东军总部急电。
2: 怎么说？
1: 明天总部将会派特使到这里。
2: 还有吗？
1: 没有了。
2: 刀方瑞那边怎么样？
1: 人心惶惶。
2: 幸好工程师没事，否则也会牵连到我的。你记住，白家村那边的工程绝对不能有任何的差池。
0: 嘿，
2: 没想到师爷躲过了初一，却没躲过十五。
3: 哎呀，来了先生，买点什么皮货？
4: 方叔，
3: 哎呀妈呀，这小犊子，哎呀呀呀，你怎么穿成这样了呢？啊？
4: 哎呀呀呀呀，这咋的？这时候发财了？哎，不对，你是不是给日本人干上了？可千万不能当汉奸！
5: 别瞎来来，有酒没？
4: 喝酒你上酒楼去喝去，我这卖皮子哪有酒啊？
5: 方叔，我这条街上只认识你一个人，有酒呢给我喝两口，没有酒的话借我点钱，我憋出盒去。
4: 哎呀，酒我倒是有，可是酒你要是喝了，我这个
5: 不白喝你的，拿头钱皮子顶行不行？
4: 啊，这行，这行，这好。哎哎，你快过去坐着等着，啊，我再给你弄俩小菜啊。
3: 小饼犊子，你这么喝都把我喝馋了。

0: 你今天是怎么的了？这喝的是高兴酒啊，还是喝的闷酒啊？
1: 彭顺，我是又高兴又闷。
0: 那你这不是喝的糊涂酒啊？
2: 知道我为啥高兴吗？为啥？石野英三郎死了啊！啥时候事儿啊？知道我为啥闷吧？为啥？石野英三郎死了，我一点都高兴不起来。来来来，黄老师给你倒上，喝个透，喝。
3: 我跟你们讲啊，最近快大茂出了一件大事儿，师爷大太君被人给打死了啊！一枪爆头啊！哎，现在太君正在抓人呢。哎，你站住！你是哪儿的呀？来我们这儿干嘛？
4: 你不认识大爷。
3: 大爷，我认识你。嘿，你怎么说话呢？你信不信我给你抓起来？啊！哎呦！哎呦！我太……你……啊！认不认识我？不认识呀！啊！
4: 认不认识我？认识
3: 认识呀，还是不认识呀？
4: 瞪起你狗眼看看，认不认识我？
3: 哦，大侠，哎呀，您上次捂着脸，我认不出来呀，我是有眼不识泰山。
4: 那这次认识了？
3: 认识了，认识了。
4: 下次见我躲远点儿。
3: 哎。

0: 你是谁呀？你是谁呀？婶儿，二少妹子。谁呀？我拿五常啊，婶儿。五常啊？咋穿这么身衣裳啊？
1: 打鬼子？
0: 打鬼子就让你穿成这样？
1: 还有这呢？<笑>啊，这抗联，张瑞敏说打鬼子就得穿成这样，你把头绞了。
0: 我听他问了吧，别说了。二少，他喝多了，去拿醋去。哎哎，不是我，二少，二少妹子，我没喝多，我唱歌没喝多。那不是真想喝多了，不是婶儿，你看出来没？我今天进门之后，我特敞亮。
2: 你知道为啥敞亮吗？
0: 师爷英三郎死了，俺爷爷的仇俺给他报了。武长
2: 啊，你真是喝多了，坐下歇歇啊。
0: 哎呀，婶儿，你这咋的不相信没喝多？你们现在眼神儿。 和抗联那些同志们眼神都一样，不就日本工程师没死吗？那石野英三郎死了，俺爷爷仇报了，这么高兴的事儿，你们能不能替俺高兴高兴？
2: 媳妇儿，咱一进门，你别扇我。从我一进门你就黑着脸。
0: 不是，你不是不知道我为啥退婚。我现在和小鬼子彻底干上，我不想让你守寡。不是，大叔你还别横，你要真踏踏实实嫁一个踏踏实实人家，踏踏实实过日子，我哪有成为你高兴？但是你不能随随便便嫁一个土匪，你不能随随便便嫁一个土匪。我跟你说，这样大叔对你自己不好。
2: 真稀罕大叔，你能不能帮俺劝劝大叔？婶儿，俺没喝多，婶儿。二叔，你能不能帮俺跟您？

姐说你说这次武昌哥不变了，只要他同意，武昌哥娶她，你能不能和恁姐说说，行不行啊？大双，俺和婶子二双都说了，真的，只要你答应，俺娶你。

0: 关东军司令部命令，关东军总部对矢野阴三郎的不幸殉国深表震惊，特恢复其大佐军衔，令就运回本国候查。任命前远家彦即刻接替矢野阴三郎的职务，统领讨伐队。 和30连队恢复大佐军衔。
1: 是。
0: 希望各部要听从前原大佐的指挥。

0: 尹能伟，把这块木头扛起来，抬到里面去。
1: 你有什么资格命令我？
0: 尹能伟，你的舅舅已经死了，你的靠山已经没有了，你现在就是一条丧家之犬。
1: 大家乐，
0: 要不是前缘大佐搭救我，我早就死了。我等这一天已经等了很久了，我现在要你承受我受的痛苦，把这块木头给我扛起来，扛起来！
2: 杨队，起来！起来！
3: 起来！起来！起来！
0: 太嫂，这个人太嚣张，我们已经
4: 将。
0: 太嫂，
5: 奏去依法会议。
4: 快，
0: 快！太嫂。太嫂，太嫂，
6: 尹德威，
5: 谢谢大佐，是帝国的骄傲，我是真的很需要你。

0: 钱元俊，白家村的工程进度我很担忧啊，粗糙，太粗糙了。兄弟，兄弟，别走了！天君，我们已经熬了好几个晚上了，饭也给我们吃不饱，我们真的干不动了。八嘎，快干活！
1: 钱元俊，我已经找到了工程粗糙的原因了。我有个想法。
2: 奉献的事情听从你的指挥，作为我，即负责这里的安全。
3: 今天是帝国的普天工程师，请大家吃饭，大家吃饱饭，好好干活，请大家快点吃吧。

0: 你要干什么？前援军这些工人都已经被过度使用，极度疲劳。再让他们干下去，工程质量难以保证。而且，绝地计划是大日本帝国的高度机密，每一批劳工都只能参与工程的一部分，所以。
1: 死对他们来说是最好的结果。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 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3: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铮等多位国医大。 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经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的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拳拳怒目、蒸汽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正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 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4: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呀，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3: 对呀，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4: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呀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血糖、血压、心率各项指标都稳定，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 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3: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

0: 觉。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哎，
0: 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

0: 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哎，
1: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0: 撑天，哎，
1: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哎，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0: 这个力道，哎，
1: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0: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1: 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

0: 一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磨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能增加肝脏的功能。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天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天，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1、2、3、4、5、6、7，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 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电摆冰箱，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

0: 国际和病机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小小的灭火器却是家庭的保护伞，少一根不灭的烟头，少一场不幸的火灾。安全通道莫上锁，发生火灾酿大祸。遇到火灾别惊慌，及时拨打119。人人重视防火，灾害远离你我。消防安全，你我幸福的保障。
0: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2: 美国人在撤军这一议程上很难达成协议啊。
3: 你们是什么人？中立区不允许有任何外来武装。
4: 公然枪杀我方维护和平的军事人员，这是十分卑劣的、可耻的行径。
5: Those military people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us.
6: 是可忍，孰不可忍？谈判暂时搁置，展开军事斗争。
7: 美帝的秋季攻势彻底失败，恐怕他又想谈判了吧。
8: Prepare to restart the negotiation, but here's the condition. We'll change the place.
2: 谈判地点改为了板门店。
7: 无关原则的地方可以通融。
9: 美国人咬死了，强占开城是他们的底线。现在是僵局难破。
10: 谈判这就是一场艰巨的战斗。要想谈得好，那看我们打得怎么样，打得好谈得就好。
7: 如果对方坚持不妥协，那就让谈判继续僵持下去。
11: I want this war over before the election.
12: 美国难言之隐，令人同情。
7: 现在朝鲜局势是在我们的控制之下。
12: 这回杜鲁门要发疯了。
13: 美帝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军事上都已经狼狈不堪了。
14: To show our good faith, we've made some compromises on the issues of the airport construction and on the name.

0: arms of the neutral countries.
1: 美帝已经妥协了，我们就应该抓住机会，努力实现自己的目标。Just
2: be patient. We're fighting a hard battle at the negotiating table.
3: 谈不得，那就打。我们只有真正把他打疼了，他才会老老实实的回到谈判桌上来。
4: 前线部队情况怎么样？大部分电话线都被炸断。
5: 小龙，赶紧联系九连，副团长，五九师高级敌人轰炸开猛了，电话线被炸断了，派了三组人去抢修，都没回来。
6: 团长，你给我去！
4: 你要是让我打通一个电话，我记你个大功。
6: 喂，团长，有信号了。
7: 收到了，我马上。喂，喂，喂！小小的上甘岭，战斗如此激烈，
8: 他们非要拿下上甘岭，是为了向我们、向全世界示威。
9: 上甘岭的战斗已经到了最为关键的决胜时刻，现在同志们每一分钟的坚守，都将为我军夺得最终的胜利提供保证。
10: Listen, restart the talks with China as soon as possible.
11: 美国方面释放了加紧谈判的信号。现在最不愿意和谈的，就是李承晚。谈判越是接近成功，越是要提高警惕，防止敌人勾结跳下。哎！不惜一切代价抢救，快！
12: 穷凶极恶。
13: Let the Chinese Communist Army teach that backstabber Syngman Rhee a lesson for us.
14: Our 志愿军在金城战役中显示出了强大的进攻能力。这次真的是把他们打疼了。和主席预测的一样，美方已经同意在停战协定时签字。
15: 1953年7月27日上午10时，朝鲜停战签字仪式在板门店举行。
16: 停了。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情感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大白，兰兰，我来看看你，这大白天的，关门干什么？哦，我习惯了。哎，大白，您进来坐吧。啊，这屋里怎么这么黑呀？哎，
1: 大白，您坐。
0: 不是，这大白天的，把窗帘捂这么严实干什么？
1: 啊，我刚才睡了一会儿，我现在就拉开。哎，
0: 兰兰，这怎么这么热呀？
1: 啊，我刚才不小心把这茶杯碰翻了。
0: 你没事吧？
1: 我没事啊。

0: 你哥玉成的伤应该好的差不多了吧？你们一直都有联系，别以为我不知道。这臭小子，他就是个混蛋，他就应该是从石子里蹦出来的。上次那事儿，要不是我里里外外上上下下的打点，他早就被小日本一枪崩了。现在倒好，没事儿了，也不露面了，什么东西？
1: 大伯，您要是真想他的话，回头我跟玉成哥说一声。
0: 我不想他，自打他醒了张以后，我就不认这儿子了。就是你大娘，一天到晚的哭哭唧唧的，拿着玉成的照片，成天的以泪洗面，我就怕他时间长了，做些什么病。
1: 大白，你放心，我一定跟他说。
0: 哎，说行啊，那可不是我的意思啊。
1: 嗯，我知道。
0: 那五常你们还有来往吗？
1: 那五常？
0: 啊？
1: 嗨，他可是枪王，这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我可找不着他。
0: 我听说呀，那五常把师爷阴三郎一枪给打死了，你这还了得呀？日本人肯定要报复，我跟你说，离得远远的，别给自己找麻烦。
1: 嗯，我知道。
2: 爷爷
0: 来了，啊，等我先出去。
1: 哎，
0: 来。什么事儿？
3: 钱家宴捎了信儿让你去一趟。
0: 他没说啥事儿吗？
3: 没说。
0: 现在也不是怎么了，一听他的名字，我这心里就嘚瑟。
4: 接到上级通报，小分队使用那副电台啊，最近一直在使用已经作废的密码在跟组织联系。
5: 一定是弗兰干的，
4: 必须要阻止他，这样很冒险的。组织上认为这套密码已经被敌人破译了，他很容易暴露的。
5: 很有可能已经暴露了。我早就说把这电台拿回来，他死活不让，非说要为抗日做点什么贡献。哎呀，这个弗兰啊，典型的小布尔乔亚，他参加革命就是激情加爱情，根本就没有意识到抗日斗争的艰巨性和残酷性，迟早得出事儿。
4: 我就纳闷了，这弗兰手里没有情报，他跟组织联系什么呢？
5: 谁知道他联系什么呢？倒是帮纳武昌扬了名了，说纳武昌现在是让鬼子闻风丧胆的枪王。
4: 枪王？
5: 弗兰倒是给我提了一信儿。哎，老安，
4: 嗯，
5: 你说咱们要不要在枪王这两个字儿上下点功夫？
4: 对啊。
6: 呀，咋的？这酒还没醒呢。
4: 嗯。
6: 哎，这提起酒了，这我想起来了，我刚去王老板那儿结账了，才知道你上一次你在他那儿喝了多少酒啊？啊？我的妈呀！他足足给我算了两张狍子皮的钱。

0: 就拿机关枪扫死，不是啥巫师，是工程师。不知道，反正是什么师。现在闹的是人心惶惶的，大老爷们大白天的也不敢上街，生怕让小鬼子抓住送到白家村。
1: 干啥去啊？心里憋得慌，上来转转。这还没吃饭呢，早点回来啊！哟，武昌兄弟，这是要出去啊？嘿，刚爷，我有几句话想跟武昌兄弟唠唠。

0: 武昌兄弟，我把枪给你带回来了，你先别着急拒绝我呢啊！因为这把枪只有你枪王才配用。
1: 我不是枪王，我就是个打猎的。那个武昌兄弟。
0: 虽然咱们那个工程师没打死，但把鬼子那大佐干掉了，那上级也通电表扬咱了。那电报里还特意提你了呢。武昌，我知道你心里不痛快。按道理说，你杀了师爷，给你爷爷报了仇，给白家村的老百姓报了仇，你应该高兴才对。但你为啥还这样？ 说明你不仅为的是家仇，你心里也有国恨。看着抗联的同志一个个的牺牲，你武昌心里啥味道我都看在眼里。我相信你更是恨不得多有几枪的机会，多杀几个小鬼子。抗联的兄弟，跟我出生入死多年，现在一个个都躺下了，我就恨自己我没这能耐。我好容易看到你这么一个有能耐的，我还团结不好你。
1: 武昌兄弟，张政委，工程师这事儿是我欠你们的。我承认，我当时心里是想着我要为我爷爷报仇，杀师爷没想工程师想开枪，这欠你们的我必须要还。还有这些药，是我上山采的。
0: 金疮药是我自己配的，给受伤的兄弟们带回去，好使。要我留下，但是我告诉你，武昌，你不欠我们的。我现在别的都不想，我只想和你一块早点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去。枪我带回来了，你还愿不愿意拿着它接着跟我们杀鬼子？我不勉强你。

0: 休息休息，
1: 傅老板，钱源先生，你这日本舞是越跳越精彩了。
0: 傅老板，这两句日本话说的我心里老舒坦，老得劲儿了。<笑>
1: 不敢当，不敢当，有机会还请钱源先生多多指教。
0: 客气，请坐。
1: 好。
0: 喂。<笑>
1: 好久不见呀，傅老板。好久？不对啊，没几天啊。你看啊，那个，哎呦呦呦呦呦呦呦！瞧我这脑子，我差点给忘了。恭喜啊，钱先生，恭喜你高升。哎呀，现在整个讨伐队都归你管了。

0: 啊，不对，说错了，准确的说，应该说整个快大贸镇的皇军都归你管了。哇，想起来就头疼。你知道的，枪打出头鸟，所以我现在都不敢去您的府巷喝酒，只能麻烦您到这里来了。哎呀，
1: 不至于吧？哎，
0: 害怕的，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啊。
1: 哎，钱先生。
2: 找我来有事儿啊？
3: 有戏。
2: 这啥？枪王通牒。现在你枪王这个名号让小鬼子是闻风丧胆。我们决定现在在大街小巷、城镇乡村，定期的张贴这个通牒，目的就是警告小鬼子多行不义必自毙。如果他们再不收敛，我们立刻采取行动，坚决打击。
1: 我们政委都想好了。 这头号的通牒啊，就警告莆田那工程师那老小子，他要再敢臭嘚瑟，那下场就跟他们大佐一样一样的，就算打不死他，也吓他个半死。
4: 好，高爷，那我们先走了。哎。 这小子又来找你干啥？以后离他远点儿。他是负死远的儿子，陈芝麻烂谷子事儿你提他干啥玩意儿？你小子就不知道个轻重。傅老板，
0: 钱岩先生，
4: 说实话啊，这件事吧，真让我为难了。
1: 明白，多小姐，你尽管开口。这不是钱的事儿，
4: 做生意怎么会不是钱的事呢？钱岩先生，我不是跟你说过吗？其实我们那个兴隆玉泉酒啊，它没什么奥秘。你们日本那个清酒那工艺，它不比它差，它就是把。
0: 傅老板。 解铃还需系铃人，既然您指出了问题，就帮我解决吧。酒海，我想知道酒海的制作工艺。傅老板，我等你的消息。
4: 钱先生，留步，留步。
0: 那个，哎，傅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你没事吧？
4: 没事，没事，我就是，
0: 吓死我了！你千万不要想太多了。如果我是你的话，只想一件事情，
4: 钱。明白，明白。
0: 告辞。
1: 走着走着就崴了，嗨，不好好走路能不崴脚吗？你说这出去时候好好，怎么还瘸了呢？这是啊，你俩去打点水去。丫头啊，你快去拿红花油给他擦一擦啊。
5: 这给我放下来，放下来，放下来，放下来，放下来！哎呦，
1: 这手不行，哎呦，这不住我这。
5: 慢点，慢点，慢点，你看，哎呀，哎呀，哎呀，再坐下，坐下。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没事啊，没事。
1: 打我，老爷，打我！哎呦，老爷，这可你让我打着！
5: 你俩这是咋回事啊？这是啊！
1: 大刀，大刀，多怪我这张嘴啊！你说啊，你说日本的清酒跟我有个屁关系啊？跟钱岩家宴喝酒啊，魏玉成的事儿，那我就喝酒喝酒呗，是吧？送礼送礼呗，我非说出那俩字儿来，底蕴。这下好了，钱岩家宴要抄我的家底儿啊！
5: 这到底咋回事啊？这是
1: 大事儿，大事儿！
5: 老杨，有多大的事儿，咱就有多大的办法。

0: 别着急啊，没办法了。还有什么办法呀？我都想了一路了，这回是真没辙了。那前任家宴啊，要去看咱们的酒窖，还指名道姓的非要看咱们的老酒海。哎，老杨，前任家宴要看什么，咱拦不住。不过咱们要让他看什么，是不是咱说了算呢？
1: 提醒我了啊！我哎呦呦，哎呦呦！

0: 枪王通牒一号，无恶不作的小鬼子厅长。哎，这可是上边写的，可不是我说的啊！老少爷们们，给我做个证言啊！
1: 你啰嗦啥？快点念！
2: 谁也不认识你，你怕什么？
0: 这里没有日本兵。
3: 念，
0: 好好好，那我继续念，继续念，继续念。无恶不作的小鬼子，听着，我枪王在此郑重警告日本讨伐队、三十连队，你们作为侵略者，离灭亡的日子不远了。世界反法西斯的战争已经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土地上的走狗一定会受到彻底的清算。我枪王在此郑重警告小鬼子工程师莆田，你在白家村丧尽天良，人人得以诛之，我枪王的枪口始终对着你的脑袋，你躲过了初一，难逃十五，石野因三郎可耻的下场就是你明天的归宿，枪王。老乡们，我念完了。
1: 好
4: 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好了，家王正式向鬼子宣战了，从此以后日本人将永无宁日。我要把这个消息用明码发布出去，让全中国人都知道东北出了个抗日的枪王。

0: 最近就在附近有一个电台活动频率特别频繁，
1: 但奇怪的是这个电台居然用的是明码发报。
2: 电文内容是什么？

0: 会？会。看来姜王和抗联还是走到一起了。马上追查电台的准确位置。
1: 大叔，我们已经有线索了。

0: 各位，
1: 我解开。
2: 哥，怎么是你啊？
0: 行了，别咋咋呼呼跟个小丫头似的。二里地就听你的事了。
2: 这怎么回事啊？
0: 什么怎么回事？我还想问你呢，你给我过来。你这画的什么？哎呀，我问你这画的是什么？
2: 怎么样，像不像？
0: 像谁啊？
2: 像纳武常啊。
0: 胡闹！小鬼子正愁找不着纳武常呢，你倒好，画好了给他送上门去啊。弗兰，抗日斗争不是闹的玩儿。
2: 谁闹着玩了？就什么呀？再说了，这小鬼子怎么知道我画的就是纳武常啊？
0: 还狡辩是吧？我再问你，你是不是拿你手里那部电台经常给组织发电报？
2: 我到这儿的任务就是负责电台啊。
0: 这是敌后，按照规定每次发电报应该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最好在山林和旷野里，这样不容易被小鬼子侦察到。来的时候没人教你啊？
2: 我学的就是无线电，我知道侦测到一个频率不是那么容易的。
0: 行了行了行了，从小我就说不过你，我告诉你弗兰，赶紧把电台给我交出来，现在。
2: 为什么？
0: 这是命令。
3: 来人。
0: 是，把他给我带回家，把电台给我拿回来。是，
2: 不行，要回去你跟我一块儿回去。
0: 我为什么跟你一块儿回去啊？
2: 这革命者也不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吧？你说为什么？你爹你娘想你了行吗？
4: 夫人，叶子都洗好了。哎呀。
5: 真好啊，哎呀，这花一浇点水呀，它就滋润了。哎呀，你快看，这都发新芽了。哎呀，好兆头啊！哎呀，这孩子走道跟猫似的，一点动静没有，吓死我了。
2: 哎呀，丹娘啊，你到我房间来，我让您见一个人。
5: 有什么人可见的？你看看这花，你看看这都。
2: 娘啊，你来了就知道了。

0: 不过可提前跟您说好了啊，见到他可不许激动。什么人能让大娘激动啊？别逗大娘了。大娘，你见了就知道了。哎呀，来嘛！
1: 好，我跟你去看看。
0: 好，好，好，好。
2: 干嘛？来，进来。
0: 你这孩子，你说你让我看谁呀？你呀，啊？
2: 这谁呀？你说你让我看的啊？这人在哪儿了？这谁呀？这人在哪儿了？啊？
0: 这孩子，你说。
3: 哎呀！娘。

0: 是玉成，我没死。娘，玉成不孝，让您担惊受怕了。
1: 儿子，你没死，儿子，你想死娘了，儿子。
2: 这怎么回事？这是。
1: 关门把尾巴压住了，看看去。你想死娘了，儿子！
2: 对不起啊，
1: 快让您看看，快让娘看看你，儿子，
2: 疼好了，
1: 儿子，
3: 怎么了？
1: 我哥好不容易回来，应该高兴才是。
2: 这是干嘛呀？这是大白天。
3: 一晨。
2: 老爷，老爷，你快掐我，你快掐我！
3: 我掐你干啥呀？
1: 儿子，
2: 我知道他是儿子，
3: 他还活着。
2: 我知道他是活着，他被鬼子打成重伤，在别处养伤的。不想告诉您，是怕你看他血了呼啦的，你扛不住。玉成，你这个不孝的儿子，伤好了也不知道回来看看你娘。你知道你娘最近一段时间都怎么过来的吗？每天哭哭，拿着照片在哭，以泪洗面，把眼都快哭瞎了。你还跪着干什么呀？
4: 你快起来！把你娘扶上沙发上去！快起来！
5: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6: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5: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
4: 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5: 贝利优，滋养生命。贝利优，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7: 羊奶很好，健康身体。
8: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5: 贝利优好配方。
9: 再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不该，还不洗，
10: 我能蹬下去了。哈哈哈，走路啊，根本就不用拐杖。
5: 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1: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
12: 哎呀！
13: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4: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5: 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肉，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16: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7: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
5: 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弟弟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时供，全国限量抢购中。
18: 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睡眠变好了，骨头硬朗了，感冒减少了，但是肠胃畅通了。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 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0: 姐你好，
1: 贝里优的羊奶粉，哎，我都喝了6年了。
0: 哇，6年了！
1: 我这次啊，都是第五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0: 第5次啊！
1: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5: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里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1: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18: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里优的羊奶粉啊？
2: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1: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3: 太好了！我是在央视的。看到贝里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我现在腿脚有劲儿，吃喝拉撒都很好。
4: 我也是，
1: 我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里优羊奶粉。你看，不干还不稀，这几年感觉这身子骨越来越好了。你看，你看看这皱纹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年轻了，得是的。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6: 对对对，
1: 好，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7: 好，
8: 太好了！
5: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30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又见面了，方老师。
10: 又见面了，
9: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10: 是的，
9: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10: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里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11: 就是啊，
9: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选选好奶。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嗯，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嗯，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哦，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里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
10: 是啊，
9: 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哦。贝里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0: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2: 没错，
13: 来了，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

0: 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
1: 哇，太棒了！
0: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哇！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乌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乌羊奶粉。
2: 是的，是的，
0: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乌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3: 对，
0: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乌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
3: 哇，太棒了。
0: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乌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4: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3: 没错，
0: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
4: 哦，太好了。
0: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4: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0: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上年纪人很容易缺钙，出现关节疼、骨质疏松、牙齿松动、睡眠不好的问题，而硒呢又是被称为长寿之王、防癌之王，是对身体非常有好处的。有机硒对肠胃是没有刺激的，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
4: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3: 是
4: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3: 没错呀，对呀。
4: 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5: 打折，
6: 打折，
5: 打折，
6: 打折，
5: 打折。
7: 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4: 那必须的。
7: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4: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3: 是呀。
4: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3: 对，三折。
7: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4: 你说
7: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啊！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哦，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哦，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的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4: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3: 是啊。
4: 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3: 没事。
4: 啊，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跳，好不好？
3: 好，
4: 咱们挤起来，羊奶舞。

0: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 500箱
2: 啊！
1: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2: 没错。哎呀，
1: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2: 拼手速！
3: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1箱。
4: 对，
5: 来一箱。
6: 要是不限购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3: 对呀，一箱也行啊，
6: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3: 是啊。
7: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里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央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3: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7: 多年来，在贝里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里优羊奶粉5年了。
10: 这是我的孙女，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11: 我喝这个贝里优啊4、5年了，我现在吃得好，睡得香，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贝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我现在身体好，腿脚硬实，我现在自己能炒菜，生活能自理。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

0: 真是太划算了。
1: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感觉身体啊是越来越好了，人家都说我越来越年轻了。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2: 这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身上舒服，肠道通畅，腿脚好使，一口气爬六楼都不带歇的，越活越带劲儿。
3: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免疫力呢也提升了，精气神呢也越来越好了，他们都说啊我根本就不像70岁的人。
4: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一到春天啊这嘴啊就长小水泡，这鼻子呀、还特别刺挠而不敢挠，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5: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关节也不疼了，膝盖也能打弯了，你看我能蹲下去了，走路啊根本就不用拐杖，现在我是腿有劲儿，精神好。说句心里话啊，这身体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多好啊。
6: 是啊，
7: 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我这喝完以后这肠胃啊就舒服多了，以前那什么便秘啊或吃什么不对付腹泻的毛病啊它都没有了，抵抗力啊都增加了，嘿它都不感冒了。
8: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1: 乐泰亮甲，
1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2: 这不可能，
1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4: 17年温暖相伴，感恩一路同行，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喊你来直播间了。
1: 我是方球，
14: 我是程程，精挑各类好物，省心划算选购，多重福利相送，
15: 扫描屏幕微信2维码锁定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
1: 直播间我们等你，记得来哟。
8: 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16: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17: 巧剪金
16: 刀琢毫厘，
17: 锻造美好生活，
16: 倒计时开始，
8: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塑，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9大赛道，数100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8位选手晋级决胜赛，2轮突围，巅峰对决，敬技艺，比创新，新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0: 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4: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
5: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1167979，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领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1167979，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5: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3: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1167979。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领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1167979。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5: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1167979。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领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1167979，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情感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难一贴。
10: 哎呦，
11: 痛

0: 你肯的，
1: 报告。

0: 院长出大事了，日本鬼闯进咱们院里来了。啊！玉成，这是冲你来的。
1: 哎呀，还把儿子藏起来呀！
2: 娘，
0: 我必须得走，要不然会连累你们。
3: 不行，
2: 二哥，
3: 玉成，
2: 你不能出来，让日本把他院都围上了，你出去不白送死吗？哎呀，要不然这样。 我跟钱元家宴还有点关系，我先出去挡一挡。连事儿，你赶紧带着玉成到后院躲一躲。
4: 完了，这个时候千万别出去。
2: 您跟我走，跟我走。哎呀，干什么？你们这是干什么？你们这是这是干什么呀？哎，包围这个屋子。
5: 太君，我叫傅思远，乃当地首富，有什么事情咱们可以进屋单独谈一谈，没必要这么兴师动众啊。
4: 我今天收到的电台信号是从这个屋子里放出来的。
2: 电台？给我搜。
6: 走，找出事儿。
4: 不是，不是，快看，快去接他。
5: 我和你们乾元家宴大佐是好朋友，你们这么没有礼貌，这么不刻意搜我的家，是不是不够意思啊？
6: 傅老板，我只是奉命行事。
2: 对，
6: 在里屋。
5: 你干什么？
6: 滚！滚！你，别别。
2: 来了，来了！你们放开他！男女授受不亲，你们这样如此无礼，成何体统啊！放开！
6: 不能塞。
2: 苏嫂，搜到一部电台。电台？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你说你现在要出去日本鬼子看着你，老爷就完了。少爷。 这点事老爷能应付得了。
5: 傅老板，不好意思，你们这里所有的人都要跟我走。
6: 哎，统统带走！
7: 进去。
8: 兄弟们。

0: 俄国货，苏德战争之前最早出来的，我选的对吗，傅小姐？
1: 前两天你送我的信路玉泉酒，我喝着有一种奇怪的味道，为什么？
2: 那是我用三十年前的酒基亲自为你勾兑的。怪不得
1: 呢，我喝起有一种岁月的味道，还有更深厚的底蕴，对吗？
2: 钱先生，你看，这什么时候了，这哪有心思谈酒啊？
0: 傅老板，我们要谈酒，我们之间只谈酒。
2: 谈酒，但是我一直说想要见识你的酒海，可是没这个机会。孩子，哎呦，孩子，那还不容易吗？
0: 真的，太好了，
1: 傅老板，你说今天这件事情怎么办啊？还请建元先生多多帮忙。
2: 收音机，俄国产的电子管，但是功率稍微有一点大，所以我们误解了，对吧？收音机，钱先生，你说的太对了。
0: 喂，收音机，钱先生，这不一看它就是收音机吗？那我把收音机。
2: 还给傅老板了，多谢多谢钱元大头，
1: 九海，
3: 九海，一个座，
4: 哎，一个座。

0: 走一个，走一个，走一个！我来了，走！我是枪王，把身上值钱的东西都给我掏出来，放这儿，快点，快点，放这儿！走，你，快点！
1: 再掏，再掏！来，手伸出来。不是，伸出来。
2: 戒指摘了。
1: 好汉，别的，你是枪王啊？
0: 我是枪王。
1: 啊，你是枪王。
3: 当家的法子真灵，抢钱都不用开枪，报个名号就成。
4: 把账都算在了枪王身上，实惠咱得了。这买卖好，
0: 还是枪王好使啊！兄弟们，咱把钱分点，
5: 剩下的归山寨。

0: 你们俩给我滚！
1: 二当家的，二当家的不好了，二当家让人给劫了。
2: 滚蛋！
3: 脱他妈
2: 新鲜的，当土匪的让人给劫了，让谁给劫了？
3: 马虎成，
2: 马虎，叫上三龙，你们两个带路，跟我走。
3: 是。
2: 你们可来了啊！妈了个巴！
4: 大当家的，傻狍子，你抢东西抢就抢吗？你冒充什么枪王啊？我们冒充枪王不是因为好抢吗？再说我也是为了山寨的。
2: 少给我废话，人呢？
4: 别让老板人放在这儿，人已经走了。大当家的，事情你都清楚了，人是你们山寨的，你说怎么办吧？
5: 张政委，二龙他抢的是小鬼子，也算是为民。

0: 的旗帜是老百姓亲中的力量和希望。你倒好，你纵容你的手下打着枪王的名义大肆抢劫财产，这算什么？这是在给革命队伍抹黑，在给枪王抹黑。
1: 那你让我怎么办？人也给绑了，东西也还回去了，你还想怎么样啊？
0: 我要你亲自出面打出告示，说明情况，要给枪王挽回声誉。
1: 亲自？张政委。
0: 我们是土匪，我们抢了东西还发告示，难不成你让我当小鬼子那自首去？<笑><笑>政委，咱赶紧走吧，有小鬼子来了，
2: 赶紧都隐蔽起来！
3: 站住！
4: 站！站！站！站！
3: 不敢夜了，不敢夜了，关门了，上别人家是吧？<笑>我说小瘪犊子，我是记得怎么在你那儿呢？
5: 管那么多干什么？戒指是不是回来了？枪王让我给你送回来的。
3: 枪王给我送来了，他有那么好心啊？他现在想明白了，对呀，他想抢日本人家。
0: 抢我们中国人干啥呀？
6: 你能的，来来的。
0: 枪王能干这事儿，这是有人打着枪王的旗号干的。枪王指定不会干这种事儿。别扯了，戒指现在回来了，能不能帮枪王一个忙？
3: 看啥事儿的？
0: 没啥忙，就帮街坊司令带个话，就说枪王只打小鬼子，不会抢老百姓。
3: 行啊，
0: 那行，劳驾，把这些东西还给街坊司令。
7: 戴嫂，他来了。
8: 萧道君，让你受委屈了，但是记住，有些事情放在这里，不是放在嘴下。萧道明白，誓死效忠大佐。
7: 我需要你帮我去做一件事。

0: 你们两个，我是枪王，你都给你吧。
1: 钱，大，我是枪王，把钱都放在里面。我是枪王，把钱都拿出来。 拿出来。

0: 说想财务呢，已经归还原主，
1: 不是说小鬼子干的吗？
0: 对，就是这么回事儿了。
2: 宫本善二，关东军第108师团中队长，步兵学校毕业，射击精准，能击中800米之内的一切移动物，曾在战场上击毙中国士兵36名，是同期学员射击比赛中的第一名。
3: 这个人我知道，但是他没有山地作战经验。
2: 山本宁次郎，关东军第17师团上等兵，步兵学校毕业，曾在淞沪会战中击毙国军狙击手5名，士兵76名。
3: 作战经验太过单一了。
2: 松下中山，

0: 枪王通牒第二号，
1: 对，
0: 第二号。
1: 近日有人在
0: 假借枪王旗号抢劫钱财，系小鬼子所。
1: 这事儿，
0: 现已呢杀。

0: 还有吗？一共17名，都是关东军里的王牌枪手。你这里面没有大佐中意的人选吗？
1: 对付那吴桥，这些人真的没有十足的把握。哎呀，鬼冢镇步兵学校射击专业教官。 是大日本帝国独一无二的枪手，也是我的老师。要想对付那吒，只有靠他了。

0: 老公。
1: 君名吗？
0: 参谋部的吉冈一郎，很抱歉这么早就过来打扰您。
1: なのよ。早く言え。
0: 您的学生井上少佐来电，告诉您，矢野岩三郎大佐死了。就是多次请您到满洲侥幸的矢野大佐，还没等来您，他就被悍匪给缴了。
1: 是在同一个枪手的枪下吗？
0: 嗨，这是讨伐队新任长官前原家彦大佐给您的电报。
1: 前原家彦，就是那个御酒师的侄子。
0: 嗨，
2: 大佐，鬼冢军人这边回电报了。
3: 怎么说？
2: 请大佐另请高明吧。
3: 喂，他不肯来吗？
2: 不是，只是他提出了一个无理的要求。
3: 什么要求啊？
2: 他说如果他来了并成功打败了纳武城，他要求
3: 说
2: 要求大佐辞去这里最高指挥官的职务。大佐，这是个无理的要求，请大佐拒绝。
3: 我给他准备两样东西，马上叫人带给他。如果他还不肯来，那我也没办法了。
2: 嗨，
4: 耶二耶，耶二耶，耶二耶，耶二耶，耶二耶，立定，向左转。
5: 不是你们这不是夸我，你们这是臊嘎我。
6: 别紧张，来放下。
5: 不是都放下，再不放下给你们磕一个了。
7: 武昌兄弟，现在你这枪王的名号，方圆几百里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8: 最近这小鬼子老实多了，尤其那个叫普天的，躲在白家村工地里头，他都不敢露头。这个街上那些小鬼子也不敢随便溜达，都是咱们这个枪王通牒管用啊。啊，
7: 都是武昌兄弟的功劳，来，大伙儿呱唧呱唧，是吧？
5: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这啥也别往我头上扣帽子，啥武是枪王武昌了这？
9: 这帽子太大了，光说不练等于白干，你这枪王名号叫到玉皇大帝听见都没用。
5: 我跟你们说，当时我弄这个通牒，就是充其量就是一个告示。我啥意思呢？我就想告诉小鬼子，谁厉害，谁敢冒头，我就弄他，就这意思。所以说，咱们现在是一遍两遍可。这多了，这小鬼子也就皮他不管用了。
7: 哎，武昌兄弟这句话说的对啊。通牒的作用是什么？发动群众，制造声势。但真要想给小鬼子造成震慑，必须得有进一步的行动，啊，
8: 进一步的行动啊，那欠咱们血债的小鬼子多了去了，就指名道姓的，用那个枪王通牒，一个一个的敲着他们。
5: 这话说点上了，谁露头咱们就弄的。还是那句老话。对了。接替矢野鹰三郎那头叫啥？
7: 前原家彦。
5: 弄他！
7: 弄啥呀？你先听我把话说完。说起这个前原家彦啊，我觉得这个人真的是很难捉。在弗兰那儿，明明已经搜出了那部电台，但他非是指鹿为马，说那是苏联制造的电子管收音机，结果电台也没拿走，人也没有抓。你说他是不是居心叵测？
5: 这事他应该是看你们老爷子的面子。
7: 不可能。我觉得他要不就是非常狡诈的对手。
10: 报告，
1: 又是你。
0: 前原大佐用军用飞机给您带来两样东西。
1: 有什么事快点说。
0: 这是他送给您的酒。

进来。尽快安排车，我要去满洲。

0: 你别说张政委，你这枪打的准，字儿写的也漂亮。你说我就想有一天我能认识个字，字儿也能认识我就好了。
1: 那等着抗战结束了，你来教我打枪，我教你认字儿怎么样？
0: 别忽悠我了，小鬼子到时候打跑了，你还学打枪，我还学认字儿干啥呀？你别说，真的打起小鬼你还真不含糊。<笑>
1: 咱俩就别跟这互相忽悠了，待会儿我带你去见个人啊。
2: 谁呀？见了面你就知道了。
3: 哪儿？这边，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1: 张政委来了。哎，你看那谁？
0: 那不二双吗？咋来了？
1: 我这儿的。

0: 伤员可全靠二双姑娘照顾呢，去打个招呼去。
1: 二双，
2: 武长哥，
1: 不是你这女孩家家，你这血不拉碴，你干啥玩意儿？
2: 别看了，他没来，就我自己来的。
1: 他咋不来呢？
2: 不愿意见你呗。
1: 不是他来他的，这生我气是，不是一回事儿啊。
2: 张政委说了，现在满大街都传枪王就是你那武长。我姐一听这个，说啥也不来了。他说了，他这辈子最见不得你两个时候的样子，一个是你嘚瑟的时候，还有一个就是你倒霉的时候。
1: 不是，他说这话啥意思啊？
2: 这你都不懂，你怎么不好好想想，过去的那些日子，你都啥时候想起我姐来了？
1: 啥时候？
2: 要么就是你高兴的时候，进门就把人扛走了；要么就是你走背字倒霉的时候，进屋就开始发酒疯。武长哥，像你这样，哪个女人能受得了你啊？
1: 不是，他这话是他让你说的啊？
2: 这话是他说的，可是他没让我告诉你，是我自己想说的。
1: 不是你自己，你想说，你说这话啥意思啊？
2: 什么啥意思啊？你咋就听不懂呢？我是想告诉你，我姐她生你气了，要不然说我姐不待见你，你简直就是个木头。
1: 哎，二双，咋一个脾气比一个大？这姐俩越来越像了。

0: 带走，
1: 带走！我已经按照您的指示去车站迎接我的老师，可是没有接到人，他也没有回到驻地。
2: 你的老师不会是信步来了吧？
1: 带走，我马上带人去找。
3: 非常之人一定有非常之举。
1: 算了，不要去找了，先去休息吧。
2: 嗨。
3: 戴嫂，这个鬼冢正明明知道你去接他，却故意消失不见，他是什么意思？
1: 不相信，他一定会来找我的。
3: 戴嫂，这个鬼冢正，你可要加加小心。此人若是凶残，不计后果。上次有个年轻人绑架了佐佐木将军，害他去救援，他竟然一枪穿透了将军的锁骨，将绑匪击毙。
1: 为了目的，不择手段。
4: 我需要这样的。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 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金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5: 戴森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6: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 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拳拳怒目、蒸汽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 也就是肝经的增本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5: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呀，就觉得。 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6: 对呀。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2: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血糖、血压、心率各项指标都稳定，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3: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4: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3: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4: 双手托天理三焦，
3: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4: 明白。
3: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

0: 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用掌根，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对吧？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和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

0: 所以这一事一定要学会。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撞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2: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2: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2: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
2: 嗯，
0: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1: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

0: 斡旋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呀，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天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天，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天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4: 我来自河北省张家口市，我今年61周岁。在这个没有配这镜子之前，经常看电脑写点文字的东西，后来就觉得很不舒服，看不清模糊的，在其他的眼镜店配了这个不同的这个镜子，看远还行，但是看近的时候是必须得摘下来的，摘去摘下很费劲，自己很不舒服。后来我爱人推荐来到咱们这个眼镜店，通过咱们老师服务人员细心周到的验光检测，让我体验了一下，非常惊喜。

0: 细的那种眼光，配了一个一体的这个镜子，不但是近视老花，还有遮阳的作用，出去以后不用戴墨镜了，形成三合一的，觉得很不错。自从配上这个镜子以后，看书、走路、看谱子，就这一副都解决问题了。从售后这块我是非常的满意，时长不短，就有咱们的服务人员通过电话告一下你来这儿应该清洗眼镜了，看看哪儿有不合适的，很周到很贴切的服务。现在我身边的一些歌友朋友有七八个都是戴的咱们超市里的眼镜。电视机前的朋友们，现在有老花和近视的这种现象，建议你们来到咱们超市里体验一下它的服务，还有它这个配镜的效果，你一定会感到对咱们的生活带来非常好的效果。
1: 超市里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讲。德厚流光，薪火相传，威风。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寸禾凝巧艺，千锤铸匠心。禾雕赛事圆满收官，精彩比拼继续开赛。全新赛道金属锻造对决上半场重磅开启，八位金属锻造能手同台竞技，赛场锋芒尽显。首轮锻打燕赵胜景，两小时限时锻打燕赵名胜古迹，尽显锻造功底。二轮锻造美好生活，聚焦实用生活器物，五小时匠心融合锻艺与文创设计，淬炼精工好物，尽显手艺风采。精彩敬请期待。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两。

0: 利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1: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1: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情感剧场由万通金骨贴冠名播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天。
1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为了目的，不择手段。他来到这里，同我之间是有交易的。他的要求一定很过分，
1: 但是正合我的心意，所以我答应他了。之前我同师爷说的话，我今天也同你讲一遍。在这场战争结束之后。 重要的不是我们肩上的官衔有多高，而是我们的脑袋是否还留在肩膀上。对于这个鬼冢阵，我还是有信心的，所以全力配合他吧。
2: 嘿，
3: 二双姑娘的意思是说啊，这解铃还需系铃。大双姑娘可是我们独立大队努力争取的抗日积极分子。
2: 这不逆着人生气了吗？大双，
4: 性子太烈，像个爷们似的，人家是点火就是他点水都整。我这么问你，郭家这两个姑娘确实都不错，但是你心里到底有没有谱啊？
2: 不是你啥意思啊？
4: 啥意思啊？
2: 二双姑娘看你的眼神，你以为我看不出来啊？
4: 不是，张正伟，你说啥呢？你就
2: 告诉我，你是不是这两个姑娘你都喜欢了？不是，你把我拿我成当什么人了？我告诉你，二双这儿，要不然我师他姐夫，要不然什么都不是。
4: 你啊。
2: 不是张政委，你这一直在跟我这瞎咧咧，你是不是觉得你和男女之事你这特别有经验？
4: 我当然是比你有经验了。
2: 你对九枪八是不是有意思啊？上次一看你的眼神，你直接背过来，哎，这就这样，还擦眼镜啥，不敢看着你。
4: 你别跟这胡说八道。
2: 啥？
4: 哎，
2: 不是，你听我跟你说，我
4: 别后劲了，
2: 能理解。那听我跟你，
4: 也不用你和我说，
2: 啥？你和我说得着吗？不是，我不必须得跟你说说，我还正想找人唠这事儿呢。

0: 你个屁孩，干啥？哎，你干啥？这还看不出来，巴结你呗。
1: 巴结我？嗯，
0: 谁让你命好，找一个好姐夫不是？拿的吧，你一根，你姐一根。
1: 猴三儿，咱俩可说好了啊，我是白痴，你甭套我话。
0: 看你说的。你个屁孩还能图你点啥？顶多不就是在你姐面前说点好话吗？
1: 好话也不说。
0: 得得得，白吃白吃。来，屁孩，这边坐。屁孩啊，我可听说这长白山出了个枪王，连日本人都怕他。哎，你姐夫这本事应该不比枪王小吧？
1: 猴三，咱俩可说好了，你甭套我话。
0: 哎呀。其实吧，我跟你这姐夫呀，打过照面，那本事大了去了，简直是大侠。再说了，能把你姐这匹倔驴，不是烈马给降服了，那得是什么人啊？兴许啊，你姐夫就是这枪王。看，让我说着了对不？
1: 红三，我姐夫要真是枪王，就刚才你那么活咧咧，我就让他枪崩了你。
0: 哎呀，我也就是瞎猜的，好吃下次再给你买啊。我有事先走了。
2: 方秋子，
1: 你姐夫你真不经验了，刚才提到你了呢。
2: 提到我啥玩意儿？后面藏了啥？
1: 没啥。
2: 啥没啥？我看见了，拿出来。是不是吃人家嘴短来着？
1: 我就拿他烧浆糊，我没吃。
3: 哎，这兄弟，刚才那小子都跟你说啥了？
1: 没啥呀，就白拿了他两串糖葫芦。
3: 我跟你说啊，那小子可是小鬼子的微保长，跟他说话你可千万得小心点，不能啥都说，记住没？
1: 记住了。
2: 舅子听好了啊，你姐夫是枪王，枪法准得很，你想吃狍子肉、野兔肉啥烧鸡，跟姐夫说，以后不准拿那种人东西，听见没？
1: 听见了。
2: 去吧。哦，对了，你姐嘞？
1: 一大早就被人叫走了。
2: 谁呀？
1: 叫什么？九什么八？对，九什么八。
4: 姐啊，想找我唠啥？我找你唠男人。
5: 找我唠男人？
4: 哎呀妈，姐你太有意思了。你那我见过的男的还没有咱寨子里的这些兄弟多呢，你找我唠啥男人
5: 都没用。我见过的没有一个稀罕的，好容易看上一个吧，人家还不稀罕我。
4: 说张政委呢吧，对不？
5: 知道我为啥找你唠了吧，妹妹？我觉得你老厉害了。你看啊，那武常是啥人？枪王啊！你连正眼都不夹他，他还每天围着你转悠，佩服，太佩服你！我就不行了，人家喝大了，涂了一身。我伺候人家，啥样跌份的事儿都干了，哎，把人家收拾利落了，人立刻就飞了，头都不回。大叔，
4: 啊，
5: 你说我做女人是不是特别窝囊？
4: 不是姐，你真说啥话呢你？人家可能是张政委不好意思呢，你听我的，你亲口问问他。
5: 没用，软的硬的都使了。我知道，哼，他瞧不起我。
4: 凭啥呀？他凭啥瞧不起你呀，姐？不，咱差啥呀，姐？就你这脸蛋，你这身材，差啥呀？
5: 他嫌弃我。
4: 他嫌弃你啥呀？

0: 我身子不甘，姐，那啥，姐，你越说越下道，你赶紧吃点菜，吃点菜。好了，不聊这些个不开心的。说你吧，你的闹场咋样了？
1: 花生米挺脆啊，姐，来来来点。
0: 大帅，我劝你一句啊，这过头的话可以说，过头的事儿可千万不能做。
1: 像你上次跟三龙，就是做过头了。姐啊，你跟我掏心窝子，我也不跟你藏着掖着。那纳五常心里有我吧，我知道。那我心里有纳五常的，大家伙都能看出来，对不？
0: 嗯。
1: 咱俩这事儿也不知道咋回事，就一到那关键口吧，哈，就总出幺蛾子。最近吧，我也合计了。
2: 咱俩可能也就像人的老话说的，就有缘无分吧。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啊！我就奇了怪了，你说这九枪八爪郭大双能有啥事儿啊？
3: 啥事儿？郭大双就跟土匪一样，拉他入伙呗。
2: 别开玩笑了，大双姑娘当土匪。

0: 有人在这埋伏过，有脚印，草味也是新的。
1: 这条路咱们刚才走过，
0: 我们路过的时候他就趴在这儿。不对，我应该能感觉到，除非是个高手。

0: 怎么回事啊？小赵出去贴枪王通牒，牺牲了。
1: 每次贴通牒不都先侦查好了再行动吗？这到底怎么弄的？可能遭到埋伏了吧？埋伏？不能。小鬼子如果真的有埋伏的话。 不可能杀人，一定会留活口。
0: 我认为，让我看看。

0: 这事有点蹊跷。按说小鬼子杀人应该用枪，这兄弟身上一个枪伤都没有，鼻子里全是血，是被人活活打死的，身上的关节一个一个都被人拿掉了。我们在山里打山牲口，想留整皮子的时候也用这种手法，这是有人故意在跟我叫好，故意这么干的。
1: 师弟在哪儿找着的？
2: 同志们在。

0: 这是我们野山坡发现的，抬他的时候，身子全是软的，要不是因为肉还连着，那胳膊腿就全都掉下来了。
1: 旁边有没有发现什么特殊的人？
0: 旁边，小林他们发现的，
1: 毕竟人。
0: 旁边连个脚印都没有。
1: 上次在野山坡，我们发现一个埋伏着的人，
0: 会不会是他？
2: 老爷，走，让咱们去看看去。

0: 怎么了？通知兄弟们，由这条路别走了，进出抗联营地走别的路。
1: 为什么呀？
0: 跟我过来。
1: 这什么？
0: 这是我沿途放的夹子，我不想让人藏在这儿。现在被人全起出来了。
2: 什么人能把这夹子都起出来？不知道，但如果是小鬼子干的话，这个小鬼子很可怕。他肯定是发现了这些，然后蹲在这儿，跟着抗联战士在铁通铁的路上把他们杀了。
3: 老爷，告诉咱们自己的同志，以后这条路不能走。
4: 回来了，刚才两位同志就从这儿区域的城里铁通铁了。
3: 糟了，赶紧去找。政委，
5: 什么事儿？
3: 我们在发现小赵的地方看到了石头，他也牺牲了。

0: 这都跟黑蛋是一块出去的，那黑蛋呢？
1: 罗隐，你带一半的同志到城里去给我搜。武成，你跟剩下的同志跟我在城外边搜。今天一定要把这畜生给我找出来。好。

0: 情况怎么样？
1: 满城都找遍了，也没见着黑蛋，这是散落在街上的，前方通牒全都是血。这兄弟很有可能已经遇害了。你想，咱们出事两兄弟都是在城里贴通牒的时候被害的，这死后尸首都被运到了城外。如果这兄弟也出事了，这尸首肯定会被运到同一个地方。
2: 同一个地方，那我们就去野山坡等他们。

是在耍我们。

1: 监员家人出来！
2: 你得下来！
1: 监员家人，
2: 混蛋！
3: 老师，
4: 你就是前原家业。
5: 嗨，鬼塚忠秋桑，
4: 我是鬼冢正。
5: 等了您好久了，不用这么大声吧？我不聋，有什么话可以到里面去讲。
4: 我是要告诉大家，我是谁，来这里干什么？
5: 我为大家做介绍吧，鬼冢正中佐。步兵陆军学校的射击指挥教官，大日本帝国最优秀的狙击手。
4: 这还不够，我为什么来这里，你对我有承诺。
6: 戴桑，不要相信这个人，他就是个疯子，不要让他在这里胡言乱语。
5: 是的，我从来都没有改变过我对您的承诺。
4: 我不能相信你，我让你把你对我说的话当着你的所有士兵说出来。
6: 喂，

0: 如果您愿意，可以同他们讲，您自己同他们讲，用那个喇叭。
1: 千元家业说了，我韦永璋如果帮助他打败了中国枪王，他千元家业就辞去这里最高指挥官的职务。
0: 报告，
2: 兄弟，我安马的告。
3: 千元家业，
2: 我知道你是靠你在天皇身边卖酒的叔叔，才有了今天。作为一个帝国，你必须辞职。
3: 那是。
0: 住嘴！
2: 嗨，我期待着我辞去职务的那一天。
0: 因为那一天，就是你胜利的那一天，也是帝国军人胜利的那一天。千元家业，
4: 你们都听着，我来这里是要和中国枪王做一对一的较量，
0: 不需要你们任何人的帮助。如果谁多事，我就一枪杀了他。
2: 明白了。
4: 他奶奶的！
5: 东西还有没有了？
6: 有，
7: 都去拿来。
5: 是啊，
7: 我就不信了。我这天还要吃去。
6: 我去。
7: 都去。
8: 不能去。
6: 政委，这是小鬼子跟咱挑衅呢。你要是被他吓唬住，那抗联还叫抗联了吗？
5: 别吵吵了。这王八犊子是冲我来的，用了三种不同的手法，弄得血呼拉叉的。这就是在向我叫号。
9: 尽管没摸清楚啊。
3: 他把人整成那样，这不是吓唬你们，这是吓唬我，让我知道他有多厉害。怪不得钱元军喜欢中国的水饺，果然美味诱人。本来应该我替您准备的，没想到您自己就准备好了。我在想，来中国和钱元军吃的第一餐，就应该是你最喜欢的中国水饺。
10: 当然了，鬼冢勋的身手果然了得，进出这里如入无人之境，
3: 佩服。 中国还有句古话，叫做“饺子就酒，越喝越有”。没有忘记我们的第二个拳头吧？<笑>中国的新龙玉泉酒，请。
0: 好酒。
3: 不过酒精会麻痹我的神经，留下来，进攻的时候喝。好。啊，接下来鬼冢君会怎么做？我很好奇。
0: 我已经说过了，这是我和对手之间的事，你们不用管。
3: 不管，但是，是不是应该让他们知道？
0: 您来了，
3: 三条人命，三种不同的致命方法，三具尸体在同一个地方被发现。如果他真是枪王，他应该知道这是冲着他来的。我现在可以提供给你的信息是：这个人叫纳武强，猎户出身，他们世家都是猎人，经常活动在深山老林里边，而且他不许的会在城里边出一张。 枪王通牒，他的通牒不会再有了。是时候该我给他发通牒了。喂，请。
11: 大日本帝国关东军快大报三十联队及讨伐队在此联合通告：近日有人打着枪王旗号滋扰民众，制造恐慌，煽。

0: 满满抗日情绪，更有甚者在街头肆意张贴所谓枪王通牒，扰乱众听，蛊惑百姓。有鉴于此，大日本帝国关东军怪盗号30连队及讨伐队采取坚决措施予以回击。
1: 太君，这什么意思啊？
2: 你中国字给他们看。
1: 哦，明白明白，给他们看。
3: 啊，来来来，
1: 来来来，大家看，大家看，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给大家看。哎呀，太君，什么意思？整这么大动静啊！
2: 自己看。
4: 一个搜。
5: 不排真痛苦，肚子胀得像小鼓，每天一袋异常通，排空肠道真轻松。异常通源自云南正宗红土高原的火麻仁，搭配优良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好原料，每天喝一袋，肠道排空，一身轻松。现在打起电话只要6.6元，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
6: 每天一点异常通，
7: 肠道不畅通就喝异常通，只要6.6元，肠道润滑了，排得舒服更顺溜。
8: 异常通只要6.6元，每天喝一袋，肠道全排空，全身都轻松。
9: 那每次排便排不出来的时候啊，那是非常痛苦，就是消化功能降低，消化不完全的食物残渣给肠道造成了更大的压力，导致工作负荷变大，肠道蠕动功能降低，肠道内壁那得不到滋养而干燥，那就阻碍了大便顺利的排出，就出现了便秘。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异常通。
10: 今天呢，全新上市惠民活动价，只要6.6元，现在买很划算。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订吧。
7: 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欢迎来到畅快之便，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有关蹲厕所便秘的问题。
10: 这个异常通啊，才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它是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异常通，每天只需喝一袋，现在就打电话购买，很管用，很划算。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订吧。
7: 排便障碍、便秘还会有其他的哪些危害呢？
10: 随着年龄的增大，肠道功能紊乱，蠕动能力降低，那造成食物残渣在肠道存储的时间长，那经过反复吸收而变得干燥硬化，同时呢影响肠道内壁光滑度，也就会出现胃胀、腹痛、肚子变大、皮肤变差、嘴苦口臭，色斑痤疮啊也随之出来了。
7: 嗯，哦，那咱们的这个异常通啊，又是如何发挥它的优势，去帮助排便障碍、便秘的人畅快的去排便，规避这些风险的呢？
9: 异常通这个方子啊，是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民间经验方，后被南京同仁堂收录，以后呢又融入了其他有益成分，看，这就是起关键作用的火麻仁。这火麻仁的产地是很多的，但是咱们南

0: 南京同仁堂异常通，那是只用云南红土高原的特有的火麻仁。云南川东这个地方啊，土壤中富含铁及其他矿物质，那土质黏，酸性强，高含量的铁质呢，就经过长年累月的氧化，就沉淀下来，就形成了独特的地貌——红土地。也正是因为这种独有的红土地，让生长在这里的火麻仁呢，比其他产地的就更好，尤其是铁元素，既润肠通便的营养成分的含量就远远超过其他产地的火麻仁。所以啊，就有这样一种说法，这火麻仁就是为润肠通便而存在的，云南红土地里的火麻仁呢，才是润肠通便的佼佼者。科学配伍了优质的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的好材料，那共同实现了促进消化、润滑肠道、恢复肠蠕动等目的。这也就是说呀，这个异常通这个方子啊，不仅可以润肠通便，还能促进肠胃消化，恢复肠道蠕动功能。每天早上喝一袋就行了，就能够按时的排便，
1: 便秘不存在，肠道排空了，身体的负担啊也就小了。如果你也想体验一下异常通在改善排便障碍、排空肠道方面的独特优势，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还能够享受6.6元的惠民活动价。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3: 就因为啊有便秘的问题啊，经常大便困扰，排便费劲。整天躺在床上啊，是一动都不想动，那这排便更困难了。肚子啊是又憋又胀啊，嘴苦口臭。还是南京同仁堂大品牌，这保险公司啊质量承保，安全还放心。家人啊给我买回来了，当晚我就喝了一袋，半夜这肚子啊就咕咕的响，下半夜啊我就去了厕所，真的是啊排得很痛快，肚子也很舒服。每天呢、啊、坚持喝一袋，就是为了改善肠道，增强肠蠕动，这肠道不干燥了。
2: 异常通，有异常道，常喝常通，三步解决排便大难题，尽早实现排空肠道。第一步，促进消化，让食物完全消化完以后再进入肠道，减少肠道的负担。第二步，润滑肠道，让肠道内壁水润光滑，利于宿便顺利排出来。第三步，恢复肠蠕动，让肠道恢复正常自理的蠕动能力。异常通，有异常道，常喝常通，排得轻松畅快。
4: 哎，老冯大哥，走，请你吃饭去。
5: 哎，算了吧，我可不敢再吃了。
4: 吃个饭怕啥？
5: 你不知道啊，我这3-5天呀没去一趟厕所，天天呀只吃不排，这肚子呀胀得难受，像个小鼓。
4: 啊，排便困难，便秘了，跟我以前的情况啊一模一样。
5: 那你是咋好的？
4: 我啊，每天喝一袋异常通，有异常道，常喝常通，这肠道一排空啊，身体越来越轻松。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6: 有10多年了，试了很多方法没用，憋着吧很难受。正好看到这异常通承诺说体验没效果可以退钱，我就抱着打个电话白体验一次的想法，有用我就继续喝， 不好用，我全部把它退了。然后呢，快递取回来当晚，我就喝了一袋，口感很好。用手这一摸，这肚子一块一块的硬东西，哎，变软乎了，肚子里还

0: 一直咕噜咕噜作响，第二天起床就去蹲厕所了。
1: 他去拍拍他那瘪下去的肚子，说呀，那排的那真痛快。
0: 自从发现这益肠通对我有用，然后呢，我就坚持喝，由益肠道，常喝常通，排着才轻松。
1: 现在呀，我也每天喝，这才6.6块，也不贵，每天呢都能按时的排便。这老话说，只有肠道排空了，身体负担也就轻了。
0: 我们非常感谢益肠通。
2: 有益肠道，常喝常通，肠道排空，全身轻松。现在打起电话即可抢先体验惠民价6.6块，6.6块，远离排便障碍。
3: 往人堆里一站，人家就知道我排便有障碍，便秘，脸色暗黄，皮肤干燥，满嘴口臭，出去跳舞都没人跟我站一起，哎，真丢面子。60来岁了，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蹲厕所。后来喝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价钱不贵，才6.6块，不伤害肠胃，身体一下子轻松很多。现在我还在继续喝。
4: 年龄大了，活动少了，经常啊3-5天不排便一次，根本也没有便意，偶尔一次呀排着还特费劲儿，你就拿着没办法。时间一长啊，也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嘴巴苦，口气重，舌苔呀还厚还白，肚子呀胀得难受。有个朋友啊给我推荐的这个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你看还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的绿色产品，只要6.6块，买着省心呐，喝着放心。真是没想到，每天喝益肠通真的能把肠道排空，肠道按时排空了，这身体啊才会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健康。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块。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块，6.6让您排出老宿便，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只吃不排真痛苦，肚子胀得像小鼓，每天一袋益肠通，排空肠道真轻松。益肠通源自云南正宗红土高原的火麻仁，搭配优良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好原料，每天喝一袋，肠道排空，一身轻松。现在打起电话，只要6.6块，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
0: 每天一袋益肠通，
3: 肠道不畅通就喝益肠通，只要6.6块，肠道润滑了，排得舒服，更顺溜。
4: 益肠通只要6.6块，每天喝一袋，肠道全排空，全身都轻松。
5: 那每次排便排不出来的时候啊，那是非常痛苦，就是消化功能降低，消化不完全的食物残渣给肠道造成了更大的压力，导致工作负荷变大，肠道蠕动功能降低，肠道内壁那得不到滋养而干燥，那就阻碍了大便顺利的排出，就出现了便秘。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益肠通。
6: 今天呢，全新上市惠民活动价，只要6.6块，现在买很划算。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块，6.6让您排出老宿便，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7: 排便障碍、便秘还会有其他的哪些危害呢？
6: 随着年龄的增大，肠道功能紊乱，蠕动能力降低，那造成食物残渣在肠道存储的时间长，那经过反复吸收而变得干燥硬化，同时呢影响肠道内壁光滑度，也就会出现胃胀、腹痛、肚子变大、皮肤变差、嘴苦口臭，色斑痤疮啊也随之出来了。
7: 那咱们的这个益肠通啊，

0: 又是如何发挥它的优势，去帮助排便障碍、便秘的人畅快的去排便，规避这些风险的呢？
1: 益肠通这个方子啊，是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民间经验方，后被南京同仁堂收录，以后呢，又融入了其他有益成分。看，这就是起关键作用的火麻仁。这火麻仁的产地是很多的，但是咱们南京同仁堂益肠通，那是只用云南红土高原的特有的火麻仁。云南川东这个地方啊，土壤中富含铁及其他矿物质，那土质黏，酸性强，高含量的铁质呢，就经过长年累月的氧化，就沉淀下来，就形成了独特的地貌——红土地。也正是因为这种独有的红土地，让生长在这里的火麻仁呢，比其他产地的就更好，尤其是铁元素，既润肠通便的营养成分的含量就远远超过其他产地的火麻仁。所以啊，就有这样一种说法，这火麻仁就是为润肠通便而存在的，云南红土地里的火麻仁呢，才是润肠通便的佼佼者。科学配伍了优质的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的好材料，那共同实现了促进消化、润滑肠道、恢复肠蠕动等目的。这也就是说呀，这个益肠通这个方子啊，不仅可以润肠通便，还能促进肠胃消化，恢复肠道蠕动功能。每天早上喝一袋就行了，就能够按时的排便。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击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击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3: 就因为啊有便秘的问题啊，经常大便困扰，排便费劲，整天躺在床上啊是一动都不想动，那这排便更困难了，肚子啊是又憋又胀啊，嘴苦口臭。还是南京同仁堂大品牌，这保险公司啊质量承保，安全还放心，家人啊给我买回来了，当晚我就喝了一袋，半夜这肚子啊就咕咕的响，下半夜我就去了厕所，真的是啊排得很痛快，肚子也很舒服，每天呢坚持喝一袋，就是为了改善肠道，增强肠蠕动，这肠道不干燥了。
2: 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肠通，三步解决排便大难题，尽早实现排空肠道。第一步，促进消化，让食物完全消化完以后再进入肠道，减少肠道的负担。第二步，润滑肠道，让肠道内壁水润光滑，利于宿便顺利排出来。第三步，恢复肠蠕动，让肠道恢复正常自理的蠕动能力。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排得轻松畅快。
4: 有十多年了，试了很多方法没用，憋着吧很难受，正好看到这益肠通承诺说体验没效果可以退钱，我就抱着打个电话白体验一次的想法，有用我就继续喝，不好用我全部把它退了。然后呢快递取回来的当晚啊，我就喝了一袋，口感很好，用手这一摸，这肚子一块一块的硬东西还变软乎了，肚子里还一直咕噜咕噜作响，第二天起床就去蹲厕所了。
5: 他就拍拍他那瘪下去的肚子说呀，那排的那真痛快。
4: 自从发现这益肠通对我有用，然后呢我就坚持喝，有益肠道，常喝常通，排着才轻松。
5: 现在呀，我也每天喝，这才6.6元，也不贵，每天呢都能按时的排便。这老话说，只有肠道排空了，身体负担也就轻了。
4: 我们非常感谢益肠通，
2: 有益肠道，常喝常通，肠道排空，全身轻松。现在打击电话即可抢先体验惠民价6.6元，6.6元，远离排便障碍。
6: 年龄大了，活动少了，经常啊3-5天不排便一次，根本也没有便意，偶尔一次呀排着还特费劲儿，你就拿着没办法。时间一长啊，也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嘴巴苦，口气重，舌苔呀还厚还白， 肚

0: 这呀，胀得难受。有个朋友啊，给我推荐的这个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你看，还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的绿色产品，只要6.6元，买着省心呐、啊，喝着放心。真是没想到，每天喝益肠通，真的能把肠道排空，肠道按时排空了，这身体啊才会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健康。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17年温暖相伴，感恩一路同行，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喊你来直播间了。
3: 我是方球，
4: 我是程程，
2: 精挑各类好物，省心划算选购，多重福利相送。
4: 扫描屏幕微信二维码，锁定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
3: 6月10号直播间，我们等你，记得来哟。
5: 聆听古音，品正行动。

0: 后流光，薪火相传，威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
1: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2: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3: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5: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2: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 哇，眼睛好清晰啊。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4: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

0: 清晰。
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5: 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7: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8: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9: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7: 这不可能，
9: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2: 情感剧场由万通筋骨贴冠名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哎呦。

0: 退休了嘛，找点事儿做，所以现在飞飞无人机。以前眼睛这个近视，现在随着年龄增长，眼也花了。飞无人机影响大了，你抬头，你看无人机的时候，你得用这个近视镜；你中间看屏幕、操作屏幕的时候，你得用花镜，很不方便。看个书，这个换花镜；你出门看远的时候，你就得戴近视镜，不方便，来回倒着换。一个朋友说超视力不错，向我推荐一副镜子，来解决问题。这个后来到超视力验光，挺好，挺专业。
1: 这是咱们的电脑验光仪，检测一下你的眼睛屈光问题，看看我们是近视啊、远视啊、散光啊。这是裂隙灯检测，裂隙灯检测呢，就是看看我们眼睛有没有影响视力的问题，比方说角膜啊，或是晶体啊，这个都可以检测到的。这是咱们的综合验光仪，现在呢，我们就开始调整我们的视力，看看我们加上远视和散光以后，您的矫正视力能看到多少。
0: 戴了这个超视力，现在是一副镜子，抬头看无人机，低头操作屏幕，一个镜子就行了，不用来回换，根据你眼睛定制。我这是配的防蓝光的，起码是开个手机刷个视频，这个眼睛不累不疲劳。这眼睛确实是方便，看远看近，戴上眼睛就很轻松。
2: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蔡军有重要的通知告诉大家，没事的都过来，听听啊。这个皇军有重要的通知，这是大日本帝国步兵学校射击总教练鬼鬼。
1: 你鬼啥呀你？你见鬼了？
0: 对，你鬼什么鬼？
2: 什么你鬼？
0: 哎呀，反正是一个姓鬼的蔡军已经到了咱们这儿了，他要和枪王一对一单挑。
3: 猴三，
2: 你把你的舌头给我捋直了，好好念。
4: 好，我捋直。这鬼蔡军在此声明，为正视听特邀请所谓枪王，5日内在指定地点和鬼蔡军一对一以枪对决，生死由命。关东军快大帽30连队和讨伐队在此保证，为保证绝对公平，绝不参与其中。
5: 小鬼话能信吗？
6: 小鬼子鬼话不能信吗？我要是枪王，我可不能去。
7: 我可不能去。
6: 小鬼子鬼话，准备好。
8: 大叔，我再给你念一遍。
9: 5日内，若所谓枪王不现身，就证明纯属有人以枪王名义乱发言论，否则当以扰乱治安、徇私之事，给予坚决的查处。特此通告，特此通告啊！
10: 完了，
11: 完了。
6: 日本这是一场要逼出枪王，要我是枪王，我就出来，一对一日本人未必能赢。
12: 哎呀，我说你傻呀，就是赢了，赢了日本人也得把人抓走，所以咱们就别在这枪了，散了吧，散了吧，散了吧，散了吧，这个圈套，哎，
6: 散了，走走走走走走，哎，赶紧回家，啊。
13: 山子哥，
6: 哎，
13: 这个量的时候一定要抻平了啊。
14: 好的，好的。

0: 我不能去，我就不去了。
1: 武长哥，自从我来了这个营地，我每天都从这里出去的时候，还是有说有笑，活蹦乱跳的。可是回来，就成了一具具尸体。他们连个话都没留下就没了。政委说了，那个小鬼子是日本人派来专门对付你的，他姓鬼。 可我说，他不仅是信鬼，他根本就是个大魔鬼。武长哥，我最近每晚都在做噩梦，我特别害怕你像那三位大哥一样活蹦乱跳的从这儿出去，可是回来的时候却……
2: 你这梦啊，做对了一半，活蹦乱跳的出去的肯定是我，但这儿中枪，脑浆迸裂的肯定是姓鬼的小鬼子。

0: 哎，张兄弟，我觉得这事儿咱们得商量商量。商量啥？这都叫号的就应着呗。他们这是在诈你，想骗你出来。
1: 诈不诈的？一个姓鬼的小鬼子，
0: 鬼冢正，一定得记住他的名字。他已经杀了咱们抗联三个兄弟了。
1: 说句实在话，这鬼冢正真挺厉害的。
2: 踩点盯梢杀人都是他一个人干的，这就是在跟我叫号，我得应着，我看看他怎么跟我单挑。
0: 他现
2: 政委啊，
0: 我觉得武昌说的有道理，说不定这个鬼冢正就是冲他们枪王名货去的，想跟他比个高低呀。
3: 我不这么认为，如果我们把他看成一个个人恩怨，很有可能就上了小鬼子的当了。
1: 我管他上不上当。

0: 他叫板，我就得应着。这和山里打猎一个道理。我碰到一个大的山牲口，咋的？我不能怕他，我宁可让他吃了，不能让他吓死我。
1: 我知道你那五常是条汉子，但你别忘了你是枪王，这仗可以不打，但是打必须得赢。
0: 哪有什么必须的事儿？我告诉你，命是我自己的，死活我认。
1: 你现在在跟我们一起打鬼子，这命不是你自己的，
0: 啥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儿？你打是我枪王的名号干，这就是我一个人的事儿，
1: 不是。
2: 枪王的名号凝聚着抗联战士的斗志，寄托着苍白山老百姓的希望，也承载着你那家的身家性命。所以枪王不能输，也输不起。
3: 行行，你是正路，我说不过你，你说咋办？
4: 别着急应战，谋定而动。
5: 先生，你真的一点消息都没有了？
3: 先生，连枪王通牒都不见了。
5: 大师，老师说了，五天之内，如果枪王还不出现，他就回日本。在他看来，让中国枪王胆怯，他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3: 真是荒唐，人还没有出现，就叫完成任务。
4: 老梁，不要说了。
3: 接上去，你对于你老师提出的一对一比五，怎么看？
4: 大师。
5: 这是老师自己的意思，我不这样认为。但是我恰恰认为，这是你老师的一招妙棋。你记得他第一天来的时候，就同我们所有的连长，不许任何连插手。所以，我们一定要促成他和中国枪王的比武。
3: 可是那武昌不会相信我们真的会一对一比武。
5: 我们说的话，他当然不会信。所以要想一个办法。
6: 让他相信，您的意思是，
7: 比武就需要一个裁判，所以我们要挑一个合适的人选。
6: 钱先生，你可真会开玩笑！你说什么？让我为两国的枪王比武，当这个见证人？
5: 我没开玩笑啊。
8: 我希望你做的是，让他们可以相信这件事的真实性。
9: 我不明白，
8: 日本的枪王提出要和中国的枪王一对一比武，但是中国的枪王一定会想，日本军队会在暗中相助。我在这里可以承诺给你，这只是他们两个人之间的事情，关乎到个人的荣誉。不关系到我三十连队和讨伐队，所以我一定不会出手相助。明白了吗？
9: 我还是不明白呀。那你让我干嘛呀？
8: 我就是想你可以作证明，我说的话是真的，我是一个讲承诺的人，而且可以让中国的枪王相信，明白了吗？
9: 为保证一对一枪王对决的公正，特聘请本地俄方望族的乡绅傅思远先生担任本次枪王对决的公证人。傅思远先生以其名望担保，此次对决纯属对决二人的个人行动。
8: 任何第三方不得参与其中。大日本帝国关东军、快大报三十连队和讨伐队向傅思远先生郑重承诺，绝不投入一兵一卒，对决二人自愿出战，生死。
10: 傅老板都惊动了，这回日本枪王铁了心要单挑了。
11: 这傅老板出面，这回可不能不信，这回日本军队可不能搅和了。
10: 这都啥时候了，枪王还没露面，这不长日本的志气，你说呢，汪老板？
12: 人家日本人啊，找的是傅老板，你问我汪老板，我知道什么呀？
13: 走，
14: 对，
13: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到底有没有这个事儿啊？双枪对决，日本真的不会派出队伍吗？
1: 如果中国枪王把日本枪王打死了，日本军队也不管？
2: 对呀、
0: 啊，对呀、啊，
1: 管吗？啊，妈，
3: 老爷今天没空啊，你们就别跟他瞎掺和了。你这个事儿跟你们说了，你们能办得了吗？
0: 咋和我们没关系啊？枪王是我们主心骨，你是
4: 不是中国人呢？
2: 是不是中国人？是中国人。
1: 让傅老爷出来，傅老爷是公证人，让傅老爷亲自对我们讲。
2: 对，
1: 让傅老爷出来。
2: 傅老爷，
1: 傅老爷，
2: 傅老爷出来！
3: 你们俩
2: 先别往里掺
3: 和了啊！大爷，
5: 诸位，鄙人受关东军快大茂30连队连队长前原大佐的委托，
6: 证明一件事儿：本次比武纯属他们自己的事儿，日本军队绝不介入。
2: 真的吗？日本军队真的会参加吗？
6: 诸位，前原大佐还说了，日本军队不介入，其他各方均不得介入。如若不然，30连队和讨伐队就不客气了。
2: 真的吗？
7: 真的真的吗？
8: 真的这样？
9: 这是我爹亲口说的。
10: 是的，政委。
9: 只是要逼那武昌现身啊！报告，那武昌一天没见着人影。那个莫西纳干枪还在吗？
11: 还在，派两个人看着呢。
9: 没我的命令，那杆枪不许给那武昌。
11: 是。
12: 懦夫，不配和我交手。至于你，何去何从，你自己看着办吧。
13: 请您不要着急，还有最后一件事情没有做。

0: 行动。
1: 光天化日之下，还有没有王法？
2: 你这老混蛋！
3: 你们的枪王死了三里，我们的枪王必胜！
4: 中国枪王听好了，距中日枪王对决的期限还有两个时辰，如果你再不现身应战，只为你放弃比武自动认输，你就是胆小懦弱的假枪王，被大日本帝国的枪王吓破了胆。中国枪王听好了，
5: 是算命测试还是写家书？
6: 告诉会写吗？
5: 告诉，只要您能说我就会写。
6: 写啊，
5: 那您要写什么告诉呢？
6: 枪王通牒，
0: もしもし，なに？大嫂，枪王现身了。
7: 葛永军，枪王已经现身了，时间、地点，请你来决定。
8: 地点我已经划给对方了，他们应该知道。至于时间，我听说中国人有53刻送人上西天的说法，那就入乡随俗吧。

0: 哎，大叔，去哪儿啊？
1: 管你屁事！
0: 哎，是找想好了是吧？
1: 啥意思？
0: 没事，没啥意思。

0: 哎，小样儿。
1: 那不成呢？关着门在屋里呢，说要静一静。哎，政委，那把枪我们死活没给他。
2: 去拿枪给他。
1: 啊，那
2: 行了，别废话了，说话要算数，准备备战。

0: 要不然他先静一静。哎，大双姑娘，有事儿啊？
1: 江大哥，你跟我说句实话，这回这小鬼子是像他们说的那么邪乎吗？是个青面獠牙的魔鬼？
0: 这个小鬼子确实是非同一般，特别厉害。
2: 那你觉得那五常能打过他不？我明白了。哎，大双姑娘，
3: 走开！让我安静会儿。
1: 是我，大双。

0: 警察，我不是来劝你的，你写那告示人都给我念了。我知道你是个爷们儿，你就明知道是个死你也得往前走，你啥人我还不知道啊，所以我根本就不劝你，我就是过来看看你，你把门开开呗。德川，你走吧，我这心里乱，想一个人静静。那我就问你一句。
1: 你说你明天这一去呢，是死是活，那都是老天爷给安排好的。你临走前儿，就没有啥想跟我说的？
0: 有。如果我死了，
1: 找个好人嫁了吧。
0: 呸！你别搁这说这丧气的话啊！ 老远跑来不跟你扯这些没有用的。我问你，你要是这回去了，把那小鬼子枪王给杀了，然后这仇也报了，接下去想干啥？
1: 我呀，继续上山当猎人，打猎，卖皮子，还有。 当萨满。

0: 娘，我听明白了，闹茶，保准死不了，活得好好的，你放心哈。我回家之后呢，我就把那个天上的呀、地下呀、什么佛呀、神的，我全给你求一遍啊。
1: 保准你啥事都没有。
0: 那好好打鬼子吧，我走了。

0: 小鬼子身上的，你真的别太难过了。我不难过，不难过。行了，张大哥，走了。慢点啊！哎，三大哥。
1: 啊，还有事儿？
0: 我前两天见到大当家的了，他让我给你捎个话。那
1: 书生，
0: 他让我告诉你，他不是你想的那样。 其实，他是个很规矩的女人。
1: 这都啥时候了，我哪有功夫听他这啰嗦啊？你回去注意安全。
0: 哎，男人没一个好东西。

0: 姐，大双姑娘，
1: 我也不知道该咋跟你说。你别担心，我认为武昌兄弟啊不一定会输。
0: 张大哥，刚才我不是说了吗？他死不了。
1: 他现在心思都在想。

0: 何？
1: はい。
0: 戴总，11:45左右，传来两声枪响。
2: 具体什么位置？
0: 这里，东道沟东面的山林里面。据报告，这两声枪响出自不同的两把枪，说明两个枪手人都到了。

0: 要不要我们派人过去？鬼冢正这个家伙真的那么有把握吗？
1: 时间、地点、方式都是由他来决定。
0: 他已经赢了。

0: 报告，东道沟方向有情况，听到两声枪响，
1: 继续监视。
0: 是。
1: 看来两边已经打起来了。政委，赶紧去增援吧。
2: 再等等，我们派去监视三师联队和讨伐队的侦察员还没回来呢。敌不动，我们就不能动，否则正好授人以柄，给他们出兵的口实。
0: 你还真相信小鬼子那一套？
2: 这次小鬼子在舆论方面做足了文章，咱们可不能上这个当。
1: 你说这事闹的，咱们从头到尾都被小鬼子牵着鼻子走，真他妈窝囊！

0: 傅老板，你要去趟东道沟，这是前沿大佐的意思。
1: 我去东道沟干什么的呀？
0: 枪王对决已经开始，傅老板是公证人，岂能不在现场？
1: 不是，那前沿大佐向我保证过呀，我不去现场啊。再说了，他们现在已经打起来了，也不用我到那儿去喊预备开始了吧？
0: 请傅老板放心，这二位是为了荣誉而。

0: 实战不会伤及无辜。大佐说了，军队不便前往，帝国派了两名记者随同傅老板一起，所以拜托傅老板了。
1: 我去见见前沿大佐。
0: 傅老板，前沿大佐公务在身，不便会客，请傅老板稍等，两位记者马上就到。
2: 前沿大佐不是你朋友吗？
1: 他真是我朋友啊，什么好事都他妈给我留着。

0: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

0: 直接送到家。
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可以

0: 送到家。
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可以。

0: 直接送到家。
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

0: 送到家。
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保健神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寸合凝巧意，千锤铸匠心，核雕赛事圆满收官，精彩比拼继续开赛，全新赛道金属锻造对决上半场重磅开启，八位金属锻造能手同台竞技，赛场锋芒尽显，首轮锻打燕赵胜景，两小时限时锻打燕赵名胜古迹，尽显锻造功底，二轮锻造美好生活，聚焦实用生活器物，五小时匠心融合锻艺与文创设计，淬炼精工好物，尽显手艺风采，精彩敬请期待。
1: 17年温暖相伴，感恩一路同行，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喊你来直播间了。
2: 我是方球，
1: 我是程程，精挑各类好物，省心划算选购，多重福利相送。
3: 扫描屏幕微信二维码，锁定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
2: 直播间，我们等你。

0: 记得来哟。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9: 植速配本地免费求职招聘平台，找工作招员工，全都免费用，全部免费，全部免费。同城招聘，免费求职，找工作不绕弯，植速配真简单，免费公益不发钱，企业员工直相连，打破信息小圈子，本地好岗一搜全，本地人找工作就用植速配。
10: 喝的水是矿泉水吗？并不是所有瓶装水都是矿泉水。矿泉水是稀缺矿藏水源，开采需要获得国家采矿许可证，国家对矿泉水开采的审核是极其严格的。平时我们看到的好山、好水、好风景未必达到国家矿泉水标准。金矿来自玄武岩金矿岩层，富含偏硅酸，偏硅酸含量每升大于40毫克，是红标天然水的26倍。偏硅酸被誉为水中软黄金。优质生活，喝金矿，富含偏硅酸，水中软黄金。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情感剧场由万通筋骨贴冠名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傅老板怎么停了？
1: 二位，此处就是东道沟，此路必经之路。必经之路？哎，我们老爷的意思是说呢，里边要有活着的人，他从山里出来，必须走这条路，咱就在这等吧。
2: 傅老板，我们得进去。啊？啊，你们的进去，我们的不进去。
1: 我们的要进去，老命就搭进去了。
3: 在这儿怎么能拍不到我们的进去？
1: 哎，二位，连生，啊，我这老眼昏花，眼神有点不济了。你看看那树底下趴着，是不是一只老虎啊？
2: 我看像。
1: 二位，此处啊，老虎出没的地方，你们要进去，多加小心啊。
0: 走。

1: 你的名字，玩你大爷！天皇特使是你杀的，
2: 是我咋的？
1: 师爷也是你杀的，
2: 是我咋的？
1: 你杀了你这畜生！我靠，金元家业！ 真是蠢货！像你这种水平，以敢称枪王，还能让他们吓破胆？我要知道和你这种人交手，我就不会从大日本帝国千里迢迢飞过来了。
2: 少在这瞎咧咧了你！拿黑烟熏你爷爷我，这种下三滥的招数，只有你们小鬼子想得出来，又不是明堂明家和爷爷干啊！
1: 那是我大日本帝国的忍术。我知道我打中你了，以前就为什么没死？年轻人，你不但愚蠢，还很无知。 你知道吗？狙击手有个装备叫防弹衣。我告诉你，一开始你就已经输了，你不该轻易打第一枪，暴露自己的位置。我就知道，来的是个毛头小子。
2: 别扯犊子了，早晚都得见阎王。哎呀，爷爷先到那边去等你。

0: 我有一天在那边见面的时候，我让你知道谁是真正的天王。开车！
1: 好，我就用你的枪送你上路。

0: 电视啊，
1: 啊，
0: 你说咱们中国这枪王能灭了那日本枪王吗？
1: 我也没见过小日本，我也不知道啊。
0: 哎呀，我是真替那无常这小子担心呐。

0: 回事？看着俩这德行，还记仇？
1: 我来这里是要跟真正的高手对决，你让我很失望。
2: 年轻人，想不想我给你个机会，让你重新再来？你只要在我面前跪下，没准我心一软，就能饶了你，让你重新再来。
3: 你别磨磨唧唧了，畜生！我告诉你，用下三滥的手段赢了我，也算你有本事。
4: 我拿武昌杀了不少日本鬼子，我告诉你，爷够本了，爷宰了爷认。开枪！
1: 报告。守规矩，找了帮手。
3: 高爷，

0: 站下！干什么？
1: 小鬼子，我们中国爷们儿吐口唾沫那都是钉，我们不守规矩，我们不守规矩，你还能在这站着？今天你们是一对一，我不唱了。
2: 高爷，你来这儿干什么？你走啊！
1: 老头，滚开，否则你和他一起死！
2: 我刚才听见你讲话了。
1: 你说只要有人向你求饶，你就可以放了他。
3: 你说什么呢，高爷？
1: 我是说了，你们日本人说话也能算数。报告，我是大日本帝国的武士。那好，我这把年纪，就求求你，行不行？
3: 老九，你说什么？你老糊涂了你！
1: 你把我孙子给放了，
3: 高爷。 你求我，我求你。那好，你跪下！
1: 高爷，
3: 高爷，你看着我眼睛，高爷，不能给这畜生跪！高爷，
1: 跪下！
3: 跪下！不然我一枪打死他！我捶你大爷的，
1: 高爷！

0: 高爷，你起来！小子，记住爷爷的话，啥事你都不能死。咱中国人死的太多了，
1: 只要能让小鬼子死的人都得活着，好好活着，想找一点活。
0: 高爷，你起来！我哪有说杀了那么多鬼子？我够本了，不够！
1: 咱白家村死了多少人呢？ 这10多年，这鬼子祸害了多少人命啊！哎。

0: 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
1: 呀！
2: 畜生！
3: 你要干啥？
1: 你说话不算数！
3: 老先生，你太天真了。我想问你，如果是你，你会饶了我？
1: 小鬼子，你开枪吧！你什么他妈狗屁枪王？你是怕了？你要不用那些阴招，今天跪在地下求饶的应该是你。开枪吧！你要是有胆量的话，你把他放了，下一次再比，输的一定是你。打呀！
3: 老先生，我可以饶了他，不过你看看，他现在就是个废人，
1: 留着他只能四处的宣传
4: 大日本皇军的胜利，我的胜利。
1: 可畜生！部长，听着，千万得听着，挺住啊！

0: 老爷，老爷，
1: 嗯，
0: 杀人下来人了，
1: 看清是谁了吧？
0: 没看清，
1: 快看看去，看看去。
0: 连生，连生，你赶紧看看，看清楚点，是那户长吗？老爷，不是，
2: 是我们的项王，
3: 鬼冢项王，
4: 鬼冢项王赢了。
0: 连生，怎么说？那户长完了。
4: 鬼冢项王必胜，大日本枪王必胜。
5: 万岁！立刻万岁！
1: 我们的枪王呢？叫你给打死了？
6: 你们的枪王，这个世上再不会有中国枪王了。
0: 真得进去了，既然来了，咱们就去给那武昌受个尸吧。
2: 老爷，找了半天啥也没找着，咱回去吧。
1: 放屁，人死了总得有尸首啊，尸首呢？
2: 老爷，老爷，绳子，绳子，

0: 哎呀，会不会是绑那五常的绳子？高爷，高爷，高爷！
1: 说，刚爷呢？他领我在这照顾你，他上山去了。
0: 快带我去！
1: 武长哥，你干啥呀？武长哥，武长哥！啊！武长哥！啊！
0: 爷！
1: 啊！刚爷说了，你的眼睛不能着光。来，武长哥，来，看到没？
0: 刚爷！
1: 武长哥，
0: 刚爷！

0: 喝一杯。我呀，来看你来了。想你了，兴许这两天呢，咱老哥俩又能见面了。
1: 我知道
0: 你兴许不见我，
1: 因为我给你丢人了，
0: 给咱中午人丢脸了。是，我是跟小鬼子跪下了。我这老脸没了，没了。那也要，你知道啊，不是说我怕死，更不是说武成怕死，他不能死啊。咱中国人是多，可是能让小鬼子害怕的人不多，能杀小鬼子的人太少了，所以才能受欺负，老百姓遭罪呀。他武常他有这个能耐呀，你说咱不能就这么随随便便的让他去死吧，那也得留着他给鬼子干。是，你总让我拦着他，不让他杀人，可小鬼子他不是人，他是鬼，他是畜生啊！咱一天不把他从咱这地边上赶出去，老百姓都不消停。让武昌杀他，杀光他！人呐，活的就是一张脸呐，你说脸都没了，我还活着干啥？那也兄弟我呀，就求你一件事儿，你可不能嫌弃我呀。
2: 出啥事了？高爷去哪儿了？
3: 高爷，
2: 高爷，你倒说话呀！
3: 双儿，我知道高爷在哪儿了。赶紧扶起来。
2: 哎，慢点，走，走。

0: 小子，给刚爷报仇！刚爷，刚爷，刚爷，听我说，刚爷，我知道了，
1: 你给小鬼子下跪求饶是为了让我那武成活着，
0: 你让我那武成活着就是为了让我多杀小鬼子。我告诉你，我别说是眼睛瞎了，就说我手断了脚断了，哪怕我那武成剩最后一口气，我要杀干净小鬼子，为你，为爷爷，为白家村人父老乡亲们报仇。你得好好活着，你得好好活着，等着那一天，你听见了没，老兄弟子？
2: 高爷，你快下来！
0: 我听着了。

0: 余总正赢了，可是他并没有把那个人打死，而是把他给放走了。这是那两个记者拍的照片，
1: 拿来。
2: 有没有廖武强跪地求饶的照片？没有了，傅思远那个老狐狸。 说山里面有老虎，吓得两个记者根本不敢进去，只是在路口拍了这两张照片。
0: 你知道该怎么办？
2: 嘿，我马上去办。

0: 顾长庚，能看见我的手不？
1: 没事啊，你这可能是毒火攻心了，过两天就能好的啊，别担心。
2: 二叔，我眼睛瞎了。
0: 呸呸呸！你快给我呸呸呸！好好的眼睛咋说瞎就瞎呢？
1: 没事的啊，肯定没事的。我招了小鬼子道了，他那眼里有毒，我这辈子成了废人了。
0: 吴长哥。 咱肯定能好，你看看我，你看看我，喂！

0: 我们这次的胜利，对你来说未必是件好事。这是老师缴获的战利品。
1: 帝国的胜利，对你、对我都是好事。为您进宫的酒已经准备好了，我想今天可以一醉方休。
0: 他们应该已经告诉。

我告诉你了，枪手我已经放走了。放？比杀更值得庆祝。请。我相信那吴强再也不好意思以枪王的身份自居了。

0: 得到这样的好酒，真是享受。我明天就要回日本了，按照约定，你要送我酒。早就已经为您准备好了。
1: 哦，对了，桂秋雪，我想请教一下，您觉得刚才喝的酒和日本的清酒相比，怎么样？
0: 清酒和它比，就像水一样没有味道了。看来我们是达成共识了。您知道我的叔叔是天皇的御酒师，从小我就有一个梦想，可以为日本的天皇酿酒这样的好酒。所以感谢你，魁总，请给我这样一个机会，辞去这里最高指挥官的职务，可以让我干我真正擅长的事情。
1: 酿酒，此话当真？
0: 绝不食言。看来我要让前元君失望了。喂，此话怎讲？
1: 如果我把这个枪手杀了，按照约定，你要辞去最高指挥官的职务。我从来都没有忘记过自己的承诺，绝不食言。 可我看你这个人虽然没有什么大的本领，不过也不算是一个让人讨厌的家伙。和关东军司令部里那些自以为是的笨蛋比，你还没有那么差。算了，我就不为难你了，你接着在这儿混吧。
0: 喂，您什么意思？
1: 我没有杀死他，就是为了你。
0: 钱元君，可是鬼冢君，你把他放走了，我想他一定会回来找你复仇的。所以不久的将来，你一定还会回来这里的。
1: 我不用再回来这里了，他人没死，可是现在和死人已经没什么两样了。
0: 喂喂喂，您说的话让我很糊涂，我真的不知道什么意思。
1: 我让他生不如死，
0: 当真？
1: 这件事你自己知道就好了，毕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

0: 我刚刚有点盼头，这不又没指望了。
1: 这是真的吗？
0: 我不相信枪王会输，日本人又在造谣了。
2: 哎，枪王他会输？前阵子我瞧着就不对劲儿，这不被算计了吧？

0: 那报纸我看了，甭说了，纳五常这回啊，俩字儿，栽了。
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

0: 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1: 啊，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血糖、血压、心率各项指标都稳定，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拳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
1: 嗯，
0: 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
1: 嗯，
0: 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8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8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8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
1: 嗯，
0: 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1: 嗯，那练习左右开弓哈，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8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8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8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8段锦的3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2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8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8段锦的前3式能够刺激人。

0: 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2: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1: 的。对了，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 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2: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啊。

0: 一直往一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椎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1: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索老师啊，第七是攒拳怒目增气力，它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能增加肝脏的功能。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索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那索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1、2、3、4、5、6、7，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个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2: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3: 我的眼睛是近视，加花镜，一花，40多岁我的眼睛就花了。原来就是戴那个近视镜，随便一个眼镜店配镜，2-3年就得换一个。那个眼镜戴的压得着鼻子两边也不舒服，看近的地方就把那个镜摘下来，看远处戴上那个镜，就是那样。这不是一次偶然的机会遇到这个超视力，才在这儿配的镜。现在自从配了这个超视力的眼镜，戴上特别舒服又轻，看得又清楚，也不用再什么一会儿摘下来啊，一会儿戴上啊，它解决了我这个眼睛那个花呀、近视呀、散光呀这些问题，都解决了，戴上也挺舒服。唱歌、看谱子呀、听老师讲课呀、看远看近都行，挺好，不用再每次什么摘下来呀，或者是换个镜啊，不用那样。
4: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哇，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7: 夏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8: 今天的主题，
7: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补，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

0: 17年温暖相伴，感恩一路同行。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喊你来直播间了。
1: 我是方球，
2: 我是程程。
0: 精挑各类好物，省心划算选购，多重福利相送。
2: 扫描屏幕微信二维码，锁定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
1: 直播间我们等你，记得来哟。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

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家政女皇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哎呦。

0: 咱们今儿要做什么呀？
1: 砂锅焖鲤鱼，
2: 这道菜已经成了，
0: 拌拌你就可以吃了。
3: 有点像广东的生
1: 撅。哎呦，
4: 哇！今天咱们做一个典型的增风鲤鱼。
5: 鱼，男女老少都适合吃。
4: 下手试试油味。
3: 好嘞，
4: 颠覆一下你吃鱼的这个感觉，连着有鱼鳞一起烹调。
6: 醋椒鱼是北京京鲁菜的一个代表。
7: 鲤鱼呢本身温中益气，
8: 来上您的一碗鱼汤。
6: 完美的一个夏天。
0: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9: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家政女皇小助手，分享生活小妙招，赢取独家福利。
10: 夏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0: 今天的主题，
10: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补，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在家政。这个夏天，让我们在烟火气里好好吃饭。
0: 韩大厨，咱们今儿要做什么呀？
1: 今天咱们做一个砂锅焖鲤鱼。嘿，
3: 我跟你讲，就这菜我最喜欢吃了。这道菜有营养，你知道吗？爱吃不占口味是有营养。哦，
0: 这都看出来了。咱先看看这道菜用到的是什么。
3: 行行行。
1: 今天呢，咱们用就是鲤鱼。嗯，
3: 对。
1: 然后黄豆芽。
0: 黄豆芽。
1: 平菇。
3: 平菇。
1: 冬瓜。嗯。还有洋葱。里边呢有豆类、菌类。哎。蔬菜。海鲜，
3: 看着就有营养，我操！
5: 这个鲤鱼，说实话呀，真的是男女老少都适合吃。这个鲤鱼含的维生素量特别高，蛋白质非常的多，最重要的就是它的蛋白质特别好吸收。
0: 我们这鱼都已经切成块了，然后我们就要给它腌一下。
1: 咱们给它腌一下。
0: 腌一下用什么呀？盐得先放吧？
1: 不用放盐。
0: 那咱们用什么来腌这鱼？
1: 这个时候呢，咱们先把它切完之后呢，先给它放一边，先不动它。
3: 这腌就不动它了。
1: 因为一般咱们买的活鱼呢，就是买回来呢，咱们尽量让它就是多放一会儿啊，你要不然它肉质呢太紧实。
3: 您说的我明白了，叫自溶。哎，
2: 还酸。
0: 不就直接都放到锅里了是吗？倒了这就、也不用什么，
3: 你不
0: 用油啊什么的都不用。
1: 不用。
3: 就是老冯这道菜能好吃吗？豆芽不得涩呀。
0: 我没有吃过这个，这为什么先把豆芽铺到底下？这先放哪个后放哪个有讲究吗？
1: 那指定的，您看咱要先放蘑菇，一会儿它绝对就是糊锅底了。
0: 不是蘑菇出水吗？
1: 可是那个豆芽呢，更支棱一点。
3: 就底下得给搭了个架子，豆芽。
1: 对。
3: 那第二层放的是洋葱啊。
1: 就是把洋葱呢给它架。

0: 哎，
1: 为了让它增加点香味儿，
2: 香味儿哈、
0: 啊。您这是调了个什么？
1: 这是什么椒盐儿。
0: 哦，椒盐儿、
3: 哎，就是蘸炸丸子那个是吧？
1: 对，花椒，哎，炒熟了，碾碎了，加点盐。
4: 其实我觉得韩老师做这个，我知道了，有点像广东的这个生
2: 菌。
0: 豆芽、洋葱之中。撒了点椒盐，这又铺上了蘑菇，
2: 又撒椒盐啊，
0: 又撒了一层椒盐、哎。现在再把这个
1: 冬瓜
0: 也搁在上头，鱼还放吗？我怎么觉得这锅要满了呢？
1: 一会儿呢，它一热呢，水出来、啊、
0: 就
1: 塌烟
0: 了，
1: 咱开火就可以了。
0: 哦，咱家那鱼还没放呢。
1: 那个鱼是一会儿还得腌呢，咱得先给它腌一下、
0: 哦。明白了，这就先做着这个锅是吧？
1: 对。
0: 那咱们就接下来腌鱼吧。
1: 首先呢，给它加点蚝油。然后加一点呢豆豉酱，如果说您不吃辣的话呢，哎，您可以加一点蒜蓉啊，或者什么进去都可以。嗯，咱们今天呢稍微搁一点那个
5: 豆豉也很有营养，哎，它是发酵制品，
0: 发酵的，对
5: 对
2: 对对。
0: 哎，你别说这腌鱼这样的方法，这头一回见哈。
4: 但是这，我跟您说实话。
0: 现在这拌拌你就可以吃了。
4: 你看你怎么知道我想说这个？
0: 这个很香，这一直是这个中小火。
1: 中小火，
4: 中小火。
0: 哎，所以中小火，其实我刚才这个韩老师在这儿拌这鱼的时候，我都能听见这锅里有滋滋啦啦的声音，但现在啥声都没有了。
4: 真的。
6: 啊，好多水汽。
0: 哎，你别说，真就好像塌下去一截了，不像刚才那么支棱了。
2: 对，
1: 咱们稍微呢再等个三四分钟。
2: 行，
0: 好，三四分钟。
1: 您看边上没有？哎，它已经开始冒水了。
0: 呵，这小泡冒的。哎呦，这叫一个漂亮！
1: 哎，
0: 你
1: 看
0: 有没有？哦，这气立刻就不一样了。
4: 那接下来是不是可以把鱼放里头啊？
1: 哎，
4: 对吧？你看我一下就说到点子上了。
1: 你要刚才一满满一锅菜哈，现在
0: 剩半锅了。
1: 剩半锅了，咱们现在开始下鱼。
4: 下鱼哈，还是下手吧，太慢了，看着都着急。
0: 这通常是下手吗？
1: 啊，不是不是不是。
0: 你看我们这讲究。
1: 它这个码的时候，您得注意，一定要给它留个空隙，让它换气儿。
0: 哦，不能一个摞一个的，
1: 不能给它堆上
0: 啊！明白了，哎，我觉得这要做一锅，然后咱们再蒸上一锅米饭。今天咱甭管几个人齐活了，营养也丰富，均衡。好，那咱这还要蒸五六分钟是吧？好，来我们看看吧。
2: 六三二一，
0: 哎呦！哎呀，真好！这浇上点米饭吃，看着想吃吗？
4: 来，大哥，
0: 来，那别，
4: 不是，
0: 干嘛这就吃？这样，咱这砂锅也不怕凉了，咱盖上，咱一会儿把它上了桌，咱慢慢吃。
4: 下一道什么菜？
0: 鱼，
4: 鱼！哎呀，太好了。
7: 啊，从头忙活到尾，
4: 对，一口没沾着，
0: 一直
7: 确实是什么也没尝着
4: 啊。
7: 我这先给你弄点东西，先尝尝呢。
4: 什么味儿是？
7: 来，先尝尝，看咱们多大方。
8: 啥呀？
0: 啥？
4: 这时候你问我啥了，姐？
7: 看见吃了就急了。
4: 你尝，你尝，
7: 这一看就是一家子。
0: 这样，这样，来，好好，你尝尝啊。来，下手抓吧啊。哎，好吃吗？好吃吗？哎，这好吃吗？怎么跟你舅舅一样啊？
8: 好吃，
9: 那是辣呀、啊，那个路来。
4: 你这个，我跟你说，
0: 再品品，
4: 还品什么呀？我早尝出来了
0: 啊，
4: 排叉。
0: 什么排叉
7: 啊？这个您那个
0: 排叉，你这也
7: 颠覆了排叉的这个外形了给，给
2: 这什么玩意儿？这是、
4: 你别告诉我是把一千根鲤鱼须拔下来之后炸的，
7: 那太贵了，
0: 炸不出来嘛。
7: 这个咱们啊用的是土豆。土豆呢，咱把它切成细丝，然后把水分沥干之后，把它淀粉洗去。
4: 这是沥干
6: 切的呀、啊？
0: 这是一刀一刀切的。其实这就是一个搭配，是吧？
7: 没错。
0: 比如说咱家里要是没有切不了这么细土豆丝儿，其实咱这道工序略过也行。
7: 没问题，咱们用的非常简单，糖、
4: 对啊、
7: 姜、姜、葱、蒜、酱油，然后咱家那有米醋。
0: 米醋。
7: 今天咱们做一个典型的什么呀？
2: 什么玩意儿？
7: 增崩鲤鱼。
0: 但你这个
1: 崩鲤鱼。
0: 你这什么小金桔呀、啊？那是、
7: 这个我一会儿准备是装盘似的。
0: 哦，我还以为是必备的呢。
4: 你都讲，
7: 别客气了。哇！开胃，开胃，开胃。
4: 哎，这什么这么酸呢、啊？
0: 酸干，
7: 酸干啊！刚才就说了、我说一定要让这老程啊颠覆这个吃鱼对鱼的概念。
1: 对，
7: 今天咱们这道菜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就是连这个鱼鳞一起烹调，一起食用，
4: 太可怕了。
7: 绝对没吃过吧？
4: 不是没吃过，
7: 这么蹭饭没蹭过这个带鱼鳞的，
4: 太可怕了！哎，你们家谁？我从小知道咔哧咔哧咔哧鱼鳞。
0: 咱们通常都不吃鱼鳞，
4: 谁吃鱼鳞
0: 呢？收拾的时候，人家都把鱼鳞给收拾了。
7: 这你还真不懂，这个传统的这个地道的增崩鲤鱼一定是带鳞烹调，
4: 带鳞烹调。
7: 这个鱼鳞首先它含有什么？丰富的蛋白质。
5: 这个鲤鱼从头到脚到鳞，全都有食疗价值。
0: 我们这先拍了拍这鱼，把这什么？

0: 剑
1: 头部开一刀，尾部开一刀，轻轻的一拍这后背，就从这儿往上拍，啪，
2: 对，
1: 这
2: 切切切，
1: 从这儿您就能
0: 这提出来的，这是。
1: 哎，咱把那个，
2: 哎，
1: 它的腥线，咱们做鲤鱼的时候一定要把腥线去掉，
3: 对，
1: 因为它是非常腥的。这个你就别尝了啊，我
0: 这就别尝，
2: 您放心，一会儿鸡和扣仨变的。
1: 行，那这个鱼呢，咱们简单的一个给它打一个花刀，
0: 切几刀啊？
1: 大概三刀左右，
0: 三刀
1: 就可以了。
0: 接下来咱该怎么做？
1: 接下来呢，咱们在这刀口处啊，稍微的您来上一点盐，
3: 干嘛使啊？
1: 入一个底口啊，这
0: 儿不要太多，不用什么葱姜什么再腌再泡，
1: 不用，
0: 都不用。
1: 咱们这道菜非常简单，只需要这盐把这刀口处咱们给它蘸上一点儿。
0: 好，
2: 我还真是第一次吃这个啊。
1: 然后呢，您看咱这用的是什么呀？玉米淀粉。
2: 对对对。
1: 只是抹这刀口这块就可以了。
4: 其实刚才郝老师这个刀口啊是牡丹花刀，就是片下来之后上面还要来一小刀。
0: 打开以后炸开的这个层次会更明显一些，是吧？
1: 来，
4: 所以今天这郝老师要给他做造型了，
1: 咱们一定是满足这个老程的这个要求。
2: 对，我刚才说了，头撅尾巴翘，
3: 咱这怎么能？
0: 咱们这油其实已经挺热的了。
1: 这个油呢，咱们一定油温不能太低，大概呢，咱们给它烧到一个什么呀？六七成左右。如果油温过低的话，这个鱼首先呢，咱上面没有挂过多的这个淀粉或者是其他的糊，
2: 对，
1: 所以呢，一定要让它下锅之后马上就是什么呀？绑边定型。
2: 行，好嘞，
0: 撑住了啊。
1: 那个下手试试油温。
2: 好嘞，因为我傻。打吗？请问一下，你还快点炸鱼。
1: 咱们看一下这油温啊，其实是油温呢。咱们在家里边有几种比较简单的方法，一个是咱们，您下个葱花，下锅之后马上它就飘起来，之后
0: 这就行了。
1: 基本上这个油温呢，现在咱们在一个五成半左右，稍微再烧一下，达到六成热。
0: 明白了。
1: 把这个筷子从这个鱼嘴的部分插过来，
2: 怎么地？
1: 然后，你看，哇
2: 塞，然后呢，
1: 咱们就是这样让它定型了。
2: 好，哟。
0: 这是技术活儿，
4: 真正在家做，也别像咱们郝老师这样。咱们怎么样？把这鱼片儿，咱们片好了之后啊，咱们分着做，
1: 三分炸，七分炖，始终保持一个这个恒温，然后这样才能把这鱼炸到里外酥脆。哇，
0: 所以这个炸鱼也是一功夫活
1: 儿。对，好，这鱼咱们这边还继续炸着，
0: 先炸着啊。
1: 这边呢，咱们另起一锅，这会儿咱们开始调这个糖醋汁儿，咱们少来一点底油。
0: 我们北方做法，
3: 北派的。
1: 香茸、蒜末、葱花，
2: 好，您给我。
1: 哎，咱们大火把它炒香。好，大火炒香之后，泡上一点料酒。这烹料酒，炝锅啊，烹料酒。
2: 明白。
4: 这个我
1: 醋，
5: 感觉做菜是一个化学品。
0: 对，
1: 加上盖
2: 醋哈。
1: 哎，加上醋之后，这会儿咱们要调上水。
0: 这醋和水是什么
2: 比例？
1: 哎，醋和水的比例呢？咱们根据这鱼的大小灵活掌握。啊，这会儿呢，咱们这里边要加上白糖。
2: 哎，就这白糖得放多少啊？
1: 这白糖和醋的比例1:1。咱们出锅之前，咱们再来点锅边醋。这个糖醋汁儿啊，过去我们这个在学徒的时候啊，这师傅，真的他要是真心想教你，他让你尝这糖醋汁儿的时候，那必须得吸溜，这一吸溜他得什么呀？得顶脑门
0: 儿，
1: 那这对得呛啊，那这糖醋汁儿它才什么呀？才到位。这里边咱们不能少的是什么？
0: 盐，
1: 哎，盐是百味之首。
2: 对对对，
1: 咱们再稍微调上一些酱油，
2: 调
1: 色。哎，这个勾。糖醋汁的时候啊，咱们最好是什么呀？使这个淀粉，千万别使生粉。为什么？因为生粉相对来说，它的这个组织结构它是单链的，那淀粉呢，它是多链的。这样呢，咱们即便是稠了，您加点水让它泄开。我跟你说。也白说，他听不懂。
0: 我也没看弄明白这淀粉。
2: 谁让你跟我说了？
1: 这一会儿我单给你解释。
0: 好，
1: 咱不让他听见。
2: 我就不想听见，我能吃就行。
1: 那这会儿呢，咱们把这个火烧开，
0: 烧大火
1: 啊。然后打入水芡粉，
2: 就得一点一点打。
1: 对，这会儿转小火，这边准备装盘。
2: 行，好嘞。我准备筷子了，方拿筷子了。
0: 拿什么筷子呀？
2: 准备品尝。
0: 你等着，一会儿上桌吃。来来来，擦擦嘴，好好。
1: 这会儿这鱼啊，咱也可以起锅了。
0: 嘿，
4: 漂亮！哎呦，
2: 嘿，漂亮，
4: 真是，
2: 撅起来了
0: 啊。哦哦，这鱼一定要以这样的造型示人吗？
2: 当然，
1: 当然了。
0: 我还以为它要躺下来，它就这么着 撅着，
2: 这才叫跳龙门吧。
1: 咱们这个酱汁儿也熬好了，刚才说了啊，起锅之前有一点什么呀，锅边醋，再稍微加一点醋，
0: 好，
1: 然后咱补充一些热油，这油为什么呀？这油咱们可以把这个酱汁给它激活。
4: 哦，这，哎，
1: 这咱们传说这就是什么呀？活汁儿，
4: 熟了，
0: 活汁儿，哎呦，
2: 哎，听
0: 够
2: 了
0: 没？哎呦，这滋啦滋啦的声儿，
4: 滋啦滋啦的，哎，
1: 此时此刻我还想吟诗一首，
4: 您说
1: 怎么样？
2: 吟诗一首，哎，
1: 这叫什么呀？冷月如眉挂柳湾，月中山色镜中看，兰溪三日桃花雨。哦，
4: 对。半夜鲤鱼来上滩，
2: 我跟你说，我再给您总结一句，端到桌上，喵喵喵，来吧，
3: 来，我俩太漂亮了，
0: 给姐站张照片。
1: 咱这儿还有东西没摆着呢，
0: 对对对，还差点。
1: 哎，对，咱们这要解腻啊，这小酸干是吧？
0: 好，哎，
1: 走。
0: 哎，人呢？
6: 这儿，
0: 来，
4: 别，
0: 起开，别。

0: 无疾而生，动静之静，阴阳之阳，动之则风，静之则火，无垢不净，随取就生，人刚我柔，谓之走，我身人背，谓之年。
1: 我叫石红海，今年60岁，邯郸是个杨氏太极拳发源地，所以对这个太极拳也非常感兴趣。随着年龄的增长吧，后来这眼睛是开始花，就是看字啊都看不清。配到一副老花镜的话，看小字的时候必须戴上花镜，用的时候有的炫照，不戴了就得搁到一边，很不方便。后来我们听我这个拳友这个马叔说，他配到一副这个超视力多功能的吧，可以看远，可以看近，就是很方便吧，就是说。后来我就到店里去咨询了一下，很专业，是吧？对你的眼睛呢，就一开始给你验光，你的眼睛有什么毛病，适合不适合配眼镜，给你介绍的非常详细。通过咨询，后来问了以后，了解好以后，配到这副眼镜，配上这副眼镜以后，就是说，就日常生活中吧，就是说在打拳的过程中，或者在开车的过程中，都可以戴上这副眼镜，也不用摘开，就是随身携带的一种物品吧，比原来那个老花镜要方便的多得多了。看远看近，或者开车呀，平常都可以戴的，也很舒服，又很方便吧，就是。
2: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4: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家政女皇小助手，分享生活小妙招，赢取独家福利。
7: 李老师，那今天咱们要做一道什么鱼呢？
8: 醋椒鱼。
7: 醋椒鱼。
8: 对，
7: 所以食材也很简单，
8: 我们很简单，
7: 香菜、葱花、姜，这是
8: 料酒。
7: 哎，这还有一点大油，
8: 大油
7: 是吧？这炖出来鱼肯定香，是吧？
9: 就这么简单，
7: 这样
9: 能做的好吃吗？
8: 咱们试试呗，
7: 啊，是吧？试试吧。
8: 这个菜呢非常有历史，是北京京鲁菜的一个代表。哎，咱们先看这鱼啊，已经杀了半天了，但是你看这水没有，微微有点红色，要多泡泡它，把这血水啊拔拔，
7: 给泡出去。
8: 对，然后呢，看它的刀口啊，这儿呢，你看这儿一刀，这儿一刀，把这鱼线去出来，去腥，而且这儿呢。看嗓子眼儿，这黄骨头没了
7: 啊！嗓子眼儿这儿哈，这个位置
8: 这有一块黄骨头，这块黄骨头呢是比较腥的，
7: 那得去掉，
8: 对，
7: 是吧？
8: 去掉，然后呢，咱们呢，现在呢，稍微的把这鱼啊拉两刀，这面呢拉个一字刀，让它这

0: 味道啊，更好的散发出来和进去。
1: 嗯，
0: 这边呢拿十字花的，
1: 为什么呀？
0: 好看。
2: 哦，
0: 哎，
2: 哦，等于那面朝底下。
0: 对
2: 啊，
0: 这样你看，
1: 讲究，
0: 很好看啊。然后呢，
1: 哎，那就要两边都弄成这个刀不行吗？
0: 也可以，那边泡的时间长容易碎。
1: 哦，明白了，行。
0: 咱们呢来开水啊，
1: 来，我
0: 给它烫个热水澡。
1: 我给您
0: 表面的这个黏膜黏液稍微去去。
1: 哦，
0: 先给它来一个吸吸表面的水分啊，来个小按摩。
2: 对对对，
1: 呵，
0: 干干净净的啊。烫的时候呢，咱这稍微来点料酒或者来点醋都行。家里头咱们有这个，哎，来点醋
1: 也有料酒，
0: 哎，去去腥，少来一点就行。
1: 放在这个开水里是吧？料酒呢，
0: 也是一个目的，哎，来一点，哎，去去腥。姜末呢，这切完了哈，分两块，看没有啊？拿个小碗，一半呢一会儿煸着吃，一半呢做点姜汁儿。
1: 哦，
0: 哎，夹子里。哎，咱们来点开水，来点冷水，
1: 冷水，
0: 哎，来点冷水，
1: 先泡泡它，是吧？
0: 对，少来啊，有点就得啊。
1: 行
0: 吗？好嘞，起火，搅和搅和啊。水开，水开着啊。
1: 嗯。
0: 一面。
2: 啊。
0: 两面。
2: 哇，就这么就完事了？
0: 对啊。
2: 这是什么作用啊？这是
0: 你看表面它有一些粘液，它再怎么着你洗它也洗不下去。
2: 明白了，
0: 你稍微呢给它烫一下，
1: 就是为了让这鱼干净，
0: 对，
2: 哦，
0: 就跟咱这搓澡那路子差不多。还有一个原因啊，你纯热的刚从锅里捞出来，你根本下不去手。
1: 哦，
0: 你这样，你看。
2: 哦，还得再洗洗啊。
0: 对，
1: 就是因为它要做汤，所以一定要把它洗干净。
0: 对，
1: 是吧？
0: 一定要洗，还不能紧着弄。你看，掉好多东西，
1: 真是。
0: 对，
1: 这点我就
0: 轻轻的，就别死了白咧了啊！死了白咧，这皮儿破。
2: 对，
0: 哎，起火，
1: 这就准备炒了，是吧？
0: 这个呢，有多有少啊，看自己。说我不就我就喜欢好吃，
1: 香香的是吧？
0: 对对，往香了来。那
2: 来大油
0: 啊！你们俩都挺瘦的，我就来大油。油别太热，太热了就一下下来就糊了。
1: 明白。
0: 稍微来点姜末。
1: 姜得煸是吧？
0: 对，先煸姜。
1: 嗯。
0: 因为姜啊，耐煸。葱花后下，哎，再来点葱花。
1: 这等着我这开水了吧？
0: 哎，出香味儿，一定记住这个环节，哎，出香味儿再下东西。别嘁哩哗啦就往里倒啊！哎，出香味了。
2: 这是料酒，
0: 料酒
2: 啊，
0: 来
1: 来，开水
0: 走。
1: 这汤得最起码得把这鱼没过吧？
0: 对，你还得炖会儿。
1: 对，
2: 我以为浇在上面就完事儿了。
0: 不，你看啊，这水下去啊，没开呢，把鱼就下去。
1: 哦，不等它开，
0: 不等一开，它这味儿就散不出来了。
1: 哦，
0: 你这鱼是半生不熟的。
2: 哦，
0: 然后呢？胡椒面，其实呢，白胡椒刚才咱一聊天啊，忽略了，应该煸的时候就下，
2: 哦，
0: 它更香。
2: 可以煸胡椒面啊？
0: 对，
1: 就是炒的时候放完葱姜，来点胡椒。
0: 临下料酒以前下胡椒面，
1: 哦，
0: 你别紧着煸糊了。
2: 明白明白
0: 啊。但是现在呢，咱后下也没问题。
1: 嗯
0: 啊。
3: 于老师在开始就是把这鱼稍微用热水穿的时候，它有一个很关键的，但一般人不太容易掌握，就是一烫把那鱼皮容易烫掉，但是呢它保证整个的鱼皮。
0: 对，
3: 鱼皮呢是整个鱼当中含磷脂最高的部位。
0: 对，正好你这预备烙饼面了，
1: 再一会儿
0: 哎用点面
1: 啊，用点面粉
0: 对
1: 是吧？
0: 咱打点油芡，这油啊别太热，太热就糊了。
2: 这不是就是做炒面吗？在家里
0: 炸油面。
2: 于老师，那你说像这种油面，能不能我在家多炒点，然后存起来？
0: 可以，这个
2: 也可以。
0: 我们叫专业名词叫面捞。
1: 面捞。
0: 对，你就炒好了，搁碗里。
2: 啊。
0: 你要这是中式的，你要西式的呢，拿黄油炒。
1: 哦。
0: 再加两片香叶，就更香。哎
1: 嘿，
0: 哎，你闻着香味没有？
1: 闻着了，香。
0: OK， 齐了。
1: 行了。
0: 齐活，哎。
2: 这完事儿了，
0: 这就完事儿了，不能太多。
2: 哇，真香啊！这个，那这什么时候才能吃啊？都快急死了
0: 啊！很快啊，看啊，咱们
1: 记住了啊，这个
0: 咱们哪儿厚从哪儿下架，走你，
1: 没
0: 事，走你，
1: 没事，
0: 起火，
2: 哎呦，有点那啥。
0: 哎，你看这汤已经逐渐在变白，这鱼肉已经很鲜嫩了啊。现在咱们开始调味，
1: 嗯，
0: 很简单，就给点盐，盐啊，喝汤不要太重，
1: 哦，加点就行，那加完盐。

0: 完以后咱这醋，
1: 哎，把这鱼起出来，淋下锅汁，淋下汤汁前再往里放。
2: 哦，
1: 让鱼肉本身尽量保持它鱼的鲜香的味道。嗯，你喝汤是这个醋是给汤配的，
2: 明白了。
1: 鱼尽量保持鱼的味道。
2: 那咱出锅吧。
0: 我为这点醋，我得炖上一条鱼，
2: 对，
0: 来个醋椒鱼。好，出锅了，这就。
1: 哎，你看这鱼啊。

0: 白胡椒，
1: 这儿呢。
0: 来，这个咱就个人按口味了啊。
1: 这就按说就应该就是量要比刚才之前要大一些，是吧？
0: 微微的有点辣吧。嗯，咱先把这面捞下去，
2: 看这下去什么效果。
0: 就跟打了一点点薄芡儿，增加它的口感和粘稠度。
1: 我们用这种方法啊，看着就是多一道工序比较费事儿，先得用油炒一遍。
0: 因为
1: 但这个要比这个直接放淀粉，口感会更好。
2: 对，
1: 这道菜主要是要喝汤的，是吧？
0: 因为你这鱼肉啊，它比较嫩，你把这个加上这个呢，它容易挂得上。
2: 你看它更浓郁了。
1: 对，是。
2: 哎呦呵，真好哎，
0: 增稠啊，哎，然后这时候呢，
2: 倒醋，
0: 哎。倒什么呢？倒醋。
2: 倒上面捞之后，这汤白了呢，怎么？
0: 对
1: 对。
0: 还有加什么呢？刚才那姜汁儿。
2: 姜汁儿。
0: 鲜姜汁儿。
1: 这锅汤。
2: 这完事，我可以把它拿过来了吧？
0: 对，嘿，不，咱们真是。
2: 这香菜是不是得放进去了？
0: 对。
1: 这时候
0: 是啊，
1: 葱啊，
0: 一定是什么呀？啊，让这热汤把这两个植物的香味推出来，
2: 这就完事儿了吧？
0: 完事儿了。说的这个，哎呦，我还想还想香，还想香，
1: 还想香，来点香油是吧？
0: 啊，来点香油。
2: 哎呦，这闻的这味儿可好了。行了，
1: 香
2: 出锅了，
0: 起火。
3: 益安宁丸提醒您：细嗣要慢品，吃鱼别着急。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5: 我来自河北省张家口市，我今年61周岁。在这个没有配这个镜子之前，经常看电脑写点文字的东西，后来就觉得很不舒服，看不清模糊的，在其他的眼镜店配了这个不同的这个镜子，看远还行，但是看近的时候是必须得摘下来的，摘去摘下很费劲，自己很不舒服。后来我爱人推荐来到咱们这个眼镜店，通过咱们老师服务人员细心周到的验光检测，让我体验了一下非常精细的那种验光，配了一个一体的这个镜子，不但是近视老花，还有遮阳的作用，出去以后不用戴墨镜了，形成三合一的，觉得很不错。自从配上这个镜子以后，看书、走路、看谱子，就这一副都解决问题了。从售后这块儿，我是非常的满意，时长不短，就有咱们的服务人员通过电话告一下，你来这儿应该清洗眼镜了，看看哪儿有不合适的，很周到、很贴切的服务。现在我身边的一些歌友朋友有7、8个都是戴的咱们超市里的眼镜儿。电视机前的朋友们，现在有老花和近视的这种现象，建议你们来到咱们超市里体验一下它的服务，还有它这个配镜的效果，你一定会感到对咱们的生活带来非常好的效果。
6: 超市里，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7: 配镜专线400-618-2626。
6: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8: 以前的眼睛是一个眼睛是近视，一个眼睛是弱视，戴上眼镜不平衡，特别难受。看谱子的时候必须得杵到跟前来看。后来岁数大了，一年比一年就是更不行了。我的同学他跟我说：“你买个超视力吧。”我来超视力配眼镜的时候，验光师给我验了1个多小时，非常专业，非常负责任，也很耐心。自从配上超视力眼镜，看谱子看得清楚了，学得也快了，一副眼镜能。看远也能看近，又特清楚又特轻省，也不压鼻梁了。我一天老是戴的，家里外头都戴的。
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7: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1: 帮你做了吧，你就又开始了。你这要做什么呀？
9: 我这要做一个果签炒烤肉羊后腿，
1: 位置很重要是吧？
9: 对，
1: 香辣椒面、孜然面，
10: 又不让它柴，更加鲜嫩无比。
2: 哎呦，真香哎，这个
11: 就是等于煎风。
1: 哦，蒜香味儿。
12: 那不是这个太高了，这个。
2: 哎呦，这香啊！
12: 会用一个蒜香盐焗的橄榄去做
1: 啊，盐焗
12: 不见水不见油，只

0: 电影。
1: 好，
2: 大家出门。
3: 开饭喽！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
5: 我原来就是年龄到这儿了，出现就是花眼呗。花了之后，那就是看不清东西呗。本来这么着看书的，这样看，找了个花镜，它就是随意的配的，肯定那个度数啊不是太合适。家里有两三个镜子，床头上、书桌上，所以说戴得很麻烦。出门啊，还需要一个墨镜，所以光镜子装上就挺麻烦的。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是吧？你开车，你看看远看近都不受影响。另外呢，光线呢它可以自动调，出门啊也不用专门的戴墨镜了，看远看近都行，方便了很多。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618-2626。
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9: 以前的眼睛是一个眼睛是近视，一个眼睛是弱视，戴上眼镜不平衡，特别难受。看谱子的时候必须得杵着跟前来看。后来岁数大了，一年比一年就是更不行了。我的同学他跟我说，你买个超视力吧。我来超视力配眼镜的时候，验光师给我验了有一个多小时，非常专业，非常负责任，也很耐心。自从配上超视力眼镜，看谱子看得清楚了，学得也快了。一副眼镜能看远也能看近，又特清楚又特轻省，也不压鼻梁了。我一天老是戴的，家里外头都戴的。
10: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7: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2026年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人人参与排查身边安全隐患，共同筑牢安全防线。
11: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倪岳峰在雄安新区调研时强调，更加有力有序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积极培育符合新区实际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1: 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新场景展示体验活动昨天正式对外开放，700项创新成果与重大场景让人们直观感受未来之城的蓬勃活力与美好图景。
0: 今年以来，我省加速建设39个绿电直连项目，有效提升风电光伏就近就地消纳水平，助力钢铁、算力等重点产业绿色用能升级。
1: 向新发力看国企，河北高速集团落地全国首个全量开源鸿蒙智慧隧道应用场景，为交通运输数字化升级提供新范本。
0: 做好盐碱地特色农业大文章，沧州市依托人才和科技，让昔日盐碱荒滩变身稳产增收的富民良田。
1: 廊坊金洽会开幕在即，第四届廊洽时光美食音乐节率先启幕，解锁京津冀夏日消费新场景。下面请看

0: 详细内容。
1: 6月9号至10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倪岳峰到雄安新区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有力有序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积极培育符合新区实际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
2: 倪岳峰来到疏解企业、医院查看建设运营进展，询问疏解人员的工作生活情况。倪岳峰指出，要积极稳妥推进央企、医院等疏解项目建设，强化政策保障和服务，增强承接疏解的内生动力。在新区创新企业、科研机构，倪岳峰强调，要集聚和用好京津创新资源，深化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加快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发展步伐。在查看雄安新区数字城市建设、社会治理情况时，倪岳峰指出，要积极探索面向未来的智慧城市管理模式，充分发挥数字技术和数据要素作用，完善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的基层治理平台，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10号，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系列大赛决赛开赛，倪岳峰到现场观看展示。他强调，要精心办好系列大赛，吸纳和集聚创新要素资源，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落地。全省各地要紧密结合主导产业和县域特色产业发展，大力开展科技、产业、资本对接活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倪岳峰还检查新区防汛备汛工作，查看店中村生态环境治理、群众就业增收等情况。他强调，要加强监测预警，强化巡查排险，提高城市防洪排涝能力。要巩固拓展白洋淀生态环境治理成果，推动文旅深度融合，让更多群众增收致富。省领导张国华、赵晨新参加调研。
0: 与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系列大赛决赛同步，新场景展示体验活动昨天正式对外开放。8000平方米的展示区内，集中呈现了约700项已落地或正在落地的高价值创新成果。当智慧医疗走进社区，绿色能源点亮千家万户，未来的城市生活将会是什么模样？这场为期1个月的展示体验活动，让人们提前触摸答案。
2: 走进智慧医疗展区，哈工天域小玉天眼 AI 健康筛查系统前排起长队，只需面对镜头站立90秒，系统就能通过人体微表情数据识别与 AI 医学大模型非接触完成心率、血压、血氧等17项健康风险评估。
3: 就是这些东西，可能你去医院你得扎破手指头，你要放血，但是在这儿不用，这只是根据你的微表情，它就直接测出来了，就感觉很神奇，而且医疗真的是进步很快。
2: 据介绍，哈工天域的小玉天眼 AI 健康筛查系统参加了本届场景会雄安国际医疗大健康技术应用大赛的角逐，凭借其在 AI 健康筛查领域的创新技术和应用潜力入围决赛。目前该项目已在多场景逐步落地。
4: 我们目前探索到的应用场景，你比如说康养社区，然后我们的养老院、酒店、文旅业，我们真正的要解决全民健康的最后一公里，现在已经在石家庄、保定，然后雄安，我们都有落地。
2: 触摸未来技术，拥抱未来场景。本次展示体验活动聚焦智能化、无人化、绿色化方向，设置智慧城市、智慧医疗、空天信息、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等8大主题展区，一大批在场景会大赛上崭露头角的新技术、新场景集中亮相。
5: 这是我们单向浸没液冷的一体机，我们的原理是将我们的服务器整体浸泡在我们专用的冷却液里。
2: 在刚刚结束的雄安国际绿色能源大赛上，斩获第一名的区域智算中心浸没液冷与余热循环一体化绿色能源方案受到关注，目前已在全国8个智算中心项目投入运行，并入围工信部算力强基接榜行动名单。
6: 我们这个液体呢，是一种特殊的矿物油，具有这个绝缘、冷却、防腐、无挥发这种特性，比传统的这个冷却降温呢，节能达到40%到50%以上，就说是。PUE 呢能达到1.08。
2: 昌流源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是第一次参加场景会大赛，他们自主研发的10至1250千瓦三项智能安全绿电

0: 系统装置，解决了低压供电网线路老化、绝缘故障引发的触电、火灾等难题。通过大赛充分展现了技术实力与创新价值，获得了业界关注与认可。
1: 我们可以在发生漏电的时候，那么不造成人员触电，并且呢抑制电弧火花，来避免火灾的形成。通过咱们场景会的这个比赛呢，已经有很多客户主动联系到咱们公司，想要了解包括采购咱们这样的一个产品。
0: 为让好技术找到好场景，好场景用上好技术，展示体验月期间还将分领域、分地域、分批次组织全省各县市区有现实需求的单位前来体验、了解、洽谈合作，安排资深行业专家、场景技术提供方和场景经理人现场讲解演示，解密场景背后的技术逻辑与商业逻辑。
2: 除线下展示外，我们开发了线上展示体验馆，利用智能体提供智能导购交易等服务，打造新场景体验中心，同时搭建运输科技出海平台，已在美国、俄罗斯、越南等国家设立海外服务中心，为科技产品出海提供一站式服务。
3: 河北“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能源基础设施建设，谋划实施一批绿电直连、源网荷储一体化、开发分布式等多元融合开发项目。今年以来，我省着眼新型能源与产业发展双向赋能，39个绿电直连项目加速推进，有效提升风电光伏就近就地消纳水平，助力钢铁、算力等重点产业绿色用能升级。
0: 前不久，由河钢集团张轩科技申报的绿电直连示范项目正式获批。该项目将规划配套建设总规模250兆瓦的用电配套设施，并铺设一条40多公里长的输电线路。投产后，绿电将直接输送到张轩科技厂区。
4: 通过着陆的风场光伏电站，把它那边的绿电通过输配电线路直接输送到我身后这座切津220千伏变电站。为了进一步适配这个绿电与用电符合的匹配，我们将对变电站的组合电器35千伏系统进行改造，确保年底完成所有的改造任务目标。
0: 绿电直连是指风电、太阳能发电、生物质发电等新能源不直接接入公共电网，通过直连线路向单一电力用户供给绿电，可实现供给电量全链路清晰物理溯源的供电模式。一方面可以推动新能源就近就地消纳，提升新能源利用效率，还可以为企业提供国际公认的绿电使用物理溯源凭证，助力出口型企业应对国际碳壁垒。张轩科技绿电直连示范项目投运后，每年可提供绿电约4.5亿千瓦时，将从用电源头帮企业大幅减少碳排放。
5: 重点服务于全球首例120万吨清洁净示范工程，这要在很大程度上提升咱们绿电、绿氢、绿钢产业链的协同效能，大大降低能源成本，提升我们企业的绿钢品牌价值与国际影响力，为钢铁行业实现碳中和目标提供可借鉴的示范路径。
0: 目前，我省已批复下达绿电直连项目39个，总规模近560万千瓦，涵盖多个行业领域。
6: 围绕钢铁、石化、建材、装备、算力、交通、绿氢等主要行业，聚焦107个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和国家、省级零碳园区，打造绿电应用新场景。多措并举促进绿色能源消费，力争到2030年前推动一批零碳园区和100家重点高载能企业实现绿电直连，
0: 加速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我省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持续扩大，截至今年4月底，我省可再生能源累计并网装机达到15350.2万千瓦，占全省电力总装机的73.4%。其中，风电、光伏累计并网装机达到13484.3万千瓦，居全国前列。全省抽水蓄能规划建设总规模居全国第一。深入推进新型能源强省建设，在高效开展绿电直连、推进风电光伏大规模高质量发展的同时，我省还加大了电力输送通道的建设步伐。在沧州青县，国网沧州供电公司今宵青县北220千伏输变电工程正在加快建设，将建

0: 设两条路径总长为55公里的输电线路以及配套变电站等，这是沧州市又一条东西向的能源输送通道。据介绍，该输变电工程投用后，可以将沧州沿海地区的风电、光伏等绿电输送到青县及周边区域，进一步提升跨区域绿电输送能力。
1: 打通了渤海新区清洁能源并网外送的关键通道，新增295兆瓦绿电输送能力，即一小时满发的29万度清洁电力，可同时保障3.6万户城镇家庭全天用电。
0: 今年我省还将实施一批重点电网项目，其中大同至天津南等两条特高压工程已开工建设，涿州、邢台北等一批500千伏工程将建成投产，这将进一步优化电力通道和主干网架格局，提升全省电力安全可靠供应能力。
2: 向心发力看国企，针对高速隧道人工运维效率低、设备联动难等共性问题，河北高速集团坚持以创新驱动发展，落地全国首个全量开源鸿蒙智慧隧道应用场景“济鸿智慧隧道”项目，构建智能运维体系，大幅提升管理效能。

0: 身后就是大广高速城区段的头道沟隧道，这里打破了传统隧道的运维模式，依托底层的技术革新，实现了一场全新的智慧蜕变。到底隧道里藏着哪些硬核科技，又实现了哪些颠覆性升级？接下来我们就和工作人员一起一探究竟。走进头道沟隧道，我们可以看到顶部呢分布着大量的风机照明设备，以及隧道两侧还排布着各类的环境检测设备。照以前呢，这些设备品牌不同，规格不同，数据不通，彼此独立运行，无法协同工作，运维起来费时费力，也是行业里长期所存在的老大难问题。现如今，这些设备依托全新技术，彻底实现了统一管控。
1: 通过自主研发的霁虹适配器，把31类传统的亚终端设备全部整合到同一个平台上。如今所有的设备数据互通，协同联动，从各干各的陌生人，真正变成了默契协作的一家人。
0: 大家看我身后的这台设备，它在搭载了霁虹适配器之后，可以实时监测隧道内的风速、风向、一氧化碳浓度和能见度，及时预判安全隐患。而这套系统强大的感知力和联动能力，也彻底的改变了传统隧道巡检模式。
2: 依托鸿蒙数字底座与霁虹自研适配技术，系统可24小时不间断在线监测，自动上报故障，精准定位隐患。对比传统人工巡检，故障处置率提升70%，隐患发现率提升60%。
1: 在应急处置上，我们告别了繁琐的手工操作，实现一键联动，快速响应。一旦发生火情、交通事故等突发状况，系统可自主调配车道指示器、风机、照明系统等设备，整体的处置时长压缩到了30秒以内，真正做到了省时、省力、更安全。
2: 霁虹智慧隧道是河北高速集团标杆创新成果，2025年荣获国家级科技奖项茅以升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该项目已实现全站国产化，核心软硬件全部自主研发，彻底突破技术壁垒。立足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近年来河北高速集团深耕交通领域主业，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稳步增长，研发人员增长165%，研发强度维持在3%左右。依托充足的科研支撑，企业在智能隧道、车路协同、智慧收费、绿色节能等方向持续探索，多项自研新技术、新装备在全省高速公路场景下得到落地应用。
3: 我们还同步推进了一批同类型的科创项目，比如京雄高速上线了智慧路网大模型，京秦、延重等路段投用了智慧管控与 AI 监测系统等。下一步呢，我们将重点深化交通智能体创新场景、机器人加交通创新场景，推进收费站、服务区等场景智慧升级，打造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标杆。

0: 二方案。做好盐碱地特色农业这篇大文章，沧州市设立六个盐碱地综合利用研究生工作站，把青年人才、前沿技术和科创资源下沉到田间地头，让昔日盐碱荒滩变身稳产增收的富民良田。
1: 眼下，沧州黄华李子扎村的盐碱地里，金黄麦穗颗粒饱满，收割机穿梭作业。由河北农业大学筛选的旱碱麦新品种劲麦100，到了收获关键期。
2: 今年麦特别好，今年亩产的话大个900斤左右吧。今年又是丰收年，你看这麦多饱满呢。
1: 农民丰收的底气来自扎根田间的科研力量。2023年以来，围绕旱碱麦这一特色产业，我省在黄华建设盐碱地综合利用研究生工作站，把科研阵地攻关团队直接设在农业生产一线。河北农业大学的刘东成教授就是旱碱麦产业研究生工作站的派驻导师，他和团队来到黄华后，一头就扎到了实验中。
3: 最难的就是这个品种选育的问题，一是筛选耐盐的资源，它的这个为什么耐搞清楚。第二块，我们采用分子育种，就把耐的基因定向通过杂交回交的方式，转移到那些高产品种，赋予耐的基因可以在盐碱地上获得高产。
1: 刘东成告诉记者，因为当时还没有成熟的旱碱麦选育方案借鉴，因此他和团队只能用最笨的方法反复比照进行试验。
3: 我们有一个博士生，筛用这个室内和大田。筛选了上万份材料，确实一度都崩溃了啊，因为材料很多，然后要求也很高。
4: 就是你知道你想要做什么，但是你好像尝试这种方法那种方法，就始终达不到你满意的效果。就是有时候你就会焦虑到晚上也睡不着觉。在室内鉴定了4000份材料，然后在室外鉴定了10000多份材料，最后花了2年的时间，最终筛选了几十份我们想要的这种耐盐品种。
1: 在此基础上，研究生工作站最终选育出了16份高产耐盐碱小麦新品系，其中最高品系劲麦100比当地大面积推广的结麦19增产超27%，亩产最高可达497.3公斤。
5: 有我们原来的小麦亩产200多公斤，现在能达到我们小麦达到450公斤以上，这就天翻地覆的变化，真正的享受到了这个科学的红利。
1: 包括旱碱麦在内，我省在沧州围绕盐碱梨、红枣、耐盐蔬菜等6大产业建设6个研究生工作站，推动高校科研人才培养与盐碱地治理深度融合，累计筛选出54个耐盐种质与增产品系，集成了7套高效栽培技术与标准化生产模式，示范推广面积近1万亩，助力当地特色农业提质增效。
6: 比如在孟村，我们创建了个省力化的这个梨栽培模式，节省劳动力可以达到30%。再比如这个沧县这个红枣产业，我们从这个优质品种的筛选，带动周围农户能达到2万多户，平均下来每户年增收入超过1.7万元。同时呢，我们依托这个研究生工作站，对当地的农民呢进行这个培训，近3年呢，我们培训了有大概80余场次，汇集的人数超过了5000人。
1: 在赋能产业发展的同时，学校加企业的双导师培养机制，更是工作站以一线真实科研难题淬炼研究生的综合能力。建站以来，已累计培养研究生137人，其中9人留在当地企业与合作社，3人进入农业科研院所，让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无缝衔接。
7: 跟随我们校外的导师进行学习，我切实地学到了很多适用于农业生产一线的一些实打实的技术，了解了目前关于生产急需解决的问题，这些都为我未来的研究以及学习提供了很鲜明的方向。
1: 廊坊金洽会开幕在即，作为其中最具人气的特色文旅消费 IP， 昨晚第4届廊洽时光美食音乐节率先启幕，10万平方米的超大规模沉浸式场景，带您解锁京津冀夏日消费新场景。
8: 那我现在呢就来到了2026第4届廊洽时光的活动现场。那本届的廊洽时光呢，可以说是在场地、业态、视觉国际化上面呢都有了很大的一个提升，是将美食、音乐、非遗与科技呢进行了深度的融合。那游客们啊，

0: 在这里可以体验12天的夏日狂欢宴。
1: 作为廊坊金洽会最具人气的特色文旅消费 IP， 今年廊洽时光全新升级了6大特色板块，主舞台区、时光回廊美食区、国际肉饼争霸赛事区、世界杯观赛区、儿童游乐区以及天幕帐篷消费集市，真正实现一场活动多元体验。
2: 今天第一次来到这个廊洽时光音乐节，然后场地非常震撼，特别好，灯光效果呀特别出片，然后这里有好多美食啊，还有歌手演唱呀，推荐大家来吃美食、听音乐，然后逛集市。
1: 本届音乐节最大亮点之一，廊坊首个沉浸式比利时小镇惊艳亮相。小镇以1:1比例还原比利时街头风貌，与工业风集装箱市集相映成趣。同期启幕的首届瓦隆大区啤酒美食节，将精酿文化与世界杯赛事直播激情碰撞，实现美食、音乐与体育的跨界联动，营造出独具魅力的盛夏夜经济场景。
3: 大家一定要来这个比利时小镇一起看看，品尝一下美食，体验一下这个独特的一个人文景观。
1: 据了解，今年廊洽时光场地由此前的6.2万平方米扩容至10万平方米，功能分区更优化，客流承载能力大幅提升。12天的时间里，还将推出第5届国际肉饼争霸赛暨2026世界风味名厨邀请赛、6000架无人机光影秀、廊洽市集同城集等系列活动，持续释放吃喝玩乐购赏一站式消费活力。
4: 将庞大客流量转化为消费动能，擦亮临空经济区国际化名片，力争将廊洽时光打造成为京津冀夏日文旅消费的标杆 IP。
5: 为解决环京地区通勤人员出行难题，廊坊已开通进京方向通勤定制快巴线路35条，投入运营车辆91辆，日均运送乘客超8000人次，成为服务京津冀交通一体化的重要运力。据统计，环京地区有通勤人员75万，其中廊坊有约35万。
6: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7: 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去林间，去水畔，邂逅飞羽精灵。

0: 暮色门窗，感谢您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晚上好，来看天气。受多种天气系统共同叠加影响，明天开始我省将先后出现持续性对流雷雨天气。明天白天，在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石家庄、邢台中西部、邯郸西部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明天夜间到13号，降水的范围将会覆盖全省，其中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沧州、衡水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这两天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多雨的季节，出门最好随身带把伞，户外活动遇到强对流天气时，要及时找到安全的地方躲一躲。夏天除了多雨之外就是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明天白天，在衡水南部、邢台、邯郸的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可达36到38度，提醒户外工作者要注意防暑。好的，咱们来看具体预报。石家庄晴转雷阵雨，20到

0: 33度，张家口阴转雷阵雨15到27度，承德晴转雷阵雨13到30度，秦皇岛晴转多云16到28度，唐山晴转多云17到30度，廊坊晴转阴20到33度，保定晴转阴17到32度，沧州晴转多云19到35度，衡水晴转多云21到34度，邢台晴转雷阵雨19到33度，邯郸晴转雷阵雨23到38度，雄安新区晴转阴19到32度，定州晴转阴19到33度，新集晴转阴21到34度，黄骅港晴转多云18到34度，石家庄晴转雷阵雨20到33度，西藏阿里中雪转雨夹雪1到11度，新疆巴州库尔勒晴23到37度。感谢收看。
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我原来就是年龄到这儿了，出现就是花眼呗。花了之后，那就是看不清东西呗。本来这么着看书的，这样看，找了个花镜，它就是随意的配的，肯定那个度数啊不是太合适。家里有两三个镜子，床头上、书桌上，所以说戴得很麻烦。出门啊还需要一个墨镜，所以光镜子装上就挺麻烦的。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是吧？你开车，你看看远看近都不受影响。另外呢，光线呢它可以自动调，出门啊也不用专门的戴墨镜了，看远看近都行，方便了很多。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18-2626。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就日本前众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0: 系列报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来看，有着40多年党龄的徐从祥扎根土地，带领乡亲们科学种粮，走上致富路。
1: 我国正系统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城市地下管网建设如何破解管线老化漏损、排水能力不足等问题？来看今天的一线调研。
0: 美军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称打击了美军基地重要目标，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党史

0: 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3年1月至2025年11月期间关于对外工作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致辞等134篇。其中第一卷收入2013年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63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6月至2025年11月期间的著作71篇。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具有重要意义。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电视专题片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习近平总书记访问朝鲜纪实将于今晚黄金时间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并机播出。此访是习近平总书记时隔七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也是今年首次出访，在中朝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面对加速演进的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最高领导人登高望远，继往开来，共谋发展，共促和平。习近平总书记此访立足双边，放眼世界，开辟中朝关系新前景，增添和平发展正能量，充分彰显中国的大国担当和国际影响力。
2: 国务院总理李强6月1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
1: 会议指出，要严肃认真对待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分门别类建立问题和整改清单，逐项明确责任主体和时限，确保整改到位。被审计单位要对照问题主动认领，对号入座，主管部门要加强整改指导督办。对涉及跨部门、跨地区的问题，要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形成整改合力。要以审计整改为抓手，强化预算管理，加强财经纪律约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高财政科学管理实效。会议听取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高效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促进重大设施高效利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协同攻关，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持。

0: 撑作用。要夯实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营造有利于原始创新的科研生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会议审议通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着力促进公平，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要落实重大战略任务，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要优化教育资源统筹布局，强化投入保障，深入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会议审议通过《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美丽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抓好重点攻坚，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要加强协同配合，打好法治、市场、科技政策组合拳，推动美丽中国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水平，积极稳妥应对新型安全风险，遏制各类交通事故，更好守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助力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6月11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赵乐际指出，河野先生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1993年，河野先生作为时任日本官房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仍在发挥积极影响。希望你们继承河野先生遗志，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强化真督实导，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一体推进学查改，形成整改整治台账980多项，建立历史遗留问题清单113项，认领下基层、跑工单、走流程、蹲点位重点任务680多个。随着城市更新全面实施，一批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和危旧楼房改建项目持续推进。三里河的这栋老居民楼进行了原拆原建，居民陆续搬入新家，但是后续物业服务配套设施能不能跟得上，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问题。对此，月坛街道通过调研走访，统筹辖区资源，搭建供需对接平台，引进专业的物业服务。
4: 服务也非常好，就是有什么事情一叫就到，而且服务也很贴心。现在是居住质量提高了。
3: 北京市西城区重点细化城市更新历史遗留问题台账67条，通过清单管理、挂图作战、动态消耗，近期包括西单廊桥工程等一批民生工程相继亮相，以城市更新实际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5: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强化上下联动，做好同题共答，形成工作合力，推动学查改走深走实，切实解决一批制约高质量发展和高效能治理的深层次矛盾问题，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汉中组织党员干部下沉一线，实地走访，精准摸排市场主体经营发展需求。随着当地茶叶、电商等产业不断发展，市场开办主体数量越来越多。大家反映，企业建厂开店、项目落地过程中存在行业标准不清、办事指引不统一等问题，导致企业多头跑、反复跑，制约了项目落地效率和产业提质增速。针对这一问题，汉中行政审批服务局牵头多部门，将不同领域的法规标准、审批流程、

0: 监管要求整合起来，新编制推出了茶叶生产、直播电商等行业开办指南，为市场主体落地经营提供全链条服务。
1: 从前期筹划到拿证有据可依，并且集成了消防、卫生、治安等多个经营要求，我们的筹建周期大幅压缩了，也降低了成本。
0: 聚焦营商环境提质、特色产业培育、市场主体纾困等突出难题，陕西汉中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1100多个，正逐项细化措施落实闭环整改。
2: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服务群众，服务企业，服务基层，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优化营商环境、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务实成果。
3: 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11号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4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与会嘉宾表示，世界各国应一道努力推动人权文明发展进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会上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确定2026年至2030年尊重、保护、促进人权的阶段性目标、指标性任务和具体举措。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说，我国东西部协作已开展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过渡期，产业合作水平不断提高，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劳务协作方式更加多元，帮助西部地区500多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同时，消费帮扶方式转型升级，东部协作省份采购，帮助销售西部地区农产品近5700亿元。此外，互派干部1.6万名，把理念、技术、经验等引入西部地区。
4: 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将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的县市区与西部协作地区的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建立结对帮扶关系，实现结对帮扶全覆盖。
5: 记者从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获悉，今年1至5月份，我国工程机械行业的主要产品国内国际销量同比均实现了快速增长。其中，工程机械行业的核心产品挖掘机共销售126875台，同比增长24.7%。此外，各类装载机共销售67162台，同比增长27.3%。两大类核心产品海内外市场均实现了同比两位数增长的态势。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负责人表示，从1至5月份工程机械行业主要产品的销售数据看，一方面国内工程机械市场在逐步回升，另一方面国际工程机械市场需求相对稳定，我国工程机械企业不断优化和完善海外布局，海外市场销售潜力进一步释放。同时，国内国际市场对以电动工程机械为代表的新能源工程机械需求显著增加。
6: 徐聪祥是一位有着4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是远近闻名的种粮大户。前不久，记者来到安徽省太和县，看到这位已经74岁的老党员还在田间忙碌着。
7: 三下时节，记者来到太和县，见到徐聪祥时，他正在试验田里抢收麦子。这是安徽农业大学培育的小麦新品种，今年第一次进行大田推广。
8: 麦收3年包， 最大力多是力薄，像这个是一个丰收年。
7: 徐从祥种粮的本事，人人佩服，大家。

0: 都称他是麦王。麦王不仅是种田的老把式，还善于接受新事物，无人驾驶播种、无人机植保，都是他摸索经验推广给大家的。
1: 学了三年前都教我了，一开始还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这现在都离不开了。我这跟了学了种地十多年了，那学了到这地里一看麦头，他就这挺硬你再说，中间就是差了6天，你们得有多大60斤，没人能比。
0: 徐从祥曾经的梦想是一名教师，高中毕业后，为了让乡亲们吃上饱饭，他回到村里总结科学种田方法，逐渐成为远近闻名的种粮能手。2000年，徐从祥担任张怀村党支部书记，他的目标已不再是种好粮吃饱饭，而是要带领乡亲们科学种粮，走上致富路。
2: 住这
3: 儿
2: 是吧？
3: 住几十年了。
0: 记者看到这间老屋里堆满了各种资料，从过去5大本笔记到现在的电脑表格记录，一个个研究观测数据浸透着徐从祥几十年的心血。
3: 这发明专利
0: 在厚厚一沓专利和科技成果证书中，记者看到了这份泰丰6号高蛋白大豆农作物品种审定证书。
3: 他们想买我这个品种，给我200万。当时我想，我们种地不是为了钱的。怎样叫老百姓出增收，这主要的。你是个党员，为了人民利益，啥时候担当当的？
0: 那一年，徐从祥将泰丰6号的种子以成本价给了群众，每亩地增产近20%。
3: 产量相当高，老百姓特别高兴，肯定感觉呢，你有一种幸福感。品质优，效益高，结果增收，产量高。
0: 徐从祥把种粮经验编成了200多首顺口溜，方便群众记忆掌握。他开设田间学校，还牵头成立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给大家推广了200多项农业新技术，在太和县培养出了400多个种粮大户。如今，徐从祥的孙子也回到村里，和爷爷一起种粮食。他们和农业科学院一起研发优质种子，引进现代化农业设施，打造绿色生态粮食品牌。
3: 我作为一个老党员，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把中国人饭碗捞攥在自己手中，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4: 我国拥有位居世界首位的地下管网规模，也面临着管线老化漏损、排水能力不足、多头开挖等问题的挑战。正在各地推进的城市地下管网建设将如何破解这些难题？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5: 进入夏季，武汉接连遭遇强降雨，短短数月，多条路段出现积水，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记者跟随正在对排水管网进行体检的工作人员，一同来到地下一探究竟。
6: 现在这个管子是有些什么问题啊？
7: 目前管道已经出现了2到3厘米的裂缝，下暴雨的时候，整个路面就会更加容易出现积水。
5: 而相隔数米的污水管，同样毛病缠身。管道机器人拍摄的画面显示，管底沉积的淤泥堵住了大半根管子，排污能力只剩下不到一半。目前，武汉对整个城市的体检中发现，存在缺陷的排水管道数量就达到了5610处。为什么会这样？在武汉市政设计院，记者看到了这样一张当时的地下管网设计图。
6: 我们以前的管道呢，整体的这个建设标准呢比较低一点，比如说我们的排水管道1小时33毫米这个降下来的要求。
5: 原来的地下管网是按每小时33毫米大暴雨标准设计，但如今武汉每年多次出现每小时30到60毫米的短时强降雨，造成高负荷运行的地下管道不堪重负，老化严重。放眼全国，问题同样如此。全国近390万公里的城市地下管网，大量建设于20世纪80至90年代，已然成为城市安全运行的软肋。针对管网老化以及极端天气频发带来的多重挑战，国家近今年就拿出16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密集投向城市燃气、排水、供水等地下管网建设改造，一方面翻新老旧管线，一方面加快新建地下综合管廊。记者在采访时发现，越来越多的城市正在用不同的方式破解着各自的难题。在青岛，一条软管顺着排水检查井缓缓送入管道深处，紫外灯照射下，软管逐渐硬化，形成新的管中管。这样的非开挖新技术成为青岛排水管网改造的首选项。而在太原，记者看到带着排水、热力等不同标识安全帽的施工人员同步进入管网改造工地，过去各自为政的老问题正在被协同施工所取代。在武汉，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改造模式也在悄然改变。
8: 以前呢，我们是哪里破

0: 了，修哪里。今年38个片区的改造项目是按照片区把这个片区的供水、排水和污水管网打包，实施综合改造，避免重复开挖，也更加长效。
1: 在加快地下管网物理翻新的同时，一张能感知、会预警的网也在加快织就。在武汉市水科院的智慧水务平台，记者看到这里头用了 AI 大模型，不仅能捕捉各处管网水位流量的细微

0: 一秒就可以出现这个成果。
1: 如今全国近390万公里的城市地下管网都在加速换新升级，地下方寸之间无数传感器正化作地下之眼，实时监测管线动态。 AI 与智能预警系统则变身城市神经中枢，隐患出现便能主动预警，以深藏地底的守护夯实安全根基，让城市的里子更扎实。未来5年，全国预计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77万公里，带动投资约5万亿元，最终撬动 GDP 约7.5万亿到10万亿元，年均带动就业岗位约280万个。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海关系统的代表围绕为国把关、为民造福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扎根海岛边关的国门一线、践行义乌发展经验、服务外贸创新发展、护航中老铁路兴边富民的故事，展现了他们胸怀国之大者、弘扬海关队伍的优良作风，推进智慧海关建设，提高监管效能和服务水平，筑牢国门安全屏障，助推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当好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的国门卫士的精神风貌。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今天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在云南昆明开幕，本届南博会设置服务贸易馆、绿色能源馆、制造业馆等13个展馆，来自68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1000多家企业参展参会，集中展示了中国与南亚、东南亚的经贸合作成果，展会将持续6天。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2025年全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29.29%，交易额同比增长39.8%。我国数据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新动能，数据产业生态日趋活跃。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4部委联合开展创业模式引领行动，聚焦科技成果转化、产业创新发展、职业技能提升、民生消费需求，加大创业支持力度，强化创业分类指导帮扶，引导各类创业主体找准市场需求定位，走特色发展道路。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国资委近日启动2026年度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推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产品在真实生产生活环境中常态化部署应用，提出到2026年底实现1000台级规模化应用。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聚焦时尚消费、银发经济等领域，举办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挖掘创新产品、关键技术与应用场景，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我国通过深化质量认证国际合作，已与相关国际组织签署15份多边互认协议，一次评价多国通行，目前覆盖全球经济总量超95%的区域。上海浦东昨天正式启动人工智能文创产业基地建设，基地旨在探索人工智能与国产优质文学 IP 内容的创新转化，树立可复制的上海样本和行业标杆。今天，丙午年拜谒炎帝神农大典在湖北随州举行，近3000名海内外各界代表现场共祭人文始祖，同祈华夏安康。美国中央司令部10号发表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境内的军事侦察力量、通信系统以及防空阵地。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本轮袭击中，美国向伊朗发射了至少49枚战斧导弹，同时出动战斗机进行轰炸。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阿巴斯港、加兹温、卡拉季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为回应美军对伊朗的袭击，革命卫队击中并摧毁美军在科威特和巴林空军基地的18个重要目标，并向位于约旦的美军空军基地发射了12枚弹道导弹。伊朗武装部队今天说，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为

0: 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初步报告显示，伊朗对位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船只发起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否认美国军舰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打击。据美国媒体十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如果美国与伊朗不能达成协议，将对伊朗发动更大规模打击。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当天表示，威胁、恐吓或者诉诸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美国应停止威胁伊朗。受中东局势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十号上涨，其中纽约原油期货价格盘中涨幅一度超过4%，国际金价当天跌破每盎司4100美元关口。据黎巴嫩媒体十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至少18人死亡，多人受伤。以军同一天称，对黎南部提尔等地的黎真主党目标发动打击，摧毁一处武器储存设施。黎巴嫩真主党当天称，其武装人员对黎南部多地以军人员及车辆集结点发动袭击。欧洲智库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今年5月在英国、法国、德国等15个欧洲国家对近20000人进行民调。该机构10号公布调查结果显示，仅有11%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是盟友，这一比例低于半年前的16%和2024年11月的22%。该委员会指出，相关结果显示，欧洲对美国的信任度已跌至新低。欧洲人不指望当前的美国政府会保护他们，也意识到需要更加自主的安全保障。美国劳工部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继续走高影响，5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4.2%，高于4月的3.8%，为2023年5月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这一数据意味着美国民众面临更高生活成本，同时将给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带来更大压力。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世界从这里认识石家庄，高铁商务核心区期待与您共建美好赋能城市新高度 CZ 核心之上，遇见石家庄澎湃势能。河北卫视今晚播出。
1: 小小的上甘岭战斗如此激烈，
2: 他们非要拿下上甘岭是为了向我们向全世界示威啊。
3: 上甘岭的战斗已经到了最为关键的决胜时刻，现在同志们每一分钟的坚守都将为我军夺得最终的胜利提供保证。
4: 刘师叔，
5: 白庆华，你怎么来了？
6: 师长，让我给你们送平安来了。
7: 警戒！警戒！警戒！
5: 白庆华。
0: 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8: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9: 巧剪金戈，
8: 雕琢毫厘，
9: 锻造美好生活。
8: 倒计时开始，
0: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塑，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

0: 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八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敬技艺，比创新，新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技是河北的，艺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1: 黄金剧场由万通金谷贴特约播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天。
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3: 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天。
4: 就退休了嘛，找点事儿做，所以现在飞飞无人机。以前眼睛这个近视，现在随着年龄增长，眼也花了。飞无人机影响大了，你抬头，你看无人机的时候，你得用这个近视镜；你中间看屏幕、操作屏幕的时候，你得用花镜，很不方便。看个书，这个换花镜；你出门看远的时候，你就得戴近视镜，不方便，来回倒着换。一个朋友说超市里也不错，向我推荐一副镜子，这解决问题。这个后来到超市里验光，挺好，挺专业。
5: 这是咱们的电脑验光仪，检测一下你的眼睛屈光问题，看看我们是近视啊、远视啊、散光啊。这是裂隙灯检测，裂隙灯检测呢，就是看看我们眼睛有没有影响视力的问题，比方说角膜啊，或是晶体啊，这个都可以检测到的。这是咱们的综合验光仪，现在呢，我们就开始调整我们的视力，看看我们加上远视和散光以后，您的矫正视力能看到多少。
4: 带了这个超视力，现在是一副镜子，抬头看无人机，低头操作屏幕，一个镜子就行了，不用来回换，根据你眼睛定制。我这是配的防蓝光的，起码是开个手机刷个视频，这个眼睛不累不疲劳。这眼睛确实是方便，看远看近，戴上眼睛就很轻松。
6: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It's called Operation Showdown.
1: Operation approved. It's time for showdown.
2: 司令员，首长，
3: 有情报。三兵团来电，
2: 说南朝鲜军一个叫李继球的上尉跑到了十五军四十五师师部投诚，还带来一个消息，说南朝鲜军第二师和美军第七师将一同对武胜山一带发动进攻。
4: 你们怎么看待这份情报？
3: 范弗里特到新化地区视察了五次。敌人也频繁侦察我上甘岭阵地597.9和537.7高地。不仅如此，美军的工兵部队在十月份就修通了从后方抵达鸡熊山的道路，每日的车流量就高达2000辆次，估计是在囤积弹药，准备发动大规模进攻，很有可能就是武胜山方向。
4: 从金化来袭有两个方向，一是从正面进攻武胜山，那里山路崎岖，地形狭窄，不利于敌人的坦克踏炮展开。另一个方向是从侧面攻打平康谷地，那里可是大平原啊，极有利敌人的坦克展开冲锋。我们不排除敌人攻打武胜山还有上甘岭的可能性，但我认为敌人攻打上甘岭会是佯攻，他们的主攻方向一定在平康谷地。
5: 我们跑过去个败类古正宵，现在对方又跑过来了一个弃暗投明的李吉球。如果这个李吉球提供的情况是真实的，那么我们就要站在范弗里特的角度来看一下问题了。
6: 平康谷地的确适合金细化兵团展开作战，但是只要我们能够死死地守住上甘岭这两个高地，那就会
4: 成关门之事，使其腹背受敌。可是如果敌人夺取了这两个高地，那么金化以北的敌人防线这个压力就会得到大大的缓解，而我们就要被迫后退1公里去重筑防线。给三兵团代司令员王金山发报，命令秦基委在平康谷地构筑防线，要密切注视敌人对上甘岭这两个高地的任何企图，电令12军随时做好协防上甘岭的准备。
7: 上。
8: 彭老总跟我说，
7: 说武胜山是朝鲜中线的门户，谁要是丢了武胜山，谁就要对朝鲜的历史负责。
8: 玉玉，传令下去，让第44师和29师87团左为右翼，采取后三角配置。全师采用 L 型布置于平康谷地的东侧，第45师的3个步兵团、2个炮兵营扼守上甘岭和武胜山，防守左翼，相机拿下驻足洞南山，令第29师2个团做预备队。
7: 是。
9: 大家快点！

0: 每70，连同尾20，对我上甘岭597.9高地、537.7高地北山、419高地、知村南山、上家山西北无名高地同时发动了攻击，炮火之猛烈，前所未有。在597.9高地和537.7高地北山，美军还出动了300多门大炮、40多架飞机轮番轰炸，阵地全部被炸毁。
1: 前线部队情况怎么样？
0: 大部分电话线都被炸断，无法联系。
1: 派出通信员，命令各部队抓紧抢修电话线，让武神山侧翼的观察所每隔半个小时向我汇报次情况。
0: 是。
2: 小龙，赶紧联系周连。
3: 副团长，597高地敌人轰炸太猛了，电话线被炸断了，派了3多人去抢修，都没回来。
2: 你还剩几个通信兵？
3: 3个，再派人上去，咱英部就没人了，还想和团部联系呢。
4: 团长，让我去。
3: 如果踩你靠边，我是班长，我死了你才上。
4: 你们都不如我熟悉线路，原来的线路是我埋的，我去。
2: 你行了，别争了。永宝才，你埋的就你去，但是你要给我保证，一定要接通，
4: 保证完成任务。让开，让开！
2: 你要是让我打通一个电话，我记你个大功。联系团部，
3: 是。

0: 哎，宝宝，
1: 哎，听到没有？
0: 怎么样？接通了吗？
1: 还没有，
0: 别停，继续打，继续打。
1: 是，哎。

0: 赶紧发动！
1: 喂，
0: 怎么样？通了吗？
1: 还没。
0: 赶紧打！接着打！接着打呀！
1: 是。喂。

0: 怎么样？接通了吗？
1: 还没。
0: 再等十分钟，十分钟还听不到，你上。
1: 是。

0: 是王峰叔，
1: 我是秦高华。

0: 五九七点九高地，一定要守住。丢了五九七点九高地，就是丢了无上山的大门。不要你死守阵地，我会派人去增援，
1: 保证完成任务。
0: 班长，我们现在的确死到了人质。
2: 好，我收到了，我马上。
0: 喂。

0: 上一个，补上一个，这样我们能多扛住一些时间。
1: 对，你说的打。

0: We have taken three Chinese frontline positions, but at a heavy cost. The 2nd and 3rd Battalions suffered 70% losses.
1: Switch out the 31st Regiment. Send the 32nd in. We must take all positions.
0: Yes, sir.
2: 上甘岭5977阵地的2、7、8、11号表面阵地，还有5377阵地的9号表面阵地已被敌占领外，主峰阵地和其他阵地仍在我手，而且已经丢掉的阵地的坑道里仍然有我军在活动。由于大多数部队联系不上，总人数不详，但我们随时可以打出反击。好，
3: 咱不能光是防守。 马上给135团张新元发报，让他今晚立刻组织反击，趁敌人立足未稳，把丢掉的阵地给我夺回来。
4: 是。
5: 前方就是钉子火力场，
4: 加强火力！
5: 兄弟，老炮图，下去把他给我炸了！

1952年10月14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五军第四十五师第135团七连排长孙占元，在上甘岭战役中壮烈牺牲，荣立特等功，获一级英雄称号。

我们一个是我兄弟上司。

0: 治疗，我吃不下去。连长，连长，我们有两个重伤员不行，必须送下去。
1: 交给我吧，我带他们下去。
2: 老曹，他真的不动了，慢点！别！
3: 哥！哥！

0: 你这是什么破电话？一天到晚打不通电话，你们通信科别干了。
1: 军长，敌人炮火随时炸断我们电话。
0: 我知道。
2: 我是巡机委。报告军长，我是四十五师作战科长宋新安。五九七点九高地，还有五三七点七高地北山，又丢了。
1: 这几天我和鬼子在两个高地打消耗战。 伤亡十分严重，前线不少战士，整个班、整个排，一个活下来都没有。
0: 把电话，鬼子建功。
1: 是，师长。

0: 请军长指示。
1: 崔建国，
0: 你一个师还守不住两个山头？
1: 军长，敌人的兵力是我们的好几倍，两个高地反复争夺，四十五师伤亡非常大。
0: 别跟我诉苦，上级的任务是必须守住上甘岭，不惜一切代价。
1: 请军长放心。
0: 打胜一个团，我崔建功就是团长；打胜一个连，我就是连长；打胜一个班，我就是班长。只要我崔建功还活着，上甘岭就是咱们的。好，崔建功，你牺牲了，我情急为上。十五军打到一兵一卒，上甘岭绝不后退，
1: 保证完成任务。
2: 有多少炮弹？
3: 还能连续射击20分钟。
2: 太少了。
3: 这敌人封锁交通，能运上来的炮弹不足20%啊。
2: 总比没有的强。给我狠狠的打！
3: 打！

0: 我们要把他们全部都抓回来，
1: 首先要把他们抓回来。
2: 首先要把他们抓回来。
1: 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
0: 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

1952年10月20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五军第四十五师第135团二营通讯员黄继光，在上甘岭战役597.9高地战斗中，为了给反击部队打开胜利通道，用自己的胸膛堵住敌人暗堡机枪射击孔，壮烈牺牲，年仅21岁，荣立特等功或特级英雄称号。

0: Do you have any information for me?
1: Nope. Do you have any information for me?
0: No.
2: Okay.
0: Okay.
3: 美国人呢，妄图在会场和战场给我们施压，都已经失灵了。就只好又打出联合国这一招，这就叫做黔驴技穷。中央的指示很明确，指出，如果美国一定要拖延朝鲜战争，他将遭到极大的困难，而我们则不怕，且准备他拖下去。这美国人呢，在以往的战争中，都是让别人担保，他自己占便宜。
4: 而这一次，朝鲜战争则不同。一开始，这美帝国主义啊，就首当其冲，每个月平均伤亡上10000人。而且，他的战略矛盾也无法解决。他的战略重点呢，在欧洲。美军主力现在朝鲜战场太久，这是其西方盟国所承受不了的。现在的联合国啊，基本上是美国政府说了算。 波兰代表在七届联大上提出的提案，我方可以接受，但是遭到了拒绝。美英等21国又抛出他们的提案，其核心问题依然是强迫我方接受战俘自愿遣返，可谓是仗势欺人呐！唉，
3: 时逢美国大选了，现在是各种利益纠集。 共和党候选人艾森豪威尔啊，他卸任了欧洲北约盟军最高司令官，回国参选，呼声甚高。这应该得益于美国人民反战厌战的情绪啊，日益高涨。他声称，如果他当选总统，他将亲自前往朝鲜呢，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法。哼，这似乎让人们看到了希望。但美帝国主义。
5: 称霸的本质乃是不会变的，而我们捍卫祖国的权益和立场，还有追求和平的信念，也是不会动摇的。
6: 来，小子，上！报告，警卫连集结完毕，共9人6人，请收上指示。
7: 上！同志们。
5: 你们跟我多年了，十五军成立以来，大小数百战，无论多凶险，从来没有动用过军部警卫连。现在上甘岭形势非常危急，所有连都打残了，断粮、断水3天。最重要的1号坑道内，总共还有80多名战士，其中一半以上是重伤员。
7: 预计，他们明天无法抵抗美军的攻势。如果坑道一旦失守，美军将会肆无忌惮地攻打武胜山。45师和全部预备队都顶上去了。你们是现在能打的唯一胜利军。我命令你们今晚务必到达主峰1号坑道，守住坑道，为组织反击。
5: 争取时间，警卫连保证完成任务。敌人的炮火和照明弹会彻夜不停，封锁了增援高地的必经通道。你们一定要排除万难，冲过去！全体加油，向左转！ 出发！

0: 老首长，这么多年我一直没有离开过您左右，您可得注意安全。
1: 别啰嗦！
0: 我当红脚鬼的时候，你小子还在吃奶呢，给我守住坑道，援军正在路上，请首长放心，王龙一定完成任务。 王龙，你小子一直嚷嚷着要上前线打敌人，我正式答应你，这次回来，你挑连队，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谢谢首长。

0: 军长，请回去吧。现在一个警卫员能没有，当心敌方特务偷袭。
1: 以及军需处领一下物资，发给所有首长。从我开始，每人加配4颗手榴弹。
2: 各位要是敢来，让他们看看老兵的厉害。
3: 是。
1: 给我备好一口棺材，我死也要死在上甘岭。

0: 17年温暖相伴，感恩一路同行。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喊你来直播间了。
1: 我是方球，
2: 我是程程。
0: 精挑各类好物，省心划算选购，多重福利相送。
2: 扫描屏幕微信二维码，锁定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
1: 直播间我们等你，记得来哟。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黄金剧场由万通金骨贴特约播出，万通金骨贴，痛的来一天。哎呦！

0: 爱止咳，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6: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7: 我的眼睛是近视加花镜，一花40多岁我的眼睛就花了，原来就是戴那个近视镜，随便一个眼镜店配镜2-3年就得换一个，那个眼镜戴的压得着鼻子两边也不舒服，看镜的地方就把那个镜摘下来，看远处戴上那个镜，就是那样。这不是一次偶然的机会遇到这个超视力才在这儿配的镜，现在自从配了这个超视力的眼镜，戴上特别舒服又轻，看得又清楚，也不用再什么一会儿摘下来啊一会儿戴上啊，它解决了我这个眼睛那个花呀、近视呀、散光呀这些问题，都解决了，戴上也挺舒服。唱歌、看谱子呀、听老师讲课呀、看远看近都行，挺好，不用再每次什么摘下来呀或者是换个镜啊，不用那样。
8: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

许可证。国家对矿泉水开采的审核是极其严格的。平时我们看到的好山、好水、好风景，未必达到国家矿泉水标准。金矿来自玄武岩金矿岩层，富含偏硅酸，偏硅酸含量每升大于40毫克，是红标天然水的26倍。偏硅酸被誉为水中软黄金，优质生活，喝金矿，富含偏硅酸，水中软黄金。

0: 军长，请回去吧。现在一个警卫员都没有，担心敌方特务偷袭。
1: 你去军需处领一下物资，发给所有首长。从我开始，每人加配四颗手榴弹。特务要是敢来，让他们看看老兵的厉害。
2: 是。
1: 给我备好一口棺材，我死也要死在上甘岭。
3: 小王，来。喝点水，我们有药了。一会儿给你清理伤口，再换上消炎药，你的伤口很快就能好了。
4: 我的胳膊还能保住吗？
3: 你放心，我们现在有药了，我一定帮你保住胳膊。不过可能有点疼，疼的话你就喊出来啊。
4: 别的战友被子弹打穿了都能忍，我这算不了什么。我就想快好起来，能重返战场。
3: 好，我尽量快一些。疼就喊出来啊。
5: 啊！

0: 连长，来人了！
1: ，
0: ，
2: 一，军部警卫连及一号坑道，各单位统一并入八连指挥。二，立即成立坑道临时党支部，八连连长李宝成任支部书记，团结一致，统一领导，坚决守住坑道，适时发起夜袭。三，军部警卫连。
0: 咋不念了？三，军部警卫连指导员。
3: 王鲁，担任坑道支部副书记。

0: 己，配合李宝成连长。
1: 王指导员，为了保护我和药品，牺牲了连排级以上的，就剩我一个副排长了。
2: 八连，保证守住坑道。
3: 二连，坚决执行军部命令。
4: 九连，坚决执行命令。
5: 五连，坚决执行命令。
6: 老弟，给我们安排任务吧。
0: 好，时间紧，现在召开坑道党支部会议，安排加强坑道攻势，抵御敌人天亮的攻击。今天晚上所有人必须完成攻城。
7: 是。哼，
8: 小小的山甘岭战斗如此激烈，伤亡如此巨大，美军的摊牌行动啊，看来是王八吃秤砣了。
9: 他们非要拿下山甘岭，是为了向我们、向全世界示威啊，证明他们凭借绝对优势火力可以夺取一切阵地，从而在谈判桌上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那就让他来吧，我们正好证明一下我军坑道战的威力。
10: 主席说得好啊，小小的山甘岭其实已经成了敌我攻守力量的决战，都集中力量在这里扳守啊，胜败都将是决定性的。
8: 看看我们的战报吧，有被火活活烧死也不吭一声的邱少云呢、啊、有拿着炸药包跟敌人同归于尽的杨根思，还有啊用自己这个胸口啊去堵敌人枪眼的黄继光啊，很多很多呀、啊，有这样的战士，我们志愿军何愁不生啊？
10: 是啊，有伟大的人民才有我们伟大的军队啊。主席彭总，全国卷飞机的成果已经统计出来了。哦，你们肯定猜不出这个数字。全国各界共捐款50000多亿元，可以购买3710架战斗机。
8: 有这么多吗？哎呀，我们的老百姓日子过得这么穷，砸锅卖铁捐了这么多，
9: 这就是我们战胜头号帝国主义强国的底气。来来啊，你上次说的那个演员捐飞机的事怎么样了？
10: 哦，常香玉啊，他半年来啊就在全国巡演了180多场，行程3万里，观众已经超过了50000人，门票钱呢就可以购买一架战斗机。他刚刚回到北京进行最后一场汇报演出，已完成他捐献飞机的承诺。
9: 好啊，我看中的不只是一架飞机，而是他对全国人民的鼓舞。我们党历来重视文艺，这是培养爱国情操的重要形式。恩来啊，我要见见这位爱国艺术家。
10: 好，我来安排。常香玉同志已经提出了申请，巡回演出结束后去朝鲜为志愿军战士们演出。
8: 好啊好啊。
9: 小小上甘岭牵动全国心呐、啊、给秦继伟发电，告诉他全国人民和他们一起坚守上甘岭。
11: 邓司令，敌人的反扑异常疯狂，十五军的弹药消耗极大呀，光炮弹就打了20000多发，子弹手榴弹更是不计其数，后面的消耗将会是个无底洞啊。
12: 嗯，上甘岭前沿阵地的补给必须要不顾一切全力以赴。
13: 没问题，炮弹管够。
14: 请讲。首长，电话通了。
12: 我是邓华。上甘岭的战斗已经到了

0: 这是最为关键的决胜时刻，现在，同志们每一分钟的坚守，都将为我军夺得最终的胜利提供保证。你们在用血肉之躯向敌人证明，我们可以战胜一切强大的敌人，而绝不会被敌人所屈服。光荣属于伟大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光荣属于坚守前沿的每一位英雄战士。祖国人民，感谢大家。
1: 鼻子捂住！滚！滚！滚！
2: 走！把鼻子捂住！走！
3: 别笑！
4: 滚！
3: 小石！
4: 滚！
3: 小石！
1: 捂住嘴！
3: 滚！滚！

真的是马清华。

0: 马振柱，马振柱，马振柱，你怎么来了？
1: 马振柱，你怎么来了？你怎么到这儿来了？马振柱，你上次不是说下线面有话跟我说吗？我就上来了。
0: 大兴虎来了，
1: 战友们，师长，让我给你们送兵。

上来了。

王珍珠同志，我一直寄钱养的寡妇和三个孩子，是我在缅甸时老班长的老婆孩子。老班长是我的救命恩人，我答应他帮他照顾家人，请把我的抚恤金全部交给他。孤儿寡母的可怜，我欠同志们的钱你就替我还上吧，也让我走得安心一些。哎呀，就是委屈你了，谁叫你遇到我呢？珍珠，谢谢。

同志们，今天这个苹果，我们必须吃，这是为了我们生灵延续啊！

0: 军长，所有炮弹填装完毕，等待您的命令。
1: 过瘾吗？
0: 我今天开的炮比我这辈子加起来的都多，怎么什么时候过我这种日子，不用数着炮弹开炮啊？
1: 感谢洪副司令，两个运输团专门给这小子送炮弹，
0: 那我们也对得起他。
2: 중국 군대가 공격 들어오기 전에 진지 공사 끝나서 참 다행이다.
0: 报告，炮火准备完毕。5分钟后实施炮火覆盖。
3: 是。
0: 军长，这边。

0: 1952年11月5日，志愿军第12军第31师第91团5连战士胡修道和班长等人坚守在597.9高地一个阵地，一人歼敌280余人，在后续力量的增援下守住了阵地，荣立特等功，获1级英雄称号。
1: 目前597.9高地表面阵地大部分已被我军夺回，而敌人正在组织下一轮的反扑攻势。
2: 12军已经全面进入上甘岭地区作战，由12军副军长李德生负责5圣山前指，统一指挥上甘岭阵地的12军和15军及尚未撤出战斗的部队及配属部队，一并由秦基伟直接指挥。
3: 好。
2: 同时，3兵军团对597.9高地和537.7高地北山的作战作出战术要求，请示总部审定。
4: 争取战术上的主动，敌攻我守在战术上是被动的，现已形成拉锯争夺。我有坑道作为基点，在战术上可争取主动，因此除主峰基点必守以外，应该是不可不守，不可全守，有利则守，无利则收。敌占据之后，我准备好了再反，我准备不好则不勉强反，有时机则反，无机会则创造条件。总之，打与不打，打的时机和地点都把它掌握在我们手里，为此就要发挥各级指挥员的机动性。
3: 非常好，马上以致辞的名义上报中央军委和彭总。
5: 是。
6: 同志们，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志愿军又打了一个大胜仗。美帝国主义穷凶极恶，很像一个输红了眼的赌徒，他们要打那就打嘛，打下去只有失败，上甘岭就是他们的失败岭。上甘岭这么一个4平方公里的小地方，一个月下来美军损失20000人，士气低落，无心恋战。而我们志愿军现在不仅能打运动战，还能打阵地战，创造性的在山腰上挖了很多坑道啊，进可攻，退可守。过去我们的战士住的是平房，这些纵横连接的坑道就是战士们的北京饭店了。美国兵攻占我们的表面阵地，战士们就退到坑道里坚守，美国人是吃不香睡不着啊，时刻担心坑道里会冲出人来。抗击日寇，我们发明了地道战；抗击美帝，我们搞了坑道战。地道和坑道都是正义之道，胜利之道。
7: 同志们，美方代表团在10月8号朝鲜停战谈判中说，他们的条件是坚定的、最后的、不可更改的。蛤蟆吞天，口气太大了。
6: 美军一个月在上甘岭打了100万发炮弹，这是一场在世界聚光灯下的两军较量。

如何呢？我们志愿军在上甘岭取得了最终胜利，把美帝开出的谈判条件达成了动摇的，不是最后的，可以改变的。

0: 彭总专门派人考察了朝鲜西海岸的设防情况，他们认为根据敌方现有的兵力，极有可能从孟津浦半岛登陆，向东威胁我军侧翼。
1: 敌人在上甘岭战役一败涂地，肯定是不死心的，必须要预防和制止敌人新的冒险行动，此事要从长计议。荣振，你让邓华回来一趟，我要当面听他的汇报。
0: 好的，主席。
1: 恩来啊，你说说联大的情况。
2: 好啊，就战俘的遣返问题啊，苏联代表否决了美英等21国的提案之后呢，联大又拒绝了苏联的提案，现在联大又提出了一个所谓的印度提案，这两天呢就会被通过。
1: 他们是想用这种偷梁换柱的障眼法来达到他们所谓的自愿遣返。
2: 没错，美方在战俘问题上设置了种种障碍，造成了问题的复杂化，致使联合国的代表中的多数难以看清其内幕啊。
0: 他们总是片面地相信美国政府的宣传，说我们用武力逼迫战俘遣返是违反人道主义精神，而他们呢，对方战俘营对我方战俘残酷的迫害和虐待，他们却视而不见，这就是极其虚伪的双重标准，根本没有什么公道可言。
1: 荣臻同志的观点我很赞成，就公平公正而言，我们已经做出了积极的让步，这也体现在了苏联的提案当中。苏联的提案既不伤害各方的立场，又能立即停止流血的战争，符合中朝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和平愿望，为什么就得不到联合国的支持呢？说穿了吧，还是美帝国主义霸权在作祟。所以只有坚持斗争，继续斗争，才能够让善良的人们更加看清楚这样一个事实，真正主张和平、热爱和平的是我们，绝非美帝国主义。
3: 1953年2月2日，新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发表了他的第一个国情咨文，鼓吹全球侵略政策和叫嚣战争，宣布撤销台湾中立化，唆使蒋介石集团进攻中国大陆。艾森豪威尔亲自同出兵朝鲜的16国代表协商，对中国实行封锁政策。
1: 艾森豪威尔决定闪电结束战争。
2: 美国人的两面性啊，不可谓不虚伪。一方面，他们在联合国把解决战俘的问题，把这个皮球踢给我们；一方面呢，艾森豪威尔在全世界面前放狠话。这是一种赤裸裸的政治恐吓。
1: 我看杜鲁门玩不转的，他艾森豪威尔也未必玩得转的。新官上任三把火，艾森豪威尔的第一把火就是登陆作战，第二把火不外乎就是用原子弹来威胁我们，第三把火在台湾问题上捣乱，对此我们要坚定信心，该打的打，该谈的谈，不怕敌人的勒索和讹诈。
0: 主席胸有成竹，我们备受鼓舞啊。
1: 邓华，你的述职报告我稍后再看，你先谈谈你的看法，咱们大家帮他补充补充啊。
4: 是，主席，我认为接下来可能会出现两种情况，一个就是停下来，大家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再一个就是拖下去，接着打，打呢

0: 会有大打和小打两种情况。小打嘛，就一定会双方都陷入了僵局；大打的话，敌人一定会想法对我们进行侧翼包抄，登陆作战。登陆也会分为大登和小登，如果是小登，就是以战役为目的的；如果是采取大登，那就是战略层面的思考。但是不管大登还是小登，对于1950年在仁川成功登陆这场迷梦始终没醒。
1: 无论是民主党、共和党啊，其政策是一致的，但在做法上，后者较前者更生硬、激进一些。
2: 艾森豪威尔上台，正表明了美帝将积极准备作战。杜勒斯上任美国的国务卿，这也象征了美国远东政策将更加积极。
3: 共和党登台啊，这是想露两手啊，想来硬的，那咱们啊就给他硬碰硬。如麦克阿瑟之流啊，老早就想大干一场了，而直接指挥作战的呢，克拉克、范弗里特这些人呢，都曾经啊要求增兵啊，对侧后这个登陆也极为感兴趣，因为他们捡过便宜啊，所以啊蹬鼻子上脸，认为这样呢是取得胜利、结束战争的好办法。主席啊，我们呢必须要狠狠地教训一下，让他们死了就掉心。
0: 是的，如果是登陆的话，大登还是小登，在什么地方登，什么时候登，这估计要看敌人自己的兵力部署完成情况和他们下多大的决心来决定。那么我们现在考虑，假如敌人可以抽调2到3个师，那么就很有可能选择在通川或者是海州进行登陆。这两点又以通川最有可能，因为这里人民军的防线比较突前，去年秋天敌人在这已经完成了演习，假如他们可以抽调出4到5个师的话，就很有可能选择东线的圆山和西线的镇南浦。这两个位置相比较，圆山最有可能。
4: 不管大灯小灯啊，都需要一定规模的空降部队配合。那这部分兵力如果从朝鲜战场抽调，最多只能有2个师，如果从日本和美国国内继续派兵，困难很大呀。即使勉强可以凑足这部分兵力，那最终能不能解决问题，这也是他们必须要考虑。
5: 艾森豪威尔是军人出身，他懂军事，只要我们看穿了他的图谋，并做好充分准备，让他意识到毫无胜算，我相信他会冷静下来的。
3: 主席说的太对了啊，这就像下棋一样啊，先把他后边要走的这个招数都给他破了，他还下什么呀？
6: 还能下吗？
1: 是啊，普通的棋手可能会继续赌，可是像艾森豪威尔这样的高手很可能会投资人输啊。
5: 所以啊，我们要在整个海岸线加强构筑反登陆攻势，而且要主动宣传啊，欢迎美军来侦察，大大方方的把我们的布局全部展露给艾森豪威尔，让他知难而退。
4: 这构筑整个东西海岸线攻势，这工作量和物资的消耗量是惊人的呀，
5: 代价再大也要做，宁愿白流汗不要多流血啊。
7: 同志们，今天紧急传达毛主席亲自起草并签署的关于准备一切必要条件，坚决粉碎敌人登陆冒险，争取战争更大胜利。志愿军在此文件的指示下，要立即进入新的战争阶段，拿起铁枪。

0: 为了把门店。
1: 无关原则的地方可以通融。
2: 美国人咬死了，强占开城是他们的底线，现在是僵局难破。
3: 谈判这就是一场艰巨的战斗，要想谈得好，那个看我们打得怎么样，打得好谈得就好。
1: 如果对方坚持不妥协，那就让谈判继续僵持下去。
4: I want this war over before the election。
5: 美国难言之隐令人同情，
1: 现在朝鲜局势是在我们的控制之下。
5: 这回杜鲁门要发疯了。
6: 美帝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军事上都已经狼狈不堪了。
7: To show our good faith, we've made some compromises on the issues of the airport construction and on the names of the neutral countries.
6: 美帝已经妥协了，我们就应该抓住机会努力实现自己的目标。
7: Just be patient. We're fighting a hard battle at the negotiating table.
1: 谈不得那就打，
2: 我们只有真正把他打疼了，他才会老老实实的回到谈判桌上来。
8: 前线部队情况怎么样？
9: 大部分电话线都被炸断。
10: 小龙，哎，赶紧联系九连
11: 副团长。五九师高地敌人轰炸太猛了，电话线被炸断了，派了三组人去抢修，都没回来。
10: 团长，让我去。你要是让我打通一个电话，我记你个大功。
11: 喂，喂。
10: 我收到了，我马上。喂，
11: 喂，喂！
12: 小小的上甘岭，战斗如此激烈，
1: 他们非要拿下上甘岭，是为了向我们、向全世界示威啊！
13: 上甘岭的战斗已经到了最为关键的决胜时刻，现在同志们每一分钟的坚守，都将为我军夺得最终的胜利提供保证。
14: Listen, restart the talks with China as soon as possible。
0: 美国方面释放了加紧谈判的信号。
1: 现在最不愿意和谈的就是李承晚。
15: 谈判越是接近成功，越是要提高警惕，防止敌人勾机跳下。
11: 哎！
0: 不惜一切代价抢救，快！
1: 穷凶极恶。必须打掉南朝鲜的嚣张气焰。
14: Let the Chinese Communist Army teach that backstabber Syngman Rhee a lesson for us.
2: 我们志愿军在金城战役中显示出了强大的进攻能力，这次真的是把他们打疼了。和主席预测的一样，美方已经同意在停战协定上签字。
16: 1953年7月27日上午10时，朝鲜停战签字仪式在板门店举行。
17: 停了。

0: 17年温暖相伴，感恩一路同行。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喊你来直播间了。
1: 我是方球，
2: 我是程程，
0: 精挑各类好物，省心划算选购，多重福利相送。
2: 扫描屏幕微信二维码，锁定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
1: 直播间，我们等你，记得来哟。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村长，您上次不是问我那边有没有联络人吗？你胡说些什么？啊！村长，我跟那边都已经联络好了，只要您写封回信，我明早就能送到。
1: 铁蛋，现在四处都是耳朵，你如果还想活命，就永远不要再提这件事了。
2: 什么事儿啊？
1: 说，上级是谁？都有谁参与？
2: 你们最好赶紧杀了我，要不然等解放军打到这儿，你们一个都跑不了。
3: 铁蛋啊！我万万没有想到，你会受到共军的蛊惑，变成共党分子。
4: 军长，迟早有一天你会明白的。
3: 我会明白什么？
4: 啊！拖出去，毙了！

0: 博宇啊，这次回南京啊，一定要把前线的真实战况告诉校长，能不能搬来救兵啊，全靠你了。我一定尽力。
1: 还有，这次回去之后就别回来了。黄司令还以为我回来是夺权的吧？
2: 我很早就对权力争斗感到厌倦了。这次如果发生不测，你留在南京也算是为十八军留下点火种。善后的事，拜托了。
1: 还不至于。请司令和弟兄们再多坚守几日，我一定带着救兵回来。

0: 在我们市身处重围，大家有什么话尽管说吧。来吧。
1: 徐蚌战场我军失败也在所难免，唯一的区别在于小败还是大败。
0: 不妨明说。
1: 战、大败、撤、小败，目前我们被困在这里，再这样耗下去，这家家底儿恐怕也会被葬送在这里。好在现在各兵团的编制还算完整，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主动出击，分头突围。但凡能扯出一个口子，就有冲出去的可能。
0: 鄙人呢？
2: 我没有意见，照命令办就是了。
0: 元，
3: 老头子，一会儿让我们南下支援，解救黄维，一会儿又让我们保存实力，撤回江南，变来变去，这样的命令怎么执行？我看没有执行的必要。
1: 元兄，你的意思是撤还是不撤？
3: 我同意撤退。好，
0: 既然如此，各自整理部队，分头突围吧。
1: 是。

0: 没事了，哎，班长，你受伤了？没事，擦伤而已，你别慌。
1: 班长，你的命比我金贵，你是领头的，你怎么能替我挡枪子呢？
0: 你胡说！大家的命都是命，要说金贵，大家都金贵，你是我挑的兵，我得对你负责。
1: 班长，
0: 你自己用吧，你的腿本来就不利索。
1: 班长，我这腿啊。 早就治好了，在蒋军那边，我都是装的。他们老让我送死，我就只能耍个滑头，我装瘸的。虽然这以前确实受过伤，他们早就把我治好了。国民党让我成了瘸子，是解放军让我彻彻底底站起来了，重新做人。班长，你不会嫌弃我吧？你说什么呢？
0: 咱们最后还要一起杀敌呢，不是吗？
1: 对对对，一起杀敌，丁大胜，也得立个功，是不是？
0: 对，
1: 大胜，我也得对得起我爹我娘，给我起这名字，是吧？
0: 对，没错。

0: 太大了，一定要想办法端掉他们的暗堡，把红旗插上去。莫老总部队做信号，被后面的部队接上损失。
1: 棋手中弹了，
2: 大圣，我去扛旗，你去给炮兵做信号，听见没有，大圣？我去扛旗，快！
3: 你的命是党救的，这个旗我来扛，
1: 大圣。

起的名字

0: 1948年12月6日至15日，杜聿明集团在飞机掩护下连续组织突围，均被击退。孙元良率第16兵团自行突围，被华东野战军前后夹击，全线崩溃。孙元良弃车混入乱军中，之后化妆成老百姓，侥幸逃脱。第16兵团在突围中被全歼。
1: 前面的再快点，
2: 一二三四五
3: 六。同志们真过瘾呐，打退了他杜聿明6次进攻了。
4: 你说这杜聿明他也不想想，让咱们华野叼在嘴里的肉还能让他给推飞了。
5: 连长啊，你都快升排长了，再来一次我怕你成光杆司令。
4: 光杆司令他也是司令，对不对？
6: 对。
4: 哎，
7: 我从连长到司令连升好几级了，
4: 坐火箭都没那么快吧。
8: 连长
4: 啊，
8: 再来一次估计不中了，子弹不够用了。
4: 没有子弹咱们就跟他拼刺刀，没刺刀咱们还有石头，没有石头打好拳头。
9: 对
4: 对对
9: 对对对，
4: 是不要怕好不好？
9: 好。
4: 饭来了，大伙儿赶紧吃饭，吃完饭呢跟他蒋军接着干啊。
9: 好好。
10: 同志给俺们送的啥好吃的？
11: 热乎乎的包子，吃了包打胜仗。
10: 嘿，好。
8: 哎，好嘞。哎，
10: 连长
4: 啊，
8: 不是俺吹牛
4: 啊，
8: 要说这天底下最好吃的包子，那得是俺爹做的。哎，肉馅里撒点胡椒，那个味儿要多香有多香。
4: 胡椒味的包子
11: 啊，
8: 也不知道啥时候才能回家看看俺爹俺娘。
4: 三儿，你信不信咱们这一回一定能把杜聿明打垮？我一准让你吃上你爸给你包的胡椒味的包子。
10: 俺信，到时候俺多带点回来，让咱们大家伙啊都尝尝。
9: 好，
12: 同志，你刚才说你爹做的是胡椒味的包子。
10: 是啊，咋了？
12: 你爹是不是叫杨桂发？
10: 你咋知道？
12: 他就在后方的炊事员呢，我们一块儿过来的，说是来看看你，明天你就可以吃到胡椒味的包子了。
10: 俺爹来了，俺爹真的来了。
12: 那还有假？我们之前路上碰上，一块儿过。

0: 我们这边的人都快来了，连长，敌人的敢死队又上来了。
1: 同志们，
2: 都吃饱了吗？
3: 吃饱了，
1: 让敌人来，把他的敢死队给我打成送死队。
4: 好，
1: 你快下去，告诉俺爹，帮俺打完这一仗就下去找他。
4: 好，你们注意安全。
5: 把轿子给我罩上，咱活没铁了！

0: 快点，快点，快点！
1: ！
0: 电火轮哪了吧？
2: 你不能去，
3: 你是机枪手，
0: 子弹都打没了，还有机枪手有啥用？俺不怕死，
2: 你不怕，我怕。你俩哥哥都牺牲了，你要是再说我三枪两断，我怎么给你父母交代？
0: 大仗还能有不死人？再说俺命大得很，子弹一转都得绕道走。连长，你们上吧。

0: 路子，我已经打定主意了，不回去了。事儿牺牲在这儿了，我得把他没干完的事儿接着干下去。
1: 一直干到能够看着胜利的那一天。嗯，马上要围歼杜聿明了，我要回去继续抽粮，送到前线来，咱们过段日子再见。好，把这个带上。
2: 保重。

0: 总统先生，
1: 德林啊，
0: 我看你们交谈甚欢啊。啊，
1: 我跟大使先生刚才正在回顾夫人上一次访美，盛况空前。
2: I think we can all agree that Madame Chang is a great lady, and she was extremely popular on her trip to America. But that was her last trip.
0: 那好啊，那就让我们举起杯来，为了夫人访美能够圆满成功。
1: 谢谢。杜鲁门政府百般推脱，不愿意见夫人。马三啊，我们真是到了四面楚歌的境地吗？
3: 总统，不管怎么说，身体还是最重要的。
1: 身体再重要，比得上十二兵团重要。胡琏来了，一定是要援兵要物资的。国防部到底有没有办法？病源在哪里？
3: 现在傅作义在北平，被林彪牵制；胡宗南在西北，被彭德怀牵制。就剩下一个武汉的白崇禧，就算他有办法，也会推脱说没办法的。
1: 都没办法，都没有办法。党国养了这么多人，一个个都没有办法。莫三啊，我看这些人是该杀的。
3: 总统，胡琏一直在下面等着，我们怎么回复啊？有没有援助？我们总要跟他讲清楚的。
4: 城外方圆几里的居民已经全部撤走了，今天开始布雷。
5: 要仔细，不能留一丝漏洞。
4: 是。报告，司令，杜市长来了。
5: 杜市长来的刚刚好啊。滇京城防安排我做了一下调整，你正好过目一下。
6: 是啊，我刚听说说你要把这个城内的各处高楼建立军事工事，还要把整个滇京城变成一个战斗的堡垒啊。
5: 滇京城马上就要开战了，不做好堡垒怎么抵御共军呢？
6: 可是这么多年，这个滇京城他从来没有成为战斗的一线，这仗一旦打起来，你我能承担这历史的责任？行，城防的事情咱不说，给你看看。
5: 这
6: 总统亲自给你写的。
5: 总统让我带兵撤到塘沽，然后从海路南撤。总司令知道这件事吗？
6: 总统早就跟总司令说了让他南撤，可是他迟迟没有动静。直接给你写封信是对你寄予希望。
5: 杜市长最了解我的为人了，你觉得我会做背叛长官的事吗？
6: 哎呀，咱们两个处事那么久了，你对副总司令的情谊我还不晓得吗？可是固守天津城这是死路一条啊。趁现在天津塘沽一带共军还少，要走还来得及，再过些日子想走你都走不了了。
5: 季平，你不要再劝我了。 如果你和中央军系的几个军长执意要把军队带走，那我只有死，向总司令谢罪了。
6: 你非要这样吗？你难道非要这样吗？啊，行，你要是这样，我就留下来，啊，我陪着你，陪你死守天津。
4: 司令员，前方来报，第三十五军已经快到新保安了。
7: 怎么这么快？
4: 好消息是，我们的先头部队已经提前到达，并且成功的切断了屏障线。
7: 那也不妥，先头部队只有一个旅，敌人要是硬拼，肯定是挡不住的。张家口就被他们冲破了防线，这次我们不能在同一个地方栽跟头，立刻命令全军全速前进。
4: 是。
8: 哎，乔木啊。
9: 哎，主席。
8: 来新电报了吗？
9: 还没呢，主席。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0: 那既然事态不太严重，今天晚上咱们就宿营吧，明天天一亮再出发。
1: 军长，如果明天天一亮再出发的话，那前方的共军肯定会利用这一晚上构筑工事，而且他们的增援部队很快可以到达，那个时候咱们再走恐怕就来不及了。
0: 田参谋长，你也太小心了，他刚才不是说了吗，前面那支共军部队根本不值一提，共军其他主力都在很远的地方，就算他们长上翅膀也不可能几个小时飞到新保安。
2: 我觉得田参谋长的担心不无道理，共军不管走到哪儿都能鼓动当地的老百姓帮助他们，有老百姓的帮忙，一个夜晚足够修成非常像样的工事。
3: 是，而且现在返回北平的任务最重要的就是时间，每拖延一分钟就增加一分的风险。
0: 那照你这么说，让疲劳的部队连夜行军就没有风险了吗？将士们已经很疲劳了，只六七个小时的时间，事态不会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今天晚上大家好好养精蓄锐，明天早上起来天一亮就出发，一个冲锋就把共军打残废了。
2: 在现在这个紧要关头，稳妥快速的回北平比什么任务都重要。共军不按常理出牌，这么多友军的教训历历在目，而且现在不是冒风险逞英雄的时候。
0: 冯师长，我不管其他友军吃过共军多少亏，老子就敢说我35军就不怕他们这些共军，你也不要长他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

0: 郭军长，多谢郭军长相助啊！多谢郭军长相助啊！我们才能把这些重要物资给带过来。等这些物资运到北平，我们一定要好好向总司令那儿报告郭军长的功劳。到时候郭军长又能获得一颗将星了。哎，郭军长，
1: 夫人。 这次真是太感谢郭军长了，这次我全家从张家口逃出来，全靠郭军长您伸手相助，我丈夫在北平听说了郭军长您的功劳，更是感激得不知怎么才好，说是一定要到副总司令那儿好好的表达感谢，培养了郭军长这么优秀的人才。
2: 哎，夫人，您真是客气了，这都是鄙人该做的，外面冷，夫人您到后面休息吧。
1: 好，
2: 哎，
0: 请。
3: 路上一定要抓紧，军情瞬息万变，可不能再耽误了。如果顺利的话，明天就应该可以到北平。这一路上你放心，有我在后面给你们殿后。是，去吧。
4: 是。
3: 哎呦，老李，快多添点货，我太冷了。我。
4: 好嘞。
3: 哎，哎，市长。
5: 出去了啊！哎，师长，我看您也别太操心了，咱们附近增援的友军说到就到了，共军离这儿远了去了，放心吧，没事儿。对，我怎么能不操心啊？我们的郭军长敢冒风险让大家伙停下来休整，那不是体恤部队，他是夹带着自己的私心和黑货呢。有这样的人带队。
3: 面对那些不怕死的共产党，谁能保证一定能回到北平？反正啊，天一亮咱们就出发，明天晚上咱们就能回家。
4: 对呀，
3: 师长，您还是早点休息吧。
4: 是。您慢走。

0: 水道是不深，能趟过去。
1: 但河面都是冰，这样他们受不了啊！
2: 命令全体过河。

0: 司令有先见之明啊！早就把阜成文、细之门和德胜门等重要的城门换上了咱自己的人。只是最近李文石觉的部队越发不受管教了。前几天封城的时候，第四兵团的几个连队非要出城，差一点跟咱们的人打起来。领头闹事的几个人被我们扣下了。
1: 听说后来李文自己过来了，什么也没说，就把那几个人带回去了。他能这么嚣张，那是老蒋给他撑腰的。记住，如果他们挑衅，绝不能发生正面冲突，因为他们人多，闹起来，我们占不上什么便宜。但是只要我还是这个总司令，我谅他。
0: 也不敢明目张胆的闹，那是自然。我也要派点人暗中盯着点他们，不能让他们破坏了我们的计划。你这么一说，
1: 我倒提醒我了。咱们这里的警卫有一部分还是中央军的人，你找个理由给他交换。
0: 没问题，
2: 总司令。
0: 出什么事了？

0: 难道共军真的会飞吗？他们怎么这么快到这儿？
1: 咱们的侦察兵说，前方的共军已经完成了攻势。
0: 奶奶的，见了鬼了！

0: 主席，电报！
1: 谁发来的电报？杨得志还是程子华呀？是杨得志司令。主席，你看，二兵团连夜跋涉，及时赶到新保安，把第35军困在了城里。好啊，呵呵，真是太好了！<笑>我们的棋可以接着下了。嗯，子龙，你帮我拟一份电报。
2: 哎。
0: 命令杨得志、程子华，务必要把35军歼灭在新保安。嗯，打掉了35军，傅作义就成了没牙的老虎啊！去吧。哎，为了挽救35军，傅作义一定会不惜血本呢。哼，飞蛾扑火。

0: 我们要把敌人打得措手不及，敌人就死死地盯在这地。老奴，我告诉你啊，敌人现在已经失去了理智。只要你和你的团坚定意志，扛过这波攻击，敌人就再没有力量冲锋了。你听懂了吗？ 加强火力，死战到底！炮团都干什么吃的？给我狠狠打！
1: 是。

0: 是双堆集的南大门，现在由杨伯涛手下的118师33团在固守。据说这个团很能打仗，他们自己称作是老虎团，这对于我们来说就是饿虎挡路啊。
1: 嗯，他们还有空军支援弹药，现在黄维兵团在炮火上仍然占据优势。
0: 我们一时很难打下来。
2: 给苏玉打电话，
0: 继续从华岳分兵了。苏玉他们现在既要防着杜聿明突围，又要想办法阻止蚌埠的李延年和刘汝明北上救援。如果这个时候再让他们分兵来协助我们打黄维，压力太大了。
1: 老蒋，这次是空投了炸弹，如果下一次真要派援兵过来怎么办呢？中野啊是开弓没有回头箭吗？必须速战速决，拿下黄维。这副重担啊，华野必须一起扛起来。哎，我同意陈老总的意见，华野、中野都是一家人，都在一盘棋上，联合作战。
3: 也是中央军委一直强调的。嗯，这个电话我来打。报告总前委，我们决定抽调3纵苏11纵及鲁中南纵队，外加炮兵1部，即刻出发，
4: 参加消灭黄维的作战。
5: 统由陈士举同志带兵南下，请分配其作战任务。
1: 好，辛苦华野的将士们了。 有你们的支援呢，黄维的末日就不远了。希望我们早日在战场上见。保重。华野的参谋长陈士举会亲自带兵前来增援。我建议啊，把他们放在南集团的攻击位置上。王定山和六纵归其指挥，一定要拿下大王庄。 撕开双堆集的南大门。
2: 我曾经就想啊，大王庄就是个拦路虎。哎，现在呢，有陈士举，再加上个王进山，我看呢，这个戏码要改喽。
6: 叫啥呢？

0: 红旗司令，飞行员找不到安全的着陆方式，要不咱们回去吧。
1: 立即降落。
0: 现在降落的话，九死一生。
2: 执行命令。

0: 工具党到哪儿了？大王庄，敌我正在拉锯。下一步就是守对齐了。
1: 报告，黄司令，胡副司令回来了。
0: 博玉又回来了。他人呢？现在在哪儿？
1: 他看您在休息，没敢打扰您，带人去前线视察军情去了。
2: 怎么又回来了？这副烂摊子，谁来了也收拾不了了呀！

0: 大王庄千万不能丢，否则双堆集就在共军的炮火之下了。
1: 杨慕涛，在，我命令你，不管用什么办法，一定把大王庄给我夺回去。
2: 老军长放心，我亲自带队冲锋。

0: 现在已经反封一手三次了，
1: 我们的预备队都已经被打光了。
2: 王金山，你外号王风怎么样？现在你一定要把那个封禁给我拿出来，你和陈世举一定要把大王庄给我拿下。
3: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我们五十整团扛不住了，我们五十整团扛不住了，
1: 掩护住严寨顶，把你团长交来。
0: 我们团长在前面战斗，团长和壮哥司令，我们五十整团打光了就打光了，大不了生不死。但是大武庄这个阵地，我们绝不会丢的。
1: 你们团里还剩几个人？
0: 还剩不到一个营。
2: 黄金山，你立刻带四十六团增援大王庄。你们是老红军团了，就是战至一兵一卒，哪怕用刺刀和牙齿，也要给我消灭敌人，彻底占领大王庄。
3: 一营、三营沿交通壕突进，秘密接敌，突然攻击。
2: 二营与五十九团一营配合反击。现在正是天最黑的时候，让他们尝尝咱们夜老虎团的厉害。
4: 是。
2: 同志们，这一战，我们很多人可能就回不来了。但是我们为的是我们的父母妻儿，为了他们不再挨饿，不再受冻，不再受人欺负，我们死也值了。我会跟大家一起战斗到最后一滴血。出发，走。
5: 军长，目前有三支友军可以过来支援我们。第一是驻扎在南口的第十六军袁普部，第三是104军的安春山部。
6: 想不到我三十五军也有四面楚歌的时候。
5: 只能等他人来救，其他两个人也就算了。安小个子那个胆小鬼、胆小如鼠，我郭景云还没沦落到让他来救。
7: 军长，这都什么时候了，你就别计较那么多了。哎，现在不管谁来，那总比我们孤军奋战的好吧？
6: 行了，
5: 行，军长，救援的事儿我们一会儿再说。 但是现在，咱们的部队是不是先停止突围呀？今天我们打得太猛了，将士们需要休整。
6: 行，那就先停下。我相信副总司令不会不管我们的。
5: 好，传令，
2: 到，
5: 通知部队停止突围。
8: 是。
2: 你自身难保，谁不是自身难保？都想着保自己的命，谁来保我们整个兵团了没有？袁普去不了了，马上发电，给袁庆荣和安春山，让他们去新保安，把三十五军给我救回来，必须救回来。
9: 是。
2: 愣着干什么？去呀，快！

0: 怎么样？谁能过来？
1: 袁庆荣也来不了了，他们在沙岭子遇上了共军，攻不下来，就又退回了张家口。我们现在只能依靠104军了。军长，您还是给安军长发个电报吧。
2: 你个个都怎么回事？干什么？休想让我去修安全山！哎，
3: 军长，军长，军长，军长！
4: 看什么看？快给安军长发电呢！
3: 快发电报！来慢点，喝口水。 怎么样？
4: 还行，
3: 建丞相，
4: 师长好，师长好，
3: 师长，师长，师长。

0: 前两天，邓宝山把我的人从司令部警卫队里给换出来了。你说这不是做贼心虚吗？
1: 是不是做贼心虚，已经不重要了。时局变了。东北共军已经打到了华北，我们就算现在把北平从傅作业手里抢回来，还有意义吗？华北的共军上百万，北平失守早晚的事。
0: 那怎么办呢？他傅作义要跟共产党和解，那是他的事，可你我不能背叛校长啊。
1: 我今天找你来就是商量这件事情。我觉得现在是时候遵从校长的安排，准备南撤了。趁着三十五军还被围在新保安，现在走没有人能拦得住我们。
0: 志武兄，你我都应该知道，挡在我们南撤之路前的真正的障碍是什么？
1: 什么？
0: 不是傅作义，也不是三十五军。

蓝色万缕的根系，在土里长的时间久了，固然很难断掉，但是现在该下狠心了。

0: 飞机来了吗？
1: 还没有。现在飞机是两天来一次。
0: 飞机是前天来的，两天来一次，今天也该来了。
2: 张副处长。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0: 张副处长，你算一算，飞机什么时候来？
1: 好。军长，挂上说，今晚飞机能到。

0: 怎么样啊？
1: 局长，官长说五匹在砍，自古路难行，这是凶多吉少。
0: 凶多吉少？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凶多吉少，一定会逢凶化吉。
2: 弟兄们，都给我打起精神来！咱们跟着副总司令，从直放到剿共，四次守城大战，没有不胜的。区区一个新保安，又能怎么样啊？今天咱们守新保安，这个地名很吉利啊！你们都知道，我是长安人，我的儿子叫永安，长安、永安、保安。这就是保证我们三十五军可以平安无事，你们要有信心，我们一定可以返回北平。现在是天助我们，你们每一个人，
3: 三十五军的兄弟们，解放军已经把你们包围得像铁桶一样，你们再也逃不
0: 了。奶奶的，
3: 请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再给蒋介石和傅作义卖命了。
2: 你们所有人给我开枪，把声音压过去。

0: 主席，听说杨德志他们在新保安的工作开展得不错呀，围绕着35军这一把火，傅作义的其他部队果真如飞蛾扑火一般飞进了我们的包围圈。
1: 他们这次是吸取了教训，没有急着歼灭35军，很有耐心的。
2: 林彪的东野已经入关打扮了，看来啊很快就会下到关键的那一步棋了。
1: 包围北平和天津，我们事先做了那么多工作，都是为了这一步做铺垫的。
2: 是啊，
1: 这步大棋就交给林彪吧。是他大显身手的时候了。第35军，等包围了平津再来收拾他。
0: 你也吃啊。
3: 东北野战军主力入关后，按照党中央部署，同华北军区第2、第3兵团一道，用围而不打或隔而不围的办法，完成对北平、天津、张家口之敌的战略包围和战役分割。

0: 我们这些人都是为了救你们，所以我们才这么做。
1: 没想到，最后还是用校长的亲笔信送我们最后一程。
2: 王司令，下命令吧。双堆集守不住了，大家各自突围吧。
3: 若是不能突围，就服药自尽。
4: 老金正，咱十八军从来没有败过，
3: 从来没有败过呀！
2: 好啊，好啊，啊！打了10天喽，终于把黄维啊给打下来喽！啊，哈哈哈哈哈！
5: 要是放走了黄维啊，这场战役只算成功了一半。嗯，命令各纵认真打扫战场，要设下严查，必须活捉黄维。
6: 是。

0: 哪个军呢？职务是什么？
1: 18军书记官。
0: 穿呢子大衣，皮鞋。老实交代，你到底是谁？

0: 竖起耳朵听好了，老子就是十八军军长杨伯涛。
1: 嘿，杨伯涛，带走，
2: 走，快走，
1: 走。

0: 被炸了，黄司令跟他们坦克被困住了，
1: 顾不了那么多了，方文兄，你多保重吧。
0: 走。

0: 把证件手机，哎，下一个。
1: 黄维，你的表填错了。
2: 你知不知道谎报信息是要承担什么后果？我没谎报。黄维，到现在你还抵赖是吧？黄司令。
3: 我还以为你已经吞药自杀了，
2: 也不用顾虑，他们待我们很好。
1: 走走走，黄伟，现在还有什么可狡辩的？走吧，重新填写剧结束。

校长，我回来了。天气凉，我受了点风寒。能回来就好，王玉啊，陪我走走吧。

0: 司令员，
1: 哎，好，
0: 司令员，啊，邓政委，
1: 哎，
2: 司令
1: 员，好，
3: 邓政委，
0: 好，陈老总，
4: 好，
5: 好，
4: 哎呀，
1: 仗打了这么长时间，啊，我们五个总前委委员总算是凑到一块了。
4: 是啊，刘校长，我们可是有17年没见面了。
1: 是啊，我记得当时我是刚到苏区，在瑞金的红军学校当校长，你好像是从红四军过来，任这个学校的学员连连长，对吧？
4: 没错，司令员记性真好啊！
1: 哎呀，那个时候好年轻啊！啊，看一转眼，已经是指挥着千军万马叱咤风云的大将军了。
6: 总司令，谭政委，你看多日不见，你们两个都瘦多了。眼眶都塌进去了
7: 吗？啊，谭老总，啊，又能听到您爽朗的笑声喽。
4: 黄伟和黄维啊，这二黄已经被我们打下来了，现在啊就剩一个锅里的杜聿明了。嗯，我叫人买了2筐烧鸡，5斤白酒，一会儿我们要好好的庆祝一下。嗯，
3: 是该庆祝一下。苏玉啊，淮海这锅夹生饭，到底让我们给煮熟了。哎呀，
6: 不但是煮熟了，依我看呢，一定要把蒋介石这个精锐部队啊彻底给他炖烂喽。嗯，
3: 好，就是
8: 首长们人都到齐了，咱们拍个照片留个念。
4: 好，好，
0: 政委，
6: 来，
3: 来，来，来，我们这样靠近一点，

0: 杜聿明将军、邱清泉将军、李弥将军和秋丽两兵团诸位军长、师长、团长，你们现在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黄维兵团已在15日晚全军覆没，李延年兵团已掉头难逃，你们想和他们靠拢是没有希望了。你们想突围吗？四面八方都是解放军，怎么突得出去呢？
1: 你们这几天试着突围有什么结果呢？你们的飞机坦克也没有用，我们的飞机坦克比你们多，这就是大炮和炸药，
2: 这个也冻死了。抬走抬走，
1: 普坦克难道不是比较你们的洋飞机洋坦克要厉害10倍吗？你们的孙元两兵团已经完了，
2: 总司令，
1: 剩下你们两个兵团也已伤俘获伴。你们虽然把徐州带来的许多机关闲杂人员和青年，
3: 总司令，饿死的更多，战马都杀得差不多了，把棺材板挖出来当柴烧，接下来就得吃树皮了。
4: 空投的物资不是已经到了吗？
3: 总司令，就这点物资，杯水车薪，当官的都不过分，怎么可能到这些当兵的手里呢？
5: 空投物资大家都有定量，你凭什么多拿？
6: 你早已默许你的士兵投共，你还要物资做什么？
7: 好了，都不要吵了。每次空投物资你们都在这里争，这里是前线，你们是堂堂的兵团司令。
6: 杜司令，李弥有通共之举，早已不宜再做司令，应该枪毙。
5: 秋疯子，你这是血口喷人！
6: 李民，你默许你的士兵半夜跑到共军的阵地，吃饱了回来也罢，不回来也罢，你就是睁只眼闭只眼，这不是通共是什么？
5: 那些士兵跑哪儿我管不住，但有一点，他们身上的武器从没有带走过。秋疯子，我今天倒要问问你，拿了物资你转身和一帮女学生整天喝酒跳舞，这就是涣散军心，更应该枪毙。
8: 够了，粟裕的部队马上就打过来，你们还有时间在这里拌嘴？都给我回去整顿部队，再这么耗下去，陈关庄就是我们的葬身之地。
6: 邱清泉就没打算活着出去，既是校长的学生，等共军打过来，我定与他们决一死战。
5: 总司令，
1: 杜聿明将军、邱清泉将军、李弥将军和邱丽两兵团诸位军长、师长、团长，你们现在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黄维兵团已在15日晚全军覆没，李延年兵团已掉头难逃，你们想和他们靠拢是没有希望。你们想突围吗？四面八方都是解放军，怎么突得出去呢？
9: 老方啊，又去前线送包子？
10: 是啊，打了一天仗了，孩子们肯定都饿坏了，我赶紧把包送了。
11: 老范叔，您去走。
10: 哎，好，
11: 哎，慢走啊。
10: 好，
11: 老范叔。
10: 哎，
12: 老范叔，
10: 肉包子呼呼叫，面儿啊，馅儿大哟。奇了怪了，这怎么一个人没有啊？嗯，一天三顿送前线，老范我心里喜欢。
13: 干什么的？
10: 坏了，自己不留神把这国民党弄来了。
13: 站住！
10: 咋回啥呀？我们解放军知道你们被围了没吃的，特意给你们送包子。 你是当官的？
12: 你要干什么？
10: 我们首长说了，知道你们被围了好几天之后，都饿得够呛，送一担包子，顺便要跟你们谈一谈。
12: 包子，连长，咱赶紧吃吧，都好几天没正经吃饭了，我饿得眼睛都冒金星。
9: 别动！几个包子就想收买我们，开什么玩笑？
10: 谁跟你开玩笑？你们已经被我们华野包围了这么一天了，现在是不是连生活造饭的柴火都没有了吧？那日子这么过下去，不被打死也会被饿死的。你说咱们当兵的不就是为了混口饭吃吗？对不对？谁家没一个妻儿老小兄弟姐妹的？你们就这么甘心为老蒋挨冻受饿，甚至搭上性命，值吗？
9: 不许宣传这话！再说我问了你，我
10: 是解放军派出的代表，两国交兵不假来使，你打死我你试试看看解放军能不能饶得了你。弟兄们，傻愣子干嘛呀？趁热乎吃包子呀！哎，

0: 老子饿着呢，走，别动，想干什么？你给我放下！
1: 干什么？
0: 我跟你们说啊，想吃包子，那边有的是。一会儿跟我一起过日子，上那边吃去。不想活的，一起跟我把命扔到这儿来。
1: 你敢？
0: 不敢。我三个儿子都死在战场上了，我这一把老骨头。
2: 这么大年纪，我怕啥呀？你敢不敢？
3: 连长，
2: 我们还年轻呢，不是？再说了，在哪打不是打呀？
3: 对呀，上哪打不是打？
2: 就你能，
3: 说，把手榴弹放下啊，小心走火。
2: 我们跟你走。
4: 枪交出来，把枪交了，都交了，放下，列队。
5: 各位兄弟，站好了啊！一个挨一个比较队，
4: 到那边，馒头、包子、红焖肉，快点走，
5: 走，跟我走。
4: 我们这次作战才40天。 你们方面就已经损失了黄百韬10个师，王维11个师，孙元良4个师，孙良成2个师，苏宪1个师，你们总共丧失了34个整师。立即下令，全军放下武器，停止抵抗。我们可以保证，你们高级将领和全体官兵的生命安全。只有这样，才是你们唯一的生路。
6: 总司令，有很多兄弟已经投共了。
7: 他们还跑回来拉拢其他兄弟，长官们也不管。总司令，这个事怎么办？
8: 只要是没带武器的，就默认他们逃跑了。不过这事儿不要让邱司令知道。
7: 是。
8: 哎，可惜啊，这滹沱河接了厚厚的冰。 要是夏天，这里可是游泳的好地方。等我们解放了南京、武汉，渡过了长江，那个时候也开春了，主席可以到长江里尽情的游嘛。畅游长江，想想都畅快。我年轻的时候写过一首诗：“自尽人生200年，会当水击3000里。”也只有长江有这种气势。不过。 谈到游泳啊，让我联想到杜聿明集团的问题。
7: 王维兵团被全歼后，中原战场只剩下杜聿明了。我原来计划是一鼓作气，把杜聿明一并解决掉。可如果我们现在打，傅作义在华北还有50余万人呢，一旦发现中原尽失，没了后路，他肯定就要往南逃。
8: 事实上，他已经动了这方面的心思。如果把他惊跑了，他就得不偿失了。老蒋啊，肯定在犹豫，到底让傅作义南下啊，保住江南的半壁江山，还是继续让他留在华北做最后的垂死挣扎呢？这就像游泳啊，吸气的时候要快，吐气的时候要慢。 一举一动都慌不得呀，讲究个快慢有序。追击黄百韬，全歼黄维，围住杜聿明，讲的是快。现在是时候慢下来了，我看得下一步缓急。
2: 主席说的是杜聿明吧？
8: 对，杜聿明已经被团团围住，有粟裕看着，绝无跑掉的可能。 所以啊，对他围而不打，加而不食，让傅作义放松警惕，产生淮海战役尚未结束，暂时还不会对他动手的错觉，给他一丝希望，稳住他。
9: 善意者谋事，这样华野、中野可以休息，东野和华北的部队可以集中精力和傅作义谈一谈、打一打。 就更不怕他跑了。

0: 司令，司令，
1: 走开！
0: 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
1: 干什么？滚！都给我站好了！

0: 你们两个把这个树给我砍了。
1: 你在这里困这么久，就是因为这院子里长这么棵破树。
0: 还愣着干什么呀？我给你们找活路呢，给我砍了。
2: 司令官什么意思啊？为什么把这树砍了，咱们就有活路？
3: 我哪知道？司令神经兮兮的，又不是一天两天了。
2: 妈的，一大早饭都没吃，还要砍树？
3: 行了，就别抱怨了。叫咱砍就砍吧，砍了还能当柴烧，至少啊，咱们今天不用挨冻了。
4: 国民党卖命了！我带着我们连的弟兄们投降了以后，受到了解放军同志们的优待。我们一共九个人，三个人受了伤，现在在治疗，其余六个都参加了解放军。我们现在吃得饱，穿得暖，兄弟们，不要再抵抗了，抵抗是没有出路的。
5: 来，让给包子。
6: 大家伙啊，赶紧趁热乎吃啊！今天过年呐，赵副主席特意给大家每人批了一斤猪肉，这馅儿啊全是肉馅的，让大家好好过个年。
4: 我现在要吃包子了，你们要是也想吃，就快过

0: 小兔崽子还想偷狗，大哥，大哥，哎，他还是个孩子，不要打了，
1: 老子他妈还饿着呢，
0: 不要打了，来，来呀，你不要命了，张哥还在旁边呢。
1: 我饿，
0: 大家都饿呀。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这就是益安宁丸，

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1: 美国人在撤军这一议程上很难达成协议啊。
2: 你们是什么人？中立区不允许有任何外来武装。
3: 公然枪杀我方维护和平的军事人员，这是十分卑劣的、可耻的行径。
4: Those military people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us.
5: 是可忍，孰不可忍？谈判暂时搁置，展开军事斗争。
6: 美帝的秋季攻势彻底失败，恐怕他又想谈判了吧。
7: Prepare to restart the negotiation, but here is the condition. We'll change the place.
1: 谈判地点改为了板门店。
6: 无关原则的地方可以通融。
8: 美国人咬死了，强占开城是他们的底线。现在是僵局难破。
9: 谈判这就是一场艰巨的战斗。要想谈得好，那个、看我们打得怎么样，打得好谈得就好。
6: 如果对方坚持不妥协，那就让谈判继续僵持下去。
10: I want this war over before the election.
11: 美国难言之隐，令人同情。
6: 现在朝鲜局势是在我们的控制之下。
11: 这回杜鲁门要发疯了。
12: 美帝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军事上都已经狼狈不堪了。
13: To show our good faith, we've made some compromises on the issues of the airport construction and on the names of the neutral countries.
12: 美帝已经妥协了，我们就应该抓住机会努力实现自己的目标。
4: Just be patient. We're fighting a hard battle at the negotiating table.
6: 谈不得那就打。
9: 我们只有真正把他打疼了，他才会老老实实的回到谈判桌上来。
14: 前线部队情况怎么样？
15: 大部分电话线都被炸断。
16: 小龙，哎，赶紧联系九连副团长。五九师高地敌人轰炸太猛了，电话线被炸断了，派了三组人去抢修，都没回来。
17: 团长，让我去。
16: 你要是让我打通一个电话，我记你个大功。
15: 喂，喂。
16: 我收到了，我马上。喂，
15: 喂，喂！
9: 小小的上甘岭，战斗如此激烈，
6: 他们非要拿下上甘岭，是为了向我们、向全世界示威啊！
18: 上甘岭的战斗已经到了最为关键的决胜时刻，现在同志们每一分钟的坚守，都将为我军夺得最终的胜利提供保证。
19: Listen, restart the talks with China as soon as possible.
1: 美国方面释放了加紧谈判的信号。
6: 现在最不愿意和谈的就是李承晚。
20: 谈判越是接近成功，越是要提高警惕，防止敌人狗急跳墙。
15: 哎！
9: 不惜一切代价抢救，快！
6: 穷凶极恶，必须打掉南朝鲜的嚣张气焰。
19: Let the Chinese Communist Army teach that backstabber Syngman Rhee a lesson for us.
8: 我们志愿军在金城战役中显示出了强大的进攻能力，这次真的是把他们打疼了。和主席预测的一样，美方已经同意在停战协定上签字。
21: 1953年7月27日上午10时，朝鲜停战签字仪式在板门店举行。
22: 停了。

0: 伴伴同心看三 D， 关注你好地经济，欢迎各位观众收看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六月九号至十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倪岳峰到雄安新区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有力有序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积极培育符合新区实际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
1: 倪岳峰来到疏解企业、医院查看建设运营进展，询问疏解人员的工作生活情况。倪岳峰指出，要积极稳妥推进央企、医院等疏解项目建设，强化政策保障和服务，增强承接疏解的内生动力。在新区创新企业、科研机构，倪岳峰强调，要集聚和用好京津创新资源，深化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加快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发展步伐。在查看雄安新区数字城市建设、社会治理情况时，倪岳峰指出，要积极探索面向未来的智慧城市管理模式，充分发挥数字技术和数据要素作用，完善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的基层治理平台，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十号，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系列大赛决赛开赛，倪岳峰到现场观看展示。他强调，要精心办好系列大赛，吸纳和集聚创新要素资源，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落地。全省各地要紧密结合主导产业和县域特色产业发展，大力开展科技、产业、资本对接活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倪岳峰还检查新区防汛备汛工作，查看店中村生态环境治理、群众就业增收等情况。他强调，要加强监测预警，强化巡查排险，提高城市防洪排涝能力。要巩固拓展白洋淀生态环境治理成果，推动文旅深度融合，让更多群众增收致富。省领导张国华、赵晨新参加调研。
0: 与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系列大赛决赛同步，新场景展示体验活动昨天正式对外开放。8000平方米的展示区内，集中呈现了约700项已落地或正在落地的高价值创新成果。当智慧医疗走进社区，绿色能源点亮千家万户，未来的城市生活将会是什么模样？这场为期一个月的展示体验活动，让人们提前触摸答案。
1: 走进智慧医疗展区，哈工天域小玉天眼 AI 健康筛查系统前排起长队，只需面对镜头站立90秒，系统就能通过人体微表情数据识别与 AI 医学大模型非接触完成心率、血压、血氧等17项健康风险评估。
2: 就是这些东西，可能你去医院你得扎破手指头，你要放血，但是在这儿不用，这只是根据你的微表情，它就直接测出来了，就感觉很神奇，而且医疗真的是进步很快。
1: 据介绍，哈工天域的小玉天眼 AI 健康筛查系统参加了本届场景会雄安国际医疗大健康技术应用大赛的角逐。凭借其在 AI 健康筛查领域的创新技术和应用潜力入围决赛。

0: 目前该项目已在多场景逐步落地。
1: 我们目前探索到的应用场景，你比如说康养社区，然后我们的养老院、酒店、文旅业，我们真正的要解决全民健康的最后一公里，现在已经在石家庄、保定，然后雄安，我们都有落地。
0: 触摸未来技术，拥抱未来场景。本次展示体验活动聚焦智能化、无人化、绿色化方向，设置智慧城市、智慧医疗、空天信息、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等八大主题展区，一大批在场景会大赛上崭露头角的新技术、新场景集中亮相。
2: 这是我们单向浸没液冷的一体机，我们的原理是将我们的服务器整体浸泡在我们专用的冷却液里。
0: 在刚刚结束的雄安国际绿色能源大赛上，斩获第一名的区域智算中心浸没液冷与余热循环一体化绿色能源方案受到关注，目前已在全国八个智算中心项目投入运行，并入围工信部算力强基接榜行动名单。
3: 我们这个液体呢，是一种特殊的矿物油，具有这个绝缘、冷却、防腐、无挥发这种特性，比传统的这个冷却降温呢，节能达到40%到50%以上，就说是。PUE 呢能达到1.08。
0: 昌流源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是第一次参加场景会大赛，他们自主研发的10至1250千瓦三项智能安全绿电系统装置，解决了低压供电网线路老化、绝缘故障引发的触电、火灾等难题。通过大赛，充分展现了技术实力与创新价值，获得了业界关注与认可。
4: 我们可以在发生漏电的时候，那么不造成人员触电，并且呢抑制电弧火花，来避免火灾的形成。通过咱们场景会的这个比赛呢，已经有很多客户主动联系到咱们公司，想要了解包括采购咱们这样的一个产品。
0: 为让好技术找到好场景，好场景用上好技术，展示体验月期间还将分领域、分地域、分批次组织全省各县市区有现实需求的单位前来体验、了解、洽谈合作，安排资深行业专家、场景技术提供方和场景经理人现场讲解演示，解密场景背后的技术逻辑与商业逻辑。
5: 除线下展示外，我们开发了线上展示体验馆，利用智能体提供智能导购交易等服务，打造新场景体验中心，同时搭建运输科技出海平台，已在美国、俄罗斯、越南等国家设立海外服务中心，为科技产品出海提供一站式服务。
6: 河北“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能源基础设施建设，谋划实施一批绿电直连、源网荷储一体化、开发分布式等多元融合开发项目。今年以来，我省着眼新型能源与产业发展双向赋能，39个绿电直连项目加速推进，有效提升风电、光伏就近就地消纳水平，助力钢铁、算力等重点产业绿色用能升级。
0: 前不久，由河钢集团张轩科技申报的绿电直连示范项目正式获批。该项目将规划配套建设总规模250兆瓦的用电配套设施，并铺设一条40多公里长的输电线路。投产后，绿电将直接输送到张轩科技厂区。
7: 通过着陆的风场、光伏电站，把它那边的绿电通过输配电线路直接输送到我身后这座切津220千伏变电站。为了进一步适配这个绿电与用电符合的匹配，我们将对变电站的组合电器35千伏系统进行改造，确保年底完成所有的改造任务目标。
0: 绿电直连是指风电、太阳能发电、生物质发电等新能源不直接接入公共电网，通过直连线路向单一电力用户供给绿电，可实现供给电量全链路清晰物理溯源的供电模式。一方面可以推动新能源就近就地消纳，提升新能源利用效率，还可以为企业提供国际公认的绿电使用物理溯源凭证，助力出口型企业应对国际碳壁垒。张轩科技绿电直连示范项目投运后，每年可提供绿电约4.5亿千瓦时，将从用电源头帮企业大幅减少碳排放。
8: 重点服务于全球首例120万吨企业近400工程，这要在很大程度上提升咱们绿电、绿氢、绿钢产业链的协同效能， 大大降低能源成本，提升我们企业的绿钢品牌价值与国际影响力，为钢铁行业实现碳中和目标提供可借鉴的示范路径。
0: 目前，我省已批复下达绿电直连项目39个，总规模近560万千瓦，涵盖多个行业领域。
9: 围绕钢铁、石化、建材、装备、算力、交通、滤清等主要行业，聚焦107个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和国家、省级零碳园区，打造绿电应用新场景，多措并举促进绿色能源消费，力争到2030年前推动一批零碳园区和100家重点高载能企业实现绿电直连。
0: 加速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我省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持续扩大。截至今年4月底，我省可再生能源累计并网装机达到15350.2万千瓦，占全省电力总装机的73.4%。其中，风电、光伏累计并网装机达到13484.3万千瓦，居全国前列。全省抽水蓄能规划建设总规模居全国第一。深入推进新型能源强省建设，在高效开展绿电直连、推进风电光伏大规模高质量发展的同时，我省还加大了电力输送通道的建设步伐。在沧州青县，国网沧州供电公司今宵青县北220千伏输变电工程正在加快建设，将建设两条路径总长为55公里的输电线路以及配套变电站等，这是沧州市又一条东西向的能源输送通道。据介绍，该输变电工程投用后，可以将沧州沿海地区的风电、光伏等绿电输送到青县及周边区域，进一步提升跨区域绿电输送能力。
10: 打通了渤海新区清洁能源并网外送的关键通道，新增295兆瓦绿电输送能力，即一小时满发的29万度清洁电力，可同时保障3.6万户城镇家庭全天用电。
0: 今年，我省还将实施一批重点电网项目，其中大同至天津南等两条特高压工程已开工建设，涿州、邢台北等一批500千伏工程将建成投产。这将进一步优化电力通道和主干网架格局，提升全省电力安全可靠供应能力。
6: 向心发力看国企，针对高速隧道人工运维效率低、设备联动难等共性问题，河北高速集团坚持以创新驱动发展，落地全国首个全量开源鸿蒙智慧隧道应用场景暨鸿智慧隧道项目，构建智能运维体系，大幅提升管理效能。

0: 身后就是大广高速城市段的头道沟隧道，这里打破了传统隧道的运维模式，依托底层的技术革新，实现了一场全新的智慧蜕变。到底隧道里藏着哪些硬核科技，又实现了哪些颠覆性升级？接下来我们就和工作人员一起一探究竟。走进头道沟隧道，我们可以看到顶部呢分布着大量的风机照明设备，以及隧道两侧还排布着各类的环境检测设备。照以前呢，这些设备品牌不同，规格不同，数据不通，彼此独立运行，无法协同工作，运维起来费时费力，也是行业里长期所存在的老大难问题。现如今，这些设备依托全新技术，彻底实现了统一管控。
1: 通过自主研发的霁虹适配器，把31类传统的亚终端设备全部整合到同一个平台上。如今所有的设备数据互通，协同联动，从各干各的陌生人，真正变成了默契协作的一家人。
0: 大家看我身后的这台设备，它在搭载了霁虹适配器之后，可以实时监测隧道内的风速、风向、一氧化碳浓度和能见度，及时预判安全隐患。而这套系统强大的感知力和联动能力，也彻底的改变了传统隧道巡检模式。
2: 依托鸿蒙数字底座与霁虹自研适配技术，系统可24小时不间断在线监测，自动上报故障，精准定位隐患。对比传统人工巡检，故障处置率提升70%，隐患发现率提升60%。
1: 在应急处置上，我们告别了繁琐的手工操作，实现一键联动，快速响应。一旦发生火情、交通事故等突发状况，系统可自主调配车道指示器、风机、照明系统等设备，整体的处置时长压缩到了30秒以内，真正做到了省时、省力、更安全。
2: 霁虹智慧隧道是河北高速集团标杆创新成果，2025年荣获国家级科技奖项茅以升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该项目已实现全站国产化，核心软硬件全部自主研发，彻底突破技术壁垒。立足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近年来河北高速集团深耕交通领域主业，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稳步增长，研发人员增长165%，研发强度维持在3%左右。依托充足的科研支撑，企业在智能隧道、车路协同、智慧收费、绿色节能等方向持续探索，多项自研新技术、新装备在全省高速公路场景下得到落地应用。
3: 我们还同步推进了一批同类型的科创项目，比如京雄高速上线了智慧路网大模型，京秦、延重等路段投用了智慧管控与 AI 监测系统等。下一步呢，我们将重点深化交通智能体创新场景、机器人加交通创新场景，推进收费站、服务区等场景智慧升级，打造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标杆方案。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做好盐碱地特色农业这篇大文章，沧州市设立6个盐碱地综合利用研究生工作站，把青年人才、前沿技术和科创资源下沉到田间地头，让昔日盐碱荒滩变身稳产增收的富民良田。
6: 眼下，沧州黄华李子扎村的盐碱地里，金黄麦穗颗粒饱满，收割机穿梭作业。由河北农业大学筛选的旱碱麦新品种劲麦100到了收获关键期。
7: 这些麦子特别好， 今年亩产呢，反正大概900斤左右吧。今年是丰收年，你看能卖多饱满呢。
6: 农民丰收的底气来自扎根田间的科研力量。2023年以来，围绕旱碱麦这一特色产业，我省在黄骅建设盐碱地综合利用研究生工作站，把科研阵地攻关团队直接设在农业生产一线。河北农业大学的刘东成教授就是旱碱麦产业研究生工作站的派驻导师，他和团队来到黄骅后，一头就扎到了实验中。
8: 最难的就是这个品种选育的问题，一是筛选耐盐的资源，它的这个为什么耐搞清楚。第二块，我们采用分子育种，就把耐的基因定向通过杂交回交的方式，转移到那些高产品种，赋予耐的基因可以在盐碱地上获得高产。
6: 刘东成告诉记者，因为当时还没有成熟的旱碱麦选育方案借鉴，因此他和团队只能用最笨的方法反复比照进行试验。
8: 我们有一个博士生，在用这个室内和大田筛选了上万份材料，确实一度都崩溃了，因为材料很多，然后要求也很高。
9: 就是你知道你想要做什么，但是你好像尝试这种方法那种方法，就始终达不到你满意的效果。就是有时候你就会焦虑到晚上也睡不着觉。在室内鉴定了4000份材料，然后在室外鉴定了10000多份材料，最后花了2年的时间，最终筛选了几十份我们想要的这种耐盐品种。
6: 在此基础上，研究生工作站最终选育出了16份高产耐盐碱小麦新品系，其中最高品系近麦100比当地大面积推广的结麦19增产超27%，亩产最高可达497.3公斤。
10: 由我们原来的小麦亩产

0: 100多公斤，现在能达到我们450公斤以上，这就天翻地覆的变化，真正的享受到了这个科学的红利。
1: 包括旱碱麦在内，我省在沧州围绕盐碱梨、红枣、耐盐蔬菜等六大产业建设六个研究生工作站，推动高效科研人才培养与盐碱地治理深度融合，累计筛选出54个耐盐种质与增产品系，集成了7套高效栽培技术与标准化生产模式，示范推广面积近万亩，助力当地特色农业提质增效。
2: 比如在孟村。 我们创建了个省绿化的这个梨栽培模式，节省劳动力，可以达到30%。再比如这个仓下这个红枣产业，我们从这个优质品种的筛选，带动周围农户能达到2万多户，平均下来每户年增收入超过1.7万元。同时呢，我们依托这个衍生工作站，对当地的农民呢进行这个培训。近3年呢，我们培训了有大概80余场次，汇集的人数超过了5000人。
1: 在赋能产业发展的同时，学校加企业的双导师培养机制更是工作站以一线真实科研难题淬炼研究生的综合能力。建站以来，已累计培养研究生137人，其中9人留在当地企业与合作社，3人进入农业科研院所，让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无缝衔接。跟随我们校尉的导师进行学习。
3: 我切实地学到了很多适用于农业生产一线的一些实打实的技术，了解了目前关于生产急需解决的问题，这些都为我未来的研究以及学习提供了很鲜明的方向。
4: 廊坊惊洽会开幕在即，作为其中最具人气的特色文旅消费 IP， 昨晚第4届廊洽时光美食音乐节率先启幕，10万平方米的超大规模沉浸式场景带您解锁京津冀夏日消费新场景。
5: 那么现在呢，就来到了2026第4届廊洽时光的红灯现场。那本届的廊洽时光呢，可以说是在场地、业态、视觉、国际化上面呢，都有了很大的一个提升，是将美食、音乐、非遗与科技呢进行了深度的融合。那游客们啊，在这里可以体验12天的夏日狂欢宴。
1: 作为廊坊惊洽会最具人气的特色文旅消费IP，今年廊洽时光全新升级了6大特色板块：主舞台区、时光回廊美食区、国际肉饼争霸赛事区、世界杯观赛区、儿童游乐区以及天幕帐篷消费集市，真正实现一场活动多元体验。
6: 今天第一次来到这个廊洽时光音乐节，然后场地非常震撼，特别好，灯光效果呀特别出片儿，然后这里有好多美食啊，还有歌手演唱呀，推荐大家来吃美食、听音乐，然后逛集市。
1: 本届音乐节最大亮点之一，廊坊首个沉浸式比利时小镇惊艳亮相，小镇以1:1比例还原比利时街头风貌，与工业风集装箱市集相映成趣。同期启幕的首届瓦隆大区啤酒美食。 节将惊酿文化与世界杯赛事直播激情碰撞，实现美食、音乐与体育的跨界联动，营造出独具魅力的盛夏夜经济场景。
7: 大家一定要来这个比利时小镇，一起看看，品尝一下美食，体验一下这个独特的一个人文景观。
1: 据了解，今年廊洽时光场地由此前的2.2万平方米扩容至10万平方米，功能分区更优化，客流承载能力大幅提升。12天的时间里，还将推出第5届国际肉饼争霸赛暨2026世界风味名厨邀请赛、6000架无人机光影秀、廊洽市集同城集等系列活动，持续释放吃喝玩乐购赏一站式消费活力。
7: 将庞大客流量转化为消费动能，擦亮临空经济区国际化名片，力争将廊洽时光打造成为京津冀夏日文旅消费的标杆 IP。
4: 电子信息产业是石家庄市主导产业之一，作为其中的龙头企业，日前石家庄通和电子高功率充电模块项目一期5栋建筑实现主体封顶，将于7月正式投用，助力产业高质量发展。
8: 此次建设的通和电子高功率充电模块项目是省重点建设项目，建成后将成为集研发创新、智能制造、测试验证于一体的现代化产业基地，聚焦新能源、智能电网、数据中心及新型储能产业的发展需求，可有效破解行业大功率充电效率瓶颈、规模化制造成本偏高、智能化管理水平不足等关键痛点。
0: 目前项目施工已完成98%，所有环节都按计划有序推进，设备已开始进场，7月正式投入使用。投产后，智能生产线自动化率将从当前的70%提升。

0: 是给在土地保障、资金，包括给他招工人才方面，还有重点是在项目建设中的一些手续上面，我们是成立了专班，一个项目一套人马。
1: 项目一期投产后，高功率充电模块年产将突破180万台，整机系统可达5000套，将大幅提高公司产能，有效缓解市场供需矛盾，更好满足新能源、智能电网、数据中心及新型储能产业对电源模块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
2: 石家庄高新区是石家庄市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聚集区，目前拥有中国电科13所、54所、通和电子、人天通信等龙头企业，电子信息产业规上企业101家，2025年实现营收465亿元。
0: 那围绕着石家庄高新区能源电子、光储充放这个产业链，通和电子它主要补足了我们充和放的这么一个环节，把我们的高新区整个能源电子产业链串起来，形成我们的高新区能源电子这么一个产业集群。那未来5年，我们高新区要达到一个200亿产值的这么一个能源电子产业集群。
3: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天起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亲子家庭旅游出行更加便捷实惠。
4: 此次推出的儿童旅游季次票是在既有成人旅游季次票基础上优化升级的服务产品。2023年6月开始实行的铁路旅游季次票产品主要面向成人旅客发售，按照一次购买分段乘坐、15天有效的模式运行。购票人可在指定的车站间自主选择2至10段行程出行，每段行程单次单向指定席别，票价均享受不同幅度的折扣优惠，最低为同径路同级别各车次平均执行票价的8.5折。
5: 此次优化升级后，儿童旅客也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折，实行折上折。铁路旅游季次票的每个订单最多可包含9名旅客，方便家庭和团体旅客结伴出游。儿童旅客需至少有1名成人旅客随行，并确认使用铁路旅游季次票时仍在儿童票优惠年龄段。
4: 购买旅游季次票后，旅客需在30天内含当天启用，任一段行程成功预约或检票乘车即启用。30天内含当天未启用的，将自动失效，并按原支付渠道全额退款。旅客朋友可通过铁路12366网站客户端季次订期票专区旅游板块购买。
3: 目前铁路旅游季次票产品有26款，涉及全国242个车站，串联众多热门景区。那么购买了旅游季次票，如何进站乘车？是否还需要预约呢？
4: 国铁集团客运中心负责人介绍，铁路旅游季次票支持提前预约席位和直接刷证乘车2种方式进站乘车。
5: 一是提前预约席位方式，购票成功后可通过1236网站为乘车人预约席位，或凭乘车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通过自动售票机预约。儿童旅客需通过1236网站与同行成人旅客一同预约，成功预约席位后，乘车人持有效身份证件原件进站检票乘车，如遇行程变更，应于开车前取消所预约的席位，不收取费用，未取消的视为一次乘车。
4: 第二种方式是，当购买了旅游季次票的旅客，你乘坐的列车有剩余席位时，可凭有效身份证件原件通过检票闸机或人工检票口检票，将自动获取席位并进站乘车。铁路12366将席位信息通过短信推送至乘车人预留手机，儿童旅客需通过人工检票口进站，由工作人员确认有同行成人陪同后进站乘车。
3: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去林间、去水畔，邂逅飞羽精灵。

晚上好，来看天气。受多种天气系统共同叠加影响，明天开始我省将先后出现持续性对流雷雨天气。明天白天，在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石家庄、邢台中西部、邯郸西部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明天夜间到13号，降水的范围将会覆盖全省，其中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沧州、衡水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这两天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多雨的季节，出门最好随身带把伞。户外活动遇到强对流天气时，要及时找到安全的地方躲一躲。夏天除了多雨之外，就是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明天白天在衡水南部、邢台、邯郸的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可达36到38度，提醒户外工作者要注意防暑。好的，咱们来看具体预报。石家庄晴转雷阵雨，20到33度；张家口阴转雷阵雨，15到27度；承德晴转雷阵雨，13到30度。秦皇岛晴转多云，16到28度；唐山晴转多云，17到30度；廊坊晴转阴，20到33度；保定晴转阴，17到32度；沧州晴转多云，19到35度；衡水晴转多云，21到34度；邢台晴转雷阵雨，19到33度；邯郸晴转雷阵雨，23到38度；雄安新区晴转阴，19到32度；定州晴转阴，19到33度；新集晴转阴，21到34度；黄骅港晴转多云，18到34度；石家庄晴转雷阵雨，20到33度；西藏阿里中雪转雨夹雪，1到11度；新疆巴州库尔勒晴，23到37度。感谢收看。

0: 哎，你这是什么东西啊？
1: 不是，你这标签怎么还带着？不摘了吧？
2: 我还要退呢，这衣服太贵。
1: 我真服了你了，方磊，你买个衣服你还退呀？
2: 是，这衣服穿不了几次。
3: 生活要艰苦。哎，咱们一共就四个人，点这么多菜，太浪费了。
1: 我愿意，这我前年前男友开的，我在这吃饭免费，我还被宰了一顿呢。
2: 哦，怪不得，难怪上次你要带我来这吃，免费的呀。嗯。
1: 呀，拜拜，你们俩来了，快快快快，请进。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这位是小方，方磊，我男朋友。
2: 叔叔阿姨好，我叫方磊，我是曼雅男朋友。
4: 我有本地户口，我从小跟奶奶一起长大，我是学设计的，我收入中等，是有稳定工作。
0: 没问你呢，你说那么多干嘛呀？
5: 一看就是老实的孩子。
6: 好，小伙子，先坐下。

0: 慢慢说，别着急，来。
1: 谢谢你。
2: 小雅，怎么搞得这么丰盛啊？
3: 方磊点的菜，他买单，那不得意思意思吗？哎
2: 呦，小芳啊，破费了。小芳啊，今天见了面，以后就不是外人了。那下次就到家里来坐坐。
3: 哎呦妈，您这见一面就不是外人了，您是多想把我给踢出家门去？
0: 好好说话，有点规矩，老是黄腔走板的，一点姑娘样都没有。这小芳一看呀，就是个稳重孩子，和你以前那些留着长发、奇装异服的朋友可不一样啊。这一看就是踏实过日子的，你可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不靠谱了。
2: 你爸说的对啊，小芳啊是搞技术的，一表人才。你们以后在一起啊，你多向人家学习。
3: 好，我们以后在一起，我一定好好学习。
4: 来来，快吃饭吃饭吧，动筷子。
2: 来，小芳你也吃。
3: 好，方磊多吃点啊。妈，这男朋友你们俩满意不？
2: 满意啊。
0: 不错。
3: 那答应我的事儿是不是得办了？
0: 答应你什么呢？
3: 这个不能抵赖啊，你俩说好的，我交一个让你们满意的男朋友，你们就给我买车。
5: 买车？
3: 对。
2: 对呀，你爸是说过。妈作证。
0: 替你做什么证呢？我不会抵赖的。姑娘，只要你跟小芳好好相处，爸爸一定给你买车。
3: 要的就是您这爽快劲儿。车呢，我已经看好了。小芳帮我选的，只不过现在这4S 店吧，它只有现车一辆，所以呢，咱吃完饭，您二老就把钱打给我，我俩明天就去提车，成吗？
0: 你怎么说风就是雨啊？我们家的定期存单呀，还有2个月再到期。小芳，2个月以后再买没问题吧？
5: 没问题。
3: 没问题？什么就没问题？没问题啊？问题大了，2个月，那不花菜都凉了。
2: 买车嘛，早几天晚几天能怎么的？你着什么急呀？
3: 我能不着急吗？我刚才不都说了吗？这车现在只有一辆，现在不买就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了。
0: 别现在要是取的话，这利息要损失一大笔呢。
2: 是啊，那好车有的是啊。小芳啊，你也说说你的意思。
5: 车是大件，是得好好挑，慢慢选。
3: 你闭嘴。
0: 小雅，怎么跟小芳说话呢？就你这脾气也得改改。
5: 叔叔没事，车现在是挺不方便的，路上堵，停车难。
3: 哎，你吃你的东西行吗？你怎么花这么多呀？爸妈，不是定期存款，你们要是取不出来没事儿，你们把手里现有的钱先给我，我就要8万块钱，剩下的我贷款，成吗？
2: 贷款啊？贷款呐，贷款利息很高的，那里外里不还是亏钱吗？小芳啊，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啊？
5: 贷款相当于给银行打工了。
3: 不是，方磊，我叫你干嘛来的？咱俩不是都说好了吗？你心里没点数吗？
5: 我心里有数，你不就是让我假扮你男朋友吗？
3: 是，我是让你假扮我男朋友，但是你当着我爸妈说你假扮我男朋友，我还怎么让你假扮我男朋友啊？
5: 我实在是假扮不下去了，叔叔阿姨，我向你们坦白吧，麦雅是让我假扮男朋友，但是没说要一起骗你们买车。
3: 我没骗。
5: 我要是知道是这个样子，我是不会来的。我是特别喜欢麦雅。我从小到大从来没这么喜欢过一个女孩，她让我做什么我都会去做的，但是我也是有自己的原则和底线的，我真的是做不了，帮不到你了，对不起，我在这也没什么用了，我还是先回。
2: 哎，小芳，小芳啊，你起来，小芳啊，你先别走啊，你刚才跟小雅的表白，阿姨都听到了，很感动，

0: 阿姨知道你是个好孩子，但凡小雅她能听我的话，但凡我能管得住小雅，我就让她做你女朋友，让她给你好，让你做我的好女婿。
1: 哎哎哎，妈，你过了吧？
0: 哎呀，你别管。小芳啊，你把手机拿出来。
1: 来，咱们留个联系方式。
0: 爸，你也不管管，
1: 给你做。
2: 这红酒也不错啊。
0: 你喜欢吃什么，你就告诉我，阿姨给你做好吃的啊。你星期天没事就到家里来。
1: 我走了。
0: 啊啊啊！
1: 哎哎，你不用管他，你快记号啊。哎，698，哎对对，哎呀，这是你什么时候啊？
3: 好可爱呀！哎呦，真好。啊，好。阿姨特别喜欢你，真是一表人才。好孩子。谢谢。啊，好。张曼雅，
0: 你要干什么？账我已经结了，你老跟着我干嘛？
3: 我有话要跟你说。
0: 我没有话跟你说，我真的是脑子进水了，我找你帮忙。
3: 再见不送，再也别见。张曼雅，你这样做是不对的。
0: 你说什么？
3: 我是说你拿我当幌子骗你家里人钱，不好。你以为我乐意找你要我男朋友啊？啊，我爸妈就喜欢你这样的，我喜欢的他们都看不上，我心里还憋屈呢。真的吗？他们喜欢我这样的？
0: 我告诉你，你不要自作多情，我不喜欢你，我也不可能喜欢你。
3: 我知道，咱们就是普通朋友，那你更不应该。
0: 骗他们
3: 说我是你男朋友，你知道什么呀？我要不是迫不得已，我能这样吗？还不是因为你们那破公司发了工资还要要回去的，怪不得生产你们这种抠抠搜搜的宅男。我告诉你，我姐号被开除了，都是因为你。
0: 哎，你先别走，
3: 你再缠着我，我对你不客气了。
0: 我不是，我刚才就是跟你说，那个钱我可以借给你。什么？
3: 你连一顿饭都请不起，你还要借我钱？你骗我呢你？你知道我需要多少钱吗？
0: 不是说8万吗？我卡里有，我一会儿就取给你，就是也是存的定金。
3: 真的？
0: 啊，真的。啊！
3: 你怎么会有这么多钱啊？
0: 我就是平时抠一下的才有钱借给你啊。
3: 我看你也不像是个有钱人啊，随随便便借我这么多钱，说，什么目的？
0: 我这也不是随随便便，这不是借给你吗？而且也是聪聪姐需要，我能帮就帮呗。
3: 你了解我姐的事吗？
0: 之前我不知道，刚才你说没有这笔钱，聪聪姐可能会被开除，也怪我刚才没演好。不行。
3: 我姐要是知道我管你借钱，非得骂死我。
0: 为什么？
3: 为什么？非亲非故，凭什么管你借钱啊？
0: 那你要是想沾亲带故，我倒也可以考虑一下。
3: 我告诉你哈，你不要蹬鼻子上脸，你的钱我不要。
0: 为什么不能要？我就是想要帮你，还有聪聪姐，没有别的意思。
3: 拿人手短。

0: 你干嘛呢？你怎么回来了？
1: 哎，你来干嘛呀？
0: 你不是跟人吃饭去了吗？怎么着，光看美女，饭也一口没吃？
1: 你呢？
2: 你不是去工地了吗？怎么这个点儿还来公司啊？
0: 你这还有吗？刚才我在那边没找着。
2: 最后一盒了，你有家有业的，不回家就还惦记我晚饭干嘛？
0: 不是，你今天是不是好歹吃过饭对吧？我这一口没吃呢，从早饭到现在啥也没吃。
2: 我那饭吃的，前半程光顾紧张去了，忘了吃；后半程还没等吃呢就结束了。哎，你怎么这点还没吃东西？
0: 你先别管我，你那怎么回事？后半程怎么回事？
2: 我不是假装张曼雅男朋友吗？
0: 嗯，
2: 帮他骗他父母的钱，
1: 结果钱也没骗成，饭也没吃好。不过我好像给叔叔阿姨留下了个好印象。
0: 这个事儿咱别你先别乐啊，我觉得骗钱不是小事儿，真的，这能反映到一个人的人品问题啊。
2: 别这样说，曼雅，他完全就是为了冲动姐。
1: 你还记得唯

0: 韦总给丛丛姐特批了一笔奖金吗？
1: 韦总，这不是辞职了吗？那笔奖金成了不合规的，公司还让丛丛姐给退回去。
2: 你就这钱怎么回事嘛？这钱本身是那个万方的项目奖金，本身就是该给李聪聪的。
0: 是
2: 啊。那现在怎么着？说是，为什么非得弄这钱啊？
1: 麦雅说，要不退回去，可能聪姐会被开除。聪姐现在特别愁，钱都用了，去哪儿退呀？
2: 这么个项目，没想到能惹这么大麻烦。
1: 要你先来一口，
2: 没有，让我不吃了，没胃口。
1: 你还和沈静闹别扭吗？
3: 菜有点少啊，再做个三杯鸡。
4: 够了，就咱们三个人能吃多少啊？做多浪费。水，那有温水。早上空腹喝凉水对身体不好，那是不行的。这有温水，
5: 爱喝热水。
4: 你这蓬头垢面的，怎么不收拾收拾呀？在家里你就不是个女人了，平时呢不注意姿态，你就不会养成一个良好的体态。平时不注意清洁，你的皮肤就会出卖你。平时不养成一个好的习惯，即使外表再光鲜亮丽，那也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分分钟露馅。
5: 妈，您这点条例啊我都倒背如流了。我这两天放假，你对我好点。
4: 养成一个好的习惯至少需要一个月，坏掉一个好习惯也就是分分钟。你看你这脚都要上房了。哎呀，
3: 那晶晶好不容易休息一天，那放松放松嘛，在自己家是吧？那吃饭。
4: 注意统一战线，你是哪伙的？你们两个谁订外卖了？
5: 妈，你在家，我们俩谁敢点外卖？
4: 那谁呀？
3: 我去看看，我去看看。来了。
5: 妈，你看我这脚丫子好看。
4: 你这脚不穿袜子，以后会做病的。
3: 来了来了。
2: 哎，怎么说？
3: 成心来了，晶晶，成心来了。
4: 你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你光个大脚丫子，活该。
2: 我就那光脚，不穿拖鞋了。哎，
3: 没事没事没事。
2: 好嘞，
3: 来，快进来。今天没加班？
2: 没有。
3: 知道今天在家休息啊？啊。赶上饭点了，正好一起吃饭。
2: 好啊，
3: 来，过来。哎，刘老师。
2: 哎，刘老师。
4: 哎。
3: 哎，你干什么去？
4: 我去做个三杯鸡，你们爷俩坐下慢慢聊。
2: 刘老师，我今天主要是来找您的。
3: 啊，那我去做菜啊。虽然他是我师傅，但现在呢我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我去啊。
2: 好好好，
3: 你们聊你们聊。做好了我叫你们
4: 啊。晶晶在屋里呢，一会儿就出来了。来吧，我们到客厅。
2: 行。
4: 过来吧。

0: 你们两个到底是因为什么事儿吵架呀？神神秘秘的，问谁都不说。嗯，请您先别先想事儿吧。我今天来呢，主要是想请您帮个忙。
1: 请我帮忙啊？
0: 啊，
1: 什么事儿？说吧。
0: 我想问您借8万块钱。是这样。我们公司之前有一个项目，后来因为我的个人原因呢，导致这个尾款一直没结。这尾款一不结，大家奖金就发不出来嘛。然后李聪聪那边说，前一阵用钱就把奖金从公司预支出来了。现在公司又说，当时这个预支奖金这事儿不合规，让他把钱退回去。但那个钱呢，他已经用了，我也没这么多钱嘛，所以就是。

0: 哎，就是之前不是那个还了人一笔钱嘛，就看能不能说借8万块钱解燃眉之急。
1: 你今天来不是来接晶晶的呀？
0: 这个事儿比较重要，
1: 是吗？
0: 啊！
1: 你们小两口吵架，吵得晶晶回娘家，都已经好几天了，又哭又闹的，这两天连班都没上。你不关心，不闻不问的，他的事儿没有别的事儿重要，是吗？
0: 不是，就我俩吵架的事肯定是我的问题，过两天向他道歉。但就是眼下这个事儿吧，确实是还挺着急的，因为如果这个事儿不解决吧，有可能会让李腾腾那边工作都丢了。
1: 你聪聪姐想跟我借钱，为什么她自己不来呀？派你来当说客？
0: 不是她想借，就是我借，我帮她借。
1: 你。
0: 啊，
1: 借8万块钱给他，
0: 啊，
1: 你们两个，
0: 不是，您别误会啊，我真单纯就是因为觉得这事儿确实是我的问题嘛，所以造成这些后果什么的，我得承担啊。您放心，这个钱呢，奖金一发下来，立刻马上就能还给您，而且就是因为发下来奖金的话，我也有奖金嘛。如果说他那边出什么问题，哎，我也能把我这奖金能给把这个窟窿堵上，算是。您看这样行吗？
1: 你为了帮他把所有的责任都往自己身上揽，你是不是觉着自己做事特别仗义呀？但是作为晶晶的母亲，我听了心里特别不舒服。
0: 这个事儿啊，我还真不是说往自己身上揽，因为我觉得得论对错嘛。这件事情确实是我做错了，嗯，我实话跟您说。哎呀，就是当时您说要过生日那天，然后我去了那个餐厅嘛，就是去餐厅这功夫，反正就有个灯具吧，我就没给人看好，就那批灯出问题了，把客户人得罪了，就因为这人家不给我们结钱。其实不光是李聪聪，我们整个全组都因为我受影响，这确实是我的责任嘛。
1: 照你这么说，这哪是你的责任呢？这是我的责任呢。是我出的馊主意，为得骗你去陪晶晶吃饭，才影响了你们的大事儿，对吧？我才是始作俑者呀！这么说，你们小两口吵架也是因为这件事儿了？
0: 我不是这个意思。
1: 那您什么意思呢？你和晶晶吵架这么多天了，你不来，我派曾老师去请你，你也不来，你聪聪姐拿不到奖金，你来了，而且是来兴师问罪来了。
0: 没有，刘老师，我不是说兴师问罪。我真的是想请您帮个忙。
1: 你是请我帮忙的态度吗？是在求我吗？从你一进门，一不问候长辈，二不关心自己老婆怎么样了，张口闭口的李聪聪，你聪聪姐那么重要啊？你对她那么好，她知道吗？她领你的情吗？
0: 刘老师，我还是那句话，就我单纯觉得这件事情呢，是我做错了，我应当做一些补偿人家的事儿。我觉得。您说这话反正挺没劲的啊，就是也挺侮辱我，也挺侮辱李聪聪的，
1: 也很侮辱我，我女儿更受侮辱。程曦啊，你太让我失望了。那笔钱呢，你就别惦记了，我已经拿去投资了，没了，所以呢帮不上你的忙。
2: 什么钱啊？
0: 没。行吧，那也谢谢您刘老师，那我就先回公司了啊。
2: 程曦，你不吃饭啊？怎么就走了？
0: 不吃了。
2: 我做好饭了。嗯。程曦，你等等，怎么回事？没说两句，你怎么又走了？
0: 我找他帮忙，又生气了。
2: 怎么了？为什么呀？我刚在里屋听到什么聪聪姐怎么了？
0: 没事，跟你说你也帮不上忙。
2: 什么叫跟我说我也帮不上忙啊？你这就是不想跟我说。那没事，你不想说你就不要说。那我说好吧，我要辞职。
0: 别闹。
2: 我没闹啊，你这个时候不应该问问我为什么吗？
0: 你不经常要辞职吗？ 对吧？心情一不好，闹点什么小病就想辞职，哪回是真的呀？
2: 我这回是认真的，我都两天没去上班了。
0: 行，现在这个辞职啊，不是个好时机，好吧？
2: 那什么时候是好时机啊？那怎么着？我挑一个黄道吉日啊？
0: 干嘛呀？你这是想直接通知我是吗？咱别这么任性，行不行，媳妇儿？
2: 我谁任性啊？你知道我这两天发生了什么吗？你知道我为什么没去上班吗？你不知道，因为你压根儿你就不关心。
0: 这是不是前几天说你的话？你跑这找个理由报复我呢是吗？
2: 我没这么无聊。
0: 我这么跟你说啊，你说在工作当中，谁还没有说遇上一个不顺心、糟心事的时候？那既然咱们两个此时此刻没有办法相互理解，那自己消化消化呗。我跟你讲，我就不会在这个时候去辞职，对吧？更不会像你这么孩子气。
2: 你说谁孩子气呢？那你觉得我孩子气，你去找那成熟的去。
0: 不是，你不要说这没有用的，我找谁去呀？那咱好好说行吧？那之前不跟你说了有咱们的计划吗？对吧？咱们现在要办婚礼，要买房子，不是还差着钱呢吗？就算李总把钱还咱们了，是不是还差着呢？啊，这个时候你去辞职，就我一个人挣钱，那不是计划又得推迟吗？我跟你说，到时候你妈又拿这事儿说我，说你拿房子呀、婚礼啊，没完没了。
2: 我妈怎么了？你又抱怨我妈？
0: 不是抱怨，这不是陈述事实吗？
2: 成心，我告诉你，妈不能换，老公可以换。
0: 能不能好好说话？能不能聊？不能聊，别聊，好吧？你愿意辞职辞吧，想干嘛干嘛，自己看着办。
2: 不是，你也想干嘛你就干嘛，你自己看着办吧，你。
3: 行了行了，我生气了。这回呢，确实是诚心不对，我要早出来，我肯定批评他。
4: 生气归生气，我主要是担心。你看看诚心，他对晶晶有几分上心呢？晶晶对他又是有几分上心？感情关系不对等，晶晶以后是要吃大亏的。
3: 不至于，咱不能因为一件事儿就下定论。或许他对晶晶上心的时候，咱没看见呢。一小两口把门一关，咱哪知道啊？刚才你说什么投资的事儿，我怎么不知道啊？
4: 你怎么那么实心眼儿的？
3: 怎么了？
4: 什么投资呀？
3: 那刚才你是
4: 我投资了，你还能不知道？什么事瞒过你呀？那是说给诚心听啊。他来怪咱们来了，怪咱们那天骗了他，害得工作没做好。他们小两口吵架多半也是因为这个。借什么钱呢？我看他是借题发挥来了。
3: 刘老师，骗他这件事儿，咱们确实不对。这样，以后他们小两口的事儿，咱们少掺和。我发现咱们是越帮越忙，啊！得，这桌菜又白做了。
4: 这个傻丫头，
2: 都烦死了。喂，
5: 喂，哎，静儿，这两天休息的怎么样？心情好点没？
6: 挺好的，不用上班，不用看到郑倩那张脸，我可太开心。
5: 休息好了你就回来呗。
2: 我不，他们停的我值，我才不回去。
5: 听友大小姐，咱这是停职，不是休假。别闹脾气了。哎，我跟你说，这电话是郑倩让我给你打的。这台阶都给你搭好了，回来吧。
2: 董宇航和白总互撕的主意是他出的吧？文案是按照他要求写的，最后出了事儿甩我身上，就他这种人品，他能给我台阶下？哼，没安好心。
5: 那咱也不能不限期停职吧？
2: 我就想默默无闻的做一个小编导，我不想跟他们勾心斗角的，一天天的。实话说吧，我还真有点不想干了。现在，
7: 你认真的？
2: 嗯。
5: 怎么着？咱是家里有矿啊，还是老公有钱呀、啊？还是这两天你背着我刮彩票中大奖了、啊？
2: 什么跟什么呀？我跟你说正经的呢。
5: 我也跟你说正经的呢。你说你这什么都不沾，还想说走就走？ 咱有那资本。

0: 吧。那就非得有钱我才能辞职吗？那我没钱我就得逆来顺受，委曲求全，低三下四的。
1: 停！哎呦，我知道你受委屈心里不好受，但是咱打工的谁没受过委屈啊？如果真有本事，咱就自己当老板，给自己打工，那不受委屈。
0: 那我没有，
1: 那不就完了吗？哎呦，你就看在钱的份上，谁能跟钱过意不去啊？回来吧，姑奶奶。
0: 那我不就是不甘心吗？那打工人难道就没有愤怒的权利吗？
1: 哎，你是有表达愤怒的权利，可是没人在意你的愤怒啊。我就这么跟你说吧，今天你前脚走，明儿后脚就有人填你的空。现在工作多难找，咱不是不知道。而且就说咱要辞职，咱还得找一个待遇比这更高、环境比这更好的地方吧。这才叫跳槽，你这顶多算是一辞职再就业，这含金量完全不一样，两码事儿，知不知道？
0: 你说的倒也有道理。
1: 不跟你说了，我午休还想睡一觉呢。行了，你快回来吧，挂了
0: 啊。哦，拜拜。
1: 什么呀？
2: 松手！
1: 不行，
2: 松开！
1: 不行，这钱我有用，
2: 我有什么我都来多少次了，
1: 你什么？
2: 哎，你神经病啊你！
3: 你才神经病呢！你干什么？你当街抢劫啊？
2: 你少管闲事啊！给我从外面那个站开！
1: 我今天不营业了，你回去吧。
2: 哟，你俩认识啊？这是交上新男朋友了，子欣。啊，我说呢，天天跟我哭穷，你这是养上小白脸了你？
3: 你别胡说！
1: 过两天我有钱再给你。
2: 少忽悠我，过两天都过了多少个两天了？我今天人来了就不会空手走，把钱拿出来，把钱给我拿出来，拿出来，
1: 不给，不给。
3: 我告诉你，你再这样不行。
2: 你还英雄救美了，子欣，行啊，你现在勾搭男人本事见长了。
1: 我说什么呀？
2: 这送外卖你都不放过了。
1: 给你，你走。
2: 行。今天先这样啊，两天转账。
4: 没事吧？
5: 那你的前夫不是已经离婚了吗？他怎么还隔三差五的来找你？
6: 这个店是我和我前夫之前一起经营的，那时候我们还没离婚。后来离了，我就不想触景生情，把这个店委托给闺蜜经营。啊，我俩离婚也算是好聚好散，没为钱撕破脸。
5: 那后来呢？
6: 后来我这个闺蜜说她要结婚，要和老公一起去外地任职，那我就说把这店收回来自己经营，也好有个事情做，转移一下注意力。可我拿回来没多久，他就找上门来说，这个店有他一半的占股，让我折现给他。
5: 你们俩离婚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当时离婚的时候，他怎么不管你要？
6: 那个时候做着很大的生意，根本看不上这种小店。后来这两年，我听说他沉迷赌博，估计是把家底输光了，没招了才想起我。
5: 那可麻烦。赌博呀，这是一个无底洞。哎，那你准备怎么办呢？
6: 我也不知道，但我想继续经营这家店，可我没有足够的钱去买下他的占股啊。走一步算一步吧。
7: 这么想我啊？可不嘛，我都快想死你做的红烧肉了。
8: 想吃我做的红烧肉简单啊，现在回家我随时给你做。
7: 哎，你们家成心啊，天天独守空房，气压越来越低了。
9: 那他也没去接我，我看他一个人自由自在的美着呢。
7: 我也没看到美到哪儿去啊，每天回家就拉着脸把自己关屋里也不出来，经常唉声叹气。
9: 活该。
7: 对，他就是活该。什么人啊，工作家庭没一样拎得清的，你知道吗？他在公司因为他的擅离职守得罪了客户，到现在我们这个项目结不了款，整组人都被他牵连了。

0: 我给他好不容易争取一个晋升机会，现在也没了。要不咱俩把他叫一来，狠狠地骂一顿。
1: 姐，其实这个事儿不怪他，确实是我们骗了。而且程鑫在工作上有多用心，你是最清楚的吧？你不能因为他有失误，你就把所有的责任全都怪到他一个人头上了。那升职被取消了，奖金没拿到，干活最辛苦，费力还不讨好。
0: 你还想把他叫下来骂他一顿？你的良心不会痛吗？
2: 你要这么一说，我觉得也是哈。在公司惹一肚子气，回家呢，老婆又跟他赌气不回家，也是够惨的了哈。
1: 别套路我！
0: 哎，我可没有啊，这不话赶话说到这儿了吗？
2: 行，我知道了，你的意思啊，就是他最近糟心事儿多，我多理解理解他。
0: 但我不是为他事儿来的，我为了你。你大老远的来，不是为了成心啊？啊，我听说你最近缺钱，要不我找我妈先借点。哎，别，我们的事儿我们自己解决，都没找自己父母，怎么能麻烦你爸妈？哎呀，你就别操心我们的事儿了。倒是成心，这段时间在公司真的很辛苦，也很憋屈。现在啊，是他最需要你的时候，你就给他个台阶下吧。
3: 谁让我们女人比男人大度呢？哎呀，
4: 你能做他那狗脾气，我给他一跳楼机他都下不来。那你先给他个试试。
3: 你确定不用我帮？
4: 真的不用。
3: 啊，
4: 他走。
3: 他干嘛呢？
4: 这不就没事吗？
3: 走了，走了。
4: 哎，你看，是吗？是吗？我在他心里肯定不知道。
3: 哎，今儿来了。
2: 怎么了？你给我挂怪的？
5: 不是，不好意思，我给你打电话的时候还不知道我这件事儿呢，早知道给你通个气儿了。
2: 什么事儿？
5: 就白总说一会儿上楼。
2: 听好了，所有人到会议室开会。前几天鸿飞的代言丢了，大家都很沮丧。不过还好咱们的郑总监很能干，又签下了几个新的商务合作，这个月。 郑总监会拿到双薪奖，以资鼓励。希望大家都能向他学习，认真做事，踏实做人，公司不会亏待大家的。
5: 谢谢白总。
2: 有奖就有罚，我这个人一向奖罚分明，沈晶作为我的助理，监管内容和运营，却没能发挥出应有的作用，还给公司造成了损失。即日起。 免除总经理助理职务。沈晶，你们意见吧？
6: 没有。白总，那助理的职务，
2: 在找到更合适的人选之前，还是由你先兼任吧。好的，白总。下一阶段的工作重点就由郑总监来说吧。接下来内容部这边。 会为白总量身打造一个高端探店系列，而且是30天连更，力争在短时间内引起持续的关注，持续的制造话题。
6: 那是我之前提交的文案吗？
2: 没说不是啊。
6: 哎，
2: 没事吧？你有啥委屈跟我说说。
6: 没有。
2: 这就是你做的高端探店系列选题啊？你是不是对高端有什么误解啊？还95后妈妈的私房小馆，这不就是开在巷子里的小饭馆吗？倩倩姐，这家私房小馆的老板是一个孩子的妈妈，她做这家餐厅的初衷就是为了让她的孩子吃得更加健康、营养，所以她从选材和制作上都是非常讲究的，在年轻妈妈群里特别火。
6: 那又怎么样？跟白总有关系吗？白总是年轻妈妈吗？白总代表的是独立女性，是高端精英人群，不是什么妈妈圈儿。她不管是高端精英人群还是全职妈妈，都是女人，只是选择的生活方式不同。到底什么才是生活最优解？其实没有一个标准答案的，而且人群不同，受众不同，热度就不同。
2: 我没让你在这给我上课，总之你这些选题通通都不行，抓紧做新方案吧。 不要又因为你耽误进度。
0: 好的。
1: 我知道，我就不让你回来了。你说这帮欺负人的，要不你辞吧，这次我支持你。
0: 就。哎呀，不当总经理助理，我其实挺高兴的。至于倩倩姐们，这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我现在呀，倒不想辞职了。方案不行就重写呗，能有什么大不了的？而且30天连更是我自己的心血，我也想知道是什么样的结果。
1: 你这次挺有动力的。
0: 咱就算要走，也不能让人挤兑走，咱们得让他们高攀不起。
3: 娟姐，娟姐，你快走！听说你今天被郑总跟白总给骂了，撤了职也不见你丧，怎么还呲着个大牙乐呢？
4: 那我怎么办啊？痛哭流涕啊！我是想开了，工作本来就是为了赚钱，我不能因为别人说我几句难听的，我就跟钱过不去吧。再说了，我本来就喜欢做内容，这样子我又开心又能赚钱，何乐不为呢？
3: 还得是我姐呀，你心真大。
4: 我问你个事啊，聪聪姐是不是遇到什么事了？为什么筹钱？
3: 筹什么钱？我没听说筹钱。
4: 听说是欠公司8万块钱，得赶紧还。哦，
3: 彤彤去比赛，好像是8万，是不是跟这有关系啊？我回问我哥。
4: 你确实比来的时候懂事儿。
3: 必须的，我哥我嫂子有多好。

0: 哎，哥哥，说什么事儿？
1: 哥，我问你啊，我嫂子欠公司80000块钱是怎么回事？
0: 什么欠公司80000块钱？你嫂子什么时候欠公司80000块钱？
1: 我也是听来的，我估计搞错了。没事没事，哥你忙吧，我挂了。
0: 你等会儿，你别挂，你给我说清楚怎么回事。

0: 我想问你个事情。
1: 什么事儿？
0: 之前你跟我说，彤彤去国外参加比赛，是学校给特批了名额。其实不是，是你交了钱。那那么大一笔钱，是哪来的呀？
1: 公司的项目奖金啊。
0: 我现在听说，你欠了公司80000块钱，公司在找你的麻烦。
1: 这件事儿呢，一句话两句话也说不清楚。哪天有时间，我慢慢跟你说吧。
0: 我现在已经问你了，你就告诉我吧。
1: 好吧。简单的说呢，就是公司这个项目没有结项，奖金下不来。我一着急去找了韦总，他特批了这笔奖金，算是提前预支吧。韦总现在辞职了。财务审查说他这个签字不符合规定，让我把钱退回去，就这么回事儿。
0: 那这么大的事情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我还要从别人嘴里听说。我们可以商量一下啊，难道就因为之前家里发生了一些事情，你打算以后什么事情都不跟我说了吗？
1: 你想多了，我不是看你压力大吗？不想让你跟着闹心，而且在公司里发生的事儿，我就想着在公司解决。我想着不想让你跟我一起闹心啊，我跟你说这事儿也解决不了问题啊。
0: 现在在你眼里我就是废物。
1: 哎呀，你怎么能这么

0: 想呢？
1: 我什么事情都做不好，我现在连我儿子的学费我都拿不出来，我创业创业公司没了，工作没了，家里的存款、车子、房子也全都没有了。我现在每天我在一个朋友的咖啡馆里面打工，还有别人照顾。
0: 肖克明，你能不能别这样？

0: 我现在连我儿子的学费我都拿不出来，我创业公司没了，工作没了，每天我才一个朋友的咖啡馆里面打工，还有别人照顾。小克明，你能不能别这样？一有事儿就自责，一有事儿从头开始检讨，你这些事儿就过不去了是吗？你看看你现在这样子，我有什么事儿我能跟你说吗？我敢说吗？
1: 你能不让人吗？家里面还有别人。
0: 你是在怪我？
1: 没有，我是在怪我自己。
0: 你累了。

0: 我们这个项目得罪了客户，到现在我们这个项目结不了款，整组人都被他牵连。
1: 上回因为你骗我去吃这顿饭，我现在弄得设计总监位置没了。
2: 每天回家就拉着脸，把自己关屋里也不出来，经常唉声叹气。

0: 23分33秒，有点慢啊，我以为你把这个地方忘了。
1: 我疯了，这个是谁给你的花呀？
0: 我送给你的。
1: 你是不是有病？哪有女孩给男孩送花的？那应该送给你吧，老婆，对不起，我错了。
0: 你知道就好。

0: 行了，你上楼吧，我就送你到这儿了，我这服务好吧。
1: 你不都原谅我了吗？怎么还不跟我回家呀？
0: 那我还没跟我妈和曾爸说呢。
1: 那得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0: 明天看你表现吧。
1: 不是我跟你说，我真的，我没你在我都睡不着觉，我难受，你知道吗？我真的难受，真的。
0: 你怎么难受？
1: 你看我这黑眼圈，就熬的呀，就每天都不用戴墨镜了，你知道吗？睡不着。
0: 少来你，我得跟我妈说一声啊，我跟她谈谈，让她早点回云山。你说放着家里民宿不管，在这儿浪费房钱。
1: 是，但你今天聊完了就不能回来吗？我觉得难受。
0: 你神经病吧你？哎呀，不送
1: 我这不来了吗？你快点，我楼下等你啊。

0: 姐。
1: 回来了。啊，
0: 帮我劝沈静来着吧。
1: 你呀、啊，以后你们俩有什么事儿多沟通。
0: 谢谢啊。你咋了？心情不好？
1: 嗯，也没有吧。
0: 哎，肖哥呢？肖哥没回来还？
1: 他忙，工作忙。
0: 你俩是不是吵架了呀？你俩也会吵架啊？原来。
1: 吵架才是真正的夫妻啊，就怕没价格吵。
0: 你俩是因为什么吵的架呀？是因为那钱的事儿是吗？放心，我肯定找着老鲍把这事儿给解决了。
1: 咱们现在连鲍总人都见不到，你怎么解决啊？
0: 我堵他去呗，上他们家、他们公司，只要他能去的地儿，我挨个堵他就不信见不着他了。我
1: 去他家吧。也别浪费精力了，他不管去哪儿干什么，总得回家吧。
0: 嗯，
1: 明天我跟你一块儿去。
0: 啊，那不用，我自己去就行。你说你好歹也是运营部副总经理，你不能说所有的精力在一个项目上，你还得做其他项目。而且我这遇上点什么事儿都让你帮我，那算啥呀？
1: 成大设计师，你真的是成熟了。
0: 是吧？那。

0: 哎，报告。
1: 你怎么找这儿来了？
0: 那个，我去您公司找您，看您没在嘛，然后说在这儿等一下您就。
2: 你辜负了我对你的信任。
0: 是是，我知道这事儿。
2: 行，你赶紧走吧，我不想看您。
0: 不是，鲍总，这事儿确实是我做的不对。这个事儿出了之后，我也没第一时间向您道歉。这事儿确实是我。
2: 道什么歉呢？我用不着你道歉，我也不差你说一句对不起。
0: 是是，光是道歉对不起肯定是没用，我知道。那我上次呢盯他们装修这过程当中呢，我觉得啊您家有很多可以改进的空间，然后我做了一套方案说想给您看看。
2: 看什么看呢？我这时间根本就来不及了，被你那么一疏忽，害得我又重新布置了一批灯具，到现在锅还没来呢。
0: 我知道就是这个给您造成这些损失啊，怎么着又耽误您时间，这是肯定的。您不是女儿快回来了吗？我呢，我做这方案也不用改动特别大，就在原有的基础上啊调换一批灯具就行。这批灯具我查了全是现货，很快就能弄完，又能在那个工期之内呢完成这个事儿，然后呢效果又能提升。所以您看，
2: 你小子消息还够灵通的，还知道我闺女要回来了。
0: 我也知道你肯定特别疼你女儿吧，对吧？
2: 行啊，进去说吧。
0: 行，好嘞，谢谢鲍总给机会。
3: 我走了啊，拜拜，明儿见。
4: 走了，
3: 拜拜，
4: 坐那，吴飞。
5: 我是郑倩，来一下我办公室。
4: 好的，郑总。

0: 你不知道？
1: 我应该没见过，没见过。
0: 啊，没事儿，你一会儿就见着了。你呀，去这个地址取吴总的球杆，然后再把球杆送到这儿。
1: 姐，是高尔夫吗？是不是大老板们聚会都好打个高尔夫啊？是不是特贵特高级那种？
0: 你怎么那么多问题啊？那你去吧。
2: 小哥，这10号包房在哪儿？
3: 这个从这儿走，左拐再右拐就到了。
2: 好嘞，谢谢。
3: 哎，小姐，我带你去啊。
2: 不用不用，我找着。
4: 可以。

0: 哎，吴总，您求干。不用那么老吗？不好意思，刷刷牙再说话。吴总，您求干。钟倩呢？他怎么不来呀？
1: 这我就不知道了。领导让我来送球杆，我就来送了。我觉得小前台来跑腿儿吧。
0: 放这儿。哟，怎么着？杆儿到了。祖传的，没他不会玩呗。 哥哥，就您那水平，给您一积木棒，您都捅不进去。哥就是用这杆顺手，怎么着？这么急着给哥上供啊？
2: 哥哥，我分析了一下，你为什么打台球这么菜？您听我说对不对？小胳膊，对吧？短，也就我三分之二，差不多这么长吧。您这轴距短，您使不上劲儿啊。还有您这眼睛是不是有点斜视啊？你这。
3: 那么大洞你怎么就瞄不进呢？
0: 我跟您说，哥哥，您这就叫什么？叫先天残疾，没办法，您这天赋在这摆着，你为什么要打球？
3: 至于吗？不就打个台球，又不是要上月球，有你这么挤的人的吗？老板，咱俩组队干他们！
0: 哎，说好了，2v2赌注
3: ，double。 double 就 double， 输了请喝奶茶，小料随便加。

0: 来吧。不舍得？
1: 什么舍不得的？
0: 来吧，嗨起来，喝起来。
2: 不是奶茶吗？
0: 什么奶茶？走，我喝酒去。服务员，倒酒。

0: 我今天给你长了这么大脸，你不表示表示？行啊，说吧，包包、化妆品随便挑。
1: 想什么都行。
0: 哟，还真有想要的，还行，
1: 真什么都行。
0: 说，
1: 您能借我8万块钱吗？
0: 什么？
1: 吴总，您能借我8万块钱吗？
0: 你比我想的胆大，有意思。你叫什么呀？
1: 肖哥哥。
0: 肖哥哥，8万块钱是你几个月的工资啊？一晚上求8万，你这钱来的有点快呀。
1: 吴总，这个钱是您借给我的，我可以给您打欠条。然后我之后每个月工资入账的时候，我按月还给您，您看这样行吗？
0: 钱不是不能借给你，但是你又能给我说什么呢？
1: 我确实也不能为您做什么，但是我会 P 图，我还超会拍照，我还会找那些美食餐厅特别火的那种，而且我自学过那个服装穿搭这相关的这些知识，
0: 这些我都暂时不需要。
2: 哇，我真的听不下去了。人孩子把话都说什么份上了，你这么大老板，你8万块钱拿不出来，你拿不出来我拿行吗？我手机呢？你别拦我。
1: 我觉得也是呢，也不是非要找我的老板借，文总也不是不能借我呀。而且文总这么仗义，这么大方，我觉得文总可能会给我更长时间还钱呢。
0: 收款。
1: 谢老板，我一定按时还给您。老板，我敬你酒。来，小姐姐。文总十分感谢。老板，老板，我的老板。十分感谢。我先干为敬。

0: 哎，你别下来了，要什么我给你拿。哎，我来帮你拿吧。那个灯泡你帮我拿一下。
1: 就那个箱子里边的那个。
0: 这个啊？
1: 那最小的。嗯。
0: 这个吗？
1: 嗯。这个，然后放我这。
0: 好。
1: 你怎么来了？
0: 下班了，过来看看你，不能让你孤军奋战啊。
1: 行，那你正好帮我看一下效果吧。那个，那上面有个开关，你帮摁一下。你看那个开关。
0: 好。
1: 上面那个。

0: 怎么样？
1: 可以啊，
0: 还行是吧？
1: 活干得挺细致啊，我都对你刮目相看了。
0: 我你这心灵手巧的好吗？
2: 哇，这么漂亮啊！
0: 哎，鲍总，
1: 哎呦，
2: 好了，太好了啊！
3: 哎呀，你说我这房子让小程这么一弄啊，那跟从前就不一样了。我就奇怪了，不就是换了几盏灯吗？啊，这怎么风格好像很洋气了，是不是啊？哎呀呀呀！看起来这个装灯这个事儿啊，真是一个学问呐！
0: 对，确实装灯肯定是门学问。
3: 哎呀，谢谢谢谢啊！你说我那宝贝女儿明天就回来了啊！你要不是你们，我怎么交差呀、啊？尤其是小程啊，我得好好谢谢你啊！哎呀，这下好了，我也可以跟我闺女吹吹牛了，看看老爸的眼光怎么样啊，品味怎么样？
1: 鲍总，我们的失误让您蒙受了损失，实在是不好意思。您看我们还需要怎么补偿您？
0: 啊，不是那个，哎，先说好啊，那灯我们肯定是赔不起，因为呢，我们首先啊，这工程款也没到呢，是吧？奖金也没发，是不是？
3: 说什么呢？啊，把我老鲍说的跟个老赖似的，我是那么没有诚信的人吗？我会赖账吗？放心吧，啊，灯不用你赔。坑我的人啊，已经被逮着了啊！还有啊，你们工程的尾款，我们会计跟我说了，马上就走完程序了，明天就到账了。
1: 真的？
0: 真的？
1: 太好了，谢谢鲍总，
3: 太不客气。
1: 没想到这么顺利，多亏了。

0: 那你啊，辛苦了。
1: 这事儿我可不敢居功至伟，咱还是得感谢那个素未谋面的鲍大小姐。你说要不是她，咱哪有那么快搞定她老爸呀？
0: 成也鲍小姐，败也鲍小姐。鲍总之所以这么生气啊，就是怕他女儿回来之前，这房子没法完工。
1: 这事儿其实我也能理解。
2: 嗨，我也知道鲍总是什么人，不可能不给咱结账。
0: 那你还跑到人家堵人家？
2: 我不着急吗？
0: 你是为了我那8万块钱的事儿吧？啊，
1: 不是，主要是吧，这钱一直不给你，我老觉得心里特别过不去。你说我还当债主着呢，是不是？哎，对，那个他这工程款一结，那奖金也不用退了吧？
0: 谢谢你啊。
2: 干嘛呀？不是，我不是为你，你有奖金，我不是有奖金吗？一样的呀。
0: 我是真心实意要谢谢你，也要谢谢沈晶，患难见真情，你们俩都是我这辈子永远感激的人。
2: 行了，你这感谢我算收下了，好吧？但你不要以为就是你说了这些，你那钱就能不还啊？哎，也不对哈，你要是不还钱的话，房子不直接归我们了吗？也挺好的。
0: 想得美。行了，这事儿终于搞定了，可以踏实回家了。
2: 走吧，
0: 走。
3: 谁呀？进来。干什么呢？神神秘秘的，啊？
4: 这给你。
3: 啊？什么东西？你哪来这么多钱？
4: 我跟人借的，8万整。
3: 你借的？
4: 嗯。
3: 什么人啊？一下借你8万块钱？
4: 我们公司老总。
3: 老总？你刚上班，一个小姑娘。你们老总就借你8万块钱？你们老总凭什么借你钱啊？男的还是女的呀？他为什么借你钱？
4: 是男的，但是人家开那么大的公司，贼有钱，这8万也就人家吃饭开心酒的事儿。
3: 人家贼有钱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小姑娘张口人家借你8万块钱，这不摆明了对你有想法吗？
4: 哪有那么多想法呀？那都是一个公司的。再说人老板人挺好的，我又不是拿人家的钱白要的，借条每月怎么还，我写的清清楚楚的。再说了，晶姐不是跟我一个公司的吗？我要出点什么事儿，她能不照看着我？而且这钱不是着急用吗？
3: 那这样吧，我给你们老板写个借条啊。这钱呢算是我借他的，我这有2万块钱，我呢算是借他6万，你明天呢把借条呢还给他啊。
4: 行行，写吧写吧。那待会儿我嫂子回来之后你赶紧给我嫂子啊，咱海城男人可不能让媳妇儿看扁了，差不多写也行了。哦对，你待会儿给嫂子的时候，嫂子要问你，你千万别说是我借的，你就说你自己借的。
3: 谢谢你啊，我尽管还你。
4: 嫂子，你回来了
5: 啊！
4: 你哥呢？
5: 屋里呢。啊，
4: 饭快好了，待会儿出来吃哈。
5: 好嘞。慧明，
0: 我有个事儿要跟你说。
3: 还是我先说吧。其实那天呢，是我不好。家里现在这个情况，其实全部都是我造成的。你是爸给我负担，所以很多事情你要自己扛着呢。可是我呢，我非但不理解你，还跟你发脾气，我真的是挺混蛋的。对不起啊。
0: 就这事儿啊？
3: 袋子里面有8万块钱，你明天赶快还给公司。
0: 哪来的？

0: 我这是给格格找朋友借的，不过我已经给他写借条了，咱们先应个急，我之后会尽快还给人家的。他肯定让你说的是你借的，你怎么就坦白了呢？
1: 说的事儿，就是这8万块钱奖金的事儿，解决了。解决了。嗯。怎么解决的？项目顺利结项，客户把钱打过来了，所以这个奖金不用退给公司了。没事了啊。
2: 钱的事已经解决了，谢谢啊，还给人家吧。哥，在咱们家，任何事儿都不要想瞒着你嫂子。嗯，看着我的眼睛，谁能一下借你8万块钱？嗯，我们公司老总，人家贼拉拉有钱，而且今儿姐也知道。不是我说你俩真是亲两口的，说的话都一模一样。
0: 你别怪我跟你哥多事儿，谁让你这么年轻漂亮，还心思单纯的。嫂
1: 子，你真觉得我那么好？当然了，亲亲嫂子。不过嫂子，你放心啊，嗯，我也不是什么人都看得上，心里有数。
0: 子欣那边有点事儿，我得去一趟。
1: 这么着急啊？把饭吃完了再去吧。
0: 我们不行，来不及。啊。
3: Okay.

0: 子欣，子欣，你没事吧？子欣怎么了？你怎么弄的？啊？发生什么事了？
1: 还能怎么样？他喝了酒，又被债主逼债，然后就来找我撒疯。
0: 他人呢？里边
1: 被问话了。
0: 我真没想到，他怎么会堕落成这样？刚离婚的时候，他不是这样的呀。好了，你什么都别说了，我带你去医院。可明，我对不起你，我真的不想打扰你。你说这些干嘛呀？但是我今天真的没有办法。你说这些干嘛呢？我带你去医院，走。
1: 不用。大学的时候有那么多理想，那么多期待，我唯独没有想过我曾经的男人打我，还把我打成这样，我好失败呀。那现在要什么没什么。

0: 姐夫，怎么回事啊？说说吧。
1: 什么怎么回事啊？不是你看到那样，更不是你想的那样。
0: 我想什么了？我可什么都没想啊。那女的看着一脸苦命相，怎么了？她闹离婚了？她被家暴了？她是不是跟你说特别空虚，特别寂寞，特别需要你啊？
1: 你这嘴怎么那么碎啊？什么乱码七糟的？她是我跟你姐大学同学，出了点事儿，我过来看看。
0: 大学同学？我以为这么多年你保持联系的大学女同学只有我姐一个人呢。
1: 那是你以为。
0: 那既然是你大学同学，应该知道你跟我姐是两口子吧？那她有事儿怎么不找别人，非得找你这个有妇之夫啊？
1: 我说你怎么一点都不懂事儿啊？人家找我帮忙，我能不帮啊？
0: 那她找你这事儿，我姐知道吗？
1: 知道，非常知道。
0: 那我姐知道，她能靠你身上吗？姐夫，我提醒你一句，这别人可怜是别人的事儿，你同情一下就行了，别把同情当成感情。
1: 我比你知道。没事儿，
0: 这是。哎，这儿。
2: 哎呦，你没事吧？是不是秋野欺负你了？你在这等着，我弄死他！
0: 哎，回来回来回来，秋野已经被我打一顿送进派出所了。你现在有个任务，听好了。
2: 行，有什么事你吩咐。上刀山下火海，绝对不含糊。
0: 看见里面那俩人了吗？
2: 帮凶是吧？等着，
0: 回来一会儿，这俩人走的时候，你带着我悄悄地跟着，不能让他们发现，听懂了吗？
2: 明白了。

0: 你的任务完成了，谢谢，你可以走了。
1: 不是，我任务怎么就完成了呀？哎，我今天干嘛来了呀？秋野我一直拿他当兄弟，结果他今天打我女朋友主意，那我能这么放了他吗？我必须得替你报仇啊！
0: 报吧，秋野在派出所呢，你回派出所报仇去。再见。
1: 不是，那我也不能把你一个人拉这儿。
0: 再见。

0: 今天谢谢你啊，要是没有你的话，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1: 咱们之间就不要说这些。嗯，范子欣，你要没别的事儿，我就先走了。佐藤还在家等着呢。
0: 啊，你再稍微坐一会儿吧。嗯，我想喝一杯，不会耽误你太久了。
1: 成，没问题。

0: 不是你看什么呢？
1: 不是你看什么呢？
0: 你吓我一跳，你怎么还不走啊？
1: 我这大老远来找你，都没说两句话呢，走哪儿去？
0: 我忙着呢，没空理你。
1: 我知道你忙着呢啊。

0: 我终将获得的解脱。什么解脱？
1: 他把我给打明白了，我不想再这么耗下去了，这不是我的性格。克明，我决定把这个店卖了。
0: 被那个人卖店，知道吗？怎么可能呢？这个店有我太多的回忆，也是我年轻时候的情节。但是我真的不能再和那个人无休无止的扯皮下去了。我要跟过去做一个彻底的告别，开始新的生活。
1: 行，也挺好的。那，你之后去哪儿呢？我还没想好，但是说走就走，是想好的。既然你都已经想好了，那我敬你，敬你说走就走的勇气。好。
2: 这俩到底什么人啊？妈呀，你跟我说实话，他们俩是不是跟秋叶有关？是不是欺负你了？要是欺负你，你告诉我，我现在就进教育。
3: 你闭嘴，少说两句。
2: 不是，你还不相信我呀？我们的感情呢，还用怀疑吗？只要你一句话，上刀山下火海，我什么时候含糊过呀？你不相信我是吧？我现在就进去。
3: 你给我回来！
2: 干嘛？
3: 你有毛病啊？这是我姐夫。
2: 你姐夫？哦，那是你姐啊？不是我姐。那咱姐夫，这是有新情况吗？妈呀，你听我跟你分析分析，就这种男人啊，看着是一脸老实型。 但是越是这种没见过世面的男人，他越经不住诱惑。你看这女的啊，单身、柔弱还是个美女，这可好了，水到渠成。
3: 你少说，你能死啊？
2: 那你冲我发什么火啊？你跟你姐夫挺有感情啊。
3: 你胡说八道什么？陆欢，我告诉你。
0: 我姐跟我姐夫是我见过爱情最美的样子。如果他俩的婚姻出问题了，我这辈子都不会再相信爱情了。
2: 人家的爱情跟你有什么关系？你就算要相信，应该相信咱们的爱情。
3: 别碰我！
0: 你看什么呢？
3: 我姐夫好像看见我了。
2: 我去。
0: 你走吧，走什么走呀？我正拿光明的，我怕什么？要走你走。行，
2: 那是聪聪的妹妹。
0: 啊，都追到这儿来了，看来还是信不着我。哎呀，你。 你应该早点回去了，今天真是不好意思啊。

0: 这么早啊？
1: 今天不是彤彤回来吗？你没忘吧？
0: 怎么能忘呢？不是下午吗？
1: 是下午啊，我今天请了半天假，我们先去公司把工作安排一下啊。
0: 你今天要是忙，你就别去了，我去就去。
1: 哎呀，那怎么行啊？咱俩说好了。

0: 我回来了，哎呀，真香啊！哈，这干嘛灌肠呢？嗯，哼，哼，
1: 驴名立牌酱肘子，嗯，
0: 香不香？
1: 嚯，
0: 太香了！
1: 我这个正好，快，给我拿纸，帮我擦擦汗。
0: 哟，这都累出汗了，来来来来。
1: 哎哎哎，轻点轻点轻点，
0: 好好明白明白明白，
1: 头行乱了。哎哎，不会乱的啊，明白明白。
0: 好了好了好了。
1: 哎呀，
0: 你怎么不等我回来帮忙啊？
1: 你现在回来也不晚。来，帮我系上。
0: 好。
1: 我做的灌肠，还有酱肘子，玫瑰酱、辣椒酱、小咸菜，还有这个腌酥鱼，都是放得住的东西，够京京他们吃半年的了。
2: 估计没问题。这什么意思？是办事回潮啊，还是怎么的？咱不是商量好了吗？卖民宿。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高端好礼，我选优萃。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优萃有机，一口鲜甜。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优萃有机，一口鲜甜。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
3: 中银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优萃有机，一口鲜甜。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
4: 近视、老花。
2: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优萃有机，一口鲜甜。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
5: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净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2: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一口鲜甜。
6: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

0: 天下同福，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4: 哎呦，
5: 痛了！滚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6: 小羊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7: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8: 几点了还不睡？
9: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0: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1: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2: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3: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0: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0: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小羊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8: 美国人在撤军这一议程上很难达成协议啊。
9: 你们是什么人？中立区不允许有任何外来武装。
10: 公然枪杀我方维护和平的军事人员，这是十分卑劣的、可耻的行径。
11: Those military people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us.
12: 是可忍，孰不可忍？谈判暂时搁置，展开军事斗争。美帝的秋季攻势彻底失败，恐怕他又想谈判了吧。
13: Prepare to restart the negotiation, but here is the condition. We'll change the place.
8: 谈判地点改为了板门店。
12: 无关原则的地方可以通融。
14: 美国人咬死了，强占开城是他们的底线。现在是僵局难破，
15: 谈判这就是一场艰巨的战斗。要想谈得好，那个、看我们打得怎么样，打得好，谈得就好。
12: 如果对方坚持不妥协，那就让谈判继续僵持下去。
16: I want this war over before the election.
17: 美国难言之隐，令人同情。
12: 现在朝鲜局势是在我们的控制之下，
17: 这回杜鲁门要发疯了。
16: 美帝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军事上都已经狼狈不堪了。
18: To show our good faith, we've made some compromises on the issues of the airport construction and on the names of the neutral countries.
16: 美帝已经妥协了，我们就应该抓住机会努力实现自己的目标。
11: Just be patient. We're fighting a hard battle at the negotiating table.
12: 谈不得那就打，
15: 我们只有真正把他打疼了，他才会老老实实的回到谈判桌上来。
19: 前线部队情况怎么样？
20: 大部分电话线都被炸断。
21: 小龙，哎，赶紧联系九连
22: 副团长。五九师高地敌人轰炸太猛了，电话线被炸断了，派了三组人去抢修，都没回来。
23: 团长，让我去。
21: 你要是让我打通一个电话，我记你个大功。
22: 喂，喂。
21: 收到了，我马上。喂！
15: 小小的山甘岭，战斗如此激烈，
12: 他们非要拿下山甘岭，是为了向我们、向全世界示威啊！
24: 山甘岭的战斗已经到了最为关键的决胜时刻，现在同志们每一分钟的坚守，都将为我军夺得最终的胜利提供保证。
25: Listen, restart the talks with China as soon as possible.
8: 美国方面释放了加紧谈判的信号。
12: 现在最不愿意和谈的就是李承晚。
26: 谈判越是接近成功，越是要提高警惕，防止敌人勾机跳墙。
15: 不惜一切代价抢救，快！
12: 穷凶极恶，必须打掉南朝鲜的嚣张气焰。
25: Let the Chinese Communist Army teach that backstabber Syngman Rhee a lesson for us.
14: 我们志愿军在金城战役中显示出了强大的进攻能力，这次真的是把他们打疼了。和主席预测的一样，美方已经同意在停战协定时签字。
3: 1953年7月27日上午10时，朝鲜停战签字仪式在板门店举行。
27: 停了。

0: 你这什么意思？是班师回朝啊，还是怎么的？
1: 咱不是商量好了吗？卖民宿，既然决定了，一走一。

0: 持。现在晶晶和程心也和好了，咱们俩呢也没什么可操心的事儿了，所以呀，赶紧回去办正事儿。老曾啊，
1: 嗯，
0: 银素呢也是你的心血，你真舍得把它卖了，和我背井离乡的到这儿来生活呀？现在后悔还来得及啊！
1: 我后悔你就放弃了？你我还不了解呀？你绝经的事儿，十头牛都拉不回来。行啊，你这个下半辈子呢，想守着晶晶，我就陪着你；你守她，我守你。只要咱俩在一起啊，在哪不是过日子？
0: 谢谢。
1: 你看，你看，你，哎呦嚯，用不着吧？完了，姐，我现在给晶晶打电话，让她下了班过来吃饭。
0: 哎，把程姐也一块叫过来。
1: 得嘞。
2: 我跟彤彤已经到餐厅了，你怎么还没到啊？去哪儿了？
3: 我爸怎么还没到呀？
2: 没打个电话。喂。哦，对，我今天请了半天假。叶总，他不是明天到吗？我没有收到通知啊。现在就回去。好好好，我知道了。不接电话呀。彤彤，妈妈公司有点事儿，得先回去一趟。我让小姨来陪你好不好？
3: 不给我庆祝了吗？
2: 庆祝啊，你得了金奖，妈妈肯定得给你庆祝啊。我忙完就回来嘛。
3: 那好吧。
2: 玩最棒了。

0: 你干嘛去了？我给你打电话，你也不接呀！别提了，一早上去送单，结果一不小心把这手机给蹭了，真是不好意思，来晚了。哎，那你人没事吧？
1: 人没事。
0: 你在我这上班也不能太随意了，下不为例啊！哎，你换个衣服，我带你去个地方。
2: 看着挺不好惹的，
3: 雨佳，哎，叶总到多久了？
2: 等你半天了，让一来就去到办公室开会，你可算来了。聪聪姐，他不是应该明天才来吗？今天就杀过来，是要给咱们的下马威吗？

0: 叶总你好，运营部李聪聪，啊，李副总，坐。叶总，您叫我聪聪就好了。
1: 那我就叫你聪聪了。听说你今天家里有事，不好意思又把你叫回来了。主要是因为我明天要召开一个会议，我想今天提前跟你沟通一下，毕竟你是最了解我们运营部情况的人，没问题吧？
0: 没问题，应该的。
1: 好，那我们开始吧。
0: 这几个是我们目前在洽谈的项目，里面有项目说明，还有进度报告。
1: 你过目。你们最近。

0: 做的这几个项目我都看过了，总的来说做都不错，但是呢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明天我们开会就是要总结一下，把这些问题都解决了。
1: 好，
0: 那下面我跟你说一下具体情况吧。
1: 好。你最近是怎么了你？是手里没项目呀，还是因为升职失败消极怠工？
2: 我怎么可能消极怠工呢？我这么大度的人。哎呀，我们之前那个项目结了，奖金发下来了。
1: 那聪聪姐那8万块钱的事儿就解决了。
2: 这谁要跟你说他的事儿？我重点是奖金发下来了。啊？这么平静的反应？
1: 那我应该什么反？
2: 你不应该那种兴高采烈的吗？哎呀，不是，你之前不是想辞职吗？现在辞呗，我养你。
1: 你是马后炮吗你？那我最难过最委屈的时候你干嘛呢你？你现在事儿都过去了，黄菜都凉了。
2: 不是，咱这辞职分早晚干嘛呀？是不是？别着急呀。
1: 我可不敢，不知道谁说的我幼稚。要让我用成熟的大脑思考问题，
2: 这谁说的呀？你告诉我，我立马我抽他就了。不可能是我说的话，反正。不是，你要是真的觉得这是我说的，那只有一种可能，就是当时我被附身了，那肯定不是真正的我。真的，只有这么样一种可能。哎呀，行，其实都赖我。你说我这样再长点本事，多赚点钱，咱俩不会因为这点鸡毛蒜皮的事吵架。
1: 你现在怎么回事啊？
2: 怎么了？
1: 你应该是向前看还是应该向前看？
2: 没太明白，反正
1: 庸俗。
2: 行，我错了，好不好？别生气啊。
1: 哎呀，姐，哎，哎呀，广东呢？
3: 他拿吃的去了，我姐夫呢？他怎么还不来啊？
1: 还没来啊？

0: 哎，妈妈，你今天表现不错嘛，回来得很快，
1: 还行吧？
0: 嗯。哎，你拿这么多能吃完吗？别浪费啊。哎呀，没事儿，万一我爸能赶过来呢？再说了，这不还有小姨呢吗？
1: 哎呦，我可不吃了。姐，你这来了我就先撤了，一堆照片的后期还没做完呢，明天就得交活，
2: 就给你添麻烦了。
1: 什么麻烦不麻烦的？你怎么老跟我一家人说两家话呢？我可是彤彤的亲小姨。彤彤，今天恭喜你得了金奖，刚才选的礼物明天给你快递到家，来
0: 来，
1: 干杯
0: 庆祝一下。
3: 谢谢小姨，
1: 甭客气。行吧姐，那我先撤了。
2: 好，
0: 小姨再见。慢点啊。
1: 拜拜。
0: 妈，你的战斗力我知道，咱俩肯定能一起把它给吃完。
2: 必须一起吃完。
0: 嗯，广奔团行动
1: 出发，
0: 开始
1: 开动。
2: 咱俩今天啊一点都不能瘦，
0: 全吃完。
4: 程姐，吃啊。
5: 行。
2: 这么丰盛，这大晚上的是不是有点罪恶呀？
5: 没事，你就可劲儿吃吧，吃完了陪你看小区里跑圈去。
4: 这算什么呀？你看那厨房里你妈给你弄那么多好吃的。
2: 我说一进门就那么香的香肠味儿呢。哎，但是妈弄那么多，咱家也没那么多人啊，
6: 几辈子吃的吧。
7: 哟，你什么时候这么谦虚过了啊？我是你妈，我还不了解你呀，吃货。那些东西还不够你吃半年的，对吧？
5: 还是妈了解你啊。刘老师。

0: 老实本分的人。卖房子的事情我估计不是他们故意使坏，这段时间我把不满和担忧呢转化成了怨气，没少给他们家添麻烦。回头你们小两口帮我带个话，跟他们一家正式道个歉。
1: 妈你放心，聪聪姐他们家不是这么小气的。
0: 但是有件事情我还得提醒你们两个，他人好归人好，金钱上的事情还是要算清楚。毕竟这是关系到你们小两口买房结婚的大事。
2: 是。
1: 哎妈，你今儿做这么多好吃的要给聪聪姐道歉，这是唱的哪一出啊？
2: 那个什么，我和你妈决定啊，准备回云山了。
1: 真的？
2: 啊，
1: 这么突然吗？
0: 你能不能含蓄一点啊？看把你给乐的，你瞅瞅你笑。哎呀，
2: 这也不是突然啊，这我和你妈呀商量好久了。
0: 是呀，还不是因为前一阵你们闹。啊，你赖在我这儿不走了，这个计划才耽搁下来了，要不然我们早就回去了。
3: 这事儿确实也怨我，让您二位跟着那个担心了。
4: 我们下回再也不吵架。
3: 要是再我要再气的话，我就自己上云山领拔去。
2: 那倒不用，我觉得哈，
0: 老曾啊，曾老师，我还有话没说完呢。
2: 哟，那我冒失了，来，快你接着说，接着说。
0: 成心呐、啊。实际上呢，我对你不满意只有一个原因，我就是觉着你对晶晶的爱没有晶晶爱你爱得多。但是呢，来这一趟我也想清楚了，孰多孰少你们自有你们的计算公式，我一个外人怎么能算得清楚呢？是吧？
2: 那对吧。
0: 嗯，你们俩以后呢好好的啊，只要你们自己觉着好，我们就不跟着瞎操心了，对吧？
2: 你这话说的对，我不操心了。
0: 你们两口的日子好好过，祝你们越过越好。
3: 好，谢谢你。
1: 妈，我都有点舍不得你走了，你要不然再待两天。
0: 就两天呢？
1: 啊，
0: 那些干肠得晾，得晒，得蒸，最少也要三五天呢。
2: 嗯，啊，对对对，三五天以后，我和你妈就准备回云山了。啊？
0: 啊？
2: 来，行吧，来，咱们祝他们小两口幸福美满。啊，喝一杯吧，来吧，
0: 幸福
2: 啊，幸福美满啊。
0: 我没有杯，
2: 你这个汤，哎哎哎。

0: 我今天干嘛去了？手机一直不接啊。又麻烦曼雅过来看着彤彤。
1: 我今天出去的时候，我那手机也给蔡了。你看，还没来得及修呢。 儿子呢？睡了。我给他买了个玩具。总统，我有事儿。
0: 我知道你有事儿耽误了。我想跟你说另一件事儿。
1: 你说。 你笑什么呀？

0: 老婆，老婆，老婆，行，问你点事儿，快点。
1: 你干嘛呀？闹钟还没响呢，你烦死了。
0: 那你先躺着，我问你啊。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没跟我说呀？
1: 不是。
0: 你这是不是没来事儿啊？
1: 没有。
0: 你快点醒醒，醒醒，醒醒！你是不是有了？
1: 你干嘛？
0: 是不是怀了？为什么不告诉我？
1: 对对对对对。
0: 为什么不跟我说呀？
1: 对，我有宝宝了，怎么了？
0: 不怎么，咱在紧锣密鼓的。现在，咱俩首先是得把婚礼给办了，然后这房子，你说有孩子，咱们不能跟人在一起合住了。可是呢，这个养孩子就需要很多钱。我觉得实在不是能有租房子，那不过现在也没什么钱，对吧？反正这一切计划都得调整调整了。现在，
1: 不你说的吗？先买房，再立业，最后生孩子。按您那个计划，咱得500年以后再生吗？
0: 是啊，按理说是应该500年以后。那问题是他来了能怎么办呢？调整调整呗。
1: 不要了呗。
0: 不怎么的话不行啊！我跟你说，这不是一个选择的题。他来了当然得要了，为什么能不要呢？而且你说话一定要注意一点，因为现在宝宝都能听着，你知道吗？哦，
1: 那你给咱宝宝磕一个。
0: 我为啥给他磕一个？
1: 你想磕一个怎么了？我当面说我多行。
0: 是你过错是？
1: 你这样式，那你让我弹你脑门儿。哎哎，别拿那玩意儿碰我。你为什么就非得斩钉截铁说的是我的？
0: 不要，那是哥哥的。
1: 你别瞎说话，人格格小女孩，那真是格格的格格还能大大咧咧扔垃圾桶啊？
0: 是哈、啊，那也不能是。
1: 对对对，不是肖哥的就是你的。
0: 不是，不是，他俩是都平时看着挺平淡的哈，所以肖哥老当益壮的，真是。
1: 人家不老，人家刚刚40岁，哎，但你说聪聪姐。是不是也已经过了35岁了？那就高龄产妇。
0: 35能算吗？不能吧？不是现在好多人过40还生，过50怀孕的吗？大把的。
1: 35就是高龄产妇，而且聪聪姐他们家这个，再加上她工作那么忙，
0: 她是不是不行？

0: 该操心别人，咱俩上班是不是要迟到了吗？
1: 哦，这倒也是，赶紧启动洗洗漱。人家刚怀孕，人家不愿意说，你那碎嘴子小喇叭你别到处去叭叭，你听懂了吗？
0: 我肯定不说了啊，
1: 管好你自己的嘴。嗯，你埋不埋汰呀，拿人家尿尿咽出来的东西在那玩，真恶心，不讲究卫生，真埋汰。
2: 大夫，麻烦您给好好看看我老婆呀，最近工作是特别忙，这生理期呢也紊乱，是不是给搞错了？
3: 没搞错，尿检和 B 超都明确的显示确实是怀孕了。您看一下，现在是6周左右，胎儿大小0.4到0.7厘米，现在呢头和四肢还看不太出来，再过1到2周就看清楚了。这是你们第一胎吗？
4: 不是，我们第一个孩子已经10岁了。医生，您再帮我看看这孩子什么情况，因为毕竟我们俩也不年轻了，而且没做任何准备就怀上了。
2: 对，医生，您再看看我老婆这个情况，这岁数应该是高龄产妇，应该会很危险吧？
4: 那能有什么危险啊？再说我这也不算高龄产妇。那咱们身边多少人比我岁数大都怀上了？
3: 你这个不是第一胎，而且是刚过35岁，不用过分担心高龄的问题。就是你这个子宫壁有点厚，啊，你随诊的时候呢要多注意就行。
1: 第三呢，你要马上处方，因为你可能有什么症状。一会儿我给你开处方。
4: 好，好。
2: 不是，等会儿，等会儿，医生，您先别开。我们呢没有做备孕，这个各方面的准备都没做，您给好好看看，我是担心这孩子有问题。
3: 你们平时抽烟喝酒吗？
4: 不抽烟，而且我们也很少喝酒。
3: 那2-3个月之内有没有使用过什么药物？感冒药、抗生素、激素类？
4: 没有啊。
3: 那作息时间正常吗？经常熬夜？
4: 没有，都没有。
3: 哦，那你们生活习惯还是挺健康的啊。这位准爸爸，你得放松点儿，你这么紧张怎么照顾孕妇啊？啊，还有这位孕妇啊，如果你平时工作很忙，那么你现在就要开始注意调整了。
1: 平衡饮食，适量的运动，注意多休息，
3: 尤其不能熬夜。
4: 好，嗯，我注意。
2: 医生，现在这时机真的不合适，这孩子我们能不能不要？
3: 我现在只能告诉你们，目前看胎儿和孕妇都是正常的，没什么问题，具体的要等其他的检查结果，至于要不要你们自己决定吧。
4: 我们要。您帮我开药吧。
5: 肖科明，你什么意思啊？
6: 我就是觉得现在要二胎不合适。
5: 如果是专门备孕，是现在不是最好时机。那现在情况不一样，孩子不是来了吗？再难咱们也得克服啊。
6: 我问你，你怎么克服？咱们家现在要存款没存款，房子有一半还在别人手里面，你说怎么克服？
5: 咱们生彤彤的时候也是什么都没有，那时候不但没存款，房贷还有房贷呢，那不也过来了吗？彤彤也这么大了吗？
6: 生彤彤的时候你什么年纪，我什么年纪，此一时彼一时啊，李总统。
7: 还有我问你，
6: 你跟彤彤交流过吗？她能够突然接受有个弟弟和妹妹吗？
5: 我问过了，彤彤说了，最好是弟弟，妹妹也行，不管弟弟妹妹，学习的事儿她包了。
6: 她包了？她就是一孩子，她懂什么呀？就算是她能接受，我这心里面也没过去，我不想把我的爱再分出去，分给另外一个孩子。
5: 你别矫情了行吗？我再生也不是你孩子呀。
6: 那我问你，李松涛，你现在怀孕了，你单位的工作怎么办？你现在工作这么忙，你得养胎吧？你单位的那个位置能给你留着呀？
5: 这些不用你操心，我都想好了。我有年终奖，我再接几个大项目，项目奖金加起来能挺一段时间的。再说了，我好歹也是公司中层，那位置说没就没啊。
6: 你怎么那么自信啊？你真是想一出是一出。你现在怀孕休产假，以后还要照顾孩子，这少说也得2-3年的时间吧。你们单位能给你留着那位置吗？你现在咱们家就你一个人有工资收入，我现在连个正式工作都没有，你这不是让我去死的吗？
5: 肖克明，你说对了，你是该找个正式工作了。你在那咖啡馆帮忙算怎么回事？多长时间了？你是不是该走出来了？咱们家马上有新成员了，为了孩子，你是不是得振作起来？

0: 我的诊断是双向情感障碍，怪不得我最近情绪起伏这么大。
1: 医生不是说了吗？积极治疗，按时吃药，会好起来的。
0: 知道，知道。哎，我怎么会得这个病？
1: 其实这就是心灵上那种感冒。我之前也有过压力特别大的时候，也是被负面情绪所笼罩。当时我甚至产生了死的念头。后来我觉得我不能被这种负面的情绪所笼罩，我就规律生活，适当运动，慢慢我就好起来了。当然了，家人的陪伴也是很重要的。
2: 七八十，嗯，你好，孔明，你会好起来的，你相信自己。嗯，你好，肖克明，你说对了，你是该找个正式工作了。你在那咖啡馆帮忙算怎么回事？多长时间了？你是不是该走出来了？

0: 哎，干嘛约我跟这儿啊？怎么着？看上我这车了，还是没钱想再借点啊？
1: 你这车是真不错，看上了，可惜也不是我的。哎，那个钱我用不上了，还你啊！有借有还，再借不难。
0: 还钱？开什么玩笑！
1: 转你了，8万，你看一下。
0: 我给世界的钱，就没打算再收回来过。那你到时候在我转账之前，你就说呀。对你。
1: 不用，我拿着也没用了，走了。
0: 哎，不是你这跟我玩什么欲擒故纵呢？你什么意思啊？把我约车这儿，就为了当面还钱？丫头，心思别太重啊。
1: 你借我8万块钱，我觉得不是一个小数，我当面跟你说声谢谢，这是最基本的礼仪吧。我要在公司跟你说那些人嘴碎的跟什么似的，指不定又生什么幺蛾子呢。不是大叔，咱们有时候不用想那么多 ，OK？
0: 我，大叔。行了，大叔，咱有点自知之明，对自己有点清晰的认知，别太自恋。走了。我自恋。 我对自己没有清晰的认知，全对。

0: 邓总好，上班时间你们俩干嘛呢？不想干了是吗？早起一个小时，什么事儿都解决了，是不是？每次都让我说你。
1: 吴总好，
2: 吴总好，我。
0: 哎呀，吴总早，吴总，您怎么来了？吴总，我给您倒杯咖啡。
3: 回来。让高高到，
2: 还是手冲？
3: 你觉着呢？
2: 得嘞。
0: 老哥，叫得这么亲热。

0: 这么快的攀上高枝了。
1: 你嘀嘀咕咕说什么呢？你把嘴闭上。小美，我说你多少遍了，上班有个上班的样子，气质状态拿出来啊。

0: 聂总，您找我，
1: 坐。
2: 我刚接到了通知，集团要求我们在这个季度裁员30%。
1: 公司业绩一直很好啊。
2: 这是集团的决定，我们照做就行了。
1: 可是我们刚刚接下了 DM 大厦，还有悦城的照明设计，这两个项目利润很可观的。如果在这个时候裁员，会直接影响到项目的进展。能不能再跟上面谈一谈？
2: 该争取的我都已经争取了。集团也是因为其他项目投资出了问题，不得不这么做。其实也不单单是我们，他家的日子都不好过。
0: 叶总，不然我们想想办法，再多接一些项目。
2: 这个话题我们就不再讨论了。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根据公司核心工作的需要，把名单列出来。
1: 可是，
2: 别可是了。你把手里的工作全部都放下，尽快地列出名单。现在这件事是我们工作的重点。我想，就从10000以上薪资的岗位着手吧。
1: 叶总，能拿到10000以上薪资的，基本都是超过35岁的老员工，当年为了公司也是立下过汗马功劳的。现在整个行业不景气，突然之间让他们在这个年龄选择二次就业，肯定是非常困难的。
2: 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这件事情落到任何一个团队和个人身上都是痛，那么长痛就不如短痛。公司现在遇到这么大的麻烦，我们只能缩减运营的支出。你要明白，只有公司活了，你我还有剩下的这些员工才能活下去。所以你不要有太多的顾虑了，尽快把名单列出来，不然到最后走的就有可能是你或是我了。
1: 可是这些员工他们没有过失啊，这种无条件解雇在法律上是有问题的，而且传出去也不好听啊。
2: 以前没有过失，不代表现在也没有。就从那些能力差的和边缘岗位的员工下手，让这些人重新考核，不过关的就裁掉，这样既合规也合理，没问题的，不要有顾虑，不需要留任何情面。
1: 叶总，这样对老员工太过分了。
2: 李副总，麻烦你专业一点行吗？我现在要求你做的是，根据公司核心工作的需要，评估出哪些人是必须留下来的，哪些人没有那么重要。你只要把方案拿出来，具体执行的那是 HR 的事儿，你也不会出面当这个坏人的。
3: 白总，来看看。
4: 怎么了？
3: 咱公司这直播间风格能不能换换啊？从背景到主播太死板了，这情绪呢，状态呢，这能留住人吗？哎呀，你找点新鲜有活力的不好吗？
4: 甩手掌柜当腻了，就想来指手画脚吧？有什么事儿你就直说，少跟我绕弯子。
3: 你这又想哪儿去了？啊？公司的事儿，我这个大股东不能说两句？
4: 公司经营一直是我负责，什么风格我说了算。你干嘛去？
3: 不让我操心，我当然玩去了。
4: 你等等。
3: 这什么呀？
4: 今天慈善晚宴的服装准备好了吗？我那件紫色高定到了，这是给你准备的同色系领带，选西装的时候注意一下配色。
3: 你啊，操心公司的事儿就行。

0: 我的事儿就不劳烦您惦记了。
1: 你装什么呀？上个月你跟那小明星分手都知道了，今晚没人陪你去了吧？看在咱俩这么多年的情分上，我就勉为其难陪你去吧。
0: 你怎么知道没人陪我去呢？我会缺女伴吗？哟，
1: 是吗？这么快又有新人了？谁呀？
2: 吴总，您的咖啡。
3: 好。
0: 我的女伴儿就是她。啊？哎呀，今天的晚宴把她打扮得漂亮点儿啊。

0: 白总，您滚，都给我滚！进来，找我有事儿啊？是有点事儿，先坐吧。
1: 我就不拐弯抹角了。听说公司要裁员，传的还真快
0: ，HR
1: 放出来的风声。集团上季度财报那么难看，大家都在这么说。还没有正式通知的事情，不要跟着乱传。其实我想说的是，如果名单上有我，我希望能够早点知道，起码可以多点时间找下家。
0: 你怎么知道一定会有你啊？就因为之前我们有过过节。
1: 是。自从你来公司，我可没少得罪你。你别怪我小人之心。就算你不会制造机会对付我，但别人送机会给你，你会浪费吗？我可不信你这么圣母。名单由你定，那我肯定第一个榜上有名吧。
0: 首先，事情还没有定论。 其次，就算我来定这个名单，我也不可能只手遮天。你当叶总是摆设吗？而且现在公司正需要大家共度难关的时候，我也不希望你这么能干的人被裁掉。
1: 真的，
0: 吕佳，虽然你的急功近利，你的不择手段，我不能苟同。但是，你的业务表现还有工作能力。 是不遑多让的。你真
1: 这么想？这是我做的一个降本增效的计划，你看一下。如果找不到对症的方向，就算重组，公司也是短期内财报好看，解决不了长远的问题。你说的都对，但这些问题不是我们中层能够解决的。
0: 也不是你我该考虑的。关系着大家的生计，我们不考虑谁考虑。所以，我想邀请你加入我，一起做这个方案。大家齐心协力说服叶总，这样大家就不用惶惶不可终日了。既然你对我推心置腹，
1: 我也对你说句实在话。 你的这些想法非常好，但还是别在这个当口对叶总提出来，不会有用的。
0: 为什么？你看啊，
1: 叶总就是个职业经理人，并不是集团股东，又是刚刚调在咱们这儿。集团对他的态度就取决于财报，财报好看，他的位置就稳固；财报难看，他就得担责任。想要迅速扭转财务状况，重组是见效最快的。至于你说的长远发展， 现在压根儿就不在叶总考虑的点儿上，在你看来正确的方向，在叶总看来，就是把他夹在火上烤。
0: 我知道，想要说服高层不容易，但是如果公司继续这样。

0: 这样下去，只能是饮鸩止渴。短期内可能是财不到你我，但是是早晚的事儿。雨佳，说的现实一些，你不是一直想在公司提升自己的地位吗？如果这个事情失败了，那就是继续搞重组；如果成功了，公司会更加的倚重你我，难道不值得一试吗？
1: 方磊发什么呆呢？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优萃
2: 有机，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优萃有机，一口鲜甜。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高端好礼，我选优萃。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优萃有机，一口鲜甜。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 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高端好礼，我选优萃。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2: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优萃有机，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优萃有机，一口鲜甜。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净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1: IPTV、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优萃有机，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一口鲜甜。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优萃有机，一口鲜甜。
4: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哎呦，
2: 痛了！关东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东筋骨贴，
4: 空了来一贴。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采用创新
2: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一口鲜甜。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一口鲜甜。
1: 小羊人分离，只养选择离。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

0: 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几点了还不睡？
5: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6: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7: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小羊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后流光，薪火相传。

0: 疯了，你发什么呆呢？哎，咋了你？啊、哦，
1: 你怎么才来啊？
0: 我不是跟你说我上机场送沈妮的爸妈去了吗？
1: 哦，想起来了。
0: 你咋了今天啊？你是不是我这个走半天啊，这想我想的魂不守舍了，已经是吧？
1: 你别闹了，公司要裁员，你听说了吗？
0: 听说了，不能是真的吧？
1: 怎么不能是真的呀？现在人人自危，无心干活。
0: 你放心，裁也裁不了咱俩。
1: 哎呀，这次是聪聪姐负责，裁谁不裁谁，还不是咱姐一句话呀？你这近水楼台，有没有听聪聪姐说点什么消息？
0: 没有。你想知道啊？
1: 想啊，要不总觉得这个刀好像悬在头上，不知道什么时候掉下来，也不知道能不能砍到我呀，煎熬。
0: 我跟你说啊，以后你少跟那文艺女青年在一块混，文艺没学会，越来越像女青年。
1: 说的什么话呢？我这不就是想，咱俩要是被资本无情的拆散了，我留下你走了，谁陪我去天天打游戏？
0: 要走肯定是你走。
1: 我走，那公司咋办呢？
0: 你真想知道，帮你问一嘴去吧。等着啊。
2: 进来。
3: 组长。
2: 有事吗？
3: 我想问一下裁员的事。
2: 自信心爆棚的成大设计师也担心他。
3: 你先别说这些没有用的啊，我先问你，那个吕佳刚才找你干嘛？求你别裁了他是吗？
2: 你是担心他呀？
3: 我是担心的，我担心他不被裁。不是他找你干嘛呀？到底？
2: 我和吕佳要携手一起做一个降本增效的计划，去说服业主和公司高层。
3: 你啊，千万别相信他，我跟你说，这里边肯定有猫腻。
2: 你真的错怪人家了，这一次是我主动邀请的他。
3: 你提的呀？
2: 对呀。
3: 不是，大姐你想啥呢？公司不到万不得已，怎么可能呢？对吧？你作为一个计划能改变了什么？
2: 你不试一下你怎么知道他一定不行啊？
3: 可是对于公司来说未必是件坏事啊。你想想啊，就裁掉那些那个天天背后使那些小阴招的啊，然后工作能力不行的，一定是利大于弊的，对吧？
2: 你真这么想的？
3: 是啊。
2: 那我问你，如果公司让你和徐晓两个人只能留一个，你觉得呢？
3: 咱平心而论，徐晓能力不差，只不过我俩属于完全不一样的两种风格。公司如果说决定留下他的话，那证明我跟这个公司理念也不合了，那我走就走。
2: 那你和方磊呢？只能留一个。
4: 哇，天哪！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吴总选你了。
5: 为什么？
4: 就你这么一穿，还真有点像当年的白总。
5: 真的？不过姐，你也不是第一个说我像白总的人，我也觉得有点像。
4: 其实也不是这样，就再仔细一看吧，也不太像。
5: 又不像了。
4: 怎么说呢？就是你穿的再昂贵吧，也不能盖住你身上的土气。
5: 还土？我这个叫质朴，而且土的有个性，就是时尚。
4: 真会给你自己脸上贴金。哎，对了，这条裙子很昂贵，你要是敢弄脏弄坏，等着半年白干了。
5: 哦。

0: 今天晚上感觉怎么样啊？
1: 还行。
0: 说实话，
1: 不怎么样。
0: 不怎么样？
1: 不怎么样。一不能吃，二不能笑，三还没有娱乐。

0: 还说慈善晚宴呢，跟慈善沾点边吗？不就是一群穿着奢侈品的大叔大婶在那儿假笑，商业互捧，真没劲。我都佩服我自己能待那么长时间。
1: 说的有道理，不过呢，你这潜台词我也听出来了，没吃好，没玩够，很不爽，对不对？好办呐，走，带你吃万长歌去。
0: 哎，别别别，我这裙子是借的，值我半年工资的，我得赶紧回家换了。啊，还有这项链，这个项链更贵，更得摘下来。我这摘不下来呀。哎，吴总，你帮我摘一下。
1: 行了，摘不下来先带着吧，要是喜欢。
0: 哎，别，无功不受禄啊。
1: 没说送你啊，你要喜欢借你戴两天。
0: 我不喜欢不戴，这么贵的项链放我脖子上，丢了坏了，把我卖了我都赔不起。
2: 怎么样啊，去同学家玩的开心吗？
3: 开心，同学们都说他们都特别想我，还给我准备了祝贺礼物。妈，我们班没我是不行的。
2: 肖彤彤同学，你才取得了那么一点点成绩就膨胀了。啊，那最近这个巧克力蛋糕啊、甜品啊、薯片啊，就停一停吧，算了吧。
3: 哎，别呀，妈，我没膨胀，我刚都是给您开玩笑的。我还饿着。
2: 啊，又饿了？晚上不是吃挺饱的吗？
3: 那我不就是又饿了呗？我现在还小，正是成长的时候，所以我们都是饿得快。妈，嗯，那你肚子里的弟弟或者是妹妹是不是也饿了？哎呀，
2: 你这么一说，我还真有点儿。咱们回家点点炸鸡怎么样？
3: 行，还是算了吧。啊？
2: 为什么？嗯，
3: 你现在的身体不能吃垃圾食品。
2: 呀，你还管我了是吧？我就想吃垃圾食品，我就要吃炸鸡，怎么了？我现在心情最重要。嗯，
3: 妈，那等弟弟或者是妹妹出生之后。你还会像现在这样爱我吗？
2: 我彤彤是独一无二的，没有任何人能取代你在妈妈心目中的地位啊！
0: 你快帮我解一下吧。哎
1: 呀，

0: 哎呦，我的脖子！
1: 哎
0: 呦，
1: 哎是。
2: 你能不能行啊？
3: 什么能不能行？男人就不能说不行？
4: 妈，快走吧。
5: 哎，
6: 走，快点走。
2: 不要这儿，这儿，这儿。
1: 等什么？
2: 这儿。啊，
1: 哎行。
2: 哎呦，你还勾我头发？
1: 开了，
2: 开了吗？开了吗？
5: 行行，快快快，
4: 快还给你！现在开始，再有闪失，概不负责啊！
3: 嘿，我这在你心里都什么形象？我还能碰你瓷儿啊？哼，
4: 你这刚利用完我，我怀疑怀疑你也很正常吧？
3: 不是，我带你参加晚宴，啊，虽说有点无聊吧，怎么他也是长知识、长见识了？怎么成利用你了呢？
4: 得了吧，你利用我气白总，你以为我不知道呢？你们两位大老板在这斗法，可怜的我小前台最倒霉。明天我还不知道怎么应付白总的满腔怒火呢，肯定给我轰得渣都不剩。
3: 你既然知道，还敢去？
4: 我不是以为慈善晚宴能长见识吗？还不知道明天怎么应付白总。
3: 那什么呀，大不了辞职呗。
4: 辞职不可能。我心甘情愿进，无非就当个小前台，是为了实现我梦想。
3: 哟呵，还有梦想呢？来，你说我听听，什么呀？
4: 你至于这么不屑吗？我怎么就不能有梦想了？我的梦想就是以后当个网红。
3: 啊，那你明天怎么应付白总的满腔怒火啊？
4: 不知道啊。哎，要不你俩和好吧？你俩和好了之后，你就跟他说，你带我参加晚宴，其实就是为了气他，故意的。我纯纯就是一个工具人啊。而且，鉴于工具人表现良好，不仅不能批评，还得给予适当奖励，比如升职啊、加薪啊、提高一下待遇什么的。
3: 工具人，你怎么就工具人了？万一我看上你了呢？

0: 真的假的？你想追我？
1: 不是，你这什么表情啊，跟便秘似的。哦，我看上你，你还挺委屈。
0: 不，你喜欢我，我就得欢天喜地敲锣打鼓的吗？我又没看上你，而且你在我认识的人里面，除了有点钱啊，稍微有一些阅历以外，也没别的了呀。岁数还这么大，我跟你在一起，我肯定得罪白总啊。这爱情跟事业之间本来就是很难选。
1: 行了，你呀、别为难啊，我没看上你，你踏踏实实的啊，选你的事业，工具人。哦，
0: 啊，你这谈一下得加钱啊。我还工具人呢。
2: 今天作业多吗？
3: 还好。
2: 那你就早点睡，早点写，别磨叽啊。
4: 晴晴姐姐，
5: 呀，彤彤回来了。
2: 哎，你不回家，在这儿干嘛呢？
3: 我呼吸。
2: 我跟姐姐说几句话，你自己先回去。
3: 好，
2: 写作业啊。格格下班之后去哪儿吗？你知道吗？
3: 你知道什么呀？
0: 嫂子，晴姐，你俩干啥呢？不回家？
2: 等你啊。别晃，站好了。站好。送你回来那个男的谁啊？
0: 我们公司吴总。你哪知道有人送我回来？
2: 我看见了呗。那在车里两个人。恶
0: 心。哈？我俩干啥了你？
3: 哥哥，你跟吴总发展到哪一步了？这公司人都挺关心的。
0: 不，什么什么关系？你俩怎么审犯似的审上了？人家让我陪着去慈善晚宴，送我回来。我穿成这样挤地铁不合适吧？
2: 这衣服也是他给你买的？
0: 公司借的，还得还呢。哎呀，快走回家吧。
2: 站好了，站好了，没交代明白，回什么家呀？你俩到底什么关系？
0: 还能有什么关系？公司里头上下了不知道多少级的上下级。
3: 真没了？
0: 没有了。
3: 哥哥，你跟他又没关系，你掺和他和白总的事儿干嘛呀？你们俩前脚刚走，白总就在公司发一大堆脾气。
0: 我知道啊，我觉得吴总故意惹他生气。
3: 那你还跟着去？
0: 晚宴我又没去过，我想看看。再说吴总都点了我名了，我去不去都得罪白总了，我要不去两头都得罪。
2: 你算得倒挺清楚的。你们这吴总也挺逗的啊，你们公司那么多女主播还有女员工，怎么就点你的名啊？
0: 谁知道？你说是不是看上我了？
2: 你刚才不是说没关系吗？
0: 现在是没关系，不过他要想有点关系，我考虑考虑。
2: 考虑什么呀？
0: 吴总呀，人家成功人士，有房有车，未婚，是岁数大了点，但是比我同龄的小男生，人家有阅历啊，这个条件谈恋爱也还行吧啊。
2: 你就只看这表面的，他人品怎么样，性格怎么样，有没有什么不良嗜好，这你都知道吗？
0: 谈着谈着就知道了呗。
2: 那万一人家根本就没想跟你谈恋爱，只是另有所图呢？
3: 哥哥，吴总在这方面吧，你得……
0: 我知道，那我又不是未成年了，怎么着谈不谈恋爱，我也不能让人家占了我便宜了吧？你俩弄得跟教导主任似的。哎呀，你俩放心吧，不用担心我，我不会随波逐流的，我还得实现梦想。
2: 我还是不放心。
3: 我也是。
2: 那你保证？
0: 我保证。
2: 说，我保证。
0: 我保证，
2: 以后绝对不会偷偷谈恋爱。
0: 以后绝对不会偷偷谈恋爱。
2: 什么时候谈，跟谁谈，第一时间向组织汇报。
0: 以后跟谁谈，什么时候谈，必须向组织汇报。行吧，来，走吧，回家吧，我都饿了。
2: 行，回家给你做好吃的去。
0: 走。
2: 不磨脚吗？
0: 有点儿。

0: 我还好，而且有同事们帮我，放心吧。
1: 彤彤，我
0: 你想说什么？

0: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别说了。
1: 我就是觉得我不想你太辛苦，而且以我们家现在的情况，有彤彤一个就够了。
0: 孩子既然来了，就顺其自然吧，别说这些话了好吗？可明，我希望你能快点振作起来，我和孩子都需要你。

0: 格格，你真挺低调的。你现在，
1: 哎，我都打听清楚了，是倩倩姐，白总把倩倩姐给开除了。
2: 啊？这什么情况？
0: 没说格格的事儿，
1: 没说，没提。
3: 说到这，开除也没有说原因。
1: 我问问他们，我听见了。我宣布个消息，运营总监兼总经理助理郑倩因工作失职，违反公司规定，正式被解除聘用。原前台肖格格因表现突出，从今天起破格提拔，担任总经理助理。好好干。
3: 不是啊，这太不合理了。
4: 我已经升职了呢，姐。
5: 什么呀？
6: 我这叫升职了。
2: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呀。
6: 你不觉得有一种阴谋的味道吗？
5: 不过他最多能把我怎么着？开除呗，
6: 还能嘎我不成？
0: 小心点吧啊。
6: 谁呀？
0: 郑倩。
6: 肖格格，升职了，高兴吗？
5: 一般。
6: 自己惹的事儿，知道是谁给你背的锅吧？凭小个年纪，你真的是又卑鄙又无耻。
2: 呦呦呦，你以为你这锅背的冤呀？不是你，我哪知道吴总是谁呀？你让我给吴总送球杆，你不想陪吴总打球，不就怕得罪白总吗？你把这破事儿交给我，你这锅背的可真够高尚的你！你打架是吧？

0: 小哥哥，别高兴得太早。我的今天，就是你的明天。
1: 就高兴又怎么着？敲锣打

0: 得，人都不给面，高级麻辣烫，走吧，两位。行了行了，
1: 好，谢谢医生啊，麻烦你了。
2: 医生说的话你们听见没有？注意休息，不能太疲劳。
1: 听见了，没那么娇气。
2: 你啊，工作的时候那股拼命三郎的劲儿给我收一收，最近不许加班，听见没有？
1: 行了，你怎么这么叨叨呀？早知道啊，我就不叫你 Q 了。
2: 你敢？
1: 谢谢，你小点声，你别一惊一乍，这医院。
2: 不是怀孕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啊？我还没找你算账呢。看你把你担心的，
1: 我现在告诉你也不晚啊。哎，给我担心什么呀？
2: 啊，没什么。哎，我姐夫呢？他怎么没来陪你啊？
1: 接彤彤去了。我们今天说好了啊，要给彤彤补一个庆功宴。
2: 你呀，应该派我去接彤彤，让我姐夫来陪你产检。你这高级管理人才怎么今天人员配置这么不合理啊？
1: 算了，我不想让他来。
2: 为什么不想让他来啊？
1: 你姐夫不太想要二宝，他最近状态也不好，你说经历了公司倒闭、失业，再加上卖房子的事儿，他到现在没缓过来呢。你说我是不是忽略他的感受了？
2: 你已经对他够好了，他一大男人自己一蹶不振，还得天天让别人哄啊。不过姐，我可提醒你啊，像我姐夫这种忧郁大叔现在可是很有市场，你得小心点。
1: 你姐夫啊？啊，你可别逗我了。哎，他心里要有那弯弯绕，他就不是今天的肖克明了。哎，你知道吗，我们原来有关系特别好的女同学暗恋他，我都看出来了，这傻子到现在不知道呢。
2: 关系特别好的女同学谁啊？
1: 少打听，说了你也不认识。
2: 姐，那些突然犯错又一发不可收拾的，都是像我姐夫这种老实巴交的男人，你得注意点。
1: 你就别胡思乱想了，我告诉你啊，你姐夫这辈子是不会的。
3: 你别老那么绝对，反正我就好心提醒你，你一定要注意了。
1: 行行行行行，我注意，我注意啊。

0: 我这被迫升职也算高兴，请大家吃饭，想吃什么？
1: 散了吧，哪吃得起哥哥姐请的饭呀？说不好话都挨揍。走了走了。

0: 我儿子真的太可爱了，你看，这张，你看，两岁吧，这是，怎么这为什么哭了？
1: 就是当时嘛，你给他买了一个冰激凌，结果一口让我给全吃了，愣了一秒钟就哭成这样。你说你烦不烦啊？咬那么大一口，是不是亲爹？我就是看看他底线在哪，亲爹肯定是啊。
0: 可是你看这张呢，这表情不比这张要痛苦多了。嘴撇撇的。你这不是当时吗？给弄了一个，也是柠檬吧，也酸成那样，有自己亲妈给孩子吃柠檬的。最喜欢这张。哎，你说我们二宝出生之后也能这么可爱吧？肯定更可爱。
1: 其实我觉得咱们有彤彤一个就挺好了。
0: 现在说这个干嘛呀？哎呀，咱们一家四口啊，一定会越来越好的，太好玩了。

0: 董事长，方案我正在做。好的，我明白了。你放心，这周之内我一定把方案交出来。好嘞，哎，再见。
1: 叶总，您找我？
0: 宋总，方案做出来了吗？就没有回旋的余地了吗？
1: 这个已经没有讨论的必要了。你该不会还没有开始做吧？
0: 不是叶总，我们这样再做一个降本增效的计划，报上去试试看嘛。
1: 不是，
0: 真的是下策。这么多年公司对这些人的投入全都白费了。
1: 我没有时间听你说这些，我最后给你三天的时间，三天之内你必须把方案交上来。 可是，
0: 李聪聪，我最后奉劝你一句。
1: 不要被人情所束缚，人情不如纸，徒增烦扰罢了。好，我知道了。谢谢叶总的忠告，
0: 出去忙吧。
2: 哎，聪聪姐，怎么样？叶总又在催方案的事儿了，我想。
3: 凭什么两个人的活让我一个人干啊？哎，你小点声，这个时候还是能忍就忍了吧。怎么回事啊？聪聪姐，正好你来评评理，凭什么别人请假活全让我一个人干啊？我是个人，又不是个机器，这么多活，就算我不吃不喝不睡我也干不完呢。于姐家的情况你也不是不知道，她妈住院，老公又在外地，还得自己带孩子，这是实在忙得赚不开了才请的假。
1: 同事之间互相帮个忙，这不是应该的吗？
2: 话是这么说，可也不能可着我一个人薅啊。你看看咱们部门，谁不是忙得团团转？我也是没有别的办法呀。
3: 要不我这边再加点紧，给你余出点时间。
1: 你不明白吗？问题的根儿就不在这儿。
2: 行了，遇到事情大家一起面对，一起克服，这样吵吵闹闹的能解决问题吗？
3: 散了吧，啊。
2: 一边活多的能把人给压死，一边还在那里名单。哎呀，别说了，雨佳，你叫上程鑫和方磊，我们加班。我想这两天尽快把方案做出来。

0: 你让吕佳通知我们加班的。
1: 吕佳和方磊呢？
2: 不是，你现在能行吗？赶紧回家休息去，好不好？
1: 我没事儿，叶总今天又催方案的事儿了，时间还挺赶的。
3: 不是那个方案框架你不都搭好了吗？剩下那些我们能弄完，但不逞强，行不行？赶紧回家。
1: 程鑫，我不是逞强，工作需要我，我也需要工作。
4: 宋总姐，
1: 哎，来了。嗯。今天我们可能要熬夜了。大家辛苦了。
4: 宋总姐，你看啊，这是我收集和梳理的公司各类耗材每月的实际使用情况，从这些数据上来看，可节约的空间还是挺大的。
2: 嗯，行，你把这些发我吧，然后我来做优化，今明两天肯定能做完。
4: 好，
5: 方案的所有数据都在核对和运算中了。
1: 那太好了，三天以后我会向叶总提案降本增效的计划，但是我一个人说肯定是不行的，我希望大家一起去支持这个计划，说服叶总。
2: 行，嗯，
5: 没问题。
4: 其实我还是有点担心，叶总这么执意提出，肯定有他的考量，这毕竟和他切身利益相关，集团给的压力肯定也不小，咱们这么直接提出异议真的好吗？会不会反而惹恼了他？
1: 风险肯定是有的，但实际的规模要比预想的还要大。叶总专门说了，重点是月薪10000以上的岗位。你们看看咱们公司，月薪过万的基本都是十几年的老员工，都是需要养家养孩子还要照顾老人的，很多人背着房贷，咱们冒这点风险也是值得的，你说呢？雨佳。

0: 我知道你有顾虑，没关系，你已经帮了很多了，我不会勉强你的。
1: 不是这个意思，
2: 那咱们就快点工作吧。是，时间真是很紧。
3: 那你们还不赶紧的？
4: 你怎么来了？
5: 那你呢？你在这儿干什么？
1: 我们，
3: 行了，不用说了。你们这几天到处收集资料、数据做方案的事儿。 以为我不知道啊？说说吧，看我能帮些什么。你要帮忙？对啊，不行吗？
6: 事出反常必有妖。
3: 就是因为你们两个妖怪要被裁了，就再也没有人跟本小姐斗法了。那我在这公司还有什么意思呢？所以啊，我就只能屈尊自己过来帮点小忙。说说吧，我能做点什么？
6: 谢谢你啊。 那我们真是如虎添翼了。
3: 哎呀，行了，赶紧吧，我可不想陪你们熬通宵啊。

0: 真没想到，咱们一起在这熬了一个晚上。是啊，更没想到是咱们五个人能在一起熬一宿，还顺便看了个日出。
1: 不是，你哪只眼睛看到有日出的？啊，
2: 此时的心境配得上日出这个场景。
0: 艺术是需要想象的，心中有海，哪里都是马尔代夫。
1: 这到底是年轻啊，还是马尔代夫呢？
0: 我是真熬不动了，我这黑眼圈估计也没治了，我回去补觉去了啊！哎，
3: 等等，我想跟大家说，不管结局如何，至少我们努力过了，谢谢你们。
0: 那你别光说啊，姐，对吧？来点实际行动啊！
1: 那好办呀，楼下早餐店，随便吃，我买单。
4: 不吃点好的吗？可以啊，下次你结账。<笑><笑>你好，
5: 要一杯美式，双份浓缩，然后双份肉桂。
4: 不好意思啊，小姐，肉桂酱没有了，可以给您换成其他的吗？
5: 哎，不行不行，绝对不行，您想想办法，时间 OK 的我能等。不是，真不是我事儿多，主要我那个上司超级变态，有口味挑剔。
6: 我就是个无辜的打工人。哦，理解。这样，我再给你想想别的办法啊。行，谢谢。哎，没事。萧格格，你站住！你知不知道，现在所有人都在因为你受雇。
7: 你惹白总不痛快，又无走货的，他不敢动你，可我们呢？我们凭什么因为你天天挨骂呀？真不要脸！
6: 你说谁不要脸呢你？人萧哥哥怎么了？你不分青红皂白的，你这人骂人没素质。
7: 你有素质，白总叫你呢，你自己感受吧。
6: 叫我怎么了？我本来也要去找白总，给你厉害的一天。

0: 你别怕，有你经姐在呢，你就在这等我。行行，你加油。
1: 白总，你有事找我。
0: 沈晶，坐。哦。我准备把内容的部分全部交给你负责，好好干，干好了，我也可以给你一个总监的头衔。
1: 白总，我就是一个单纯做内容的，管理的事情我干不来。
0: 干不来就学，以后运营会交给艾丽负责，你们俩好好配合。白总，我想跟您聊一下萧格格的事情。
1: 萧格格，
0: 你觉得就凭他一个没学历、没资历、什么都不懂，土丫头，我能把这个能业务交给他吗？
1: 那您为什么要把他放在一个他无法胜任的位置上？
0: 管理的事儿你干不来，闲事儿他管得挺关啊。你是看他这两天不好过，你过得太舒服了吧？他的事儿与你无关，你少管，管好自己就行了。出去。

0: 白总，你的咖啡。
1: 我让你进来了吗？出去。
0: 我有话要说，白总。你故意升我的职，还放任同事恶意揣测我造我的谣，这些我都知道。但我就想不明白了，你开除我不就分分钟的事儿吗？你何至于费这么大劲呢？
1: 我就是看你不顺眼，不行吗？
0: 为了吴总，我知道你们俩早就分手了，在他那儿你是个过去式，但看来在你这儿他还没过去，所以这段时间的所作所为，你就像个被嫉妒冲昏了头脑的蠢女人。这么恋爱呢，我还真有点同情你。
1: 住口！你算个什么东西，敢这么跟我说话？
0: 我是不算个什么东西，但是曾经在我眼里你是我的偶像，是我做梦都想成为的女人。但是今天你彻底让我幻灭了，原来曾经女王般不可一世的白旭飞，也不过就是一个没有职场道德、小心眼而且过了气的前任。我想我未来一定会过得比你更好。这么难喝，亏我还一直想尝尝你喜欢的咖啡是什么味儿的，美式双倍浓缩双份肉桂，品味真不怎么样。
1: 站住！你上哪儿去？
0: 不上哪儿去，姑奶奶我不伺候了。
1: 怎么，姓吴的喜欢你，有恃无恐啊？
0: 你猜。

0: 我真辞职了，我以为你能因为梦想委曲求全一下。那也得看这个委曲求全值不值得了。就这破地方，我通往梦想路又不是这一条，这条路被老巫婆给堵上了，我还不能走其他的路。而且我告诉你，就这个公司，除了你跟艾丽姐，其他人都一帮落井下石的坏蛋。我不走等什么呢？我辞职了，我爽得很。我现在，
1: 你这绝不行，那你以后咋办？跟不走也行。
0: 我连着他干嘛呀？他也是个坏。我还上班呢。啊，行，他跟那个白旭飞耍花枪，那我当炮灰，我让他跟白旭飞解释，他说什么了？说了半天什么都没做。我能离开这个吴飞，大部分原因都是因为他。

0: 怎么了这是啊？哭了？失恋了？
1: 我这还没练呢，怎么是？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6: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8: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5: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9: 哎呦，
10: 痛了！滚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小羊人问梨，只有选择梨。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4: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5: 几点了还不睡？
6: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7: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8: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9: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10: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11: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12: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5: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6: 小羊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5: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7: 占领中国，夺取华北，扼杀晋绥，变形生态。
8: 敌人是想对我们实施囚笼政策。
9: 占领太行山，
10: 扼太行城，得天下。
11: 砸开笼子，撕开笼子，把敌人的笼子彻底毁掉。
10: 我们的党和军队都是在敌人的压迫下成长起来的，艰难险阻只会助我们一往直前。

0: 那这是啥？哇！失恋了？
1: 我这还没练呢，怎么是？
0: 你在公司闯祸被骂了？
1: 就我之前跟你说那个白总，他说我又没资历，又没有学历，什么都不懂，仗着几分姿色就勾引男人，说我臭不要脸。
0: 你嘴也太损了，就你这脾气，你没怼回去啊？
1: 我怼他了，我说的小心眼儿、恶毒，都前任了，还跟着嘚瑟什么呢？
0: 这怼的挺好的，哭什么呀？
1: 我就觉得我认认真真上班的，那前台什么活都得干的，我都没想走，他们就听着一点风声，给我编那么大一个故事，说我勾引男人傍大款，我觉得冤枉了。
0: 哥哥，不是每一份工作都是万事顺利的，遇到困难了，那就竭尽全力去克服。要不然就努力的闯过去。那如果一份工作给你带来的不是挑战，而是痛苦，那不妨放开双手，拥抱自由。
1: 我真霸气。那我要是拥抱自由了，你是不是就得送我回海城拥抱了？
0: 你想回去吗？
1: 不想，我还没实现梦想呢。
0: 那就留下来呀。
1: 真的？
0: 就是添砖块子的事儿嘛。嫂子养得起，
1: 哇！啊，这是什么霸总发言，我都要爱上你了。哎呀，我去你公司的上班，你当我上司。

0: 今天这一大桌菜呢，是格格安排的。格格，你不是要有重要的事情要向大家宣布吗？开始吧。是的，
1: 因为今天是我和我嫂子的纪念日，因为从今天开始，我最亲爱的嫂子李聪聪女士就要正式成为我的领导了。<笑>
2: 怎么了？你被开了？
1: 没有，我辞职的。 而且我以超级宇宙无敌帅气的姿势辞的职，我估计现在公司里还说我那事儿了吧？对对对，
3: 去老板办公室辞职的时候，临走那一片的红酒，哗啦啦啦。<笑>
2: 不是你辞职了，那聪聪姐怎么就成你领导了？
1: 对呀，我只说养你，我怎么就成你领导了？啊，
2: 刚才在楼下我说要去你公司上班，你可是答应了，这要打印出来纸都热乎着呢，你说话得负责。
1: 不是，这我觉得我真的不太适合当你的领导。
3: 咋不？
1: 适合，你有梦想啊！你得为你的梦想去努力啊，对吧？我只能管饭你的梦想，我可管不了。
2: 那得靠你自己。
1: 那只管饭也行。
4: 管饭。
5: 咱俩不是有饭吃吗？
1: 谢谢嫂子。
0: 来吧来吧，喝一个吧。<笑>

0: 想好水吗？请
1: A 015号李聪聪到1号诊室。
2: 医生你好，怎么样？

0: 别笑，好吗？用光教你。
1: 我坐这儿想了一个下午，想到。二宝一定是一个特别懂事的孩子，知道我们俩现在这个情况，还没有做好迎接他的准备，就不来了。
0: 宝，我们的孩子一定是懂事的，别再想了，聪聪，啊，等以后时机成熟了，我们把身体调节好，我们再努力。这个事情的责任在我，这事儿你可以打我，可以骂我，可以诅咒我，对我干什么都行，你把情绪发泄出来好吗？你别这样，这样会把身体憋坏的。
1: 时间不早了，去做饭。
0: 做什么饭啊？你今天什么都别干，好好休息休息，别再想这些事儿。

0: 咱是不是得回家看看？
1: 别了吧，现在回去不也添乱吗？
0: 但这个时候才需要人照顾吧。
1: 是，但是咱们对人家来说咱算外人，对不对？
0: 嗯，你说的倒也是，真回家了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但咱总得做点什么。
1: 嗯，能做点啥呢？我觉得我可以在工作上帮他分担分担。
0: 确实，我也什么也不会。
1: 哎，不能这么说自己啊。
0: 老公，但我会生孩子呀，我可以给你生宝宝。
1: 你可以生个憨憨，你生。
0: 成心，我跟你讲啊，趁我年富力强，我能给你生个健康的宝宝。
1: 你认真的是吗？
0: 废话。
1: 不是，那你说现在咱们这个情况啊，咱们现在这房子问题不还没解决呢吗？对吧？婚礼也没办呢，是不是？咱就按咱们之前说那个计划，咱一步一步来，好不好？
0: 行了，我不想听你那个废话，人生大计。
1: 吃点好吃的去。
0: 我不吃，我要生宝宝。
1: 哎呀，走了走了。

0: 对啊，小蛋，你最近在家就好好休息，负责吃喝躺睡。我不是不用上班了吗？别家务活呀，然后做饭什么的，我都全包了啊。
1: 还有我帮小公一起做。
2: 行，交给你了。有你们啊，我可太幸福。
0: 鹏哥，吃好了吗？
3: 嗯，
0: 走。
3: 不，
0: 那嫂子，你这都别动啊！你吃完了放那，赶紧躺着去，回头我回来弄。
2: 啊，行，
0: 给你爸。
3: 好，不不不，
0: 啊，你拿齐了吧东西。
3: 拿什么？
0: 走了，嫂子。
3: 嗯，拜拜。

0: 行了，小蜜蜂，
1: 你来干嘛呀？
0: 不欢迎我？不听说你辞职了吗？来看看你。
1: 我是辞职，又不是辞世，用着你看？嘿，
0: 这么说话挺不方便的。上车。
1: 是你要跟我说话，又不是我要跟你说话。你下车。
0: 我请你喝咖啡，咱们俩坐下来好好聊。上来啊。
1: 不用麻烦，这里头也有能坐的地方，你下车吧。
2: 哎呀，
0: 哎呦，哎，这什么呀，这么沉。
1: 嗯，轻的。
0: 我不喝这东西，你也少喝，不健康。
1: 大叔，你这一开口可就暴露年龄了，你们不会都是保温杯里泡枸杞吧？
0: 别以为年轻脂肪就不会堆积啊，一杯下去，我告诉你，健身房里面练一下午都消耗不掉，知道吧？
1: 那得先堆积了才有的消耗吧，不爱喝不喝，不喝两杯都是我的。
0: 哦，行行行行，哎呀。

味道还行。你这是专门来看我的？你以为呢？你这离开无非了，虽然说是你自愿的吧，多少我也有那么一点点的责任。记得你曾经说过，你在无非想实现自己的梦想。我说啊，这全国10亿网民要是因为我而痛失。

0: 得了一位炙手可热的网络红人，我这心情啊无比沉重。不是，现在按照偶像剧的套路，你不得拿出一沓合同啪拍在我面前，然后死乞白赖的非要补偿我，给我开公司，瞎了个狗眼，是不是觉得我天赋异禀，一定能红，是不是？你啊还真猜中开头了，合同呢有，梦想。
1: 省什么啊？我这眼睛又不瞎。我呢是想请你做我的私人助理，怎么样？
2: 不要，我才不干呢！打死你我都不要。哎，

0: 小珍，我回来啦！圆圆，哎，我说让你躺着，你怎么又工作上了？
1: 哎呀，我这些文件得整理好发给我同事。
0: 嫂子，你猜我今天碰见谁了？好吧，那我做饭去了。

还说要养我，这刚几天，我就失宠了。哎，还得是有钱呐，有钱怎么样都行。到时候我要挣钱了，我把你们都养了。

0: 姐，你怎么来了？放我爸妈，你大姨父之命，给你送鸡汤来了。哎呀，我亲爱的姐，你现在可是做小月子的人，你不是铁打的汉子，你现在应该好好休息休息，把手头的工作放一放。
1: 我这个手头工作啊，关系到几十个人的将来呢，不能出任何差错。你可拉倒吧，这地球离了你还不转了？你别把自己整得跟神奇女侠要拯救地球似的，天塌下来轮不着你扛。
0: 行了，别叨叨了啊！
1: 哎，格格，你麦芽姐来了，
0: 格格在哪？
1: 哎，麦芽姐你也来了，
0: 来半天了我，
1: 嫂子，我决定了啊。
0: 决定什么呀，
1: 嫂子，虽然你之前说了要养我，但我决定还是靠我的双手自力更生。我决定再找一份工作。
0: 行啊，我支持。那咱先把饭吃了吧。
1: 对对对，时间紧迫，来不及了，我现在就得出去找工作。啊，菜我都弄好了，麦姐你炒一下啊，拜拜拜拜。
0: 这孩子怎么了？跟打了鸡血似的。挺好。 总比闷闷不乐的强。姐，我说你别工作了好不好？喝鸡汤，喝会儿鸡汤。这鸡汤啊，我爸妈炖了3个小时，特意给你炖的，你好好尝尝，香。来，小心烫啊！真香啊！嗯。
1: 好喝，待晚上你就在这吃饭吧。嗯，咱们就用这个鸡汤打个底，做煮火锅。
0: 嗯，正好格格不是买了好多菜吗？我待会儿收拾收拾，你帮我去接一下彤彤。
1: 我这刚进门，水还没喝一口呢，让我姐夫去接呗。我姐夫呢？
0: 没在家。
1: 姐，你现在正需要人照顾呢，我姐夫怎么天天往外跑啊？
0: 他有什么事儿啊？我发现他最近经常不在家。最近是挺忙。
2: 忙。

0: 忙什么事儿啊？到底什么事让他天天不着家？姐，我跟你说啊，有些事儿不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你少替他打马虎眼。
1: 你就别刨根问底了，

0: 店铺呢是不太新了，但是功能还是比较齐全的。你可以看一下这边，这外面是卡座，附近只有我们一家有。当时设计上也是费了心思的。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尽早做决定。
1: 好的。
0: 价格好商量。
1: 我们回去考虑考虑。
0: 好的，好的，谢谢啊。
2: 这么快就找到买家了，价格别压得太低。
0: 价格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们能不把这个店改为他用。
2: 你店都卖了，还管人家干什么？
0: 我念旧啊，不光是店，还有人。
1: 我接个电话。
2: 嗯。喂，总统。
0: 你那是怎么样了？
3: 今天店里特别忙。不好意思啊，马上来。
0: 哎呀，来了，还有格格，一会儿我们想在家里涮火锅，你什么时候回来？
2: 紫金店里客人还挺多的，他可能忙不过来。你们先吃吧，别等我。
0: 行，那你早点回来。
2: 我换个衣服啊，马上过来。
0: 你姐夫店里忙，待会儿还是你去接一下彤彤啊。
4: 接彤彤行？不是姐，我有个问题想问你，憋着我实在难受。
0: 那你就别问了，憋着吧。
4: 不是，我姐夫开咖啡店的这个朋友，不会恰巧是个女的吧？
0: 是女的。
4: 那这女的不会恰巧是我姐夫的老同学吧？
0: 你怎么知道的？是同学。
4: 那这老同学不会恰巧是你以前跟我说的暗恋我姐夫的女同学吧？
0: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4: 不是姐，你是不是傻呀？你这不等于引狼入室吗？有句话怎么说的？永远不要考验人性，因为人性它根本就经不起考验。
0: 这都多少年前的事儿了，再说我了解你姐夫，他不是那样的人。
4: 你了解我姐夫吗？你了解我姐夫能让他背着你把房子给卖了，还能让他差点消失无影无踪？经过这么多事儿，我姐夫现在干出什么出格的事儿，我都不会觉得意外。
0: 曼雅，
4: 你别跟我解释了。反正是你跟他过，不是我跟他过，你自己好好想想吧。我去接彤彤，喝鸡汤。

0: 来，随便参观。
1: 你本人就够熊的，你还弄个熊放家里？人家在北极待得好好，你给人运中南了干嘛呀？你这买的是样板间吗？这么没有生活气息，这也太老土了吧。
0: 难怪白总说你土妞，这都意大利纯进口的。
1: 还纯进口的，纯进口再不舒服管什么用啊？你坐这儿上课的正直，起立，老师好。
0: 下课。
1: 还弄一赌桌，会玩吗你？哎，哪天你找你朋友来玩，他们知道什么叫扑克牌，就用你这个哎祖传的筹码。
0: 这把你给能的。
1: 你还弄这么大一个高尔夫？这高尔我就不会。哟，
0: 难得呀，终于有你不会的。嚯，
1: 你要吓死谁呀这个？这七了拐弯的，你打地道战呢？哎呀，一天班也没见你上过，还弄一书桌假学习的。原来绕了这么一大圈，目的地在这儿啊？
0: 你只要做我的私人助理，这儿随便坐。
1: 那这私人助理都干点什么呀？也不知道我能不能干。
0: 什么都不用做，只要让我随时能看见你就行。
1: 打住，保持安全距离。

0: 那我先走了。哎呦，又来打听消息了。来，坐吧。你说，毕竟这么多钱呢，搁谁不惦记啊？是吧？
1: 行了，告诉你们个好消息啊，人抓到了，
2: 真的。
1: 那什么时候还我们钱？
0: 这个你先别着急啊，案件的侦查、取证、审查、起诉、审理、审判都需要时间。同时呢，也需要你们配合，等流程走到可以推赃的时候。 会通知你们的。那大
2: 概多长时间？这个案子呢，涉案金额很大，受骗人数很多，没有办法确定具体时间。你们还是耐心等待吧。谢谢您了啊！
0: 谢谢您。我到时候一定给您送锦旗啊！你放我下来，
2: 大雷狗！
0: 真是，哎，赶紧告诉他们去吧，把这事儿。
2: 行，酒店同学，
3: 走走走走走。

0: 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你这么高兴啊？怎么了？嗯，
2: 肖哥呢？
1: 他没回来呢，最近工作有点忙。啊，
2: 晚上一块吃个饭吧，庆祝庆祝。
1: 什么好事啊？你们俩干嘛呢？
3: 今天那黑中介被抓着了，带两瓶酒庆祝一下。
1: 真的呀？
2: 真的。
1: 那是值得庆祝一下。
2: 是吧？嗯，
1: 行。我炒两个菜，
2: 行，炒。
0: 来吧，我要吃好吃的。
4: 这是我刚做的，你看看有没有长进。
0: 确实比以前进步多了。克明，嗯，其实最近我也没有找到合适的买家，所以经我慎重考虑，我决定把这个店转让给你。
4: 我没有钱买你的店。
0: 没关系，慢慢来。如果以后赚钱了，你再给我；如果赔了，算我的。
1: 你做咖啡的时候很投入、很专注，
0: 所以我觉得你也是需要一个这样的地方。
1: 你看，转让协议我都准备好了。来吧，肖老板，这店以后就是你的了。我们来一个告别的拥抱。来吗？

0: 照顾好这家店，也照顾好自己。加油！
1: 谢谢，谢谢。

0: 大夫，我觉得现在这时机真是不合适。
1: 这孩子我们能不能不要？
2: 我不想把我的爱再分出去，分给另外一个孩子。
0: 子欣那边有点事儿，我得去一趟。

0: 娘，我想跟你聊聊。
1: 不聊了，哭了，聊天再说吧。

0: 哥，你早就到了。嗯，你早就到了。嗯，还记得这儿吗？
1: 我记得这儿，以前我们租房子不就在下边吗？
0: 充满了回忆的地方，可惜说拆就要拆。
1: 拆了挺好的，不拆怎么面对未来？不破不立。
0: 不破不立，婚姻、家庭也是一样。
1: 有的时候感情变了就是变了，没有必要自己骗自己。
0: 感情变了，不等于没了。咱们俩这么多年的感情，这么多年共同经历的回忆，说不要就不要了吗？
1: 人要得到一些新的东西，就要放弃旧的东西。我现在外面已经有人了，有新的感情，我们离婚吧。离婚。

0: 给我下去！你听着，这咖啡馆有一半都是我的，啊！你要不今天给我钱，我马上走；要不你就让我打一痛快。
1: 你打听，我们已经离婚了，你要再这样就报警了。
0: 报警？我砸的都是我的东西，你报什么警？我信报你吧！
1: 报警！

0: 神经病！你给我等着！
1: 滚！
0: 神经病！

0: 别动我！
1: 可别，你放松。可别，深呼吸，深呼吸，没事了，不，没事了。你放松点，真的没事儿。可明，放松，放松，没事儿。你放松点，深呼吸，深呼吸。

0: 就这儿啊？
1: 对，就这儿。
0: 在这儿等我。
1: 哎，我跟你一块儿进去吧。你一个人进去吃亏怎么办？
0: 在这儿等我。没事了，没事。我是看病，咱不能再瞒着聪聪了。说实话。

我真没想到，竟然是真的！你怎么会做这样的事儿？你为什么要背着我干这种事儿？都懒得解释了是吗？这么多年了，怎么对你，怎么对这个家？ 你心里清楚，小可明，我从来没有奢求过你怎么样对我，我只是希望。

0: 你作为一个丈夫，一个父亲，做到你应该做的，维护好这个家，我的要求过分吗？
1: 丛总，不是你看到那样的。
2: 那是什么样的？
1: 我跟子欣之间什么事情都没有，如果你不相信我，你可以问他。
3: 克明，你跟他说实话吧，勇敢点儿。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工业驿站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驿站，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净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哎呦，
8: 痛了！关东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东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小羊人问你，只有选择你。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0: 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3: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4: 几点了还不睡？
5: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6: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7: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8: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9: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0: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

0: 脑子六六六。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5: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6: 小羊人问梨，只有选择梨。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7: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8: 17年温暖相伴，感恩一路同行。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喊你来直播间了。
9: 我说邦球，
10: 我是程程。
8: 精挑各类好物，省心划算选购，多重福利相送。
10: 扫描屏幕微信二维码，锁定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
9: 直播间，我们等你，记得来哟。

0: 克明，你跟他说实话吧，勇敢点儿。你不说是吗？你不说，我来说。
1: 李聪聪，你们的婚姻已经走到尽头，你给不了他想要的幸福，你何必拖着他不放呢？
0: 我给不了他，你能吗？我能。上大学的时候我就喜欢他，到现在我还是喜欢他。 我知道他想要什么样的生活，我可以给他安心和快乐。我比你更懂他。

0: 是这样吗？是这样吗？小何，别你说呀！如果没有我和彤彤，那样的事我是你要的吗？我不相信。
1: 没有什么好不相信的。李聪聪，我想做一个好丈夫，但是我没有做到。我也想做一个好父亲，我也没做到。 我更想撑起我们这个家，但是我更没有做到。今天这个局面，都是因为我，是我咎由自取。我已经累了，我走不下去。如果没有我这个累赘，你和彤彤会过得更好。 我会拟好离婚协议书，彤彤归你，所有的债务归我，我们两个人此后余生彼此珍重，两不相欠。

0: 我还是不能相信我哥能干出这事儿。
1: 捉奸捉双，俩人都亲口承认了。不过你哥是你哥，你是你啊，我们分得清楚。
2: 哎，宋姐回来之后一直没出过房间啊？
1: 没出来呀，不吃不喝，不哭也不说话，我从来都没有见过他这个样子。
3: 那彤彤呢？彤彤知道了吗？他能接受吗？
1: 不知道，我把他送回我爸妈那儿了，他们照顾他呢。这么大的事儿，怎么跟彤彤说呀？都怪姓肖的那个混蛋。啊，不是。不是说你哥哥跟你无关啊。
0: 不不不，他确实混蛋。我嫂子人那么好，对我那么好，他不混蛋是什么？
2: 你回头别当着宋姐面说这些啊，我跟你说了他心里更难受。
3: 那不吃不喝也不行啊，咱们给他叫出来吃点喝点吧，戒酒。算了，愁更愁。
2: 我觉得他现在是不是就想自己待一会儿？
3: 嗯。
1: 这样吧，今天挺晚的了，你们也都先休息，我留下来看着他。

0: 聪聪姐是不是也太惨了？孩子没了，这又要离婚。你说肖哥平时看着人挺好的，怎么这样？
1: 咱就不能这么说，一个巴掌拍不响吗？毕竟人家两口子的事儿，咱也不太清楚具体细节。
0: 你什么意思呀？那你意思肖哥出轨还赖聪聪姐啊？你们男人思想就是一种问题。
1: 不是，你不要曲解我的意思啊。你想，肖哥平时看着老实巴交的，他为什么会出轨？
0: 他为什么会出轨啊？但他平时那老实巴交，估计就是假象。
1: 你看他平时看着乐呵呵的，但是我看啊，他就属于那种没办法表达自己真实内心想法的，所以我分析他和聪聪姐在一起肯定是压抑的。
0: 你意思是聪聪姐？不对呀，聪聪姐也不是很霸道啊。
1: 而且你说她在公司吧，我们也都觉得挺好的，虽然是领导，但大家平时什么事都有商有量，也都挺舒服、挺愉快的，大家相处。但她家里就管理不好嘛。
0: 说到底还是你们男人有问题，见一个爱一个，喜新厌旧。
1: 不要一竿子打死啊！我就不是这样的人。
0: 你留待考察了。
1: 怎么查？查哪里？
0: 查什么查？你查查脑子吧你。我要睡觉，没一个好东西。

0: 有机会还可以回来看看。
1: 不用了，都装在心里了，留下的有什么好看。哎，你说咱们四个，你我聪聪还有老朱，这么多年都没有成为理想中的自己，是不是一开始就选错了？
0: 其实变成今天这样全部都是我的错。也许聪聪他早就已经后悔，但是我从来没有后悔。能够在这个城市跟聪聪相识，相知相恋，成家立业，可以说跟他在一起的十多年是我人生当中最美好的时光。其实我真的挺恨我自己，怎么会变成今天这样。那天对他说出那么狠的话，他得多难受。多谢你子欣，你为我牺牲那么大，帮我做了抉择。
1: 所以肖克明啊，你可不要辜负我对你的牺牲啊，你要尽快的调整好自己，聪聪和彤彤都等着你呢。走吧。

0: 妈，妹妹，哎，怎么了？我这语文写完了，
1: 那写数学啊？我数学也做完了，
0: 数学写完了？嗯，那英语呢？写吧。我英语也写。儿子，过来来，妈妈这儿来。妈妈跟你聊聊。
1: 妈，你该不会是要告诉我你要和我爸离婚了吧？
0: 谁跟你说的？
1: 这多好猜呀！我就一踏进家门，我就觉着家里的整个气氛都不太对劲儿，而且我在学校里头也跟同学聊过这种感觉。反正我们小孩子对这种事情还是挺敏感的。
0: 彤彤，你听我说啊，
1: 妈，你不用跟我解释，我是明白离婚是什么意思的。
0: 妈妈不知道怎么跟你说这件事儿，不知道用什么方式去跟你聊这个话题，那就实话实说吧。爸爸妈妈，我们觉得可能分开过会更好。虽然我们不住在一起了，但是我们还……
1: 但是你们还是依然爱着我，永远都不会变，对吧？
0: 那当然了，我们永远都是一家人，妈妈向你保证。
1: 妈妈，你现在说的话和我同学的父母离婚的时候跟他说的话没什么差别。
0: 你们同学之间还聊这些啊？
1: 偶尔吧，但其实我们也。

0: 不是小孩子，我们总是有一些烦恼是不方便跟父母去沟通跟说的。
1: 那你们同学都是怎么想的？
2: 按一般的套路来说的话，我们会特大度的表示理解，然后也不会去责怪你们，因为离婚这件事就是你们自己的事情了。
1: 妈妈想知道你是怎么想的。
2: 我当然是不想被别人当成小孩子的了，但是我本身就是一个小孩子，我没那么大度，我是肯定不希望你会和我爸离婚的。
1: 可是有一些事情不是我们不想就可以不去面对的。
2: 妈，我爸是不要我们了吗？
1: 当然不是啊，爸爸说你可以随时给他打电话，他整理好自己办完自己的事情也会回来看你的。
2: 那我爸为什么要走啊？
1: 他有他自己的理由吧，可能你现在不太能理解，但是这是我们大人处理问题的方式。有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做这样的决定。
2: 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太好理解的。
0: 就像是同一个正义战队里头，不同的超级英雄也会去因为不同的理由去互相打架，
2: 甚至有的超级英雄他会选择离队。我爸爸现在就是一种离队的状态，但是这也不影响我们一起去为了守护世界的和平而且去努力。
1: 儿子，妈妈一定会努力。

0: 哇，你这么多箱子要干嘛去？这些东西没用，还占地方。收拾收拾。
1: 也是，这个时候后悔心情，扔点东西是最好的了。我帮你。你今天不上班啊？回来这么早？哦，
0: 我今天就回来收拾收拾东西，然后就搬走了。
1: 搬走？
0: 因为我跟你哥的事儿。
1: 没有，姐，你现在都不是我嫂子了，对，没必要再这么照顾我。
0: 本来就是我哥对不起你在先，我要是还死皮赖脸的赖在家里，那也太不要脸了点吧。我现在虽然不是你嫂子了，但是你不是还叫我姐呢吗？你是不是以为你搬出去就自由了？熬夜刷手机，为了减肥不吃饭。我跟你说不行啊，还有你那交朋友眼光，我不盯着你能行吗？
1: 刀子嘴豆腐心，你舍不得我就直说嘛。我知道你不是因为我哥才对我好的，你知道还要搬走，就住这儿嘛，我也不收你房租。
0: 行，那说好了，到时候我要回来呢，你还继续养我。
1: 哎，你说来说去还是要走啊？
0: 没有，这不是公司给福利吗？
1: 然后我们这些人都免费的住宿，离公司还挺近的，我就图个上下班方便。
0: 哎，你早说嘛！那我收拾去了。嗯，
1: 约法三章啊。第一，每个周末必须回家来。
0: 行。
1: 第二，24小时开机，得让我能随时找到你。
0: 好，第三，
1: 交男朋友必须让我知道。
0: 必须。
1: 必须。
0: 好的，女王遵命。
1: 那我收拾去了。

0: 我还以为约会去呢，原来约我去旅行啊，进展有点快呀、啊。不过我喜欢。
1: 谁跟你说去旅行了？我叫你来是帮我搬家的。
0: 搬家？啊？做苦力？
1: 那咋了？你想当我男朋友，男朋友帮女朋友做点苦力，不是应该的吗？
0: 应该。乐意效劳。

0: 连人带箱子都拉我家去。啊，
1: 不是，我跟我朋友说好了，我住他家的。
0: 你可是有男朋友的人，你男朋友我不同意。

0: 你们谁看到吕佳了？看到吕佳了吗？
1: 他好像出去了，和徐晓一块走的。
2: 咋了？啥事？
1: 我打算跟叶总提案了，他们俩之前说好了跟我一起去的。
3: 着急吗？不让我陪你去？
1: 你还真得在，我希望大家都在。我先给他打个电话吧。
3: 上班时间约我喝咖啡，我可真够闲的。说吧，什么事儿？你心里有数吧？不然你也不会跟我出来。

0: 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你躲得掉吗？
1: 放心吧，没有十五。
0: 什么意思？
1: 马上就要变天了。我拉你一把，无非是希望我们还能像之前一样好好合作。
0: 别什么事儿都拉上我，我可不受你的情。

0: 叶总，正好我有一些工作要向你汇报。这个是，
1: 你是不是很奇怪？我怎么会有这份计划书？
0: 谁给您的不重要，

0: 居然还好意思问我觉得怎么样。我三催四请的等着你的计划，你一拖再拖，原来就在背后搞这些东西，你太让我失望了，李聪聪。
1: 厉总，我不是要故意拖延计划，我只是对公司这个决定有一些保留意见。
2: 厉总，我们人力配置没有冗余，
0: 重组
2: 势必会影响今后业务的开展，而且您重点裁撤的都是老员工，他们在公司打拼了这么多年，忠诚度很高的，这对他们来说是不是太残忍了？
0: 你是在批评我太刻薄太寡恩了？公司是个什么地方啊？是个讲绩效的地方，它不是收容所，没有那么多的感情可谈。我现在也没必要跟你讨论这个话题。名单的事情我明里暗里跟你提了很多次了，你就是听不进去。怎么，是我对你太客气了吗？还是你太自以为是了，根本不把我这个新来的上司当回事儿？
2: 没有没有，叶总您误会了，我只是为公司着想。
0: 李聪聪，你以为你是谁呀？说到底你也好我也罢，无论职位再高权力再大，也不过就是一个打工的人，轮得着你为公司着想吗？在其位就其职，我不需要处处与我作对的下属，名单的事情你不用管。
2: 那您是怎么打算的？
0: 你不想做，有的是想做的人。计划已经完成了。
2: 什么？
3: 叶总，找我做一个客户名录。

0: 如果没猜错的话，计划是吕家做的吧？是谁重要吗？我的计划书也是他交给你的。我不想问他是怎么跟你说的，我只想争取一个机会，你也听听我对这本计划书的阐述，这样也算公平。我认为没有这个必要。这计划势在必行，我没有时间看，也没有时间听你这个什么计划。 我现在能给你的唯一机会，就是你自己写辞职信吧。辞职？你觉得我们还能在一起共事吗？我让你自己辞职，就是不想把你的名字写在名单里。这点体面，我还是会给你的。当然了，如果你想让我给你写封推荐信，也是可以的。你需要吗？
1: 聪聪姐，聪聪姐，聪聪姐，聪聪姐，打120，120。
2: Hello， 宝子们，我是格格。今天问大家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家里有一头北极熊可怎么办？1:1的大小，真的超恐怖。但是宝子们，这是仿真的装饰品，是不是又超可爱？
3: 超憨，还会打招呼，而且毛发飞。
4: 白总，
3: 今天购物节直播小专场，我哥们的牌子吧，来看看，省得你总说我不上心。最近心情不错吗？
4: 有吗？
3: 一直这样。人逢喜事精神爽，有什么高兴的事儿，拿出来分享一下。
4: 你给公司多挣点钱，跟我分享吧，我哪有高兴的事儿啊？
3: 没有吗？我看你新恋情挺滋润的呀。<笑>
4: 哪有？
3: 还不承认？你们家现在可是红得很呐！住进那个人，不会就是我刚赶走那土？

0: 牛吧。
1: 这有什么好不承认的呀？倒是你，以后说话注意点分寸，别太过分了啊！
0: 凭什么？我就要说，无情，你也太没品了，就那样的货色，还也配？
1: 配不配？你说的不算，那是我家，我乐意就成。还有啊，你我现在只是生意上的关系，管好你自己，手伸太长，当心伤着。
0: 直播时间马上到，
1: 自己播吧。
2: 今儿你看这视频，这视频要火哎。
0: 我哪有时间看呀，马上
2: 直播。你看什么颜格格。
0: 哟，都跟大白熊混一块儿。
2: 重点是这大白熊嘛，重点是定位御苑豪庭。
0: 怎么了？
2: 你不知道御苑豪庭，中南最贵楼盘前三，豪宅中的豪宅。你自己看评论区。
3: 我记得，咱们吴总好像住的御苑豪庭，难不成他俩？
0: 我给小哥哥打个电话。
2: 你问问他。哟，直播，走吧。
0: 怎么回事？谁让你们把直播间低价商品都下架了？白总，因为这两天是购物节，有减免活动，很多网友在咱们公司买了一些小东西，为了凑单之后他们就开始退货，商家对此很不满意的，说如果有大规模的退单的话，让我们公司承担一部分损失。
2: 而且现在距离活动就剩两个小时，东西卖的差不多了都，我们
0: 所以你们就擅自做主把商品下架啊？你们俩有没有脑子？没有低价商品引流，我今天的数据还能看吗？
4: 白总，这个是恶意退单。
0: 就算跟别人恶意退单，凭我的号召力，总销量也不会差。后台重新给我上链接，准备开播。
2: 好的，白总。准备好了，白总。
0: 家人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的直播间。哇，
3: 谢谢送出来的烟花。
0: 欢迎新来直播间的家人们，没有点关注的点关注。接下来我给大家介绍一款我们今年最流行的一款鞋，一款单品，质量和质感都非常非常的好，颜色和这个跟的高度也是非常好啊，穿起来很显气质，很显我们的腿型。
2: 退单？
0: 什么退单？什么情况啊？
3: 家人们，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先跟我们的客服沟通，不要随便退单，好不好？啊，
0: 来来来，有对我们的产品还满意的家人们，给我扣一波小一。
3: 割韭菜换什么？
0: 退单，割韭菜。不满意退单
3: 换什么？
0: 老女人，
3: 太丑，
0: 没人想看你。我们的质量很好的。你们有没有买过东西啊？
3: 好，那我只能告诉你们，
0: 像你们这种只会在直播间里占便宜的垃圾，没有资格对我指手画脚。你们算个什么东西？买不起东西就滚！气死了！气死了！
5: 姐。郭姐怎么样了？怎么回事啊？
6: 大事小点，顺风水中。
5: 不是，这怎么突然晕倒了呢？医生怎么说呀？
6: 医生说聪聪姐身体虚弱，过度劳累导致她。
5: 过度劳累？你们这什么破公司啊，都把人累进医院了。
6: 哎，小点声。哎呦，
5: 哎，姐，姐你醒了？
3: 来了。
6: 好点没啊？
3: 你起来吗？
6: 我摁后面人怎么办？这
5: 儿，哎呀，哎
6: 呀，这行吗？
5: 感觉怎么样？
6: 聪姐，要不要喝点水呀？
3: 没事，先不用喝。哎，那个彤彤呢？
5: 我把他送回家了，我爸妈正好看着呢，放心吧。你现在感觉怎么样啊？

0: 没事，子健，你跟方丽玲俩先回去公司吧，我算有事儿呢。要不我留下吧，万一需要人手，我帮个跑个腿儿。
1: 不需要，你俩赶紧撤吧。我陪着我姐，好让她多休息一会儿。
2: 那也行，你等会儿吃点东西什么的再睡，好吧？
1: 行。
2: 那咱先回去吧，手机没拿。
1: 宋姐，那你。
3: 好好休息啊！
1: 谢谢啊！
3: 哎，没什么。哎呦，你这大嗓门啊！
1: 不好意思，姐。哎，姐，你吃点什么？我给你点。
3: 嘿嘿嘿嘿，哎，你看我这视频刚发没多久，播放量都翻好几倍了。
0: 你这个视频倒真给了我灵感。
1: 什么灵感？
4: 你笑什么？说呀。那我不能轻易告诉你，我得得到点什么吧。
1: 爱说不说。
3: 嗯。
4: 来某某在直播间对网友直接爆粗口，言行相当不佳。据了解，有关部门已经积极介入本次事件，绝不姑息。为进一步净化网络，
1: 直播爆粗口，他是怎么办呀？
3: 这就叫 no 做 no die。
1: 我能怎么办？不用理他。哎，要不我捧你吧？你知道，这个白旭飞可是我一手捧起来的。你认真的？嗯，但是我一想，白旭飞被全网抄，要我还真有点怵。
3: 他那是咎由自取，有点流量不知天高地厚。你只要听我的，就永远不会这样。嗯，
1: 那我能行。
3: 起来，瞅瞅。报告老板，我叫肖格格，来自海城。
1: Over。我看好你。嗯。<笑>就是这个造型得先换一换。
3: 走，带你买衣服去。
5: 谢谢老板，向商场出发。说吧，你们打算怎么办？一个个的躲什么清净啊？
6: 白总，这次事件闹得太大了，舆论已经失控了。我建议暂时停止内容运营。
5: 商品退单量、数量巨大，而且在激增，商家现在都在向我们索要索赔。住嘴！这些事儿用你们说，我自己不会看啊！
6: 我现在要你们的解决办法，办法！
5: 我养你们这群废物有什么用啊？
6: 出了事儿就会看我笑话？
5: 怎么着？ 你们是不是也跟网上那群垃圾一样，想看我笑话？是不是还得让你们在彩城一脚才过瘾呢？今天不把问题解决，谁也别想下班。都给我留下来加班！喂，干嘛？你也想来踩我一脚啊？哎！
3: 是你把事情搞成这样，好意思向我发火呢？谁让你刺激我？行，全是别人的错，就你没错是吧？捅这么大娄子，还想着甩锅，有意思吗？我告诉你啊，这件事儿，你想翻身难了。你马上把所有的在售商品下架，社交账号全部关停，这件事情只能冷处理，听清楚了吗？
5: 那你赶紧来公司一趟吧。
3: 没空。啊，还有一件事，我接到税务电话了，咱们被举报了。现在目前是让咱们先自查，你赶紧跟会计商量一个解决方案。
1: 举报？谁？肯定是郑倩这个贱人，除了她就没人知道这些事儿。
3: 谁让你没事开除她？
1: 干嘛干嘛？你发这么大火干嘛呀？
3: 赶快处理啊！

0: 查看。
1: 没死了。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6: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8: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净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9: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10: 哎呦，
11: 痛了！滚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12: 小羊人问梨，只有选择梨。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13: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

0: 举着扛着卷着了。丛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丛台酒，放自己一马。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4: 几点了还不睡？
5: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6: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7: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8: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9: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0: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

0: 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小羊人问礼，只有选择礼。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哎，怎么办？
1: 哎，静静，我知道你很忙，也不想打搅你，但是有个事儿啊。
0: 什么事儿啊？
1: 哎呀，不到万不得已，我这。
0: 怎么了？你说呀。
1: 是你妈她。
0: 我妈怎么了？
1: 我们在医院呢，医生说要尽快做手术。
0: 不是，为什么会去医院呢？突然间，到底怎么了？
1: 一两句话说不清楚，静静，你能不能回来一趟？
0: 好，那我先去请假，有什么事咱们俩随时保持联系。
1: 那你路上注意安全啊！
0: 白总，对不起，我要请假。
2: 请什么假？现在是非常时期，你又是负责人之一，这个时候你给我请假，你们是觉得我不行了，都不把我放在眼里了是吗？
0: 不是，我没这个意思，我妈生病了要做手术，我得回去看一下。
2: 你是大夫吗？你妈病了有医院，做手术有医生，你去有什么用？直播是你负责的，出了这么大乱子，你现在离开也太不负责任了。
0: 那我也要请假。
2: 你听不懂我说话吗？现在任何人任何假都不批。别再说了，赶紧出去工作。

0: 嘛呀？
1: 你回头帮我收一下东西啊。
0: 啊？
2: 对，师傅，就那个位置，您稍等我一下，我马上就出来了。啊。
3: 没事没事。
4: 真的吗？今天不是咱们
3: 一开始不光电吗？
4: 还有吧。
5: 没事没事，好了。
6: 哎，晨曦啊，我手机一直在响呢，赶紧看一下吧。
5: 他现在已经好了。嗯嗯，对，没什么事儿。
7: 哎，冯磊，到底啥情况啊？啊，
5: 医生说他是。压力大，然后这段时间工作太劳累了，
7: 就不是身体有问题、啊。
5: 对对对，没什么。
7: 吓死人了！
5: 哎，怎么了？
8: 不是你怎么才接电话呀？
5: 没有，刚才我临时有事出去一下，忘拿手机了。怎么了？你说。
8: 我宗爸刚给我打电话，说我妈已经住院了，我马上到机场了。
5: 怎么回事？严不严重啊？
8: 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嘛，这不还在路上吗？
5: 哎，没事没事，你别着急啊，肯定没事的啊，没事没事。
8: 不是，那你什么时候过来啊？
5: 你千万别着急啊，你等我，我买张机票，我马上过来。

0: 怎么办？程晴，晴晴，没事，别着急，别着急。那个，要不是事发突然呢，不会打电话叫你回来。
1: 不是，我怎么能不回来呢？什么情况现在？
0: 你妈得了脑梗吗？
1: 怎么会突然得脑梗呢？
0: 在里面所手术呢。哎呀，
1: 没事，不着急，肯定没事。没事。
0: 程晴没跟你一起回来？
1: 啊，这我走的太着急了，我。
2: 我们俩通了个电话到晚那儿过来，
3: 等会儿，等会儿，别着急。徐总监，哎，那个，我请个假，你给我批一下。嗯，
2: 怎么跟领导说话呢？请什么假呀？
3: 家里人生病了，你批一下吧。家事啊？嗯。
2: 我还以为你要跟李聪聪一起走呢。
3: 什么意思？
2: 没什么意思。叶总一会儿要开临时会议，全员都得参加。
3: 都几点啊？
4: 马上出来！是刘明义的家属吗？
5: 是。手术进程很顺利，请放心。我太谢谢您了。好好。病人刚刚手术完，需要一个康复期，我们会在住院期间仔细的观察和评估，会给出后续的治疗方案。
4: 那我们需要配合什么呢？患者现在最需要的是多休息，避免有过大的情绪波动。有任何问题，我们会及时和你们沟通的。
5: 谢谢您，谢谢。
0: 出来，哎。

0: 李佳，从主动离职，从今天起，由李佳代理副总监的职位。之前李聪聪对接的所有业务，全部交由李佳接手。我希望大家能够很好的配合他的工作。那么接下来具体的工作安排，就由你们新任的副总监和你们具体说。我有其他事就不参与了。李佳，
1: 您慢走。
0: 下面我给大家阐述一下公司新的规章制度。
2: 叶总，刘波，
3: 有事吗？
4: 我想问一下李聪聪为什么辞职啊？
3: 私人原因。
4: 不可能。
3: 他已经辞职了，这事实。你是照明设计组的，管好你自己的事儿了。
4: 不是他不可能因为这些辞职啊，他怎么会？
0: 有什么情况去和你直属领导沟通，我还有事儿，就这样。所以说，制度才是关键，以后的工作必须严格按照公司规定的流程开展。程鑫，你干嘛去了？
4: 上厕所。
0: 程鑫，告诉你啊，李聪聪已经辞职走人了，作为新任领导，我绝不会像他那样任由你自由散漫。 像刚刚这种无故离开的现象，以后绝不允许再发生。
4: 不是李聪聪为什么走？你知不知道点什么呀？他为什么会晕倒？他跟这事儿是不是有关系？
0: 我怎么知道？你送他去的医院，你问他呀。
4: 程鑫，
0: 你要是对公司的决定不满意，你该找谁找谁去，不要以为你还能像以前一样为所欲为。
4: 我这就为所欲为了，是吗？咱们公司不让说话，是这意思吗？你问问大家伙儿想不想知道这个事儿，对吧？我就问了一个大家都想知道的问题，我就为所欲为了。刚刚说了啊，制度才是关键，不单是诚心，大家都听好了，以后必须严格遵守公司的考勤制度，不得无故缺席。李聪聪以前搞人情世故的那一套，在我这儿可不好使了啊。
5: 一切以公司的利益为重。你啊，真是拿着鸡毛当令箭。就你自己说这些假大空的话的时候，你自己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
4: 你少说两句吧。程鑫，你有功夫管别人的闲事？你自己的工作完成了吗？上个项目的工作报告你交了吗？准备拖到什么时候？
5: 不是，咱把这事儿说明白啊，还没有到该交的时候呢。工作上面我从来没有拖延过。
4: 以前你们态度松散，工作拖沓，那是李聪聪管你不善。我可没这么好说话。今天下班前，我必须看到你的报告摆在我的办公桌上。
5: 咱不找茬行不行？这样，我明天上班之前一定把这东西给你交了，好吗？
4: 不行。你以为我是李聪聪吗？能给你开后门？我说下班前必须下班前，时间不够你自己想办法。交不上来，当月绩效减半。
5: 听明白了吗？
6: 你啊，真是有点欺人太甚了。是谁欺人太甚？有你这么跟领导说话的吗？这事就这么定了，散会。哎，这人算不算小人得志啊？这变脸变的也太快了。看你俩
7: PK 还真是精彩啊！怎么样，还打算请假吗？请啊，肯定得请。
5: 祝你好运，陈燕，你请假干嘛呀？那沈娟他妈住院了，然后说让我回去她老家看一看。那你还不赶紧收拾收拾去机场？你这东西我帮你弄吧。不是，你姓吕的就找我茬，你没发现吗？这东西交肯定是得我自己交给他。哎。 你帮我写一部分吧，好吧，你把那个什么成本啊，什么乱七八糟这些东西帮我给弄了，好吧？
6: 行啊，嗯，
5: 我发你啊。
6: 好。
5: 哎，我跟你说，以后啊，这肯定没我好日子过了。
6: 你这横竖都没好日子过了，先走了再说吧。
5: 我发下来看一眼啊。
6: 好。

0: 慢慢醒了，渴，喝点水，这有水，少喝点就行了，好了，不能多喝啊。
1: 我怎么了？手脚动不了。
2: 妈，没事的啊。医生说了，您刚做完手术，现在手脚不听使唤是正常的，没事了。
0: 恢复一段时间就好了啊。
2: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怎么突然间就病了？
0: 年岁大不就这样吗？说来病就来病啊。
2: 哎，昌鑫啊，
3: 你妈手术那边怎么样？顺利吗？
2: 你稍等一下，我出来跟你说。不是，你怎么回事啊？你怎么才打电话？
3: 你妈手术那边怎么样？顺利吗？
2: 手术倒是挺顺利的，不过我妈那个手脚都不听使唤，说话也说得不利索，然后医生就说这个是正常的。
3: 你别着急啊，宝贝，别哭。我这个
2: 老公，你什么时候过来啊？
3: 哎呀，别哭别哭，宝贝啊，再过几个小时我肯定出现在你面前，好不好？
2: 哎，你出发了吗？
3: 还没呢，我刚才又临时说要赶个报告，马上写完了就出发，好不好？
2: 那我等你啊。

0: 老曾，民宿不能说。
1: 我觉得这事儿瞒不住，不如直接告诉静静了。她
0: 以后我自己说。
1: 好，你别激动，别激动。好，你自己说，我都听你的，好不好？听你的，什么都听你的。
0: 怎么就变成这样了呢？
1: 刚做完手术，啊，没事的。医生说呀，手术很成功，就是那个术后啊，要恢复时间长一点，得理疗康复。放心吧，啊，咱听医生的，一定会好的。啊，放心。
2: 我这个报告写完了，那我先走了。
3: 给5分钟行吗？
2: 行。
3: 程鑫，其实呢，我一直对你的个人能力是非常欣赏的，就是你这个急躁的脾气啊，要再改改，那就更好了。
2: 是。
3: 你看啊，我们以后肯定是要长期合作的，对吧？以前的种种过节一笔勾销。
2: 好。
3: 真的
2: 真的真的。
3: 你不惹我，我也不再找你麻烦。
2: 没问题。
3: 明天我就去跟财务说说，请假不扣你的绩效。
2: 真的，谢谢谢谢。
3: 一言为定。
2: 好好，一言为定。哎，吕副总，您还有别的事儿吗？
3: 没了。
2: 没了，那我先走了。
3: 行。
2: 您辛苦啊。
3: 这小子忽悠我的吧。

0: 成废物。哎呀，不愿意让你伺候我。
1: 我愿意伺候您，我愿意伺候您一辈子呢。
0: 晶晶啊，你回去吧，妈已经没事了，别耽误工作啊。
1: 你这怎么还赶人呢？诚心晚点来。
0: 别让他来了。
2: 你妈说的对，这有我呢，我来照顾你妈妈啊。你们都来耽误工作啊。
1: 我假都已经请了，你就让我好好陪陪你呗，妈。

0: 喂，媳妇儿，我今天这飞机肯定赶不上了。我这叫车软件，前面排队还好几十个呢。这公交地铁刚才查了也来不及了。
1: 你怎么回事儿你啊？
0: 不是，那我也不想赶不上啊，对吧？我有什么办法呀？行了，现在妈身体怎么样了？
2: 成亲呢？哦，让我说两句。
1: 我妈跟你说话。
2: 程曦，是我。哎，妈，
0: 您现在身体好点了吗？我好多了，没事了，不用惦记啊。对
2: 不起啊，妈，我这没赶上飞机，我改签了明天最早的航班过来。
0: 你不用来，我已经跟晶晶说了，她过两天就回去。
1: 我不回去，
0: 就这么定了，听我的啊，不用过来了。
1: 行。哎呀。

0: 聪聪姐，你还好吧？听说那天倪军岛被救护车拉走了，
1: 谢谢关心。
0: 我没想到叶总这么不留情面，居然把你辞退了。事到如今，就没必要冒过耗子假慈悲了吧？吕副总监，你走了，你的位置总得有人顶上。辞退你的是叶总，不是我。你别把怨气都撒在我身上。
1: 我在向叶总提交降本增效方案之前，他已经收到了那个计划，而且有人非常积极地替我做了那个计划。我真是小看这个人了，虽然他赢得不光彩，但是我输就是输了，很公平。我没有想顶替你，一个外地人在中南生活太不容易了，我不能没有工作。现在这个结果是我没想到的，再说。
2: 造成现在这个局面的不是我一个人，你以为我愿意吗？我也是迫不得已。我今天找你来是想问一下，你知道李副总最近在忙什么吗？
3: 不知道。
2: 你不用假装不知道。裁员的事情，你肯定知道了吧？
3: 啊。
2: 李佳，你是公司的老人。 我相信你比我比李副总更舍不得离开环宇。李副总这个人能力强，人缘也不错，可就是心太软。我一直催他交出计划，他一拖再拖，好像很不积极的样子。可是计划已成定局，谁都改变不了。
4: 叶总。
2: 我确实在环宇工作很多年了，我对公司很有感情。我知道，你也不必紧张。像你这样对公司忠诚度高，又和我一条心的下属，我相信你一定会和我并肩同行。

0: 你明白了吧？不是我主动找的他，是他选择了我。
1: 是非抉择都在自己，没有人能强迫你。
0: 谢谢啊，现在什么年代了，都像你一样圣母的话，那只有死路一条。
1: 这只是你狭隘的想法罢了，你就是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0: 你恨我怨我，我无话可说，但我没觉得我对不起你，我只是为了保护自己，为自己创造机会而已。
1: 我早就知道我们不是一类人，还是我太天真了。谢谢你给我上了宝贵的一课。雨佳，道阻且长，你好自为之吧。

0: 谢谢啊。
1: 你真要走啊？
0: 不走怎么办啊？我已经被辞职了。
1: 嗯？为什么呀？凭啥呀？
0: 因为我坚持不做那个名单了。
1: 那不是做那个降本增效了吗？是不是吕佳搞的鬼？不行，咱们就一起再找叶总说说去呗。
0: 就是叶总想让我走啊，不管有没有吕佳还是什么人，他都要赶我走。他要有人支持他的计划，而且能为他冲锋陷阵，挡住下面员工的炮火。我不想这么做，所以他就找愿意做的人替代我。
1: 是，那咱们不行去找董事会，对不对？不，你别笑话嘛。那你说你也是为了公司，为了大家，对吧？
0: 这个决定就是董事会的决定，主导的叶总，还有反对的我，你觉得公司会怎么选？公司让我走，那我就走呗。再说，这种公司我也不想待。
1: 你接下来打算干嘛呀？那
0: 求职吧，我还要养儿子。哦，对了。还有你这个大债主呢，放心吧，我不会垂头丧气的，我也没时间垂头丧气。哎，这个时候是不是得说那句经典台词了？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1: 你真的特别不适合说这个话，是不是在医院被调包了？
0: 啊，对了，嗯，刘老师住院了，你知道吗？
1: 我知道，没事，沈静已经回去了。
0: 你是不是得过去看看呀？
1: 我也觉得不应该回去看看，他问题打电话了，说我不用回去。哎呀，
0: 他嘴上那么说，心里肯定是想让你能陪着他，
1: 是吗？哎，你说啊，为什么这夫妻间有什么话不能直说呢？非得猜来猜去的。
0: 那就要看你们怎么沟通了。不过我这个婚姻失败的前辈，也没资格说什么。嗨，那我走了。
1: 我送送你吧。
0: 不用了，晚上不就见了吗？拜拜。这儿酸吗？
2: 小腿。
0: 行。
2: 妈，你这腿太细，你加强运动去。
0: 以后还得跳操，健身操。
3: 送饭的来了，哎呀，怎么样？
0: 好多了。哎，
3: 这是感觉越来越好，有晶晶陪的就是不一样。
2: 我呀，还是希望你陪我。他在我耳边呢，磨磨叨叨、磨磨叨叨的，跟个老太太似的，可烦人了。
4: 谁像老太太呀？还不是赖你，太吓人了，说病就病，病这么突然。之前不说身体比我都好。
2: 你妈多大岁数了？能和你们年轻人比吗？
3: 对呀，岁数大就是这样，说来病就来病了。

0: 青青啊，你曾爸给你带了你最爱吃的灌香肠，去热一下去。
1: 我一会儿再吃，我不饿。
0: 我陪你妈就行了，快去。
1: 啊，听话。
0: 啊，穿点衣服。
2: 病房禁止谈恋爱啊。
3: 小王，他没折磨你吧？没刨根问底，守口如瓶啊！
0: 真没有。

0: 哎呀，这不是我爱人住院要做手术吗？特殊情况，你帮忙办个延期呗。我知道，我知道，预期这个会有滞纳金的，我知道。啊？抵押贷款不有抵押物吗？大不了我把房子卖了呗。我们两口子都这个岁数了，你还担心我们跑了呀？
1: 多少钱？好吧，好吧，15天就15天。好好，谢谢。
0: 怎么办啊？哎呦呦！晶晶，哎呀，你吓死我了！你什么时候来的？你怎么在这儿啊？
1: 什么情况？
0: 那什么。 我跟你妈回阴山呢，本打算把民宿卖了，再用卖民宿的钱给你们在中南换套房子。嗯，咱们家吧，这个店里有个常客，哼，节假日都过来小住几天，周末也常过来喝茶。她是你妈过去做主持人的时候的铁杆粉丝，她听到我们这个计划之后说，我们这套民宿根本换不来中南一套像样的两居室，反正。 那就跟我们介绍了一个投资项目。什么项目？哎呀，什么项目就别说了，全是骗子，都赔光了。我和你妈的存款、银行抵押贷款的钱全都没了。现在银行的还款日期到了，你钱还不上，就得把民宿给卖了。
1: 这么大事儿，你们为什么不跟我商量一下？哎呀，
0: 静静啊，跟你商量，不是你妈是能听你的，还能听我的？
2: 报警了吗？报了，但是钱估计回不来了。我妈就是因为这事儿病的吧？可不吗？听说领头那个骗子把钱带到国外去了，你妈一着急，急火攻心，这不就……其实弄到现在这个地步啊，钱财损失是一部分原因，最主要你妈这个被朋友骗了。
1: 这个坎儿这他心里他过不去了。咱不说骗不骗的啊，咱家现在房子没了，以后你们怎么生活？哎呀，
2: 我和你妈不还得退休金吗？凑合着过呗。
1: 想得倒挺开啊。
2: 那你说怎么办呢？
3: 那我们走人呗，你们走了活怎么干啊？这事谁定的呀？
4: 名单都是吕家拟定的，他就是凭借这个被叶总提拔上位了。你们看，这里所有的名单都是我们之前一组的，你们两个也要小心了。
5: 他这就是公报私仇。
3: 哎，咱几个谁没对付他？那他叫财呗，
5: 找他一趟吧。

0: 哎，那个你出卖完李聪聪，现在要把我们以前一组人都弄走了，你要干什么呀？
1: 怎么说话呢？还懂不懂规矩？
0: 我怎么了？
1: 澄清我告诉你，能干活的人有的是，没谁是不可替代的。
0: 所以你就假装帮了李聪聪，然后跟我们面前跟这演戏，最后靠这么个破玩意儿取代他的位置，是吗？

0: 你怎么坐这个位置？你是忘了是吗？就你演的连自己都信了，其实也挺不容易的，特别好。
1: 程心，我警告你，现在的环宇运营部不是过去李聪聪的天下，你要还想在这儿混，就得摆正自己的位置，否则
0: 什么呀？否则让我走是吧？你是还得问我信不信呢？我跟你说我信。这样啊，你才赶紧回去坐着，你坐稳了这个位置，你也别摔着，好不好？回去多累啊。

0: 喂。
1: 哎，长青，我有事想跟你商量。
0: 咋了？是妈那边？
2: 哦，没有，我妈恢复挺好的。
0: 吓我一跳。
2: 嗯。
0: 那什么，那你是不是想让我回去找你啊？我公司这两天有点事儿，我可能还真回不去。
2: 哦，那你尽量吧，但也不用太勉强。
0: 不是，我真回不去，你别这么说我呀。
3: 承担设计师，
4: 你好大的架子啊！我让你来办公室谈设计方案，
3: 你让我等不说，还在这儿打私人电话。
0: 我正在改着呢。
3: 那你还有空打电话？
0: 挂了，得了吧。
3: 快点。
0: 收到了，回头给你。

0: 喂，
1: 哎姐，
0: 沈金啊，哎刘老师怎么样了？
1: 我恢复的还挺好的呢。
0: 那就好。你找我有事吗？
1: 姐，我是也没什么事，我就是想跟你商量一下。
0: 啊，那没什么急事的话，我能一会儿打给你吗？我马上有个面试。
1: 哦，那不好意思啊，丛林姐，那你先忙，祝你面试成功。
0: 好嘞，好嘞，好，一会儿打给你啊，拜拜。

0: 李女士，你前一家公司的职位是运营部副总监，来我们公司应聘的是市场部专员，不觉得大材小用了吗？
1: 不会，环宇是灯光设计公司，与贵司的经营范围不同。对于我来说也算是一个全新的领域，我希望边工作边了解业务。不过我之前有6年的市场部的工作经验，我相信自己是可以胜任的。
0: 你有孩子了吗？
1: 有，10岁了。
0: 是你父母带还是公婆带？
1: 不是，我自己带。
0: 你老公呢？做什么的？
1: 前段时间刚刚离婚。
0: 也就是说，你现在自己一个人带孩子？
1: 对。
0: 宁女士，你既然有6年的从业经验，你应该知道市场部的工作性质，加班、应酬，甚至出差，都是常有的事。到时候你的孩子怎么办？我觉得作为单亲妈妈，你恐怕无法胜任这个岗位。
1: 这个你不用担心，我儿子他比较早熟，自理能力超级强，而且我有朋友帮我带，我肯定是以工作为优先的。
0: 我也是有孩子的人，我了解。你现在虽然是这么设想的，但是当你的工作和孩子有冲突的时候，

0: 我觉得大部分妈妈都会选择孩子，这是母亲的天性。
1: 那如果市场部不合适的话，我之前还有4年行政部门的工作经验。
0: 我没有这样的岗位需求，而且以你的经验和资质，我觉得这个岗位对你来说屈才了。
1: 明白了，谢谢啊。
2: 行了，别擦了。
3: 哎呀，
2: 别擦了，我是怎么跟你说的，怎么跟你交代的，拒不执行是吧？
1: 你那嘴怎么那么松啊，跟老太太棉裤腰似的。我躺在床上就不是大王了呗。
3: 你永远是大王。哎，我跟你讲，我不是有意的，我是打电话被他听到的。
1: 那也是你的错，嘴松。
3: 行，我的错。
2: 行了，那也是你嘴松。我不在，老两口开始打情骂俏了。
3: 不是，静静，我跟你坦白的事儿啊，你妈知道了，正生气批评我呢。
4: 这不赖怎么办？妈，医生说了，你现在不能生气，情绪要稳定。再说了，是我偷听的。
2: 你听到的也是他的错，嘴没把门的。
4: 要说有错，你们俩都有错。
3: 嗯。
4: 那咱家民宿都卖了，你们俩还瞒着我，准备瞒我到什么时候？
3: 不是，我们不告诉你是怕你跟着着急上火吗？
4: 啊，那我一回家，家没了，我就不着急上火了。
3: 嗯。
4: 妈，确实也不用着急，那房子卖了就卖了呗，咱们一家人在一起，咱们在哪儿哪儿就是家。
3: 你看，晶晶就是会说话，多在理儿啊！
2: 行了，别擦了，再擦擦秃了皮了。
4: 不擦了，不擦了。哎，怎么办？咱家民宿之前的经营状况怎么样？
3: 自给自足还可以，没什么盈利。
4: 我有一个想法。
3: 啊。
4: 我想经营民宿。
3: 这
2: 不行。晶晶，我俩的事情呢，你不用跟着瞎操心了。你得抓紧时间回到中南去。你结婚了，你的家在中南，你留下来成心怎么办？你的工作怎么办？有了这场病以后呢，我也想清楚了，民宿还是卖了，卖了以后清净。以后呢，我和你曾爸，我俩就是安心休养，安心的享受退休生活，我们什么心都不操了。
4: 曾爸。
3: 那我觉得你妈说的有道理啊，那你有你的生活，我和你妈这个岁数啊，还没到依靠子女的时候呢，啊，我们可以的。
4: 你们俩听我说啊，
3: 啊，
4: 我从小就在民宿长大的，我对民宿是有情感的。如果我经营的好的话，每个月流水多，然后我们可以还给银行贷款，这样呢，我们就不用卖民宿了。
3: 哎。
2: 哎，什么？不行，绝对不行。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小羊人问礼，只有选择礼。
5: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

0: 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净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4: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5: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6: 小洋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7: 工业驿站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驿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9: 几点了还不睡？
10: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1: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2: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1: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2: 巧剪金刻，
1: 雕琢毫厘，
2: 锻造美好生活。
1: 倒计时开始，
0: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塑，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八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敬技艺，比创新，新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0: 你的工作经历我们看了挺满意的，但是我们公司啊也在致力于年轻化，这次招聘的硬性规定是35周岁以下，所以实在抱歉啊。
1: 这年龄倒没什么，就是你一个人带孩子，这点确实有一点儿。
2: 你的工作经验很丰富，所以我们担心你会不会把我们当成跳板，待一年就走。
0: 我们也不是搞什么年龄歧视，您别误会啊，我们还是觉得还是年轻人更能理解年轻的客户。
1: 现在的行业竞争压力很大，加班重开都是常事，说你可以胜任，但是效率呢，你有没有想过？
2: 我们想要营造一种家庭氛围的工作环境和企业文化，所以啊很重视忠诚度。您在上一家公司工作时间不是太长吧？这么频繁的跳槽是有什么特殊原因，还是？我们会给你打电话的。
1: 你回去等消息吧。
0: 我们会认真考虑的啊。

0: 请你谈工作的时候认真一点。
1: 我每天不认真，我听着你说呗。
0: 我觉得这个不够高大上，你再改一版吧。
1: 不是高大上还不容易吗？你这样，就这些灯的那些品牌全换成贵一点的、好一点的牌子，对吧？但咱不知道用户有没有这预算啊。
0: 我让你改设计，谁让你改灯具品牌了？
1: 是改设计可以啊，那您给我点建设性意见行吗？这什么叫高大上？你跟我说说，这改了一稿又一稿了。真的，姐啊，我知道您这个工作啊努力认真，但咱没有必要在这个上面较劲，这不属于您的领域，你不擅长它，你也不会呀、啊，对吧？这个术业有专攻啊，就像我可能就特别不会那个打小报告这一块。
0: 程鑫，我警告过你，别挑战我的底线，别仗着自己有点小才，就觉得公司不会动你。我与其用一个有才能但不服管的老员工，我不如换两个才能一般但听话的新员工，你说是不是？
1: 你可以试试。
0: 试试就试试。下一批你跟方磊之间必须走一个，不如你现在去找你的好兄弟商量商量，谁先来向我投诚。
1: 向你投诚这个事儿呢，我肯定是干不出来，想让我走是吧？随便。
2: 离职了。
3: 你干嘛呢？干嘛呢？
1: 辞职啊。
3: 你辞什么职啊？我为什么辞职你心里没数是吗？我辞职是不是就为了让你留下？那我现在干嘛呢？我有病是吗？
2: 程鑫，工作有的时候是为了钱，为了养家

0: 糊口。有的时候是为了快乐，为了兄弟，
1: 为了兄弟可以。那你能为自己也稍微想想吗？
2: 就是那你们都走了，我留着干嘛？
1: 你可以走啊，你就不好好工作不就完了吗？你等着他给你辞了，哎，你还能拿俩月钱，对不对？
0: 那两个月钱算什么呀？你也别太瞧不起人了。我是平时什么事儿都无所谓，但这种大是大非面前我从来没怂过。我今天我就想为了兄弟我辞职了，不行吗？
1: 走啊！

0: 哎，你后面有什么打算吗？
1: 你觉不觉得在这种氛围下面说这话特别丧？
0: 那你辞职是怎么跟沈凝解？
1: 你觉不觉得这话更丧？我怎么跟他说呀？他不也刚辞完职吗？那我跟他说，他跟着一块儿在线。
0: 哎，那以你现在这情况，云山你是去不了了，没法说。那你要找工作的话，以你的能力也能找到，但是还需要时间。哎，你就没点别的打算？
1: 你是不是有什么想说的呀？
0: 要不咱大伙自己干？
1: 创业
0: 啊？咱大学的时候不就想一起搞个工作室吗？
1: 你有钱吗？
0: 暂时是没有，
1: 你有客户吗？
0: 好像也没有。
1: 来，咱们接着看天啊。那个，一会儿咱再求求老天调个客户，调点钱。这事儿不现实吧，哥？
0: 反正我是挺想和你创业的，要不你再好好想一想。

0: 回来了。
1: 你干嘛呢？这是怎么比上班还忙啊？
0: 你干嘛呢？这志兴。
1: 啊，我回家玩会儿。
0: 不去公司玩了？
1: 啊，主要是我给他们吵了嘛。
0: 给他们吵了。你怎么这么冲动啊？
1: 是，你说那公司什么样你也知道对吧？老干一些缺德带冒烟的事儿。你走了之后，那吕佳把赵姐、大漠给炒了。今天吕佳又找我说让我跟方磊俩人二选一，向他投诚，那我还不走？
0: 所以你就很讲义气的把这个工作机会让给方磊了。
1: 本身哥们儿是这么设计的，结果这小子也辞了。
0: 年轻真好啊，可以不管不顾。
1: 主要方磊也看不过去他们。
0: 好，欢迎你们加入我们求职大军。幸亏跟你专业不一样啊，不然真竞争不过你们。
1: 我有个事儿要问你一下，你手里是不是还有挺多那种客户资源的呀？
0: 你说环宇的客户啊？
1: 也算，之前的也算。之前那个咱们那凯亚那案子的季总是不是就你以前的客户？
0: 反正工作了十几年吧，手上客户资源还是有一些的。
1: 咱仨一起创业吧，你我方磊，各司其职，天作之合。
0: 天作之合不是这么用的。
1: 不，这不重要，就这个事儿怎么样？咱仨一起创业这个事儿怎么样？
0: 不怎么样。
2: 为什么呀？
0: 你看看我家现在这样子，就是因为这两个字创业。

0: 我现在找不到工作，我大不了就是我赚不到钱。但是创业呢，你是要往里砸钱、投钱的，搞不好就血本无归、债台高筑。
1: 咱们一开始不做那种特别大的公司，不会说投入特别多，就咱们三个人弄一个那种小作坊不就好了吗？行不行？你觉得？
0: 不行。你想想吧，彤彤爸爸的例子就在眼前，一套房子，几位数的存款，一眨眼就没了。我现在可以明确地告诉你，创业真的不适合我，很抱歉。

0: 你就骑着小电动来的呀？啊，
1: 也没迟到啊。
0: 行，走吧，要迟到了。
1: 走。今天给谁拍呀？
0: 真红集团的千金。
1: 哇，真红集团那不是市值上百亿的上市公司吗？
0: 可不是嘛，要不然这红我能接吗？
1: 可以啊。
0: 哎，你今天打光行不行？别给我丢人啊。
1: 没问题，什么时候掉过链子？
0: 哎，对不起对不起啊，我来晚了。哟，陆欢呀，这些年玩哪出呢？真的假的呀？
2: 这种事儿还有假的呀？我要结婚了。
3: 你给我出来。
4: 哎，你干嘛呀？你是谁啊？陆欢他是谁啊？
2: 我未婚妻在这儿呢，别动手动脚的。
3: 你不是前两天还求我别分手吗？你不说你爱我吗？你不说你是不婚主义者吗？今天怎么回事啊？
2: 人倒是会变的。没错，我以前是不婚主义，但是我现在遇到了我的真爱，我要娶她。
3: 你娶她？你是因为她有钱才娶她的吧？
2: 你别在这儿哭。
4: 对，我就是有钱，我就是爱她，我就是要嫁给她。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3: 姑娘，我奉劝你一句，嫁给这种渣男，你早晚会后悔的。
4: 这好像跟你没有关系吧？慢走不送。亲爱的，我们明天再找一个更好的摄影师，一定要把这个婚纱照拍得好好的。哎，
2: 没事，好的摄影师还不好找。
3: 我告诉你，你今天要么陪我喝，你要么走人，懂了吗？
1: 我知道你心里难受，那谁还不认识几个渣男呢？早认识早解脱。
3: 哎，这话说的有道理，早认识早解脱。我今天刚刚摆脱了一个渣男，非常值得庆祝。来，赶紧的。哎，你要干嘛呀？
1: 干杯。

0: 麦燕，你觉得你是真喜欢陆川这个人吗？
1: 什么意思？
0: 我觉得你没有把陆川当一个异性来喜欢。
1: 不是，我没有把他当异性来喜欢，我把他当同性。
0: 不是同性，同类。至少你觉得你们是同一类人。陆欢表现出来的生活方式、兴趣爱好都是你喜欢的，但你喜欢的不是陆欢这一个人，而是他身上贴的那些标签。他今天的标签是什么？城市游牧族，委身于富家千金。如果你们认识的时候他是这样的标签，你还会喜欢他吗？
1: 我觉得你今天有点不太一样。
0: 哪儿不一样？
1: 有点深刻。你有点那种霸总那意思。
0: 你喜欢吗？
1: 喜欢不喜欢跟你没关系。哎呀，

0: 来，进来，进来看看，这环境怎么样？
1: 哎，你不是说要创业吗？怎么又来这儿要找工作呀？
0: 哎，我是什么创业？你进来看看这儿，进去看这里面这些，这布局格局怎么样？
1: 不是，他真是要找工作来了。你要说这个什么布局格局的话，哎呀，我应该怎么跟你说呢？这个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对吧？
2: 你看这这边这个办公环境啊，肯定是不如环宇，是不是？你说这能是什么公司？要么一些小作坊，要么一些初创公司，能有啥像样工作呀？
0: 说的没错，所以便宜。你看这间房间，
2: 什么意思？
0: 好意思。进来看看，这层都是这种公司，面积小，特别适合刚刚开始创业的公司。
1: 不是，这公司人呢？那东西还在，公司倒闭了是不是？
0: 人家做大了，搬到更好的写字楼了。就这些旧东西，人家根本都不要了。就咱们这一间是这一层里面风水最好，已经连续有三家公司从这里做大做强搬出去了。
1: 不是谁忽悠你的？房东还是中介？
0: 房东，哎，房东不会骗我的。就这间公司还能给咱们打折，还不用垫付，季付就行。实在不行，我再跟房东商量商量，给咱月付得了。
1: 不是人房东凭什么这么好说话呀？
2: 你家亲戚？
0: 滚吧你！人是上家公司合同没到期就搬走了，也没让退钱，房东白拿了几个月房租，这才这么好说话的。咱们捡大便宜了。
1: 不是什么叫捡大便宜了？我没答应你的啊！
0: 咱们刚辞职就有这么好的地方给咱们准备着，你再点头，天时地利人和，此时不创业更待何时？
1: 天时地利人和，可是钱呢？咱总得启动资金吧，钱在哪儿呢？
0: 早就知道你会这么说，这卡里有20万，当启动资金够不够？这我也没想搞多大事业，就咱俩传个工作室，这够了吧？哎呀，怎么了？我这工作这么多年，有点存款不过分吧？
1: 是你有存款不过分。但问题你说你这么抠的人拿这么多钱出来，你真的打算破釜沉舟就干了？
0: 啊，干了。
1: 为什么呀？
0: 兄弟，你看啊，我这么做肯定是为了咱们两个将来的幸福。
1: 真恶心你！哎，
0: 怎么样？这钱、办公室都给你准备好了。干不干？
1: 我再想想。
0: 你还想什么呀？
1: 哎，咱们没客户吗？我昨天晚上跟李聪聪说这事儿来着，然后他就说肖哥，那肖哥当时不就是想创业，最后弄得竹篮打水一场空的，所以这事儿弄得我心里还是有点打鼓。
0: 聪聪姐，
1: 是啊，我说的就是他。啊，
0: 他过来了。啊。
3: 这么巧啊！
1: 你干嘛来了？
3: 我面试啊。
1: 来这儿？
3: 啊。
1: 怎么样，顺利吗？哎
3: 呀，一言难尽啊。哎，你们俩？
0: 我们在看办公室。哎，聪聪姐，您工作还没定呢，要不不嫌弃的话，来我们公司吧。
3: 你们？
0: 对，我们准备创业了。就不给别人打工了。这里虽然环境差点，但是便宜，房东还愿意给我们打折。就像我们两个的技术水平你也了解，再加上您的管理能力和客户资源，我觉得咱们肯定几年之后就一定可以回到环宇那样的写字楼里。哎，您加入我们吧。
3: 挺好的。
1: 我还没说同意的吧？
0: 钱又不用你出，我这启动资金都准备好了。
3: 我觉得你们想的挺好的呀，那就想好了就好好干呗。我呢就不加入了吧，
4: 毕竟你们这么年轻，可以无所畏惧，也有机会犯错，我这还得带孩子，

0: 从头上学，我还得留住时间陪伴他，没有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啊。姐，
1: 您也别顾虑那么多，像钱的问题啊，还有时间也好，咱们到时候一起想办法呗。说
0: 的简单，您都忘了，前一段时间，为了那8万块钱，大家着急忙慌的。我现在就需要有一个稳定的工作，能够按点下班，然后按时给我发工资，就这么简单。
2: 欣，我不是跟你说过吗？创业不适合我。不是，你看啊，人方磊都这么说了，你现在不也没工作呢吗？对不对？你就趁着你还没有工作这个空窗期，咱们一块创业试试看，万一成了呢，对吧？嗯，试试呗。
0: 我的新工作来了，我走了啊，拜拜。
1: 你也走了，怎么样？想没想？干不干？签约去吧。好的。
0: 魏总，不好意思啊，让您久等了。哎，真没想到能接到您的电话。
1: 这事儿我得批评你。你一离开环宇，为什么不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是，我的错。
0: 最近忙什么呢？忙着递简历，忙着找工作，但是不太顺利。
1: 其实这事儿也怪我，要不是把你挖到环宇，你在老东家那儿，现在应该混得也不错。
0: 您可别这么说啊，当时您对我可是雪中送炭，我一直非常感激您。
1: 我们就不要这么客气了，
0: 雷总，您能不能再帮我一次？我不奢求像以前那样的职位和薪资，但是我对自己的工作能力是有自信的。您能不能帮我引荐一下？
1: 聪聪，你说你离了婚，带个孩子，找工作的确不容易，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换种生活方式？
0: 什么意思啊？比如说，
1: 再婚，找一个能依靠的男人，照顾家庭，做个全职太太。这比找工作还难吧？不难啊， 这不县城就有一个吗？谁呀？我呀。您在开玩笑吧？我没有开玩笑，我是认真的。
0: 之前呢，你有家庭，我呢也忙于工作，很多话说不出口。我是真心喜欢你，雷总。从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就遇到了您，您算是我的师傅。这么多年，您这么器重我，我也受益良多。 当所有人都质疑我、挑剔我、超龄、离婚、带着孩子、职场没有任何优势的时候，我能收到您这个电话，我真的很感动。可是，我需要的是一个工作，不是一个老公。
1: 你不愿意，我也不能勉强你。但是你不用马上回绝我，你可以考虑考虑。

0: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换一种生活方式？
1: 什么意思啊？
0: 再婚。
1: 谁呀？
0: 我呀。
1: 我需要的是一个工作，不是一个老公。
2: 相同的街道，
3: 我爱。

0: 我们会认真考虑的。
1: 我觉得这个岗位对你来说屈才了。爱是什么？

0: 你是有什么烦心事儿吗？没有啊。哎，是人都会有烦心事儿，大人有大人的烦，小孩也有小孩的烦。你跟我说说呗。我现在是咱们家唯一的男子汉，我可以帮你分担分担。
1: 我儿子真是长大了，
0: 妈妈还真有件事要跟你商量。
1: 你说吧。
0: 我们离开中南好不好？是去找我爸吗？不能去找爸爸，他已经有了新的生活。那我们去哪儿？没事儿，我妈去哪儿我去哪儿，我都可以。
2: 这谁呀？这不完事儿，这坐着呀。这是勺，还能有谁？来来来，那个今天把大家聚在一起呢，是想跟大家说件事儿，咱们先干一杯，来，
3: 干杯，
0: 干杯！
2: 姐，你今天这么郑重其事，不是又有什么惊世骇俗的决定吧？嗯。
0: 答应我了，答应你什么呀？我们邀请聪聪姐一起创业来着。真的假的？
2: 答应了。
0: 不是这事儿，我们要搬走了。
3: 搬哪儿去？
0: 准确的说，应该是要离开中南了。
2: 啊？
4: 为什么呀？什么意思？
0: 就是太累了吧。 这段时间发生了太多事儿了，都来不及反应。感觉静下来之后想一想，这么多年，自己像一个上了发条的人偶一样，不是不知道疲倦，是不知道怎么停下来。
2: 早就跟你说过，弦别绷得那么紧。
0: 是啊，之前离婚，再到现在的失业。 是不是老天爷故意的呀？强行给我按了一下这个暂停键，让我重新选择一次。那你就要选择离开中南，然后放弃现在的生活？就是想选择让自己活得轻松一点吧。感觉没那么较劲，没那么较真儿，也行；不那么执着也可以，没有标准答案的。
4: 我原来一直坚持的那些，未必是生活的最优解。其实我小的时候可羡慕你跟我哥留在中南生活了，然后我就追着你们到了这儿，谁知道我哥走了，现在你也要走。我就觉得我们这些异乡人想要真的留在中南就这么难吗？
0: 而且你要是走了，我在中南就真的没有家。格格，我在中南呢，你有我呢。麦芽姐，你一个中南人留在中南只能叫回家。好了，咱们再干一杯，来吧。
5: 来来来来，
0: 再干一杯，
2: 再干一杯，
0: 干杯，干杯，干杯。
5: 来。
0: 那这是你第一次失业是吗？还真是。从大学毕业的第一份工作到现在，第一次，我这次才彻彻底底的感受到失业的难受。哎呀，原来35岁在职场已经算老人了。年龄大，有孩子，没优势，真的出。

0: 付出都没优势，哎，他们说我什么不懂年轻人，跟不上时代，然后说我资历太深，薪水高，会成为公司的负担。那些经历经验不应该是财富吗？是
1: 啊，
0: 怎么都成公司负担了？来，喝一个。
2: 决定好要回去的话，有没有什么之后具体的打算呀？你回老家会不会不适应啊？这也肯定不适应啊！哎，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了，反正走一步算一步吧。但是这次我真的有点能理解肖克明了，他那个时候应该跟我现在一样心慌、害怕吧。
0: 哎，我突然想起来，那会儿第一次在你们家，咱们签合同那次，你说当时我们其实提出那个条件也不是那么合理，你签的不是眼都没眨，不是挺勇敢、挺厉害的吗？
2: 那个时候跟现在不一样啊，我有工作，我只要一想到我公司卡里下个月有钱打进来，我心里就有底啊，我自食其力，我可以靠自己。 现在什么都怕，我害怕看到手机里那些扣款信息，害怕看到银行给我打电话，怕彤彤的课外班又要续费了。唉，随便走进一家什么商场啊、超市，我都害怕看到那些价签儿，每天活得精打细算的。
1: 虽然咱俩这个处境不一样，我可能没有做到能百分百的去理解你啊，大概你能明白。哎，不是你知道我怎么想吗？就我觉得，我那会儿就来中南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包容的城市。你说，不管你来的时候可能你没钱也好，各方面都不行也好，你只要你努力，你肯往上爬。 那可以靠自己的努力去创造你想要的生活，你不是说一定能成，至少有机会。我是觉得，就这个城市的感觉给我就特别好。我觉得我至少在这儿，我不害怕，我可以一直向前，我可以靠我自己，我只要努力，我能创造我自己的生活。所以我真的挺喜欢这儿的，喜欢的是那个氛围吧。我相信，我觉得。 你当时你就上完大学能留在这儿，肯定跟你多少有点关系，要不然不至于你说拼死拼活在这儿为什么呢？你说你现在是挺难的，遇上这点难事儿那点难事儿，虽然我没有办法去理解，但是那又怎么样呢？就慢慢去克服它嘛。我们一共就活几十年，那不一定说这些失败的东西就真的失败嘛，它有可能会成为你的财富，或者你以后越来越好的，对不对？这经历它一定有它的道理。 对不对？你别笑。哎，就我之前跟肖哥不也说嘛，其实年轻这东西跟年龄没关系，你只要一直想向上，一直积极，一直努力，一直去学习，一直进步，那你就是一个永远是个年轻人。我虽然说没有能劝你再留下来，但我觉得我认为你曾经一定是一个很积极向上、很想努力去想要达到自己生活的那么一个人，我觉得这有点可惜，你能明白吧？反正再想想吧，好吧。 来。

0: 哎，醒了啊！怎么又当客厅厅长了？
1: 那方磊不是带彤彤睡我房间了吗？
0: 赶紧把大家叫起来吧，吃饭的时候呢，我有事情要宣布。
1: 又有事情要宣布？
0: 啊！
1: 你他刚才说什么？
2: 他。

0: 他，
1: 姐，你再说一遍，这俩二货没听清楚，耳背。
2: 我说，我决定了，加入你们，再跟你们拼一次。
1: 姐，他也不愿意。
0: 谁说愿意？太愿意了。
3: 妈，那我们是不是就不用走了？
2: 对呀、啊。
3: 那我是不是就不用和我同学分开了？
2: 当然了。
0: 聪明姐，你就是我的救星啊！有了你的帮助，我的霸总之路总算是有指望了。
4: 不不不，等会儿什么路啊？什么霸什么什么总什么路？
5: 他说他的霸总之路。
1: 你这野心有点大吧？
0: 你不是说你喜欢吗？
1: 这样不太现实啊！就算有我姐的帮助，恐怕也实现不了，路途很遥远。
0: 我就是试试，我能走一步算一步。聪聪姐，你怎么突然改变主意了？
2: 我就想起了当初我为什么会留在中南，我觉得这个城市我还是挺舍不得的，因为在这个城市呢，有我向往的生活，在这儿可以不靠任何人，走自己的路，通过自己的努力呢，能获得自己渴望的生活，这种成就感是任何事情都代替不了的。程心方磊，很高兴与你们合作。

0: 17年温暖相伴，感恩一路同行。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喊你来直播间了。
1: 我说方球，
2: 我是程程，
0: 精挑各类好物，省心划算选购，多重福利相送。
2: 扫描屏幕微信二维码，锁定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
1: 直播间我们等你，记得来哟。
3: 闻听无益，品正行端。

0: 光，薪火相传，微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1: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2: 巧剪精
1: 刻，雕琢毫厘，
2: 锻造美好生活。
1: 倒计

0: 时开始，
1: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塑，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

性记忆，比创新，新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分享全媒资讯，开启美好一天。各位观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欢迎观看河北广播电视台晨间新闻节目即时全播报。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我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收看直播及更多精彩内容。国新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了东西部协作30年成果。我国开展东西部协作30年来，在扶贫开发、脱贫攻坚、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过渡期等不同阶段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1: 开展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作出的重大决策。东部8个省市与西部10个省区是长期固定结关系，在此基础上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县市区与西部协作地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建立结对帮扶关系，实现结对帮扶全覆盖，产业转移力度持续加大，共建产业园区近800个，过渡期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劳务协作方式更加多元。过渡期通过东西部协作机制，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消费帮扶方式转型升级。过渡期东部协作省份采购帮助销售西部地区农产品近5700亿元，干部人才帮扶扎实推进，把理念、技术、经验等引入西部地区。过渡期东西部协作省份共互派干部1.6万名，东部省份6500多所学校医院结对帮扶西部7700多所学校医院，协作双方累计互派教师、医生等专技人才12万人次，助力乡村建设不断深化，携手推进1500多个村庄开展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办成了一批群众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实事好事。
2: 2026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农业农村部将会同各协作省份，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做法和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更加注重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6月11号，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
3: 据了解，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将举办时尚潮品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持续征集中国消费名品，聚焦体验制造、时尚消费、银发经济等领域，挖掘创新产品、关键技术与应用场景。活动将举办文创市集，活化利用老厂房，打造时光车间等打卡地，推动消费市场融合发展。同时，在城市商圈、交通场站布局快闪店，完善下沉物流网络，构建乡村优质消费空间。此外，活动将联动国际展会平台，设立中国消费名品国际展区，助力国潮出海、首发出海，拓展海外市场，畅通跨境贸易。

0: 本次活动还将配套消费名品大会、产业创新大赛、工艺美术博览会等20余场重点活动，覆盖多省市，贯穿全年，为稳增长、扩消费、惠民生提供有力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共发布2批中国消费名品，包括293个企业品牌和119个区域品牌，有效引领消费提质升级。
1: 本月19号到21号是端午假期，随着端午假期的临近，假期机票预订量持续增长，部分节日氛围浓厚的目的地吸引大量旅客前往，民俗游成为端午出行的增长动力。
2: 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截至6月10号，端午假期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83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58万张，同比增长约8%。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地依旧是出行的热门目的地，其中广州、深圳在节日期间举办龙舟赛、龙舟宴等传统民俗活动，浓厚的端午氛围吸引大量旅客专程打卡，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均超10%。此外，这个端午假期草原游也热度空前，大数据显示，呼伦贝尔成为今年端午假期机票预订量增速最快的旅游目的地之一，同比增长约100%。与此同时，锡林浩特、呼和浩特等多个内蒙古城市的机票预订量增速也位居全国前列，草原骑马、星空露营成为游客避暑新玩法。
3: 多城出行利好叠加，大幅提升端午出行性价比。端午假期第一天，北京到南京、大连、长春，上海到广州、长沙、济南，广州到上海、福州、武汉等航线仍有300元左右的机票在售，结合燃油费下调窗口期择期购票，可节约出行开支，提升出行性价比。
1: 不仅是端午假期机票预订量在持续走高，假期后即将到来的暑期国际航线机票预订热度也在快速增长，出境游和入境游均十分火热。
2: 每年暑期都是出入境旅游的旺季，截至6月9号，7月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342万张，同比增长约5%。中国香港、首尔、曼谷等地都是热门的出境游目的地，尤其是世界杯期间，2026年6月11号至7月19号，中国内地前往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的机票预订量接近10万张，其中前往加拿大的机票预订量比去年同期增长约38%。入境游方面，大数据显示，截至目前，预订了今年暑假期间入境游的订单量增长超过20%。从使用非中国护照预订国内航班的维度来看，暑期入境游客预计将飞赴国内84个城市，比去年暑期多10个城市。
4: 不少城市的入境游客将在暑期有大幅的增长。那使用非中国护照预订了暑期国内飞往新疆伊宁的机票量，同比增长了6.3倍；飞往西藏林芝的机票量，同比增长了5.3倍，飞往青海西宁的同比增长了4.7倍，飞往广东揭阳、广西桂林、江西南昌的机票量同比增长均达到了2倍以上。
2: 机票价格方面，暑期国际航线机票价格整体呈现长线走高、短线有支撑的态势。7月8号开始的2周内，像新加坡、英国等部分目的地的机票价格有比较明显的上涨。
5: 新加坡、英国等目的地呢，因为国际航线的供需变化、燃料附加费的成本增加，票价涨幅明显。而曼谷、首尔等周边短途目的地航线密集，航班投放较为充分，线路票价相对平稳。
1: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6月11号起，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亲子家庭旅游出行更加便捷实惠。
6: 此次推出的儿童旅游季次票是在既有成人旅游季次票基础上优化升级的服务产品。2023年6月开始实行的铁路旅游季次票产品主要面向成人旅客发售，按照一次购买分段乘坐、15天有效的模式运行。购票人可在指定的车站间自主选择2至10段行程出行，每段行程单次单向指定席别，票价均享受不同幅度的折扣优惠，最低为同径路同级别各车次平均执行票价的8.5折。
7: 此次优化升级后，儿童旅客也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折，实行折上制。铁路旅游季次票的每个订单

0: 单最多可包含9名旅客，方便家庭和团体旅客结伴出游。儿童旅客需至少有一名成人旅客随行，并确认使用铁路旅游计次票时仍在儿童票优惠年龄段。
1: 购买旅游计次票后，旅客需在30天内含当天启用，任一段行程成功预约或检票乘车即启用。30天内含当天未启用的，将自动失效，并按原支付渠道全额退款。旅客朋友可通过铁路12366网站客户端计次订期票专区旅游板块购买。
2: 记者了解到，目前铁路旅游计次票产品有26款，涉及全国242个车站，串联众多热门景区。那么，购买了旅游计次票，如何进站乘车？是否还需要预约呢？
1: 国铁集团客运中心负责人介绍，铁路旅游计次票支持提前预约席位和直接刷证乘车两种方式进站乘车。
0: 一是提前预约席位方式，购票成功后可通过1236网站为乘车人预约席位，或凭乘车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通过自动售票机预约。儿童旅客需通过1236网站与同行成人旅客一同预约，成功预约席位后，乘车人持有效身份证件原件进站检票乘车，如遇行程变更，应于开车前取消所预约的席位，不收取费用，未取消的视为一次乘车。
1: 第二种方式是，当购买了旅游计次票的旅客，你乘坐的列车有剩余席位时，可凭有效身份证件原件通过检票闸机或人工检票口检票，将自动获取席位并进站乘车。铁路12366将席位信息通过短信推送至乘车人预留手机，儿童旅客需通过人工检票口进站，由工作人员确认有同行成人陪同后进站乘车。
2: 网约货运司机接单送货，却在半路被要求用自己的私人银行卡代收一笔货款。一旦照做，司机便可能在不知情中沦为诈骗分子转移赃款的工具人。近日，湖北襄阳警方快速反应，斩断一条利用网约货车司机代收涉诈资金曲线流转的洗钱产业链。
3: 近日，湖北襄阳网约货车司机习师傅在某货运平台接到一笔去往安徽合肥的订单，报酬十分诱人。可习师傅接单后多次拨打平台预留的发货人电话，却始终无人接听。这一异常情况让他心生疑虑。
4: 对方呢，就是主动加钱，当时他那个运费给的非常高，就是比平常的运费要高50%，他这个电话就是直接就是关机，打几个以后他主动打过来的，他另外的用一个虚拟号。
3: 对方全程没有提及货运相关事宜，反而向习师傅哭诉自身遭遇，称自己正深陷离婚纠纷，希望习师傅提供个人银行卡代收一笔10000元的货款，并承诺额外支付300-400元作为酬谢。
4: 如果沟通就是说两口子闹离婚，这个财产他不想给他，让那个线下交易，让我把这10000块钱放出来，然后给你点手续费，给300块钱吧。
5: 犯罪嫌疑人就是利用了司机想多赚钱的心理，用几百块钱的甜头来诱导司机，司机的账户一旦收到了这笔钱，就变成了涉诈资金的中转站。
3: 当天下午4点，习师傅的银行账户果然收到了10000元钱。看着银行发来的到账短信，联想到高额运费、虚拟来电、借卡走账这一系列的反常操作，习师傅愈发感到事情蹊跷。
4: 我感觉不对劲，查了一下，有很多师傅也这样受骗的，然后我就提前报警了嘛。
2: 东京派出所民警接到报警后，迅速联系习师傅，明确告知这是典型的洗钱套路，请习师傅前往派出所配合调查。
4: 我可以，我比他说，我的说，我的那了，我返过钱来，然后到时遇到那个人再交，
5: 开个民用车，我们给你稍后都看一眼。
3: 警方兵分两路，一组民警研判资金流向，另一组则驾驶民用车跟随习师傅在约定交货地点展开诱捕。当晚6点，习师傅佯装取好了钱，抵达约定好的装货点。前来取现的犯罪嫌疑人超某刚一现身，便被蹲守民警当场抓获。
6: 现金哪儿来的？
4: 都是他们让我去拿的。
7: 都是司机给的。
6: 哪
5: 个司机？司机拿走了啥东西？

0: 我不知道，他们按了就让我直接走。
1: 突审中，民警得知，就在当天，超某用同样手法，从三名网约货车司机手中取走30,000多元涉诈资金，而且超某并非单独作案，取到钱后还要交给上线。民警当即决定让超某按原定流程与上线接头。一小时后，前来接款的另一名犯罪嫌疑人朱某被民警当场抓获。原来，今年五月，超某、朱某二人便与境外诈骗团伙建立了联系，并明确分工。境外诈骗团伙负责在货运平台下单，诱骗司机代收涉诈资金。超某伪装成发货人，到约定地点找司机取现，再交给朱某。朱某则负责将现金赃款转换为虚拟货币，完成洗钱闭环。
2: 他们非常谨慎，同时也有一定的反侦查意识。一方面，每次让司机带取的货款都控制在10,000元左右，金额大了怕引起司机和银行的警觉；另一方面，为了显得交易更加真实，他们故意把碰头的地点选在工业园、物流园这种货车扎堆的地方。等到司机到达现场之后，超某甚至还有模有样的给司机开具一张拉货收款的票据，但实际上根本没有货物要拉。
1: 网约货车司机将取出的现金交给超某后，超某便会从中抽出300-400元作为误工费支付给司机，随后谎称会有叉车马上把货送过来，让司机在现场等待，又以自己要去开货单作为借口，迅速携款逃离现场。确认涉诈资金到手后，境外诈骗团伙便会将货运平台发布的订单取消。超某将涉诈资金交给朱某后，洗钱进入最终环节。朱某先抽取自己和超某的辛苦费，然后用剩余资金在非法平台上购买虚拟货币，再转到境外诈骗团伙的指定账户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超某、朱某二人转移的涉诈资金超过50万元。目前，二人因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
3: 警方介绍，区别于以往直接让被害人寄送现金或黄金的方式，诈骗分子将目标对准了网约货车司机，以运货为名行取现之实。
4: 以前的模式是境外诈骗团伙直接让受害人线下把钱交给境内负责洗钱的诈骗分子，涉诈资金一般都有明确的流向。现在境外诈骗团伙利用司机和司机的账户进行收钱取现，只和司机接触，让不知情的司机成为了挡在洗钱链条上的一道屏障，让电诈犯罪的隐蔽性大大增强。
1: 警方提示广大网约车货车司机，在接单过程中务必提高警惕。第一，接单后若发货人电话无法接通，或对方以各种理由要求提供个人账户代收款项，极有可能是诈骗。第二，遇到要求投送大额现金、运送不明包裹、频繁变更交接地点等可疑情形，应立即停止操作并报警。第三，切勿因几百元误工费以身涉险，沦为犯罪分子的帮凶。
5: 当你不慎代收了涉诈资金，一定要像习师傅一样，选择第一时间报警，并积极配合警方，千万不要心存侥幸，更不要听取对方的指令继续操作。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国际方面来关注美伊战事。当地时间昨天凌晨，伊朗全国多地传出了爆炸声，德黑兰西部等地拉响防空警报。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东时间10号的17:15对伊朗境内多个

0: 目标实施打击。
1: 综合多家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中部和北部的多个地点传出爆炸声，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格什姆岛和亨加姆岛也遭到轰炸。伊朗首都德黑兰西部响起防空警报，并启动了防空系统。据报道，在美军对伊朗南部米纳卜地区的袭击中，两名当地居民被弹片击中受伤，目前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声明称，美军对伊朗境内的军事侦察能力、通信系统以及防空阵地发动打击。美国海军陆战队、空军和海军的作战力量向伊朗目标发射了精确制导弹药。本轮打击持续了4个小时左右。据美国福克斯新闻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透露，在本轮袭击中，美国向伊朗发射了至少49枚战斧导弹，同时出动战斗机进行轰炸。轰炸目标中距离德黑兰最近的点位仅有几十公里。报道还说，如果伊朗和美国不能达成协议，美军将继续轰炸行动。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11号发表声明称，对美军对伊朗的袭击作出了回应。革命卫队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
2: 声明称，为回应美军对伊朗的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凌晨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了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打击范围包括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以及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同一天，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美军之所以停止袭击伊朗，是由于伊朗武装力量做出了强有力且毁灭性的回击，又一次挫败了美军侵略。伊朗武装力量对美国侵略与恶劣行径的回击仍在继续。科威特军方11号发表声明称，科威特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方空中目标。另外，巴林内政部发表声明说，巴林再次拉响防空警报。
0: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0号报道，虽然美国称对伊朗发动打击行动的导火索是美军直升机坠毁事件，但实际上特朗普因美伊迟迟未能达成协议而感到越来越挫败，美军的打击行动意在夺回谈判主动权。伊朗武装部队11号说，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否认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的消息，同时还否认美军舰遭到袭击。
2: 据多家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11号发布消息说，鉴于地区局势动荡，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包括邮轮和商船，任何违规通行者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随后宣布，已打击2艘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违规船只。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否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的说法，称事实是商业船舶仍在持续进出霍尔木兹海峡。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还表示，伊朗媒体称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了一艘美国军舰，这是虚假消息，没有美国军舰被击中。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上月他下令美军执行一项秘密任务，为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及其他商船提供支援。截至目前，该行动已促成200多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他强调，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的是美国而非伊朗。伊朗方面11号驳斥了美国方面有关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
0: 来关注黄金市场。6月初，欧洲中央银行发布报告称，截至2025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总额中的占比已升至27%，超过美国国债5个百分点，成为全球官方储备中占比最大的单一资产类别。尽管今年金价剧烈波动，但数据显示，今年1季度全球央行增储黄金244吨，同比增长3%，需求仍在升温。各国央行为何纷纷增持黄金？黄金又缘何成为全球官方储备最大资产呢？
3: 专家表示，黄金拥有区别于主权债券等储备资产的独特属性，是近年来各国央行持续加码配置的核心原因。
4: 黄金作为无主权信用风险的储备资产。

0: 它不存在违约主体，没有交易对手的风险，这是坊间作为储备资产的最突出的优点。央行减持美债，增配无主权信用风险的坊间，以分散单一储备风险。
1: 专家表示，本轮全球央行大规模增持黄金是从2022年就开始的。数据显示，2022年到2024年，全球央行连续3年净购金超过了1000吨，2025年净购金达到了863吨，远超前面几年的水平。在地缘政治局势紧张的大背景下，黄金作为全球公认的终极支付手段，是各国央行增持黄金的重要原因之一。
2: 可以在极端情况下面作为一个支付的这个备用，因为我们都知道黄金是人类这个历史上面比较公认的这个货币所以在不确定性越来越大的过程中，往往很多这个机构包括央行会增持黄金，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1: 采访中，专家认为，此次黄金反超美债成为第一大储备资产，是估值效应与央行主动配置双重作用的结果。
0: 首先从估值效应看，2024年黄金价格上涨了大概30%，2025年暴涨了65%，这就推高了存量黄金的账面价格。同期呢，美债收益率上行，导致美债的存量资产价格下跌，这一降一升，实现了反超。
3: 黄金登顶全球第一大官方储备资产，引发市场广泛关注。未来各国央行增持黄金这一配置趋势是否会延续？继续来看专家分析。
1: 数据显示，2025年全球黄金购入量排名前5的央行分别为波兰、哈萨克斯坦、巴西、中国和土耳其。综合多方判断，中长期来看，全球央行增持黄金的大方向不会改变。
0: 世界黄金协会调查显示，90%以上的受访央行预计在未来12个月，会继续增持黄金。43%计划未来1年增持自身黄金储备，76%预计未来5年黄金储备占比将上升。而且呢，新兴市场经济体增持黄金的意愿会高于发达经济体。
1: 专家认为，即便后续金价出现波动，黄金储备占比有所下滑，各国央行增持黄金的核心逻辑，比如推进储备多元化、对冲地缘政治风险等因素，仍将长期存在。
2: 我们看到现在的美伊谈判还在过程中，是不是能够在短期里面达到一个美伊的谈判和解的这个结果，现在还充满不确定性。那所以有可能为了应对这种变化，央行增持黄金的动作在一段时间里面可延续。
3: 最近一段时间，国际金价出现剧烈波动，国际金价10号跌破每盎司4100美元关口。可能不少人会问，各国央行增持黄金的大趋势不变，为何金价近期却持续下跌？金价波动背后有哪些原因？普通投资者又该如何应对呢？继续来看专家解读。
1: 专家表示，近期国际金价震荡明显是多重因素导致的。一方面，2024年、2025年国际金价连续大涨，积累了较多的回调压力；另一方面，中东地缘冲突引发的能源涨价推高了通胀预期，市场预判美联储可能会加息，直接压制了金价的上空间，形成了央行逆势购金、金价短期走弱的特殊局面。
0: 市场开始定价美联储加息的可能。美债收益率攀升和美元走强共同压制了黄金价格的上涨，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中东冲突发生之后，黄金作为避险资产，它价格不但没有上涨，反而是这个大幅度的下跌。
1: 针对普通投资者最关心的黄金投资问题，业内专家则表示，投资黄金切勿跟风炒作，要根据自身财务状况和风险承受能力控制持仓比例，理性看待金价涨跌，避免陷入追涨杀跌的误区。
2: 尤其是2026年的下半年以及2027年，市场得充分评估这个通胀以及带来的流动性对于黄金的这个负面影响。所以对投资黄金，尤其实物黄金而言，我们要充分评估2026年和2025年这个金价上涨的这个条件和形态是不一样的。
3: 本节新闻内容就是这些，稍后回来由我的搭档汤妮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

学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6月9号到10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倪岳峰到雄安新区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有力有序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积极培育符合新区实际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
1: 倪岳峰来到疏解企业、医院查看建设运营进展，询问疏解人员的工作生活情况。倪岳峰指出，要积极稳妥推进央企、医院等疏解项目建设，强化政策保障和服务，增强承接疏解的内生动力。在新区创新企业、科研机构，倪岳峰强调，要集聚和用好京津创新资源，深化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加快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发展步伐。在查看雄安新区数字城市建设、社会治理情况时，倪岳峰指出，要积极探索面向未来的智慧城市管理模式，充分发挥数字技术和数据要素作用，完善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的基层治理平台，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10号，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系列大赛决赛开赛，倪岳峰到现场观看展示。他强调，要精心办好系列大赛，吸纳和集聚创新要素资源，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落地。全省各地要紧密结合主导产业和县域特色产业发展，大力开展科技、产业、资本对接活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倪岳峰还检查新区防汛备汛工作，查看店中村生态环境治理、群众就业增收等情况。他强调，要加强监测预警，强化巡查排险，提高城市防洪排涝能力。要巩固拓展白洋淀生态环境治理成果，推动文旅深度融合，让更多群众增收致富。省领导张国华、赵辰昕参加调研。
0: 与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系列大赛决赛同步，新场景展示体验活动6月10号正式对外开放。8000平方米的展示区内，集中呈现了约700项已落地或正在落地的高价值创新成果。当智慧医疗走进社区，绿色能源点亮千家万户，未来的城市生活将会是什么模样？这场为期1个月的展示体验活动，让人们提前触摸答案。
1: 走进智慧医疗展区，哈工天域小玉天眼 AI 健康筛查系统前排起长队，只需面对镜头站立90秒，系统就能通过人体微表情数据识别与 AI 医学大模型非接触完成心率、血压、血氧等17项健康风险评估。

0: 评估。
1: 就是这些东西可能你去医院你得扎破手指头你要放血，但是在这儿不用，这只是根据你的微表情它就直接测出来了，就感觉很神奇，而且医疗真的是进步很快。
0: 据介绍，哈工天域的小玉天眼 AI 健康筛查系统参加了本届场景会雄安国际医疗大健康技术应用大赛的角逐。凭借其在 AI 健康筛查领域的创新技术和应用潜力入围决赛，目前该项目已在多场景逐步落地。
2: 我们目前探索到的应用场景，你比如说康养社区，然后我们的养老院、酒店、文旅业，我们真正的要解决全民健康的最后一公里，现在已经在石家庄、保定，然后雄安，我们都有落地。
0: 触摸未来技术，拥抱未来场景。本次展示体验活动聚焦智能化、无人化、绿色化方向，设置智慧城市、智慧医疗、空天信息、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等八大主题展区，一大批在场景会大赛上崭露头角的新技术、新场景集中亮相。
3: 这是我们单向浸没液冷的一体机，我们的原理是将我们的服务器整体浸泡在我们专用的冷却液里。
0: 在刚刚结束的雄安国际绿色能源大赛上，斩获第一名的区域智算中心浸没液冷与余热循环一体化绿色能源方案受到关注，目前已在全国八个智算中心项目投入运行，并入围工信部算力强基接榜行动名单。
4: 我们这个液体呢是一种特殊的矿物油，具有这个绝缘、冷却、防腐、无挥发这种特性，比传统的这个冷却降温呢节能达到40%到50%以上，就说是。PUE 呢能达到1.08。
0: 昌流源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是第一次参加场景会大赛，他们自主研发的10至1250千瓦三项智能安全绿电系统装置，解决了低压供电网线路老化、绝缘故障引发的触电、火灾等难题。通过大赛，充分展现了技术实力与创新价值，获得了业界关注与认可。
1: 我们可以在发生漏电的时候，那么不造成人员触电，并且呢抑制电弧火花，来避免火灾的形成。通过咱们场景会的这个比赛呢，已经有很多客户主动联系到咱们公司，想要了解包括采购咱们这样的一个产品。
0: 为让好技术找到好场景，好场景用上好技术，展示体验月期间还将分领域、分地域、分批次组织全省各县市区有现实需求的单位前来体验、了解、洽谈合作，安排资深行业专家、场景技术提供方和场景经理人现场讲解演示，解密场景背后的技术逻辑与商业逻辑。
5: 除线下展示外，我们开发了线上展示体验馆，利用智能体提供智能导购交易等服务，打造新场景体验中心，同时搭建运输科技出海平台，已在美国、俄罗斯、越南等国家设立海外服务中心，为科技产品出海提供一站式服务。
6: 河北“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能源基础设施建设，谋划实施一批绿电直连、源网合储一体化、开发分布式等多元融合开发项目。近年以来，我省着眼新型能源与产业发展双向赋能，39个绿电直连项目加速推进，有效提升风电、光伏就近就地消纳水平，助力钢铁、算力等重点产业绿色用能升级。
0: 前不久，由河钢集团张轩科技申报的绿电直连示范项目正式获批。该项目将规划配套建设总规模250兆瓦的用电配套设施，并铺设一条40多公里长的输电线路。投产后，绿电将直接输送到张轩科技厂区。
7: 通过着陆的风场、光伏电站，把它那边的绿电通过输配电线路直接输送到我身后这座切津220千瓦变电站。为了进一步适配这个绿电与用电符合的匹配，我们将对变电站的组合电器35千伏系统进行改造，确保年底完成所有的改造任务目标。
0: 绿电直连是指风电、太阳能发电、生物质发电等新能源不直接接入公共电网，通过直连线路向单一电力用户供给绿电，可实现供给电量全链路清晰物理溯源的供电模式。一方面可以推动新能源就近就地消纳，提升新能源利用效率，还可以为企业提供国际公认的绿电使用物理溯源凭证。

0: 政，助力出口型企业应对国际碳壁垒。张轩科技绿电直连示范项目投运后，每年可提供绿电约4.5亿千瓦时，将从用电源头帮企业大幅减少碳排放。
1: 重点服务于全球首例120万吨企业近400工程，这要在很大程度上提升咱们绿电、绿氢、绿钢产业链的协同效能，大大降低能源成本，提升我们企业的绿钢品牌价值与国际影响力，为钢铁行业实现碳中和目标提供可借鉴的示范路径。
0: 目前，我省已批复下达绿电直连项目39个，总规模近560万千瓦，涵盖多个行业领域。
2: 围绕钢铁、石化、建材、装备、算力、交通、绿氢等主要行业，聚焦107个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和国家、省级零碳园区，打造绿电应用新场景，多措并举促进绿色能源消费，力争到2030年前推动一批零碳园区和100家重点高载能企业实现绿电直连。
0: 加速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我省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持续扩大。截至今年4月底，我省可再生能源累计并网装机达到15350.2万千瓦，占全省电力总装机的73.4%。其中，风电、光伏累计并网装机达到13484.3万千瓦，居全国前列。全省抽水蓄能规划建设总规模居全国第一。深入推进新型能源强省建设，在高效开展绿电直连、推进风电光伏大规模高质量发展的同时，我省还加大了电力输送通道的建设步伐。在沧州青县，国网沧州供电公司今宵青县北220千伏输变电工程正在加快建设，将建设两条路径总长为55公里的输电线路以及配套变电站等，这是沧州市又一条东西向的能源输送通道。据介绍，该输变电工程投用后，可以将沧州沿海地区的风电、光伏等绿电输送到青县及周边区域，进一步提升跨区域绿电输送能力。
3: 打通了渤海新区清洁能源并网外送的关键通道，新增295兆瓦绿电输送能力，即一小时满发的29万度清洁电力，可同时保障3.6万户城镇家庭全天用电。
0: 今年，我省还将实施一批重点电网项目，其中大同至天津南等两条特高压工程已开工建设，涿州、邢台北等一批500千伏工程将建成投产，这将进一步优化电力通道和主干网架格局，提升全省电力安全可靠供应能力。
4: 向心发力看国企，针对高速隧道人工运维效率低、设备联动难等共性问题，河北高速集团坚持以创新驱动发展，落地全国首个全量开源鸿蒙智慧隧道应用场景——暨鸿智慧隧道项目，构建智能运维体系，大幅提升管理效能。

0: 就是大广高速城区段的头道沟隧道，这里打破了传统隧道的运维模式，依托底层的技术革新，实现了一场全新的智慧蜕变。到底隧道里藏着哪些硬核科技，又实现了哪些颠覆性升级？接下来我们就和工作人员一起一探究竟。走进头道沟隧道，我们可以看到顶部呢分布着大量的风机照明设备，以及隧道两侧还排布着各类的环境检测设备。照以前呢，这些设备品牌不同，规格不同，数据不通，彼此独立运行，无法协同工作，运维起来费时费力，也是行业里长期所存在的老大难问题。现如今，这些设备依托全新技术，彻底实现了统一管控。
1: 通过自主研发的霁虹适配器，把31类传统的亚终端设备全部整合到同一个平台上。如今所有的设备数据互通，协同联动，从各干各的陌生人，真正变成了默契协作的一家人。
0: 大家看我身后的这台设备，它在搭载了霁虹适配器之后，可以实时监测隧道内的风速、风向、一氧化碳浓度和能见度，及时预判安全隐患。而这套系统

0: 强大的感知力和联动能力，也彻底的改变了传统隧道巡检模式。
1: 依托鸿蒙数字底座与机鸿自研适配技术，系统可24小时不间断在线监测，自动上报故障，精准定位隐患。对比传统人工巡检，故障处置率提升70%，隐患发现率提升60%。
2: 在应急处置上，我们告别了繁琐的手工操作，实现一键联动，快速响应。一旦发生火情、交通事故等突发状况，系统可自主调配车道指示器、风机、照明系统等设备，整体的处置时长压缩到了30秒以内，真正做到了省时、省力、更安全。
1: 机鸿智慧隧道是河北高速集团标杆创新成果，2025年荣获国家级科技奖项茅以升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该项目已实现全站国产化，核心软硬件全部自主研发，彻底突破技术壁垒，立足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近年来，河北高速集团深耕交通领域主业，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稳步增长，研发人员增长165%，研发强度维持在3%左右。依托充足的科研支撑，企业在智能隧道、车路协同、智慧收费、绿色节能等方向持续探索，多项自研新技术、新装备在全省高速公路场景下得到落地应用。
3: 我们还同步推进了一批同类型的科创项目，比如京邛高速上线了智慧路网大模型，京秦、延重等路段投用了智慧管控与 AI 监测系统等。下一步呢，我们将重点深化交通智能体创新场景、机器人加交通创新场景，推进收费站、服务区等场景智慧升级，打造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标杆方案。
4: 做好盐碱地特色农业这篇大文章，沧州市设立6个盐碱地综合利用研究生工作站，把青年人才、前沿技术和科创资源下沉到田间地头，让昔日盐碱荒滩变身稳产增收的富民良田。
5: 眼下，沧州黄华李子扎村的盐碱地里，金黄麦穗颗粒饱满，收割机穿梭作业。由河北农业大学筛选的旱碱麦新品种“劲麦100”到了收获关键期，
6: 今年麦特别好。今年亩产能发大个900斤左右吧。今年要是丰收年，你看那麦多饱满呢。
5: 农民丰收的底气来自扎根田间的科研力量。2023年以来，围绕旱碱麦这一特色产业，我省在黄华建设盐碱地综合利用研究生工作站，把科研阵地攻关团队直接设在农业生产一线。河北农业大学的刘东成教授就是旱碱麦产业研究生工作站的派驻导师，他和团队来到黄华后，一头就扎到了实验中。
7: 最难的就是这个品种选育的问题，一是筛选耐盐的资源，它为什么耐搞清楚。第二块，我们采用分子育种，就把耐的基因定向通过杂交回交的方式，转移到那些高产品种，赋予耐的基因可以在盐碱地上获得高产。
5: 刘东成告诉记者，因为当时还没有成熟的旱碱麦选育方案借鉴，因此他和团队只能用最笨的方法反复比照进行试验。
7: 我们有一个博士生，筛用这个室内和大田。筛选了30000份材料，确实一度都崩溃了啊，因为材料很多，然后要求也很高。
8: 就是你知道你想要做什么，但是你好像尝试这种方法那种方法，就始终达不到你满意的效果。就是有时候你就会焦虑到晚上也睡不着觉。在室内鉴定了4000份材料，然后在室外鉴定了10000多份材料，最后花了2年的时间，最终筛选了几十份我们想要的这种耐盐品种。
5: 在此基础上，研究生工作站最终选育出了16份高产耐盐碱小麦新品系，其中最高品系劲麦100比当地大面积推广的节麦19增产超27%，亩产最高可达497.3公斤。
9: 有我们原来的小麦亩产200多公斤，现在能达到我们小麦达到450公斤以上，这就天翻地覆的变化，真正的享受到了这个科学的红利。
5: 包括旱碱麦在内，我省在沧州围绕盐碱梨、红枣、耐盐蔬菜等6大产业建设6个研究生工作站，推动高校科研人才培养与盐碱地治理深度融合，累计筛选出54个耐盐种质与增产品

0: 器，集成了七套高效栽培技术与标准化生产模式，示范推广面积近万亩，助力当地特色农业提质增效。
1: 比如在孟村，我们创建了这个省力化的这个犁栽培模式，节省劳动力可以达到30%。再比如这个仓县这个红枣产业，我们从这个优质品种的筛选，带动周围农户能达到2万多户，平均下来每户年增收入超过1.7万元。同时呢，我们依托这个延伸工作站，对当地的农民呢进行这个培训，近3年呢，我们培训了有大概80余场次，汇集的人数超过了5000人。
0: 在赋能产业发展的同时，学校加企业的双导师培养机制更是工作站以一线真实科研难题淬炼研究生的综合能力。建站以来，已累计培养研究生137人，其中9人留在当地企业与合作社，3人进入农业科研院所，让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无缝衔接。
2: 跟随我们校外的导师进行学习，我切实地学到了很多适用于农业生产一线的一些实打实的技术，了解了目前关于生产急需解决的问题，这些都为我未来的研究以及学习提供了很鲜明的方向。
3: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4: 廊坊惊洽会开幕在即，作为其中最具人气的特色文旅消费 IP， 6月10号，第4届廊洽时光美食音乐节率先启幕，10万平方米的超大规模沉浸式场景，带您解锁京津冀夏日消费新场景。
5: 那我现在呢就来到了2026第4届廊洽时光的活动现场。那本届的廊洽时光呢，可以说是在场地、业态、视觉国际化上面呢都有了很大的一个提升，是将美食、音乐、非遗与科技呢进行了深度的融合。那游客们啊，在这里可以体验12天的夏日狂欢宴。
0: 作为廊坊惊洽会最具人气的特色文旅消费 IP， 今年廊洽时光全新升级了6大特色板块。主舞台区、时光回廊美食区、国际肉饼争霸赛事区、世界杯观赛区、儿童游乐区以及天幕帐篷消费集市，真正实现一场活动多元体验。
6: 今天第一次来到这个廊洽时光音乐节，然后场地非常震撼，特别好，灯光效果呀特别出片，然后这里有好多美食啊，还有歌手演唱呀，推荐大家来吃美食、听音乐，然后逛集市。
0: 本届音乐节最大亮点之一，廊坊首个沉浸式比利时小镇惊艳亮相。小镇以1:1比例还原比利时街头风貌，与工业风集装箱市集相映成趣。同期启幕的首届瓦隆大区啤酒美食节，将精酿文化与世界杯赛事直播激情碰撞，实现美食、音乐与体育的跨界联动，营造出独具魅力的盛夏夜经济场景。
7: 大家一定要来这个比利时小镇一起看看，品尝一下美食，体验一下这个独特的一个人文景观。
0: 据了解，今年廊洽时光场地由此前的6.2万平方米扩容至10万平方米，功能分区更优化，客流承载能力大幅提升。12天的时间里，还将推出第5届国际肉饼争霸赛暨2026世界风味名厨邀请赛、6000架无人机光影秀、廊洽市集、同城集等系列活动，持续释放吃喝玩乐购赏一站式消费活力。
8: 将庞大客流量转化为消费动能，擦亮临空经济区国际化名片，力争将廊洽时光打造成为京津冀夏日文旅消费的标杆 IP。
4: 电子信息产业是石家庄市主导产业之一，作为其中的龙头企业，日前石家庄通和电子高功率充电模块项目175栋建筑实现主体封顶，将于7月正式投用，助力产业高质量发展。
9: 此次建设的通和电子高功率充电模块项目是省重点建设项目，建成后将成为集研发创新、智能制造、测试验证于一体的现代化产业基地，聚焦新能源、智能电网、数据中心及新型储能产业的发展需求，可有效破解行业大功率充电效率瓶颈、规模化制造成本偏高、智能化管理水平不足等关键痛点。
10: 目前项目施工已完成98%，所有环节都按计划有序推进，设备已开始进场，7月正式投入使用。投产后，智能生产线自动化率将从当前的

0: 70%提升至85%，比国内行业均值高出10%至15%，接近国际顶尖标准。
1: 通和电子高功率充电模块项目是石家庄高新区目前正在重点打造的能源电子产业集群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通和电子高功率充电模块项目建设过程中，石家庄高新区全力帮助跑办各种手续，使项目建设能够顺利进行。
2: 围绕这个项目呢，我们是给在土地保障、资金，包括给他招工人才方面，还有重点是在项目建设中的一些手续上面，我们是成立了专班，一个项目一套人马。
0: 项目一期投产后，高功率充电模块年产将突破180万台，整机系统可达5000套，将大幅提高公司产能，有效缓解市场供需矛盾，更好满足新能源、智能电网、数据中心及新型储能产业对电源模块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
1: 石家庄高新区是石家庄市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聚集区，目前拥有中国电科13所、54所、通和电子、任天通信等龙头企业，电子信息产业归上企业101家，2025年实现营收465亿元。
2: 那围绕着石家庄高新区能源电子、光储充放这个产业链，通和电子它主要补足了我们充和放的这么一个环节，把我们的高新区整个能源电子产业链串起来，形成我们的高新区能源电子这么一个产业集群。那未来5年，我们高新区要打造一个200亿产值的这么一个能源电子产业集群。
1: 为解决环京地区通勤人员出行难题，廊坊已开通进京方向通勤定制快巴线路35条，投入运营车辆91辆，日均运送乘客超8000人次，成为服务京津冀交通一体化的重要运力。据统计，环京地区有通勤人员75万，其中廊坊有约35万。
3: 再来关注天气，受多种天气系统共同叠加影响，12号开始，我省将先后出现持续性对流雷雨天气，降雨整体呈现分散性强、局地性显著的特征。过程中伴随阶段性强对流、大风及高温天气，整体天气波动明显。12号至13号，石家庄、沧州以南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4至38度。
4: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5: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6: 对，就怕出问题。
7: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
8: 就怕出问题。
7: 试试双妙吉，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9: 我也一直在吃，
7: 才推荐给大家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9: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7: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10: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
11: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12: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13: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14: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15: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16: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
17: 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9: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18: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
10: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3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8: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
17: 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13: 妈，我都帮你打好关了，你放心用吧。
12: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3: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去林间，去水畔，邂逅飞鸟惊。

2026年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人人参与排查身边安全隐患，共同筑牢安全防线。

0: 消防通道等于生命通道，违法占用，害人害己。
1: 小纵队，各就各位。

0: 海底小纵队与被蛇侵扰的海洋泡沫。
1: 达西西呼叫帕尼，我们正在穿越风暴，向你们的方向前进。
2: 你们来的正是时候。
3: 许多生物需要我们的帮助，
0: 其他外派员可能也需要帮助。我们发现咔嚓船长被风暴困住了。
1: 达西西呼叫咔嚓船长，你需要帮忙吗？
4: 猛烈的风暴卷起了巨大的浪花，达西西。